0: 低气温零上八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
1: 这里全民 K 歌。
2: 祝愿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2: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周日啊，这个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平台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哎，随时拨打您热线，想唱就唱，唱的响亮啊！哎呀，不管您是这个歌曲的演唱，还是乐器的演奏，哎，还是这个诗歌的朗诵啊，跟声音有关的，咱都可以来参与咱们的节目，一起玩一玩，乐一乐，展示展示您自己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啊！好的，话不多说，赶紧迎进啊！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小裴，收音机前的亲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中国娃》。
0: 好的，杨大哥，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了，多喝的水啊，永远的黄河水。儿叹一声，太阳何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对二双的鞋是妈妈妈的现成鞋，站的稳呐，走的正，他的事事闯天下。对二双的鞋是妈妈妈的现成鞋啊。三弟问那走的正着的是去闯天下，对呀，三弟鞋是妈妈妈的先腾地儿，三弟问那走的正着的是去闯天下，对呀，三弟鞋是妈妈妈的先腾地儿啊，三弟问那走的正着的是去闯天下。为爱说的话呀，用着中国话，不争。

林树枝堂堂正正做人也像他，你要做的事儿啊是道德干妈妈，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你要做的事儿啊是道德干妈妈呀，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你要做的事儿啊是道德干妈妈，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为爱做的事儿啊是报答咱妈妈呀，走遍天涯心不改。

0: 满足我秘密。
1: 好的，感谢严大哥啊，节日快乐。
0: 好嘞，
1: 嗯，
0: 节日快乐，
1: 拜拜。
0: 拜拜嘞。
1: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大过节的啊，还来参与咱们节目。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裴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快要到十一节国庆节了，为大家唱一首歌。
1: 好的。
2: 我唱赞歌献祖国。
1: 好的，孙先生，请开始您的演唱。

白云朵朵，山鹰飞过，马头琴弦上春风在诉说。啊，如果流浪梦想辽阔，那是心中的牵我，我唱山歌。

我一生三次，美好时光蹉跎，花开朵朵。

0: 月光抚摸梦里春楼，晚风在放，月在唱歌，啊，温暖灯火点亮山河，那是母亲的轮廓，我唱赞歌向祖国，今天的梦想最蓬勃，万里山河远山穿梭，对我花卷那里有你有我，我唱赞歌向祖国，今天的梦想最蓬勃，万里山河远山穿梭，对我花卷那里有你有我，对我花卷那里有你有我。唱完了。
1: 好的，哎呀，振奋人心的一首歌啊！感谢感谢孙先生啊，那也是提前祝您这个十一快乐了，好吧？
0: 好，哎，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511，0431858519999啊，还是非常感谢这个大家呢，哎，大节假日啊，假期的还能收听咱们节目，哎，好的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小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林老师，
2: 祝双节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也同样祝您双节快乐。
2: 给前面两个先生给。

0: 那尤其是那个唱得好啊！我今天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
1: 好，哎，这是
0: 还有《我的祖国》两首串烧。
1: 哎，还是口琴演奏是吧？
0: 哎，口琴演奏。
1: 好的。
0: 唢呐都是吹不了啊。
1: 嗯。
0: 我开始啊。
1: 好嘞。

0: 现在这个双节国庆，
1: 啊，都到国庆节了嘛。
0: 嗯，好，那提前祝您这个国庆节快乐了啊。
1: 谢谢小飞老师。
0: 好嘞，国庆节
1: 等待啊。
0: 好嘞，国庆节那周日咱们节目休一天啊，也提前通知大家。好，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1: 再见。
0: 嗯。对，好多朋友问这国庆节那个就是那个周日啊，社区好声音，咱庆一天啊，小肥也休一天啊，休一天。九个多月了啊，这个周末我就这耍空休一天啊，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大伙儿啊。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小培，上午好。
0: 你好，你好。
2: 嗯，首先给这上边的两个同志，那个孙长文和那个小林子点赞啊。
0: 好的，
2: 不错。
0: 嗯，你们都是。
2: 同时也祝愿你那个国庆节快乐啊，马上就要到了。
0: 好。
2: 另外，那个你那个休息一天是很理所当然的。劳逸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0: 谢谢谢谢谢谢理解啊。哎，好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我今天唱首歌，唱一首《莫斯科有我的爱》。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开始啊。
0: 嗯。

0: 唱完了。
1: 哎呀，听得意犹未尽的啊。哎，您这个，您麻烦咨询一下，今年年龄方便透露吗？
0: 75了。
1: 真是一点听不出来啊，平时就是经常唱歌是吧？
0: 是，总代表就是经常在一起玩。
1: 平时是不是也会运动？早上出去的话会经常运动一下？
0: 早上不运动，就是偏偏晚上我有个好儿子
1: 啊，
0: 偏偏晚上陪我遛弯儿。
1: 遛遛弯儿是不是？
0: 嗯，
1: 哎，您这是
0: 早晨做，早晨起床后吧，躺在床上做卧功，就是腹式呼吸，
1: 腹式呼吸，
0: 腹式呼吸。哎，
1: 嗯，
0: 所以说我口琴，我觉得我的气息挺饱满的。
1: 对，您气息真的很饱满啊，尤其是最后啊，这八拍啊，直接干拖到九拍，啥毛病啥问题都没有。对，而且这个气息饱满，其实是我最想让大家做的事儿。因为这个你们这个年龄唱歌呢，就是气息要如果不够了，唱完会有缺氧的这种现象，就比较危险。
0: 没事，我懂这个道理懂。
1: 对，一听您气息肯定没问题啊，所以问您肯定是日常当中经常会做一些运动，对吧？或者溜溜弯啊这种。好，那不跟您多说了，我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了哈。
0: 好，再见小肥啊。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关注一下时间，大萌咱发一个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然后听这个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边插播一条好时力的官方通知。好时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啊，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想用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啊，还不止不住的淌眼泪，太阳底下酸胀睁不开眼，都是常有的现象啊！赶紧用上咱这个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啊水润舒服一整天啊！出门旅游看风景完全没有问题。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呢，中秋国庆活动啊，这一年哎才有这一次哎，而且活动力度是最大的。大家呢拨打及热线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还有什么呢？咱中秋国庆独有的啊，全功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节目、听音乐、听评书，哎，都可以用。跳广场舞的时候拿出也特别有面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这里是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平台社区好声音，这一时间来迎进咱们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鹏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感谢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的各位领导给我们派了一个有热心、有爱心、有耐心、有关心的小鹏老师和热情的导播小鹏。
1: 大萌了，好，感谢啊，感谢您的认可啊。哎，那这个嗯，您说嗯，
2: 那个因为吧，你们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给我们能够上里面先唱这歌，心情非常欢乐。
1: 哎呀，能听着您说这句话，那真是我们没白干啊，主要就是为了你们开开心心的啊。
2: 所以我给这个前面的所有的歌友和后面所有的歌友都点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都在一个大平台上面，大舞台上面。
1: 嗯。
2: 他们所唱表演的节目吧，我都喜欢。
1: 嗯。
2: 嗯，他们给我带来欢乐，我也给他们带来了欢乐，这多好啊！
1: 快乐
2: 就都是我的好朋友。
1: 互相互助的嘛，对吧？
2: 对。
1: 嗯，那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台展示呢？
2: 今天我继续唱最后一段，就是《过雪山草地》。还唱胡军的歌，
1: 那请开始。
2: 因为歌曲短，我说起来，所以我才说了那么些的话。唱一段，哎，
1: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哎，
1: 嗯。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您啊，这个您这个刚接近热线说的这些话，真的让我很暖心呐。哎呀，就坐在这儿一顿忙活，大家能认可我，然后主要是你们真心的开心，咱这个节目啊就办的有意义了，好吧？
0: 好，这节目越办越好。
1: 好，
0: 小何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稍等，稍等。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全民 K 歌。
4: 不安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4: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1: 好的，欢迎回来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这个所以我们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哎，这饭后喝一袋，眼睛真正做到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来，迎接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是我吗，小朋友？
1: 是您呐。
5: 哎，小朋老师，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快乐，同乐。
5: 哎。
1: 哎。
5: 我在上一次唱歌，上周唱歌，受到你的点评，哎呀，我的受宠若惊啊！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您。
5: 唱那个《三国演义》那个我。我的感想，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哎，完了，后来我跟你，我想唱一首，蒋大为的《骏马奔驰保定江》。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南乡我大宋家，喝一杯奶茶，敬一生。

0: 完了，两位老师。
1: 好嘞，没有什么点评的必要了啊，还是那么的完美这首歌曲。
0: 我带着我再说几句，我要请这帮歌友们如果有喜欢我的话呢，打电话跟我联系，我把电话已经留到你们的后台了，谁要问的话可以给他。
1: 好的好的，哎，留到后台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大伙儿如果想跟咱们张先生取得联系，可以跟我们
0: 啊，尤其还有咱们杨国成哥们儿，哎，他比较好，我们都是残疾人，哎哎，
1: 好。那就是这样，这个大家如果想联系我们张先生的啊，可以拨打节目。

0: 组的热线啊，然后这个来进行张先生的这个线下取得联系，好不好？对，咱线上，咱不说电话号啊。
1: 希望今天是那个卢女士的笛子，好长时间没听着了。
0: 哎，好，笛子是吧？
1: 上来，哎，这演奏啊，哎，那笛子吹的相当好了，哎，好了，
0: 好嘞，
1: 啊、
0: 再见、啊，
1: 老师，
0: 好嘞，
1: 祝你快乐啊，
0: 快乐快乐，常来啊，嗯，
1: 好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如果这个节后吧，节后咱们做个统计啊，大家这个想咱们建个群呐、啊，平时保持联络的啥，可以投投票看一看，反响高的话呢，我研究研究给大伙儿建个群，没啥事咱们保持一下联络哈。那这样，大萌呢，咱先再来一段福利，福利过后呢，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啊，这个一年就一回的这个好视力的福利可来了。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你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啊，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这个吉林的秋季温差比较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呢排出不畅，就造成您的这个眼压起伏波动，而且会加重干涩呀、发痒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视线模糊的啊。那要是不及时改善，等到秋天发作会更加严重、更加难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中国航天严选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护眼的这些中药精华，贴上感觉眼睛清晰、水润、舒服，不干涩、不流泪、不发痒，看东西都亮堂了。好视力呢，这个中秋、国庆、双庆啊，这力度确实是大。今天呢，只要您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除了刚才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能再领走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功能便捷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出也特有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以及啊这个一副防蓝光啊这个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嗯。第一次
0: 参加咱节目是吗？
1: 嗯。
0: 那这么咱可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您是来自哪里的，贵姓呢？吉林市的。嗯，你好，你好。
1: 嗯，
0: 咱们离得比较近啊，我们在长春这边。
1: 啊。
0: 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嗯，送你们去听吧。
0: 好的，那请开始你的演唱。嗯，没事，不紧张，不紧张啊。这有伴奏是吗？
1: 嗯。
0: 哎，那好。

0: 喂，
1: 啊，
0: 哎，听不到啊，我们这边听不到。
1: 应该是咋回事？知道了。你在听啥听？
0: 是我这边听不到您这边这个伴奏。
1: 这听不着吗？
0: 还是不太清楚。
1: 应该是咋回事？
0: 要不然咱试试清唱呢？还是？
1: 我是你弹电子琴唱的。
0: 啊，弹的这电子琴呢？
1: 啊。
0: 这边听不，现在是听不太到啊。
1: 是吗？那不对的，表示不
0: 对的。可能是因为这电子琴的这个收音部分啊，就放音部分离咱们这个话筒。

0: 可能稍微远，因为您不是得需要对着话筒唱歌吗？啊，这是您之前录制好的是吗？喂，
1: 喂，
0: 哎哎，我这个是您之前录制好的吗？整体的。哎，那您可以联系大萌子把这个录制好，就是您这个弹唱的部分，整个音频到时候发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帮您播放，因为这个效果确实不太好现在。
1: 啊，那行，我发我没让别人
0: 找，不是我。哎，好，你和大萌子联系一下，看看怎么操作这个事儿啊。就如果是录制
1: 好
0: 的，可以播放。哎，再见。
1: 节目越办越好啊！
0: 谢谢谢谢您的支持。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嗯，
0: 哎，再见。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喂，您好。
2: 佩佩老师好。
0: 哎呀，牛大爷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导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给前面都点赞，我唱一首《大别山四季》。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0: 了，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牛大爷这一首歌曲啊，也祝您双春节愉快呗。
0: 再见，
1: 再见。哎呀，关注时间，来大猛子，咱来今天的最后一条福利啊，看一看是啥的。好，找到了啊，这个是。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了，第三届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城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的这些患者们，哎，酸胀沉麻、长期腿痛痒不愈合，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还有这个医保卡、军人证中的一项证明，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但是因为啊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需要提前预约，电话号码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伊诺叶黄素啊，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前面呢给节目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课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到最后提醒大家，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了，您去买别的地方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吉林广播限时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划算。经常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的，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试一试，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哎，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厉害，去医院一检查就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呢，是国和堂的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个作用直接就能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补钙。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节目之前就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您呢一个月吃钙少说要50多啊60多，好一点的上100块，那现在呢只要38块钱，直接给您砍掉110块，秒杀一个月的这个钙加 D3 加 K2 的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您看合不合适？那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活动。同时呢还有一份我们眼健康的福利，哎，要推荐给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福利一年也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您千万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整线贴，哎，咱吉林听众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整线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这礼包是啥最后告诉您，那如果您的眼睛呢在秋季呢，哎，这个不舒服啊，因为秋季本身就是护眼黄金期嘛，像咱们这个吉林这边的天就是这个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呢这个防水排不出去，哎，就会给我们眼睛造成压力，赶紧用上中国航天严选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护眼精草啊，这个精华的中草药啊，贴上之后眼睛明显水润舒服亮堂，不干涩不疲劳，哎，出门见光见风也不刺痛流泪了。 那今天的这个双节大礼包告诉里边都有啥？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订购给您78元的加强版证件贴之外，如果您能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还有一台中秋特色独有的多功能便捷式收音机，听歌、听音乐、听信曲啊、听这个情书，样样都能听。还有就是什么呢？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酸胀、沉麻、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值得您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啊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联合方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1000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啊！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费最高可申请1000元，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医保卡、军人证等其中一项即可证明。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请您谅解。无需治病，请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那这个一诺叶黄素啊，和其他叶黄素真的不一样，您直接兑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还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大宝藏，潜力无限啊，就看我们怎么样把它挖掘出来。
3: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啊，让我们认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孩，也是今天的
2: 李俊松，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金松，我是来自吉大上的学校2021班，今年8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播音主持、弹钢琴、画画、打篮球。
3: 那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
4: 是一个关于春天的。
3: 啊哈，
2: 来听李金松带给我们的《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
4: 每当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

0: 《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念起我吃饭掉了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猿头四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呈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画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蒙衬东风放纸轩的娃娃。王维和现代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头，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我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而苏轼嘛，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到杏花春雨江南，从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1: 爱了，憨态可掬。聪聪，我觉得你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
2: 你都喜欢吃什么？
1: 话筒可以再一次拿起来，要不然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0: 我奶做的红烧肉
1: 啊，因为他一提红烧肉的时候，他东坡肉的时候，他口水真的要流下来一样啊。好的，有机会也把我们请到你家里去吃吃你奶奶做的红烧肉，行吗？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孙鹤晨同学的出场。
2: 来，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孙鹤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4年42班。
2: 孙鹤晨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3: 《穿出希望的教科书》。
2: 好，一起来听。
3: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能穿越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无尽的力量与感动。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关于一本珍贵教科书的故事。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残酷的战争不仅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也让孩子们的学习之路变得无比艰难。延安小学的同学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坚持学习。然而，没有教科书，成了他们学习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书可读，上级决定给延安小学印书。但印刷教科书需要纸张，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纸张简直比黄金还珍贵。即便如此，家还是想尽办法四处搜集，终于纸张有了着落，可危险也接踵而至。在护送教科书回校的途中，敌人的飞机突然来袭，为了保护这批来之不易的教科书，张指导员毫不犹豫地扑在书上，炸弹爆炸了，教科书保住了，可张指导员却身负重伤。当同学们围在张指导员身边时，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教科书递给大家，眼神中满是期待

0: 说：“孩子们，快拿书，好好学习，将来建设新中国。”说完，便勇敢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同学们紧紧地抱着教科书，泪水夺眶而出。这么凝聚着所有人的心血，承载着张指导员生命的教科书，变得无比沉重。它不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希望，一种信念，一种为了知识，为了未来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1: 希望孙鹤晨啊，就像他这个作品当中结尾这几句话说的这样啊，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越来越自信，就像你的表演一样，为了你的知识，为了你的未来去奋斗，好不好？
2: 记得去奋斗啊。 好，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朱弘毅的出场来。哎呦，这个小男生长得也帅帅的，
1: 国泰民安的感觉，是不是？
2: 他的那个肤色啊，是我们羡慕的这种古铜色，是不是？哎，这个运动后的健康，阳光晒过之后的建设啊。哎，我们还没听小朱同学的自我介绍呢，来听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朱弘毅，我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27班，我喜欢踢足球和跑步。
1: 好，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3: 华夏魂。
1: 好，我们一起
2: 来听。
0: 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它的汉墨源远流长，那些古老的居住在盔甲、兽骨、钟鼎、竹简之上的文字是那样原始、天真、神采飞扬，他们是飞舞的精灵，点横撇捺，通达五洲，竖挑折钩，连接四洋，隶书篆书蕴含气定神闲的悠然，行书狂草书写剑拔弩张的奔放，柔毫一管，宣纸一方，吐纳自如，形神兼往，在动与静、急缓、实与虚、收与放和刚柔并济之间挥舞出悠然相依、天地合生的人间万象。至尊书圣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洒脱飘逸，风流千年。唐朝张旭携手2万的飞腾，是傲视一切的慷慨激昂。颜真卿字如其人，挥毫出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雄壮。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啊，他的水如画的憧憬在绵绵气韵中舒展珍藏，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希望是那样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停下脚步，不再匆忙。那份古朴优雅，那份深邃博大，令我们追思敬仰。中华书法艺术奇葩，汉墨剑韵，唯我华夏。谢谢大家。
1: 唯我华夏，非常有气势，有非常稳的这个收尾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下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陈艺竹，来接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的陈艺竹。
1: 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呢？
4: 真戏。
1: 好，我们一起听。
2: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陈艺竹带给我们的珍惜。因为人世间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来珍惜。
4: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拉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

0: 夜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么笑，灰姑娘怎样叹息。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个哑者多么渴望能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说，他多么渴望能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刻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就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谢谢大家。
1: 你看，作为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啊，我们听到了在作品当中他对细节的一些处理，比如说断句呀、停连呀，都是处理的那么的恰到好处，非常的棒，是不是？
2: 对呀，而且他用孩子稚嫩的声音，其实也给我们大人做了很多的提示和警示，就是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匆匆一生当中，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什么，而要多想自己拥有什么。
1: 对，要知足者常乐。好，下一位张文熙，来，你首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文熙，今年8岁了，我在吉大尚德3年级上学。我喜欢在蹦道上面滑路冲板，喜欢那种刺激的感觉。
2: 来听张文熙带给我们的《红领巾
1: 相约中国梦》。
3: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1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岸的风云，拂过午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25000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

0: 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呀，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啊，此时此刻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来让我们请上我们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潘艺昕。
2: 好，那我们的小艺昕啊，也是我们今天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啊最有这个情怀的一个小姑娘，因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队尾，默默地等着她的小伙伴把所有的作品呈现完之后，哎，我们都为了你这个坚守而点赞啊。
1: 好，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潘艺昕，今年8岁了，我在吉大尚德学校3年3班上学。
1: 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作品是什么？
3: 是少年岳飞。
2: 好的，我们来一起听听你的澎湃激情。
3: 两宋一人抵万军，这就是我少年岳飞。为何我会怒发冲冠？因为我生于乱世，靖康之耻让我种下了收复河山的梦想。我会怀着献出生命的孤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岳将军。看那8000里路云和月，未来的我定要征战沙场，收复河山。但在这之前，我必须用功读书，努力练功。岳家境清寒，我就用麦子当之棍棒作笔，练习写字。我精心学习兵法，而练武又何其难？他在不断磨练我的意志，边射一箭，我边练十箭。蹲马步，练长枪，气力合一，沉中央，练骑行，舞大刀，左右开弓，箭步飘。一瓶汗水从我的脸颊滑落，我都会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凡成大事者，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们看，那只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岳家军，正缓缓浮现在我的眼前。倘若外族胆敢欺辱大宋，便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我相信千年之后，那时的少年们一定能与我一样有爱国情怀。军中见日月，行动满江红。在我们少年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不放弃，不逃避，相信自己，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自古英雄出少年，立志正须少年时。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我们小嘉宾今天给我们带来出色的演绎，也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中华文字，感受我们语言的魅力。
2: 好，来，让我们像孩子一样一起来创造奇迹，为梦想发声。
1: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复啊，包括今天早上啊，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几天呢，大家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着这么几点。第一，我没用过参柏这药，你像鹿胎这药我能用吗？我不化瘀，我上来先补肾，完我会有效果吗？这是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和现在网上啊直播间当中所谓的鹿胎是否是同一种药物？比如说我家里有鹿茸，是否需要再服用鹿胎这药？第三，以后鹿胎饮片这药是不是单独花钱买？啊，听导师讲说这药挺贵的，我能否用得起？一会儿你看咱们相识，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陌生到熟悉。啊，所以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就像那首歌唱的，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啊，因为有了这份热心，打心眼里想给大伙治病吃药省钱，才有了我们今天啊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因为有了这份热心，才有了鹿胎中药饮片给大伙免费用这件事儿。我总结我自己，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就总想着帮助所有人，就像沈阳的老大哥给我打的那通电话似的，他说：“老师啊，你帮帮我老伴吧，啊，老太太苦啊，去年没招谁没惹谁，在马路上走呢，啊，他说我们这边啊，我们这城边，在马路上走着呢，完了之后这老太太让车给碰了，而且碰那人啊跑了，啊，说这老太太给那大胯呀给撞折了，满脑出血。”啊，他说现在血栓压迫的特别厉害，他说我们这边没有摄像头，撞那人就跑了，啊，他说现在呀啥都是我自己承担，没办法啊，啊，我这黑天白天一个人伺候，啊，他讲话了，我累一点吧我不怕，我就怕啥呢，他没改善，你现在医院溶栓药啊也打了，抗凝药也打了，但走路啊说话呀那面部始终不行，说话始终啊就像不赶趟似的，就像那个车挂不上档似的，那走路始终都是得别人搀扶着走，就自己走不了，尤其左边这眼睛打有这病啊始终就像睁不开似的，他说去了不少医院了，也找了不少的大夫了，都说没办法，这病啊就得慢慢恢复，他说老师啊，我倒不担心别的啊，我80多了，我伺候不动了，我怕我不在了老伴没人管，你指望孩子现在看不现实，因为孩子也快60了，人家有自己的那么一大家子，所以我们当老的尽量啊不愿意给人家添负担，他说老师啊，你看您见多识广啊，您给指条道啊，或者呢给推荐一条路，其实就像大家说的，我想办法指定比大家自己想办法来的要快要稳妥，毕竟我就是门诊大夫，讲话了在医疗的最前沿，每天听到的知道的指定比大家了解的要多，而且认识熟悉的人呐，都是医疗方面的，所以才有了咱们这次鹿胎中药饮片的免费试用活动。那么这几天呢，大家就已经收到这个鹿胎饮片这中药了，很多已经都用上了，有的那是刚用上一天，有的已经用上2天了。你先不用说用上多好，用上有多惊喜，你先慢慢体会吧。这个药啊它深度补肾，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你看看你用几天之后你心脏有点劲儿没，你偏瘫不好使那一侧胳膊腿儿，你活动活动，你动一动啊，你看能动一动不了，能不能有点知觉了，患侧那一侧的胳膊腿儿，你用手摸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感受得到，就咱们糖尿病人你连续用几天之后，你用舌头舔一舔你嘴唇，你看还像之前那么干不，你看你还像之前那么渴不，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还像之前那么明显不，因为这药深度不甚，包括咱们风湿骨病患者

在吃上这鹿胎饮片之后，你看你那骨头关节活动起来还像之前那么费劲不？一整屈身不利啊，你看看改善点没？包括咱们这肿块恶性病患者，你看你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你看你那个免疫力上来点没？就这药啊，深度补肾，夯实根儿，所以这药见不见效，你就看这几点。就这次鹿胎饮片免费试用，我们这次参与的大多的都是老听众朋友。那这事我问了，我问了一下医务人员，我说新听众朋友参与的为什么不多呢？这医务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老师啊，很多人都觉得先服用参柏这药完才能服用鹿胎饮片，我们现在参柏这药目前啊特别缺货，所以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觉得这俩药啊得一起用，因为手里没有参柏，所以这次鹿胎饮片呢就没有参与这个免费报名领取，所以我们这次参与的都是正在服用参柏这药的啊，是这样的一大部分听众患者啊。我一听我说我明白了，那么你像参柏啊，它属于化瘀药，属于专业化瘀的，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这风湿骨病啊，或者说是这个肿块恶性病，其实从病根上来讲都是瘀导致的。那就像我一直说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血管啊，形成血管瘤啊，形成动脉硬化，淤堵在肾形成囊肿，淤堵在肝形成肿块，淤堵在子宫形成子宫肌瘤，淤堵在乳腺形成增生啊，淤堵在下肢呢那就形成静脉曲张了，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那就是脑梗，淤堵在甲状腺啊就形成甲状腺结节。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一直所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无论治哪一种病啊，先化淤堵那没毛病啊，淤堵化了就相当于说你这路通了，所以化淤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啊，让你二便通，筋骨通。那么我们身上这病啊，一天天的它就开始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这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那么你像这个鹿胎饮片呢，就咱们吃的这个梅花鹿胎盘，我告诉大家，当你拿到我送你的这几瓶药的时候，你会高兴，你会惊讶，甚至你会不敢相信。你会惊讶什么？你会不敢相信什么？你会惊讶这么一小瓶药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你会不敢相信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确实如此。就像我一直说的，用事实说话，鹿胎饮片是不是药，究竟能不能治病，我相信你拿到药的那一刻，你拿到药瓶的那一刻，你就什么都信了，什么都明白了。因为在鹿胎饮片药品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啊，写得很明白，鹿胎饮片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以第一这是药，第二你看这药保质期是几年？3年呢，36个月。所以鹿胎饮片比一般的保质期要长1年之久。第三，你看这个药的名头叫什么？鹿胎饮片。所以跟直播间当中，就咱们有很多人上网去那个直播间嘛，看到的那个鹿胎呀，是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你像直播间是啥呀？它那里面带有一个死去的小鹿杆，那是不对的。鹿胎就是鹿胎啊，是专门的胎盘。你像梅花鹿生产的小鹿，一般呢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再出来。如果说这人不在旁边看着的话，那梅花鹿呢它会第一时间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它知道这东西好，
所以人在旁边要把这东西呀、赶紧的给收留起来，那、赶紧的留起来。所以这个鹿胎饮片是深度补肾，这东西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这个精血有啥好处啊？这是人的根儿。说看一个人看啥呀？看有没有精神头啊？精神头就是精，所以精血有啥好处？第一，修补心肌，修补受损心肌，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主要呢就是为了针对心脏病患者，目的就是为了强心补肾，就是为了帮助冠心病人、心衰的病人啊强心补肾。你只有强心补肾，才能从根本上修补心脏，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心脏问题。所以鹿胎饮片第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强心补肾，那、修补受损心肌。那么鹿胎饮片的第二个作用是补肾健脑，健康人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你像沈阳的老哥、老伴儿啊，他的这个情况似的。啊，老伴儿啊，始终说话走路不行，始终左侧这边的这个身子不听使唤，其实跟什么都没关系，就是脑神经、脑组织的问题。因为这人得了脑梗以后，他的大脑啊是短暂性缺血的，所以脑中风叫啥呀？啊，脑梗叫啥呀？叫缺血性脑梗，叫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只要一缺血，脑供血上不去。脑部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脑神经、脑组织就会怎么的啊？就会萎缩，甚至坏死。所以我们现在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排个 CT 吧，结果大夫怎么说？你这脑白质软化呀？什么叫脑白质软化？那就是脑萎缩呀。有的大夫说的也很直接啊，你这小脑出现萎缩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说脑部的组织缺血、受损之后所造成的，最终脑神经坏死。你像人说话呀，思维意识啊，包括吞咽呐、味觉呀、嗅觉呀，包括听等等，就这些都是靠人的脑神经支配的。所以为啥很多这个脑血栓患者？始终偏瘫呢，始终半身不遂呀，始终瘫痪一侧，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支配他的这个脑神经出现受损了，出现萎缩了，出现坏死了，所以你让他怎么支配呀？就像电话似的，电话线都断了，你让他怎么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啊？对不对？传递不过去了，啊，你让他怎么去发号施令啊？就像那个遥控器似的，遥控器坏了，它怎么能遥控啊？它遥控不了了，所以得怎么办呢？补肾补精血，因为脑髓脑髓的，脑髓就是肾精化生的，所以补肾健脑啊，能健康我们这个脑神经，修补那脑神经，修补它的受损，这样呢，它才能支配呀、它才能够遥控啊。所以鹿胎饮片有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脑组织的作用，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改善所有的后遗症。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胳膊腿萎缩不好使了，说话呢言语也不利，别人都听不清、听不懂，吃饭吞咽能力也不行，包括这个听力啊、视力啊，因为这个脑血栓、脑梗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鹿胎饮片补肾健脑，能专门健康修补脑神经脑组织，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善所有的后遗症。你像我们有不少这个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那么看看大家究竟有没有得到改善，能不能改善所有的后遗症，啊，你自己感受感受，对不对？你借这个药啊。你恢复过来，所以让我们呐拭目以待吧。你像今天早上有一个老患者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是冠心病，说这病到啥程度了？走道走快了都不行，一动就喘。之前看病，他说老师啊，我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0: 我说你这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脏血管这块有淤堵啊，所以你心脏供血这块呢它就有阻力。我说平时晚上睡觉能躺下不？他不行，根本躺不下去，总胸口发闷，总上不来气儿，真吸一口气才舒服，后背总疼，越到冬天这病就越重。我说你这情况啊，它就是淤堵，你用一段参柏看看。就用了几天，他跟他那个负责的那个大夫讲，他说比以前感觉是敞亮多了，那心里透亮多了，喘上来气儿了，也舒服了，睡觉也能躺下了。这回呀、啊，正好有这个鹿胎饮片这药，我说你借这机会，你再好好的补一补，讲话了，好好夯实夯实，好好的补补精血，啊，借助这个修补修补你受损的心肌，好好的修补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看今天早上，这老太太告诉我。鹿胎饮片收到了，哎呀，这一盒啊也太漂亮了，就真像导师讲的，这药深度补肾补精血，药盒写着呢。他说我吃了两天了，我明显的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我说那就对症了，啊，你就看功能，补肾补精血，精上来了，这精神头不就上来了吗？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我记得第一次线上咨询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说，说主任呐、啊、你帮我看看心脏吧，那、啊、我心口窝这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可憋得慌，可闷得慌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点咨询我呢？这老哥哥挺有意思，说我每年呢我都得住好几回医院，医院大夫都认识我。啊，说你看你又来了，他们呢都不知道怎么给我治病了，看到我就直接给我挂吊瓶，一住院就是十多天。这老哥说这病啊总也治不好，我说你不从根上治你怎么能彻底好呢？你不能说总靠去打吊瓶去救你命啊。我说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心脏啊完全回到正常，但最起码能比你现在强多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呀？老话讲了，人老了穷富无所谓啊，有个好身体才行。我说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淤堵啊，心脏血管淤堵了，你别老成天总去打吊瓶，最后啊那血管啊全完了。我说你就信我的，你就化淤堵，你就用参柏。这前几天跟我通电话，哎呦好多了，告诉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就觉得喘气顺畅了，照比原先好太多了，胸口敞亮了，就心里也敞亮了。我说你这回赶上了，马上就要开始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我说你把那电话记好了啊，说报名的时候啊你就赶紧的报名，一个人给七瓶呢啊，这是一个星期的用量。鹿胎这是好药，跟那个参柏呀，你隔个十来分钟或半小时你吃就行。这瓶盖打开，你直接呀就给它舌下含服，这东西瞬间就化了，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心脏突然有劲儿，那种感觉非常有劲儿，非常舒服。这药挺贵，所以这一小瓶包括瓶盖啊，你都拿那个水涮一涮再扔啊，因为瓶底儿和瓶子上面都沾有梅花鹿的胎盘饮片，挺贵这东西啊，主要深度补肾大补精血，通过精血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说白了就是帮助你强心补肾的啊，帮助你补肾健脑的。你像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他说导师啊，我想咨询咨询这个鹿胎饮片这个药。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跟我说今年67了啊。什么病啊？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不到50岁就已经确诊糖尿病了，现在每顿饭之前呢都得先打上胰岛素。他说我这个病啊最大的感受是啥呢？就是折磨你， 说我这饮食啊都已经非常注意了，水果不吃，糖不吃，细粮不吃，每天呢就擦这个胰岛素。他说我认为我糖都不吃，胰岛素天天扎，我还能出现并发症吗？不应该吧。直到63岁那年啊，有一天这个视线开始出现模糊，我就使劲揉眼睛，使劲揉，勉强挤出那么一点眼泪，能看清那么一点东西。完后我上我们当地的那个眼科医院，人大夫就告诉我是糖尿病眼病，已经黄斑变性了啊，视神经都已经出现萎缩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糖一口也不吃，胰岛素呢我天天扎，怎么糖尿病并发症还能在我身上出现呢？各位老师啊，我突然有一种想活下去，想活着的那种渴望，我怕瞎了。结果不到3年的时间，我的俩脚就已经开始出现疼痛麻木，大夫说是神经病变，没啥特别好的药，医院就给开的米可保吃，可始终脚麻脚疼，手指头有时候啊也疼，而且呢走路不稳。他说老师啊，没有糖尿病没有末梢神经炎的人，他一般理解不了这病的痛。有人说脚麻脚疼，他能麻到什么程度？他能疼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你，就这个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带的脚疼脚麻，晚上你根本睡不好觉，甚至你都睡不着，麻的你都睡不着，疼的你都睡不着。他说老师啊，那种疼，哎呦，那种疼啊，我都真想跳楼。所以我现在呀，迫切的想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那么关于糖尿病，我合计啊，我单独找一天，我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一讲，说究竟这病是怎么回事，为啥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甚至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依然是防不住并发症呢？就首先，你吃降糖药也好，你扎胰岛素也好，它跟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以及胰岛细胞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为啥你的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为啥你的胰岛素分泌的少？咱不能说不分泌，因为一型糖尿病人胰岛才不分泌，你像二型糖尿病，胰岛损伤萎缩坏死没有一型糖尿病人厉害，所以或多或少的都会分泌一些胰岛素，就是啥呢？多与少。那有人说我为啥胰腺会受损呢？胰岛细胞为啥会萎缩坏死啊？这跟你吃有关系，要不就不注意，要不就喜欢吃甜食，那喜欢吃咸的，要不就啥呀，吃的多啊，有的讲话了暴饮暴食，甚至有的都后半夜了我还得吃夜宵，所以这跟你吃有关，当然了也跟你的情绪有关。中医讲这病是肾的问题，所以呢为啥出现三多一少啊，这不就是肾的事吗？肾怕啥呀？怕累着，怕上火，怕忧思，忧思伤脾呀、啊、这个脾克肾啊。什么叫忧思啊？就是爱合计事呗，心思重，吃饭的时候也合计，走路的时候也合计，有的讲话了开车的时候也合计，要求也高，着急上火，这都容易导致出现糖尿病，都容易导致我们胰腺受损啊，胰岛细胞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胰岛素分泌它不就不正常吗？不正常它血糖它不就高了吗？你所吃的降糖药它是降你血糖的，你扎胰岛素它是补充你自身缺失的胰岛素，都是帮助你在降血糖。所以你肾虚，你精血不足，包括连带受损的这胰腺，这个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始终没有管的，所以为啥要补肾补精血呢？为啥需要修补呢？就在这儿了。为啥会出现并发症呢？这病啊它在血管里，血管遍布全身，血糖高的人呐、啊，他血液本身就黏，对吧？糖黏不黏？ 您说不光粘的稠呢，是不是？哎，又粘又稠的，摸起来甚至都粘手。所以你想啊，你全身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心血管、脑血管、肾动脉血管、下肢静脉血管，包括细小的眼部血管，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会出现并发症。你比如说脚疼脚麻，因为下肢血管淤堵了，出现病变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神经组织就会缺血，时间一长呢就会受损，再就是什么呢，萎缩甚至坏死。所以末梢神经出现了病变，就是麻疼痛。所以这个疼啊，这个麻呀，不是说我吃这个止疼片啊，吃布洛芬我就能够不疼了不麻了啊，你这是什么，你这不掩耳盗铃吗？第一你得化淤堵，最起码你得通啊，下肢的气血得通啊，经络得通啊。所以为啥让你用参柏啊，第一你得化瘀，最起码你得通，下肢的气血要通，经络脏腑要通，所以让你用参柏目的在这儿呢。第二呢，你得补肾，你得补精血，你得修补你受损的神经，修补你萎缩坏死的神经。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说这病啊都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了，那你想啊，你肾也好，你精血也好，你这些个神经这些组织也好，亏损受损多严重了。所以你得补肾啊，你得补精血，你得修补胰岛，最终目的是啥呀，让那个糖尿病人的肾能坚挺，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让糖尿病人减少胰岛素的摄入。所以你说鹿胎饮片这要干啥的，说的最直白点最简单点，就是补肾补精血，治疗你那心脑糖的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所有的并发症，能补肾让糖尿病人三多一少正常，正常分泌胰岛素，能让糖尿病人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这药是干啥的，简单一句话，通俗易懂，这药啊就是补肾治疗心脑糖的。如果说单独用参柏这药化瘀堵，这是治病 1.0， 那么配合上鹿胎饮片一起用，这叫治病 2.0， 治病效果更强更好更全面。所以一个鹿胎饮片三大作用，强心补肾，修补心肌，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脑组织，改善你所有后遗症，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修补胰岛是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这是咱们鹿胎饮片的真正作用。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 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这两天呢，我这心情挺沉重，啊，因为我又走访了几个家庭，都是咱们今年的一些新病友。你包括我昨个从郝新民老哥哥家出来，又去的谭炳新老大哥家，这日子过得呀都特别的苦，因为这老哥呀是一位直肠晚期患者，这到了我才知道老大哥这病已经是到晚期了，啊，老大哥家住的是老楼，啊，他住二楼就没有电梯，由于活动不方便。所以老大哥呀早早的就在那个楼洞口那等我了，啊，看着我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呦导师啊，这你辛苦了，我没想到你能来啊，快快快进快进。在老大哥的指引下啊，我跟着就进屋了。进屋一看，老哥家这屋子不大，50来平吧，俩屋，一个屋里边堆放着各种杂物，就跟那个杂货铺子似的，一个屋呢是老人家自己住。所以导师啊，你快坐下。老哥一边说啊，一边就给我倒水。我说别忙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这老大哥那个裤腰带上还别着个尿袋呢。桌子上摆放着各种药片。我说老哥哥，你自己过呀。老哥说，儿子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我。给我送点菜送点药物的。我说那你老伴儿呢？哎呦别提了，老伴儿去年走了。我说那啥病啊？心梗。哎呦我说老哥呀，你现在这情况啊，自己一人生活能行啊？几个孩子？说有两个儿子，前几年走了一个，现在呀剩下的这是老小子老嘎子，他这单位呀离我这不远，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呢，包括晚上的时候啊，他能过来看看我。我说那老哥，你这个直肠是啥时候发现的呀？前年发现的，这大便拉的总是黏黏糊糊的，我也一直没在意呀。有一天啊，我看我便完用水一冲，红了吧唧的，我还以为是不是痔疮犯了呢。每回拉粑粑总像拉不干净似的，总像还有似的，后来这血就越来越多了，孩子说不行啊，咱得上医院看看呢，啊，这到医院一检查，说肠子有点问题，完又做的那个肠镜检查，啊，发现是直肠恶变，啊，后来做的手术，啊，你看这不吗？连肛门啥都摘除了，啊，这手术之后，我这大小便成问题了，没知觉了，拉也拉不出来，尿也尿不出来的。所以你看我这不插着尿管呢吗？我说老哥呀，你这个手术到现在2年多了，这管就在这插了2年多呀。是啊，我手术之后啊，大小便都没有知觉，也用不上劲儿啊，没劲儿啊，就根本解不下来呀。啊，不插管不行啊，不插尿管尿不出来呀，憋得难受，受不了。我说你这尿管多长时间一换呢？一个礼拜我儿子给我换一回。我说老哥呀，你这可别整出炎症来呀，你这插尿管每天都得拿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这膀胱，用医用的棉球蘸生理盐水得清洗消炎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一旦要是感染了，这就是大事儿。说是我知道啊，就老伴儿还在的时候，那是老伴儿伺候我，你看这老伴儿走了就得我自己咕噜了。我说老哥呀，你现在身体感觉咋样呢？这老大哥讲话呢，这不嘛也托你福了，喝着森柏这药嘛，你给我准备的这个鹿胎饮片昨天这也送到了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吃了一次，今天早上我又吃了一回啊，他说我这一宿啊也不知道这心里边的作用，还是说这药真对我起作用了，感觉这腿啊有劲儿了。 睡觉呢也能强点了。我说有效果，老哥哥你就继续用。鹿胎饮片呢就是药，深度不是那药，大补精血，这样啊对你这病有好处。本身我说你这手术啊把二便就伤着了，这肾主二便的，肾好了大小便它自然而然就好了。另外鹿胎能提高你的血红蛋白，提高你白细胞功能，这血红蛋白高，白细胞高了就能抗病变，防止扩散。他说哎呦老师啊，你讲课我每天都听啊，你别站着，你快坐下。我说老哥呀，我上趟厕所，我就往厕所走啊，我看老人家这厕所和厨房挨着，我也想看看老人家生活呀，我就顺手把他那个啊大勺盖给揭开了，我看里边啊是白菜炖豆腐大米饭啊，整个都混在一起了。完我又去看了看冰箱啊，冰箱里边有一把韭菜啊，有三五个鸡蛋。我说老哥呀，你成天你这么吃行吗？哎呦，儿子来一回啊能给我做够两天吃的，以前都是老伴儿做，你现在走了啊，那老伴儿走了。完事呢他就指一指那个照片，墙上啊挂个照片，说你看那是我老伴儿，以前那我刚有病那时候我总说他，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呀。我说老哥呀，你怎么没雇个保姆啊？哎呦，没那条件呐，我一个月3000来块钱左右，不够啊。前年呢看病花了不少。我说儿子能给点不？给咱也不能要啊。我看着老哥心里不住的叹气啊，我说鹿胎的药你这几天啊你给他连着吃上，好好夯实夯实根儿，夯实夯实肾，强强心脏，健健脑，这药啊胎盘，梅花鹿胎盘好东西啊，这是深度补肾的药，大补精血。我说记住了老大哥啊，甭管多大的病，这肾是人的根子啊，这根子只要不倒就没事儿，就像大树似的，把这根子啊给它夯实牢牢，就再大的风它也能扛过去。从老哥家出来我这心里啊酸溜溜的，就临走的时候老哥哥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不松手啊。我说老哥哥啊，你好好的注意身体，咱们呢还会再见的。我走的时候我看老哥哥眼泪巴叉的，我也是一阵伤感。可能大伙儿都会想这老哥哥挺可怜的啊，其实我们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像老哥哥这样呢？我们总说世事总无常啊，哎，唯一能做的就是咋的，武装自己，让自己健健康康的，不图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累赘。这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所以没病最好，健康最好，老两口都在最好，都健健康康的，对吧？到老了有个伴儿比啥都强。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真的不容易，所以得对自己好，对自己说昨天挺好，今天挺好，那我明天会更好，对不对？一辈子也就几十年，活好这辈子，别想下辈子。所以老伙伴咱们彼此啊都保重，那我保重，大伙你也保重啊，有病咱们治病，别等大发了严重了你这不得花大钱啊。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其实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是大小伙子呢？发烧感冒不吃药你试试，一个感冒给你整出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大病必须用猛药。啥是猛药？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药，是取得正规医疗认证的药，是临床有效果验证的药。你像参柏，包括这个鹿胎饮片这样的药，之前大伙没有真正认识到肾啊，这听我说大伙这才明白，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呐、啊，肾是人的根基呀、啊，肾是人的生命本源呐、啊，治病啊从补肾入手。所以你看有些人这才明白，所以这次 入台饮片的药免费试用，你像。

辽宁地区收到的药比较早，你像很多病友喝完当天他就有感觉了，有多少心脏病人喝完当天就感觉有劲儿了啊，胸口的大石头落地了，这气儿喘的也圆乎了，有多少半身不遂的病人喝完之后就感觉这病侧的胳膊腿舒舒的，讲话了就跟那过电了似的啊，这经络通了，感觉都能站起来了。有多少那糖尿病患者喝完感觉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喝完之后感觉自己又行了，有力量了。我记得有位老哥哥啊，80多岁了，一年前呢这腿骨折了，在床上躺了一年啊，喝完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在床上坐起来了，吵吵让孩子老伴啊扶他下地，他老伴讲话了，我跟谁说谁能信呢，这药是真好。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呢，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就记住树高千丈，最终你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啊，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这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有力量了，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有力量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那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之后大补精血啊。过去你看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好东西啊，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的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梅花鹿属于神兽，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现在人吃这东西不行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之后，你知道她那胎盘什么颜色不，咱不说是五颜六色，那也差不多了，就跟那调色板似的，你说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销毁处理了，用不了了，因为现在这人吃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颜色要逐渐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讲话了比人的好啊，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造价高啊，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你现在这医院呢放开点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就是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这个根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啊，你不用管说这人1米8啊，那人呢是大领导啊，完大企业家有多多钱，你别管他是怎么样的，他也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根儿。你说这个补那个补，你啥补他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是吃了男女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

0: 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对不？你往那九十几岁呀、一百呀，甚至一百几岁呀，对不对？有人讲话100几了，哎呦，那一听真好，是不是？家里边啊得五世同堂了，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那颈椎脖子，你看你那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好好的给咱身体呀补一补，给咱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嘛，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太感谢你送我们梅花鹿胎盘了。
0: 对
2: 你说报名啊，我当时就打电话了，第二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啊。
2: 啊，我到现在啊用了4天了，这药我是真不错啊。
0: 是吧？
2: 我搭配上我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吃
0: 啊，
2: 我感觉身体变化太大了。我今年62了，
0: 嗯，
2: 糖尿病10来年了。
0: 哎呦，岁数不大，病时可不短。
2: 俺家我和我姐呀、都有糖尿病。刚开始啊，发现那阵啊，我浑身没劲儿啊，还口干口渴、
0: 啊，
2: 喝多少水也不解渴啊。
0: 是
2: 啊。啊，人还有点瘦了。那时候吧，反正也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0: 啊。
2: 后来感觉吧，这眼睛啊。看啥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我就跟孩子捣鼓，孩子说吧、别是糖尿病了，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啊，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医院就确诊了，说我真是有糖尿病。
0: 哎呦呦！
2: 啊，我那会儿吧，血糖控制是14多，餐后呢都将近20了。完了呢，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我都用上了。出院了呢，我就一直吃那拜糖瓶啊和二甲双胍。
0: 嗯。
2: 刚开始吧，觉得还行。
0: 嗯。
2: 但2-3年以后啊，就好像身体有抗药性了似的呢，吃药不顶事儿了。啊。完、我就开始换药了，什么格列美尿片啊、恩格列净啊、诺和龙啊，换了好多种药啊。
0: 哎呦呵。
2: 1-2年啊就不行，1-2年就不行。从开始就吃1片，后来吃3片。你说药吧，越吃越多。慢慢的并发症也来了，
0: 是啊，
2: 眼睛吧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吧白花花的，瞅啥也瞅不清楚了，模糊模糊的，一片一片的。完了上医院做手术呢，医生也不敢给做呀，说我血糖太高了。
0: 啊，
2: 我那阵吧就感觉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特别虚呀、走几步路啊就感觉特别累呀、累得慌啊，这大口大口喘气呀、这晚上起夜呀还多，睡觉睡不好。从去年9月份呢还查出来有点腔梗了，脑供血还不足了、
0: 你瞅瞅，
2: 动脉硬化了，
0: 嗯，
2: 这心脏啊也不好，说我2-3年半还有反流
0: 啊。
2: 嗯，你说心脑都不好了，那会儿我就害怕了，真害怕了，你说得了半身不遂可咋整啊老师。
0: 那可不是咋的，尤其咱们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高，血液粘稠，又伴有动脉硬化，真是容易导致咱们出现什么呢？腔梗、脑梗
2: 啊，
0: 出现腔梗、脑梗，咱说轻型啊，记忆力下降啊，睡不着觉啊，那严重的他可不就容易偏瘫嘛，就半身不遂嘛。
2: 哎呀，我就害怕这一点呢。
0: 哎，咱们这病啊，真得好好治一治。但是怎么治啊？咱说了，那胰岛啊，它分泌胰岛素来达到稳定血糖的，

0: 上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那咱这病它不就容易好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张先生哈，后来吧也是缘分哈，
0: 嗯，
1: 然后我姐呀、啊、就用这个三百舒心颗粒、
0: 嗯，
1: 我姐是先用的，
0: 嗯，
1: 她用的挺好啊，就告诉我了，
0: 嗯，
1: 完我呢就开始吃，到现在吧我吃了也有快半年了，
0: 嗯，
1: 这三百舒心颗粒啊，我吃上半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出来了，我浑身有劲儿了，哎，不那么乏力了，浑身吧也不那么燥热了。我以前呐、啊，这鼻子也干呐、啊，是嘴也干呐、啊
0: 嗯，
1: 哪哪都干。
0: 是啊。
1: 这手脚心呐、
0: 啊，
1: 都烫得慌
0: 啊。
1: 哎，那几天摸着不那么热了，白天吧，感觉喝水喝的也少了。一早啊，还不该上厕所了呢。
0: 嗯。
1: 哎，还有啥呢？刚开始那两天吧，那眼屎特别多，黏糊糊的。
0: 啊。
1: 完几天之后吧，我用水洗完呢，就感觉眼睛亮堂多了。
0: 啊。
1: 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儿也少了。等三四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啊。
1: 餐前吧在七左右，
0: 嗯、啊，
1: 餐后吧在十左右。那会儿吧，你的降糖药啊，我就开始减量了，就吃了一种。
0: 啊、
1: 这不前两天啊，有幸领到了这个鹿胎盘，
0: 嗯、
1: 啊，哎，这药来的挺快呀。
0: 啊，
1: 你看我就吃四天哈、啊，用上第二天我就感觉后背青椒了，后腰呢也热乎的。
0: 哎呦哈！
1: 这上厕所小便也有劲儿了，就那脑袋瓜啊，就感觉它清亮不少啊。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心脏这块我也觉得舒服了。
0: 啊。
1: 一口气儿吧，就能喘到底儿了。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特别香。
0: 嗯。
1: 今儿早上啊，我又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1: 发现餐前6.5了，又下来了。哎呦，太高兴了。
0: 啊、
1: 原来吧，我用那个三百空腹、啊，血糖从原来的10降到7呀、
0: 啊，
1: 就卡这儿了。
0: 啊，
1: 这一个多月也没变化，
0: 啊、
1: 没想到这梅花鹿胎盘那一搭配上，效果一下子出来了。这两样药一起用，这效果是真确实不错啊。
0: 那肯定啊，因为啥呢？咱们单用参白呀、
1: 啊，
0: 它是帮助你化瘀，你这些病啊，你包括咱说糖尿病，那么它只是血糖高，在血糖高的情况下，血液粘稠是不是瘀，是不是堵了？完了之后才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对不？像腔梗啊、
1: 嗯、
0: 脑梗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眼底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吗？手麻呀脚麻呀都是和淤堵有关系，所以参白这药你像这个丹参化心瘀，保证心脏不出问题啊，北沙参化脑瘀，保证咱脑袋不出问题，别出脑梗了，对不对？完了黄柏呢是全面化瘀的，尤其龙骨啊深度化瘀，牡蛎还能软坚散结，你全身的血管能畅通，经络气血畅通，所以说呢这些症状能够得到改善。
1: 嗯，
0: 但是你别忘了，你这东西坏了它必然会留下坏的痕迹，它既然坏了，我们现在把它的淤堵给散开了啊，把这病情控制住了，那我现在要是再通过这个梅花鹿胎盘给我们补精血，能让我们这受损的组织器官得到修复恢复好了，那咱这病不就彻底解决了吗？对不对？
1: 是是是，嗯，
0: 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能分泌胰岛素了，这血糖是不是就可以往下降了？
1: 嗯，对。
0: 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看东西是不是就清亮了？
1: 嗯。
0: 脑血管畅通了，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萎缩坏死的少了，是不是就脑袋又清亮了？
1: 嗯嗯。
0: 哎，它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帮助你化瘀，一方面呢帮助你啊去修补，是这样，咱们治病才能达到真正的好效果啊。
1: 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着急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送我们七天那个量啊，我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你有机会、
0: 嗯、
1: 你再给我们争取点呗，看看这玩意儿多钱呢，你便宜点让我们老百姓能接受了的价啊。
0: 哎呀，行啊，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两天咱们也有很多老伙伴用完了之后挺高兴、
1: 嗯、
0: 啊，一方面呢是这两天用的挺好啊，身体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心情好，高兴。啊，另外一方面呢，找到了真正能够解决疾病的好药，最起码他知道，就我生的这病有救了，有治了。啊，
1: 对呀、
0: 啊。但是也有不高兴的，为啥呢？你就七天量，啊，这吃没了就没了，那以后咋整啊？有
1: 的
0: 就问。
1: 最着急这点呢，我这啊。
0: 是不是？
1: 啊，就是眼睛便宜点，让老百姓接受了的价呗，让咱的身体的瘀化掉得补上啊。你说这男女大补的东西，市面上都不多、
0: 嗯。
1: 要是有机会呢，我就寻思跟参百舒心颗粒一起接着用啊，倒是着急这点呢。
0: 行，你别着急，这个事儿、
1: 啊。

0: 啊，我去想想办法啊，
1: 哎，
0: 因为正常来讲啊，你就记住，咱们这两个药结合着吃，一化一补，肯定比单独的化瘀、比单独的补效果要好。咱们这一化一补一搭配，身上的老慢病肯定能给你改善了。所以你这么的，你别着急。现在呢，这个事儿啊，咱还定不下来，因为我还得去找我们医院领导去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啊，所以他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啊，我去想办法
1: 哎，
0: 啊，
1: 那
0: 你
1: 老
0: 先
1: 师您
0: 拿，
1: 费心了
0: 啊，
1: 啊，
0: 没事没事，
1: 拜托您了，拜托您了
0: 客气
1: 啊，
0: 客气，
1: 谢谢了，
0: 你该怎么用就先怎么用上啊，
1: 好，
0: 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哎，好了，谢
0: 好
1: 谢
0: 嘞，
1: 老师，哎，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治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是现在来讲啊，这个无论是纯度还是质量上最好的这么一款 OTC 的药用级的我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这个蜂王浆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无论是从古啊到今呢、啊、这么多年以来啊，人们认为啊这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这么一个良药。那这次呢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也感谢厂家呀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这里面唯一有一点美中不足啊，就是没有让大家得到太多的优惠，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也比较理解， 因为这个呀本身就是出厂价了。在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中心当中用到的很多东西啊都是国内顶尖的，还有呢都是有定制的。那这种定制的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纯度上还是从工艺上，都一定是比普通的要好很多，无论任何一种啊，只要是定制的就是如此。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有一种东西呢叫普通的，就是这类的东西啊，你是在超市里面菜市场啊街边小摊啊你都能买到。当然了，这里面呢有真有假，就考验大家的眼力了。可是呢它有一样最划算的地方，就是价格便宜。哎，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东西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那第二类的啊就好了，第二类的怎么好呢？这个啊第二类的叫品牌的，一旦形成了品牌效应，那这个企业呀它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名义，它呀就非常注重这个品牌质量。所以说一旦形成一个品牌啊，大家都会特别珍惜这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啊他相信品牌，品牌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这个品牌代表的质量啊也代表着企业的这种诚信。所以说一旦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品牌啊，这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这个当年有个东西叫脑白金，那大家知道吧，这个脑白金呢就是一个品牌的力量，那全国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大家对这个品牌的信任。那到现在为止呢还有更好的东西，什么意思啊？就叫定制款。那这个定制啊一定是最合身的。什么是定制呢？你买一套衣服，你可能说因为身高体重的原因呢，大小上啊略微有点不尽人意，能不能穿？能穿，也挺好看。可是如果同样的材料啊，同样的布料，你到一个裁缝店找到一个老裁缝给您量身定做，你这样再穿出来之后，那你看着明显的不一样，贴身合身，看着又舒服。哎，这就是定制。可以说啊这种啊价格比你在外面买的衣服要贵啊，可是呢一旦达到定制，那就是特别的适合于这种量身定制的啊，最好的，质量最高的。而定制的那这种东西啊是普通的和品牌的都比拟不了的，因为一旦定制它就叫高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呢一直以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的，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源头到加工技术到产品成分到最后的成品，我们要一系列的检测，而且我们自己啊还会派人到那里面去监督。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生产的东西啊，无论说是药品啊还是说是单方的药剂，每一种质量上都是顶尖的，都是一级棒的，也是最好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心当中用到了之后啊，效果才出奇的好。我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某一种东西好，大家听好了，就是只要是能够入围入选我们中心的，有的呢是他们主动找我们的，有的呢是我们需要的。哎，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能够进到我们中心的，只要是我们定制的，只要上面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那绝对绝对都是最好的。你看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价格。当然了，这也是定制的，也是质量好的，6倍提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它这个1斤蜂王浆冻干粉就相当于6斤的纯的蜂王浆，这价格能一样吗？翻了6倍啊！所以呢，咱们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纯度都很高，都是好东西。而且再有啊，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你不能高温萃取。你必须低温萃取，你要明白啊，高温萃取是可以熬的，但是低温萃取就不行的。你看我老师啊，他做这个蜂王浆，有的时候呢就是拿火上备一备，有的时候呢就放在那里摊开了风干那种水分，这哪一种方式都好，但是呢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就是要提纯。所以说人家这个企业啊也很良心，跟我们中心合作多年，很多的药物啊都是在这个企业拿的。我们中心里用的蜂王浆这个量啊不是特别的大，不能说不大啊，不叫特别大，也不少。那么他们呢也是为了满足我们企业的运用，人家自己呢好多年前就报了一个批号啊，这个是个 OTC 药物的批号，人家这个东西啊质量啊品质啊成分啊纯度啊都是顶尖的，所以呢供给我们中心呢也就没有加钱，原料是多少钱，加工成本是多少钱，统合到一起就这样就出来这么200块钱一盒的价格。当然了它没有到200，还有个包装呢，这都得算上钱呢，人家企业用电呢、厂房啊、机器啊、设备啊、磨损啊、收购啊、运输啊、仓储啊，大家想想，如果把这些全都算上，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啊，大家说贵还是不贵啊？这绝对是便宜到家了。 那不可能说我这1000块钱结果200块钱给你，那样的话咱也不搞那个虚头巴脑的事儿。咱们就为了一个，在中心这么多年呢，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也没有那么多花架子，就一个事儿，货真价实，好东西就行了。只要说对患者有效，我们就认为是好的，价格别太离谱就 OK 了，就这个意思。那同时呢，这一次呢，也是企业呀、有一部分的份额给到咱们节目当中，不是说后天人家企业不生产了，是过了这些天之后人家还生产。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企业很大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说为了一个人两个人给邮寄，这个事儿不现实。所以人家这几天呢是专程的统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每一天呢打过来电话的这些听众朋友，用多少要多少哪里的，把地址啊名字啊邮寄啊分量啊都说得清楚，然后形成单子统一过去，人家那边呢就给邮寄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等于说你这边订，我们工作人员接待，然后呢告诉企业邮寄，这不就是三方嘛合到一起了，就能够快速的邮寄到咱们手里。那到了咱们手里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吃，每天正常一致。当然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年纪大，听孟非老师昨天讲说这个年纪特别大，尤其是肠胃功能特别不好的这些人呢、前期2个月的时候吃2粒，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对呀、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对，不用吃特别多啊，就是你前期2个月的时候啊，有一些病症比较长的啊，病情比较重的，肠胃功能不好的，体质比较虚弱的这类的患者啊，你前期2个月的时候可以一天吃2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期啊我们身体比较虚比较弱，吸收力差，你这样呢把蜂王浆吃上2粒，快速的增加一下吸收，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恢复治疗起来的效果来得也快一点。那我们呢就这2个月甚至是1个月啊，就是你记住了，前1个月或者2个月一天吃2粒，一次吃下去2粒就可以，然后过上1-2个月你就改成正常的一天1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呢勤快，你就把这个西洋参呢还有这个鹿茸片呢泡成水，把它泡完水了之后，拿这个水啊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送下去。我跟你说，我也嫌麻烦，我不搞了，你就直接吃一样的效果也好。你如果单独吃，那就是蜂王浆的功能，你要说加上西洋参和鹿茸片，这就是长寿强身方的功能啊，它呢能够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你要单独吃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是治病的作用。所以说无论你怎么用都是个好东西，200块钱一盒，6个月2-6000，1年2400，2年4800。那你想想啊，你在外面呢就48002年的量啊，你也就买个2-3斤的蜂王浆，你算算你吃几个月呀、你吃了2个多月就没了，这个能吃2年，这价格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为什么？因为外面卖的蜂王浆人家要赚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外面卖的冻干粉，蜂王浆的冻干粉，咱们这个价格你根本拿都拿不来，所以说人家企业真的是不赚咱们钱。那咱们呢也是说赶上这个好机会，该用的抓紧时间用上，这个东西绝对是对我们身体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那同时啊，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用上。为什么？因为你记住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进去了之后，它就相当于你吃进去了一部分胰岛素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解决你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问题，增强你胰岛素利用率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神经功能症啊，失眠的、健忘的、记忆力减退的、反应慢的、头抖的、手抖的啊，然后脑部头晕的、头沉的啊、缺血的、神经萎缩的，包括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供应供血不好的、痉挛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这个蜂王浆都对症。本身这个东西啊，益气养血、补虚安脏啊，对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心血管不好啊、脑血管不好啊、代谢循环不好啊、免疫功能下降啊，包括我们静脉曲张啊这些类的情况的疾病啊，效果来的都很好。那这个蜂王浆唯一美中不足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产品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药啊对这个关节系统的效果来的差一点。你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是对关节这块不起到主要作用。你要说是给关节消消炎，这个还可以，你像我们关节有一些地方特别疼啊、难受啊、酸呐、麻呀这类的情况，这是实话实讲，那药该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你不能胡说，对不对？但是呢，治什么病咱们该说什么病你不能少说。那如果说你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三高四高的，代谢不好炎症了，你用上蜂王浆效果一定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关节系统有问题的，那你要用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就不一定达到你的要求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多说，不能乱说，不能胡说八道， 对不对？那咱们要对每一个消费者，对每一个患者。

负责任的态度，咱们有最基本的做人准则，也有最基本的医德操守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一个为人，一个性格。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我很了解，也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夸大，咱也不乱说，咱不能说一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是仙丹妙药了，吃了之后百病都治，那不可能的。但是呢，它一定是咱们中医也好，藏医也好，传承几千年以来一个名贵的好药材，这是准准的。而且咱们现在呢是药用级的，大家听好了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啊，那么比普通的你单独用的蜂王浆要好多了。你普通用的蜂王浆，你算一算啊，一般情况下它你就是吃上一勺两勺了，那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是六倍的提纯的，也就是说呢，由于脱水了六倍，留下的全是蜂王酸。这蜂王酸在身体当中抗氧化、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啊，修复血管、调节神经，你算什么？这个功能一出来之后，那就厉害了。那尤其啊，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消炎这一块效果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消炎怎么就厉害了呢？它跟这个我们人体的炎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这个消炎作用到底有多好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懂了，可能对你们以后啊治疗这个什么肠炎呐、胃炎呐、肝炎呐、肾炎呐、胰腺炎呐、胆囊炎呐，我告诉大家治这些病啊可能效果好多了啊。你听完了之后你感觉哎呀，这蜂王浆是好药，我得吃这个。大家听好了啊，实际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这里面很多药材啊都有消炎的作用。那这个消炎呢不稀奇，你看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啊，这个现在跟年轻人说他们都不懂，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一听马上就懂。大家听说过那个有个东西叫四环素雅，啥意思？你看只有收音机前的你们能听得懂啊，现在孩子们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啥是四环素。这个四环素啊吃完了之后呢会造成这个牙齿发黄沉淀，哎，这叫四环素牙。我们这个年龄五十来岁的这些人呢才有这个四环素牙，这个是不是？再老年纪大一点的都没有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们也没有了。为啥呢？因为四环素这玩意儿没了，是吧？四环素、土霉素、青霉素、链霉素、氨基酚等等，你看那是那个年代的消炎药。然后后来又出来什么螺旋霉素啊、头孢啊、阿莫西林啊等等，这个消炎药吧就越出越多。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消炎药，什么各种青达霉素、这个霉素啊，反正多得很。哎，这是消炎，西方医学才说消炎的。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啊，你像什么肝炎、肾炎呐、肠炎呐，这些啊都有对应的消炎药，效果呢也比较好。包括各种什么细菌、霉菌的感染呐，都有各类的消炎药。你像这个阿奇霉素、青达霉素啊等等等等，这些消炎药都比较多。那难道说只有西医来了中国才有炎症吗？没有西医来之前中国没有炎症吗？有啊。那么咱们中国呀管这个炎症叫什么？管这个炎症叫火。你看啊，咱们现在吃的这个药其中最多的就是这个穿心莲啊、三黄片、牛黄解毒片，你看这些类的药啊是清热去火的、消炎解毒的。但是最早中国没有消炎这一说啊，所以说这些呢咱们都叫去火。咱们中国人一说呀，这个上火了实际上就是发炎了。你看这个嘴起泡、尿黄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不就是说上火的症状吗？对吧？咱们中国说一说上火了就这个样子。那么上火了实际上就是炎症，而我们身体当中呢又有这个火，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内部的这种炎症是此起彼伏的，一直就有。有些人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基本上那火一直在，什么时候你看他啊，嘴唇发红、眼睛发红啊、舌头发红，这不用问火就来了。那个嘴唇的两边啊没好过，小便从来都是黄乎乎的，那这都是轻的。我说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炎症啊，你像这个肝炎，对吧？那按理来讲肝炎它也是炎呢，实际上那是肝炎病毒嘛，对吧？但是它也是炎症啊，它也是火呀。肾炎呢那也是炎症啊。那在这一块上中医里面也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哎，我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对全身的炎症都有效。大家听好了，它就这么神奇，对你全身上下的炎症都有效。你眼睛发炎了，什么角膜炎、结膜炎的、沙眼的啊，这类的眼睛的炎症蜂王浆有效。中耳炎呢啊，耳道里面感染了有效。脑炎呢有效。咽炎呢有效。牙龈炎呢有效。哎，肺炎呢有效。完了我们这个食道炎呢啊、胃炎呢、肠炎呢、胆囊炎呢有效啊、皮肤发炎呢有效。所以说你记住了，只要是带炎症的这个蜂王

年的都有效。你包括这种有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包括这个什么前列腺炎呢、关节腔囊发炎呢、皮肤毛囊炎呢等等等等的这些炎症，什么妇科的炎症等等，我告诉大家，这蜂王浆效果不超乎你的想象。你们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事实啊。为什么呢？你看咱们给你打个比方，你们听一听。首先第一个，如果咱们有炎症了之后，咱们如果选择中药吃的这些消炎的，我不说了吗？三黄片、穿心莲啊、牛黄解毒片，然后咱们中药里面这个消炎最厉害的就是大黄了啊，这就不用提了。自古一句话嘛，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就说的这个大黄呢啊，包括这个八珀，它都有清热去火的作用，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咱们中药里面啊，就有一些特性，什么呢？你看这水牛角，咱们就以水牛角为例啊，水牛角在水里面嘛，所以说你看黄牛角跟水牛角它不一样。药性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水牛在水里面，它这个凉性比较多，哎，黄牛在地上呢比较多，所以说呀，这个水牛角它这个清热、去火、消炎来得快点。为什么？它寒性足。那再有一个，这个熊胆，你看熊胆，这就是清肝利胆、消炎去火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苦啊？苦中医里面讲为胆寒之物，所以说呀，小的时候啊，那个家里面杀鸡。或者买鱼，反正我是有这印象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啊。反正小的时候我就记着这个我有的时候上火了，嗓子发炎了啊，就我老妈家里杀鸡的时候啊，或者说是那个杀鱼的时候啊，哎呀，就把那个苦胆那个胆汁倒出来了给我喝了。哎呀，也没个科学道理啊，我也没感觉我上火呀、啊、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喝吧对眼睛好。大家听听现在来说，这是不是说错事了？喝苦胆怎么对眼睛好？肝脏又没有太大的火，小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肝火，怎么会对眼睛好？那叫无知，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有个阶段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七岁多啊，有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嗓子呀一直就这样，然后咳嗽，然后这个肺火比较大，那个嘴唇呢边上起的那个东西叫黄眉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东西有印象，黄眉疮。那眼睛那个眼屎啊，一天呼的满满的，哎呀，难受的不得了。结果到最后，这回苦胆有用了，怎么来的呢？到卖猪肉那块去，大家知道肝胆不一体的嘛？到卖肉那块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妈买了一个猪的苦胆，反正给人钱了，给多少我不知道，给了钱了，然后把那个猪的苦胆拿回来了之后，把那苦胆里面那个胆汁放出来了，哎呀，那个味儿啊！那什么味儿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反正我是喝了，难难喝的，哎呀，黄不黄绿不绿那么个东西，你说反正拿着那个勺子给我，哎呀，真的是那个味儿啊，它不怎么去形容一下，它苦，苦完了之后呢腥，非常非常的难吃啊。但是呢这些小孩嘛也听话，让喝就喝吧，那难喝的呲牙咧嘴的，然后给我弄一块水果糖啊，先放着，第一次就直接喝完了，啊，那苦的好长时间，含了一口白糖。第二次喝，就怎么呢？拿了一块那个硬糖，叫水果糖，放到嘴里面，先咬碎，然后拿那小勺弄了一勺苦胆，啊，喝进去，喝完了之后，结果赶紧拿那个嘴做了那个糖，哎，这好的。等到了第三天再一喝，坏了，苦胆坏了，腥臭了。到那个菜市场又搞了一个，反正是隔了四天，好了。你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这个苦胆呢，清热、消炎、去火，哎，这是消炎的作用。那反过来，大家想想，一个猪的苦胆都有这样的功能，那你看看，你说要是熊的胆，那熊的胆那不到了天了，那最顶级的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说有买过熊胆的、熊胆粉的那类的，你把它当成好药吃。你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我们中心不用，我们不用那个。不是说熊胆粉不好啊，这我得给人证明啊，熊胆粉是好药。熊胆粉是好药材啊，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东西合到一起比熊胆粉好，所以我们中心没有。但是你不得不说熊胆是好药啊。那说到这儿了，那咱们说到这儿了之后呢，还有什么东西消炎呢？酒啊。人说喝酒吗？不是，酒能杀菌呢。你看有些炎症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有些炎症呢中医里面是火引起的，但是西方医学认为永远发炎了之后都是有细菌病毒微生物引起的，所以说酒是能够消炎的。但是这个酒消炎呢，你喝到肚子里它真不消炎。怎么说呢？这个酒啊，你如果说放了一杯酒，你把发炎的这些东西或者霉菌呢或者真菌呢你扔到酒里来吧，
全杀死了。

0: 有这个酒精的作用，大家知道吗？几乎咱们不能说百分百，但是我告诉大家，酒精能够杀灭现在市面上99.999%的病毒啊，这是酒精外用下来厉害的不得了。那有人说孟哲老师，你说的这个跟我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蜂王浆有啥关系啊？你这个啊，又是什么猪虎胆，又是熊胆，又是消炎的，人家消炎是那酒消炎，那酒治馋，酒瘾啊，那没听说过谁喝酒消炎的，我也没说喝酒消炎的，我说这个酒外用它有消炎的作用，对吧？那你喝进去了哪能消炎呢？还得加重呢。那有炎症的不能喝酒啊，那有炎症的尤其是吃抗生素更不能喝酒，有那种轮化反应之后要命的。那反过来说呢，这个外面皮肤感染了消炎呢，感染了化脓了，你用酒精擦一擦洗一洗，哎，这消炎。那有人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赶紧说蜂王浆吧。好了，蜂王浆来了。那刚才咱们说了一大堆啊，大家发现没有，寒性的东西消炎，寒性的东西清热去火，在中医里面就是清热去火，哎，在西方医学里就叫消炎了。那你说如果蜂王浆也是清热去火消炎解毒，那它是寒性呢？不对呀，寒的不是苦的吗？苦寒苦寒苦寒嘛。那这蜂王浆酸甜涩涩的啊，怎么还这个，难道是苦的吗？难道是寒的吗？不是，我告诉大家，蜂王浆是温性的，温性偏温啊，温性的啊，就是它不凉它也不热。那这个东西就好了，你凉性体质能不能用，热性体质能用，寒性体质能用，哎，都能用。那说到这里啊，它就不分温凉寒热了，这中药四性温凉寒热在蜂王浆这就没关系了。那咱们再接着第二个来，大家记住一个事啊，蜂蜜没有保质期。我说的蜂蜜没有保质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神奇的地方，蜂蜜要是没装瓶，你在这个桶里面装着能有保质期，你这神奇吧？你说神奇不神奇啊？你在蜂蜜桶里面你装上三年五年，只要你盖好了盖严实了啊，别进去脏东西，别进水，好了，这蜂蜜你放五年十年二十年，你放一百年都不过期，这就是蜂蜜，明白了吧？那蜂蜜装到瓶里面不行了，保质期三年。那有人说蜂蜜都凝固了，凝固了也能吃，凝固了也能吃，那你这回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就蜂蜜没有保质期的，蜂蜜的这保质期是没装之前有保质期，装了之后就有了。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如此呢？水。大家发现没有，这水啊不装瓶子里面永远没有保质期。你别说现在啊，你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这水也没有保质期，它也不过期。可是呢你一装到瓶子里面，好了，水的保质期出来了，两年，两年之后不能喝了啊，说它变质了。那这个事儿啊我不做公论，我也没那个资格评论，但是我就告诉你，蜂蜜没装瓶子之前没有保质期。那蜂王浆呢？那咱们就知道了，蜂王浆呢，那我告诉大家，蜂王浆也是没装瓶子之前蜂王浆也没有保质期，永远放着都可以，放十年放二十年放一百年。我就告诉大家，在这个古墓当中，就是考古发掘的，在这个古墓当中就挖出来过酒啊，最厉害的叫秦池古酒。你看看秦池古酒吧，放到现在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前的秦池古酒打开了之后拍卖了，你知道当年在那边发出来了那个秦池古酒的之后卖多少钱吗？一斤，那一大坛子啊，好多斤，一斤卖十几万，那多少，两千多年的酒了还能喝？为啥呢？这酒啊也没有保质期，是不是？那在这些考古发掘当中啊，还发现过古代的鸡蛋，也发现过古代的蜂蜜，这个事已经证明了。在那种古墓当中啊，有发现的那个粮，还有包括那个隋炀帝那个粮仓当中发现那个粮食，那个年代啊，隋朝时期那个麦种麦子到现在还能发芽啊，不是所有的都能发芽，有的还能发芽。你算什么？这都多少年，多少年了？隋唐到现在一千来年了，是不是？那蜂蜜呢，在古墓当中也发现过，拿出来了之后，当然它落灰落土了，但是呢，它把那上面那一层打开了之后啊，去掉了，底下那层还能吃，没过期。你看看，这就神奇了。神奇到哪儿了呢？大家发现没有，你只要把这个蜂蜜也好，蜂王浆也好盖紧了，哎，别进脏东西，它永远不过期，永远不过期。那就证明一个事儿，这个蜂王浆也好蜂蜜也好，即使盖紧也会有空气进去。你不信你试试放别的，只要有空气进去，酸了腐烂了臭了，但是呢鸡蛋那么带壳的那都坏了，那不行了。结果蜂蜜就只是放个罐里面装着，放上了几百年都不过期，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就因为任何细菌病毒微生物在这个蜂蜜纯蜂蜜当中纯蜂王浆当中 它繁殖不了，没有它的生存空间。蜂蜜蜂王浆天然就带着最强的消炎杀菌的功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啊，这个蜜蜂啊都没有那么严。你包括像这个藏酒啊，咱们说那个江南那个女儿红啊，就是那个绍兴黄酒啊，它酿好了之后啊，它装到坛子里面，然后拿这个泥呀、荷叶呀、把这个坛口给封住，埋到地下。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要埋到地下呢？这埋到地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和你放到屋子里面野蜜蜂它不一样，同样的时间下放到屋子里面呢，这个酒啊蒸发的多，而放到这个地下，它一有坛子的封口，第二个呢有这些土啊给它盖住了，它挥发的也比较少。所以说呀，中国古代的这种蜜蜂技术差得远呢。你包括这个在古墓当中啊发现的这个蜂蜜啊，它放了几百年了，它就是一个陶罐，然后带个盖子扣上，实际上它是接触外面的空气的，上面的那一层啊都干了，但是底下的都没问题。而且上面的那一层即使干了，也没有什么霉菌啊、微生物啊，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说明了什么呀？就是蜂蜜和蜂王浆这种东西具有天然的很强的杀菌的这种能力。那咱们又以西医的范畴来说了，西医里面不说了吗？所有的这些炎症，它都是细菌、病毒、微生物引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这无菌性的炎症也是有诱因的，就是脏东西比较多了啊，但是呢，它里面没有细菌，也会导致那个液体浑浊这类的，就以几个地方的病为主。大家听好了，第一个，这个心肌炎，有的是病毒性的啊，有的不是。那第二个呢，前列腺炎，第三个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里面它就属于无菌性的，就非常的难治。那怎么办呢？那你把这炎症要清除啊！炎症出来了之后也会发烧啊、发热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要参照的情况，那你就不用吃什么消炎药了，什么罗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包括这个头孢啊，包括阿奇霉素啊、青大霉素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就可以不用吃了。为什么呢？你听好了，如果你身体当中循环着最多的蜂蜜或者是蜂王浆，你身体血液当中就有的情况。那你告诉我，能不能起到天然的消炎杀菌的作用？当然了，有人说呢，孟非老师怎么办？把我的血管割开，往里面打蜂蜜吗？那不行的，要命了，是吧？哎，再说了，蜂蜜少吃没事儿，它对这个血糖的波动不大。但是你要大量的吃蜂蜜啊，这个对血糖是有影响的，只是说它不像白糖那么严重。所以说这也就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很多这个养蜜蜂的人家呀，他在这个野外的时候，早上起来之后拿着那个馒头啊蘸蜂蜜吃，那你看看吧。他每天吃的蜂蜜可能都得2两，他也不会糖尿病啊。也就是说，蜂蜜这种东西，你只要不说每天半斤一斤的那么吃，它不会出现糖尿病的事儿，比吃白糖要好得多得多了。而且呢，人体对它的吸收来讲，也是营养非常全面的。那再有啊，蜂蜜被列为百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蜂蜜啊，蜂王浆啊，它是采百花之蜜。你知道蜜蜂采的是哪种花啊？哪种药材的花啊？它把这种药性都来了，所以说蜂蜜又叫百花酿，又叫百花精。而这百花精实际上百草就是百药，百花也是百药，就把这百药之精合到一起了。所以说在药的品质当中，一般用蜂蜜合药的就非常非常的多。你看收膏，熬到膏药里面收膏，那枇杷酸梅膏啊，是不是止咳膏啊？啊，包括这个江南一带搞那个膏方啊，都是用蜂蜜来收膏的。然后呢，蜂王浆也是在这里面重中之重，非常好的一个药。那我们蜂蜜不可能吃到血管里面的留着蜂蜜，你得吃多大的量啊？一天得吃好几斤，那不行的是吧？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蜂王浆只要少量的在身体当中有了，哎，吸收完了之后进入血液了之后，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这个血液是循环全身上下的，哪里的血管都有啊，哪里的血管都有，大血管、粗血管、小血管、毛血管，哪个地方的细胞都需要血液的滋养。而只要你把蜂王浆这个东西吃进去了之后，我告诉你，你吃进去的不是解决血管的药，不是解决心脏的药，不是解决脑血管的药，不是解决脑神经的药，不是解决这个静脉曲张的药， 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进入你身体了之后，它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你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全身上下消炎的药，这就神奇了。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你这个蜂王浆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之后，它就以消炎药的形式又在这里面起作用。那我们再找找哪个地方那个消炎来的多一点呢？哪个地方容易发炎呢？我告诉大家啊，人最容易发炎的地方是脑袋，你明白吗？人最容易发炎的地方是脑袋，脑袋上发炎的病比较多。来说第一个脑炎有没有？是吧？是有脑炎，对吧？第二个耳朵发炎吗？中耳炎。第三个眼睛发炎吧，结膜炎。第四个鼻子发炎吧，鼻炎。第五个嘴里发炎吧，牙龈炎啊，牙周炎，是不是咽炎？你看看这全是炎，也就是说我们人脑袋顶上容易发炎。那这些病啊还都不好治呢，没有一个好治的。为什么脑袋顶上容易发炎呢？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呗，脑袋的叫六阳魁首啊，也就是说人体当中的阳经都往上走的，而且呢热的地方轻的地方往上飘，沉的东西黑的东西湿的东西暗的东西往下走，那脑袋又是往上飘的，所以说脑袋上面火气比较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再听好了啊，脑袋来的血液也多，哎，脑袋来的血液也多，它滋养这些地方啊，那反过来呢，实际上脑袋吸收的这些药也多，因为脑袋里面运用了人体当中25%左右的气血呀、啊。可是呢，这个耳朵也好，鼻炎也好，眼睛也好，这些地方的炎症反倒不好治，大家发现了没有？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只要到了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你是什么结膜炎呢、角膜炎呢、耳朵发炎呢、鼻炎呢、牙周炎、牙龈炎的这些，我告诉你们，来到我们中心的，只要到我们中心来，这些人啊，没有过3个月，这些症状全好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大家说，就是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只要发现有这些类的炎症比较多的，一个人身上超过4个地方发炎的，我们100%给他用蜂王浆。这蜂王浆给他只要一用上，哎，这些炎症就几乎以10几天、20天一个阶段的效果，慢慢给他降，慢慢给他解决，慢慢的炎症减轻，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这些炎症慢慢的就消失了。你说这个鼻炎很难受啊。打喷嚏啊，鼻子痒痒啊，搞得眼睛都发红了，那鼻子里面憋着囔囔的难受，耳朵发炎，里面钻心的痒痒。我告诉你，只要你把这蜂王浆用上，这些病就不是事了，就能够迎刃而解了。蜂王浆就治这个东西，而且效果来的还非常好，对这种大炎症、小炎症，哪个炎症都有效。以前呢，我们中心呢有个烧锅炉的，这个人呢跟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关系都特别的好，为啥呢？第一个年纪大。啊，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61、62岁了，也不小了啊。但是呢，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在这个林芝下面，我们那个集中供热呀是过不来的，所以啊，必须有自己的锅炉房。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吧，藏区这个地方夏季时间比较短，冬天呢比较长，所以说这个供暖问题啊很重要。那再有啊，在我们中心住的这些人，房间比较多，200多个房间。那不是说是都是楼房啊，那这个时候啊，每个房间又不小，然后啊，这个供暖就必须要得到保证。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很多这个老年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呀，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冒啊，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冒了。所以在中心里面，就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办法调整他们的免疫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明白吗？一旦说这个咳嗽过多、打喷嚏。这点小事对小孩子来讲根本都不算事，但是呢，如果是脑血管出现过意外的，或者是心脏非常不好的这些人，或者是血压高的这些人，我告诉大家，一旦出现重感冒，那有可能危及生命了，大家可千万千万要重视这个事。所以我们中心里面这个锅炉房啊，是1年365天都有人的，天气好的时候那就负责烧热水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每天的热水供应量也比较多。有人说这个一个中心里面热水都得专人烧，那必须的呀，你不算啊，我们这里面吃住行啊都在这个里面呢，患者就200多人，还有医护工作人员呢，然后每天洗衣服做饭呢、收拾屋子用的都是水啊，冬天还得烧锅炉，是不是？夏天还得各种烧水，所以说一直有人。我们那个地方是3个人的，你别看那个屋子不大，3个人的，2套供暖设备，你知道吗？甚至有一些我们房间里面啊，就是现在大家听好了，此时此刻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普及的，我们20年前就普及了。我们那时候普及的是什么东西？是水床。你看，说到这儿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水床啊。夏天的锅炉都烧，加压的， 然后只是这个水温我们要调整，调整多少啊？出来这个温度啊，大概是在32度左右的水。这个32度左右的水，有一些房间必须要保证这个恒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常性的这种风湿老寒腿的这些老人家，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都穿着厚的那种，那我们这种屋子就给他安排的什么？就是水循环床，就是床上面他那个床上面有管儿，软管啊，那管儿里面过温水，这样的话保证他的床上的温度。然后呢，屋子里面那个床幔呢，床纱呀都给它弄好了，也有风扇，就是促进循环的，但是风不能直吹的，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看烧锅炉，虽然说听着不咋地，但是这是个重要岗位，在我们中心里面，门卫、烧锅炉的啊、熬药房、厨房，你们可别小瞧这几个地方，特别重要，包括开车的，特别特别的重要。越是基层，越是小地方，这个事儿，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岗位就越重中之重。所以说，你看我们接触的打热水也得从那儿来呀。你看，有的那个是烧那个电的那个水的，在厨房里面。但是你锅炉一烧起来，它有循环呢，它热能不能浪费啊？在那块儿，很多用的水呀、啊，包括消毒用的东西啊，都在那儿。结果我们这个工人啊，你看年纪也比较大了，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么大的年龄，说实话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老工人了，你不可能说怎么样的，明白了吧？就留着他。就这老人家有个毛病啊，什么毛病呢？就是花粉过敏啊。偶尔的就出现那种，一旦有花了啊，就咔哧咔哧打喷嚏，咔哧咔哧打喷嚏。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调这个太容易了，大家知道吧？太容易了，给他用什么？直接给他用的硒啊。那个中心里面有的是有福利的，这个硒给他用上了，几个月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情况就没了。但是后面呢，这个接触的东西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酶里面呢有硫，你知道吗？对这个肺的损伤还是比较大，我们一直就嘱咐他，就是你在弄这个煤啊，都有那小推车，还是电的，然后烧的时候啊，你要注意，都戴口罩，知道吗？就不听，哎呀，你就感觉麻烦，就不听，那时间也久了，到最后慢慢慢慢变出了一个病，啥毛病？过敏性鼻炎。哎，这过敏性鼻炎，因为原先就有花粉过敏，后来给治好了，拿硒给治好了，结果又有过敏性鼻炎了，这过敏性鼻炎就难办了。大家知道吧？这过敏性鼻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就说能治好，你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很难治，因为什么呢？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鼻子打喷嚏、流鼻涕不说，那眼睛都跟着憋红的，这个情况很麻烦。然后时间一久了之后，他那个一个耳朵听力就下降了，这一下就影响了，本身年纪就大，听力就有所下降，再加上有一个耳朵。他就自己说啊，他说那个耳朵就感觉往里面往外鼓鼓着啊，一点点往外鼓鼓着，往外鼓鼓着，现在是仨地方了。眼睛一出现过敏性鼻炎，一严重一点，憋得眼睛都通红，流眼泪，眼睛红乎乎的，下眼皮都肿得那老大。然后呢，鼻子这块就往出流鼻涕，基本上是隔几分钟就打上两三个喷嚏，有的时候一多打七八个。然后呢，耳朵那块一个还不好，鼓鼓胀胀，鼓鼓胀胀的，你说这麻烦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工作人员，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大夫啊也比较忙，所以说人家也没麻烦我们，直接就在外面搞的那种冲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搞鼻炎的这个冲洗的啊，就那种壶，然后呢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水的，还有一种是粉的。这种啊有的是偏方，有的是正规医药出的。但是呢，在藏区啊，大家对这个东西就不太重视，他就到这个镇子里面到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天呐！开始我们还不太清楚，就是他在怎么治，只是感觉他喷嚏，我们就总劝他戴口罩，因为过敏性鼻炎你是看不出来的，知道吗？而且再有跟他接触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你几天能见一次，没关注到那个事儿。结果呢，他就拿那个喷洗的那个东西啊，遭了老罪了。这后来给我们学的，就是只要拿那个壶一喷呐，喷完了之后一冲洗啊，那鼻涕啊，还有那个。东西啊，那叽里咕噜出来之后，哎呀，我这在节目当中说完了，你们别嫌难受啊，就弄出来差不多得有一碗那么黏黏那么个东西，每次遭老罪了，那家伙弄完了之后啊，就没劲儿了都。你想想啊，又憋又痒又难受又喘不过来气儿，眼睛又不舒服还发花还流眼泪，然后呢耳朵还听不太清，你说这一下毛病全出来，就这么一下，结果啊里里外外是折腾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呀、啊、就这么治啊，钱也花了。结果效果不尽人意，而且那个眼睛啊，到最后一直就眼睛肿着，红蒙蒙的。开始啊，我看到了这个事儿，说实话，我以为是什么呢？锅炉坏了。为啥？因为锅炉一坏了之后就呛烟呢，呛烟了呛眼睛啊，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看着了，我还说，我还提过一嘴，我说是不是咱们这边怎么样了？结果问了一下，

哎，那次吃饭，那次早上吃饭，他呢也是那次晚班，正好就碰到了，就见他吃着饭，离我不太远啊，隔着两三个桌子。结果人家也挺讲究，一到打喷嚏的时候，拿着那个纸巾，赶紧就往边上走，边上有垃圾桶嘛，拿这个纸巾捂着鼻子，吭吭吭吭吭，就我听着，至少得打了13个4个喷嚏，一喷一蹲，一喷一蹲，到最后蹲到地上了打喷嚏。大家知道吧？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歇后语啊？说放屁崩到脚后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打喷嚏闪了腰的？这是真事儿。你就是那种使劲打喷嚏容易闪了腰，真是真事儿啊。而大家不知道有个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吧？就是开车的时候一打喷嚏，我告诉你容易出车祸。这个事儿以前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打喷嚏，我突然就想起这事儿。为什么？因为人一旦打喷嚏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一闭上手再一抖，方向盘就容易歪。所以说这个老人家。你看，年龄不大，61、62岁，结果他一打喷嚏，常年干体力活，哪有腰腿好的？一打喷嚏往下一弯腰，一打喷嚏往下一弯腰，他就干着。我们看着这面捂着嘴、捂着鼻子，擦着眼泪，这面捂着腰。我一看这不行，我得过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这个感冒了还是你这个呛着了？你看我得好几个方面问呢，因为他完全符合那种吃饭呛着了这种现象。结果他吭吭吭吭吭呛了半天，我再一看，哎呦我天哪，那眼睛肿得跟小核桃一样。我说大哥，我说你这是咋的了？我说你这是鼻炎吗？因为我几乎就猜出来了。他点点头，还在那咳咳咳，因为鼻子里堵嘛，说话就咳着咳着的。我说别吃了，我说走走走，我过去给你瞅一眼。就我赶紧给他拉到诊室。到了诊室，我们有这个镜子呀，也有这手电筒，我往里一照，我的神呐，那鼻子里面基本上快堵瓷实了。我再一看嗓子里面，喉头这个地方又肿得那老大。你算什么？他用鼻子呼吸，用嘴呼吸，两个地方气道不畅，他能不憋吗？然后那个眼睛啊，那肿成那个样子，都已经开始发炎了，那就不是说简单的发炎了，整个眼睛都发红了。哎呦，我一看这有点严重，我说你咋治的？他跟我说吃的什么药啊，抹的什么膏，拿的那个冲洗。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啊？他说你看这就是我呗，不听话呗。你们总跟我说戴口罩戴口罩，我就感觉没事，这一下严重了。我都跟你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我说咱们是一个单位的，你有啥不好意思说的？我说咱们治病要紧呢，哎，这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这个闲言碎语好像没啥效果呀，人家都说了说鼻炎难治。我说你看，人家说鼻炎难治，你忘了咱这是啥地方？咱们这不是专门解决慢性病的吗？我说你这样，你别着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呢，现在去洗洗澡啊，现在去洗洗澡。我说你洗完了之后，待会儿回去给你做个肺检查，给你拍个片儿，然后呢。到那边耳鼻那块儿啊，给你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你把那个检查报告拿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开药。我说你这个在外面多严重我不说，我说在咱们自己单位里面能让你花钱吗？是不是？我说你能吃多少啊？我说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我来给你治好。我直接回到药房，我就给他拿了2种药，我说你回去吃啊。他一看，哎呀，当时就惊讶了，他说主任，你怎么给我拿这么贵的药啊？你看看啥意思呢？他马上就懂了。我给他拿了2种药，哪两种药？第一个叫人清肠绝，第二个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他知道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不贵，他知道2毛钱一盒，他知道这个，我给他拿了3盒。然后呢，那个人清肠绝呀，他看着了之后他就惊讶了。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整个藏医系统当中有4大珍宝药，听好了，有4大珍宝药是顶尖的，有一个王牌，4大珍宝。这个王牌就叫左肽，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那烧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全世界能做左肽的不超过5个人啊，这是左肽，是第一大王牌。4大珍宝药，第一个排名第一的70味珍珠丸，第二个人清肠绝，第三个人清王绝，第四个错骨大西。我告诉你，这4大珍宝药就是藏医系统当中的4朵奇葩，又叫4朵金花，是最顶尖最顶级的了，珍宝级的药物，非常的贵啊，每个都不便宜。尤其这个人清肠绝，我跟大家讲，人清肠绝有个称呼叫百病克星，这个药清热解毒、镇邪的，任何邪气啊，不是说中邪啊，任何邪气邪病在这块人清肠绝都可以解决，它能够镇百病。但是呢，我在这里面给他用人清肠绝不治鼻炎啊，它能够镇住，哎，必须拿药给他镇住。我给他拿了1个月的人清肠绝，这药就很贵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给他拿了3个月的量。实际上给他吃就不是3个月，1个半月。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别管多少钱，我说首先第一个你是单位的人，我说我有这点权利。第二个呀，我说你这个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工作呀。我说你听我的你就吃，这个给你当成福利了。我说这个人情上学你知道怎么吃？他说知道知道知道，拿那个盖盏。

0: 头天晚上泡一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给它温化了之后用温水或者用这个青稞酒。我说你看这都知道的很。我说第二个这个蜂王浆，你吃两粒，早上吃人参汤绝，晚上吃蜂王浆。我说你吃吧，基本上啊一个半月，你就是蜂王浆两粒吃。我说你基本上差不多就好了。等这个一个半月问题解决了，差不多没事了。我说你再吃上两个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粒，基本上就好了。哎呀，千恩万谢，谢了半天。我说首先第一个你不用客气，我说第二个你说你是老同志，我说第三个你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呢，就是默默无闻，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我说你自己身体有问题了，您记住一个事儿，我说以后啊咱们单位里面是干啥的，不就治这些病的吗，慢性病的吗？你说你怎么还跑出去折腾了好长时间，遭了那么多罪呀、啊、我说咱单位啥病治不了啊，我说太急症咱们做不了手术，我说剩下这些普通的慢性病在咱们中心就没有治不好的。结果说了半天话，聊了半天天，回去了吃药，整整是开到了一个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你知道吧，给我拿了块绿松石，我是绝对不可能要的，你知道吗，你说就好像我收了人要钱一样，那绿松石也挺贵的，虽然说看着那个不大，但是个老物件啊，我一看到那表情麻烦了，为啥，就是非收不可。你大家知不知道藏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他把你当朋友当兄弟的时候，你要不收人家东西不行。哎呀，说了半天，我说我收着吧，我说这样，我说我下次回老家的时候给你带点好吃的，这算高兴了，乐呵走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欣慰，为什么，眼睛不肿了，而且呢跟我说话的时候鼻子上面那个状态好多了。然后第二天我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过去主动找他给他做个检查，再一去检查鼻子里面堵塞的那种情况基本上快全通了，然后嗓子那块好多了，就是剩下一个地方，就是耳朵还有点鼓鼓的，这里面还是有炎症。结果呢一个半月吃完再去做检查基本上没大事的，除了剩下一个地儿，我跟大家讲这不可能说一个半月完全就好了啊，除了一个地儿，哪个地儿呢，就是嗓子这块还是这样。为什么，呼吸道。我跟大家讲这个酶啊确实对这个东西有影响，但是呢后来还改了，为啥，每天都戴口罩了。结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好了。过敏性鼻炎呢咱不能说把这个病真正的治好了，但是再往后几乎很少发作了，有的时候发作也就是喷嚏两天过去了，那就明白了吧。所以说什么肠炎的、胃炎的、胆囊炎的、胰腺炎的啊、前列腺炎的、妇科炎症的、脉管炎的、这个眼睛上面有炎症，什么结膜炎、角膜炎、牙龈炎的、耳朵中耳炎的等等，这些炎症包括什么乳腺炎的，你记住了，这个东西蜂王浆用上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是个难得的不可多得的好药。你看高血压的用完它降下来，尤其这里面有蜂王酸，蜂王酸是有各种酶的参与，它能够非常有效的降血脂。你去看你吧，所有养蜂子的人、养蜜蜂的人没有一个胖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蜂蜜蜂王浆吃了之后这种降脂的功能来得非常强，而且天天吃蜂蜜没有一个人有糖尿病，你算算这多厉害，这就是蜂产品其中最神奇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抓住这次机会，这么好的东西，你有糖尿病的你必须吃，高血压高血脂的你必须吃，心血管不好的无论是缺血的、没劲儿的、堵塞的你必须去吃，脑子里面什么梗塞的、脑缺血、脑缺氧的、神经萎缩的、记忆力下降的、失眠的、眼睛不好的、鼻炎的、耳朵不好的、牙龈炎的、各种炎症的你必须吃。我就跟你说吧，除了骨关节不好的，剩下的这些病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个 ODC 这个药效果来的特别好。你想来的效果快，你就前两个月一天吃两粒，到了第二个月过后，然后呢你就改成一天一粒，效果就特别好。它跟任何药没有冲突，你跟别的药都可以一起吃，早上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不跟饭一起吃就行了。所以这次啊您那边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邮寄到家，难得这么个好药，用上之后对身体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孟非老师建议啊，你就用上一年两年的时间，把自己身体调得棒棒的，真正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学习，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一名新朋友。
0: 哎，
2: 家听了有三天吧。
0: 啊呀，新朋友啊，你好你好。
2: 我就听了一迷了。
0: 谢谢支持。
2: 我就觉得你讲的很实在。
0: 啊，
2: 我之前听的蜂王浆，我也

0: 低压这个高压全都高，这脑袋啊早上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尿要是晚吃一会儿啊，就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上，
1: 就头晕了啊。
0: 对对，然后就是糖尿病，也足饿呀、啊，感觉手脚没劲儿，晚上尿尿就还频，一宿吧起夜三四回，这视力吧也开始不好。
1: 这个糖尿病影响的眼睛吗？是不是？
0: 对，我现在我的手机都最大个儿，但我有时候都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肺系统气管炎，
1: 所以我现在听着你说话都沙哑的很。
0: 是，再一个现在我都不抽烟了，那也不行了。就现在做饭有一点油烟，哎呀，那我就犯病。冬天呢，我都出去一点，就是要沾点凉气，那就咳嗽起来，那就不容劲儿啊，连着咳嗽。
1: 遭罪，遭罪，真遭罪！
0: 也遭老罪了。一年呢，最少住两回院子，然后啊，还有前列腺增生，一次尿不点儿，尿完了吧，你没一会儿还想尿，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要是憋一会儿，那就坏了，就小肚子憋的，感觉要胀开了似的。干着急，一憋着还尿不出来，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你说这
1: 遭
0: 这些毛病，还腰椎管还狭窄，还增生，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
1: 你这病都得全下了，人家这太多了。
0: 就是啊，就看着像好一个，但是啥也干不了。我现在我就害怕一下变成废人了，那可咋整？自己遭罪还得连累儿女。
1: 这个，你说
0: 那些。我这么些毛病，适不适合吃这强心丸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刚才您说那个心膜三天，然后你还要病两年，那都给我吓一跳。我说咋了？这但是你这么一说完，我感觉就可以，你知道吧？你这样啊，两年的这个量还是必须要用两年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方子对你来讲一定有用。你看啊，咱们这里面做到了两点啊，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实际上很多你身体里这个病，你看看，你说你肺不好，这不就是肺气不足吗？你的小便、前列腺、骨头，这就是肾气亏损，就一个补先天，一个补后天，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你修好了，咱们这个香煎鹿茸面、蜂王浆给你这两个地方修好了，首先第一个，你就会变得有劲儿，呼吸痛快一点，小便就能控制住，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这个身上这个免疫功能又不好，是不是？然后这个咳嗽一出去着凉就不行，这都是胃气不足。你这一块上用上咱们这个方，效果来的也快。再有一个，咱们所有的病基本上都是五脏六腑受损不充盈导致的。你看你这些血压、血粘稠度，包括血糖，这都属于代谢不好。现在已经并发症到眼睛了，就是这个情况。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方用上了之后，咱蜂胶和这个蜂王浆里面都有一种类胰岛素因子，尤其蜂王浆里更多。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帮你代谢血糖，你要不然你的血糖再严重了那就不是眼睛了，那脚呢？而且糖尿病更容易引起糖尿病肾病，你现在本身肾气就不好，所以说这个方你不只要用，时间还得长，你看真就得用两年，绝对有用，你就吃吧，好不好？
0: 那我下次买对了，
1: 那绝对用对了呀。你这样老人家，你是新朋友，你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好地址，让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不说蜂王浆这个没有吗？西洋参和鹿茸片都有吗？邮寄到了，你按照我说的，拿西洋参鹿茸片泡水，一天吃一粒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每天这么吃，就反正量也不大，但是效果来得好，好不好？一个多月你就见效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吧，
0: 那我就更有信心了。
1: 行，那就这么说，好吧，那我跟大家说，早点拿到。哎，好嘞，哎，孙明健康，
0: 孟老师啊，
1: 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0: 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南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索赔等等这些棘手问题，速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难题。在今天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速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FM 916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拨打电话0431-8567-1234，预约就有机会获得。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诉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2: 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
3: 你好。
0: 三部电话为您开通了，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先来接打进5199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请。
3: 哎，律师啊，哎呀，我也有一个可上火的事儿了。
0: 嗯，
3: 就是这样的，哎，就是我女儿吧，昨天晚上有一个活干错了，但是呢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啊，哎，也还没有机会啊更正啥的，你说。但是呢他那直系的领导啊就在大群里啊对他进行了辱骂呀。你说这完了呢，骂完之后呢，然后就给群解散了，这群聊都解散了哈，完了就直接告诉我女儿明天不用来了。你说这些，哎呀，这截图啥的哈，我这截图都啥都有。你说我就寻思可以要赔偿吗？
4: 可以要赔偿，因为这不是已经给你辞退了吗？相当于你截图是原始的还是原始的聊天记录，还是自己截了以后群解散了以后你就没有聊天记录了？
3: 就是原始的截那个有那个截图记录啊，完了他最后
4: 对要留存原始的记录，就是你随时都能找到那个群，随时去翻上下连接的怎么去沟通的，这些都需要留存。
3: 啊，都给这接头留下。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你说领导现在他说吧，他只是口头通知我女儿不用上班了，也没出什么书面材料啊，你说也没有什么书面材料那个通知，你说他要不要正常去单位打卡上班啊？手里只有群聊天截图，我就寻思还需不需要补充什么啥证据啥的。
4: 你这样，一会儿你那个啥，你一会儿你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我跟你确定一下你手里这个材料是不是原始聊天记录。除此之外，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跟领导再去打一个电话去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大群里边现在已经辞退我让我去上班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再去咱们单位打卡上班了？哎，你看看他怎么说。 他正常给你说是辞退了以后，你留这么个录音也可以。然后你这个的话牵扯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他违法辞退，违法辞退的话，咱们可以主张2N的赔偿。另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单位领导有一些人格侮辱性语言，这个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领导去举报的。嗯，因为咱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劳动者，但是我们是以我们的劳动去换取报酬的，就是任何人也不能诋毁我们的人格，这是不允许的啊。然后你们正常通过内部程序去对单位领导进行一个制裁，这就可以了。嗯。
5: 哦，是的，你说就寻思呢，你说批评可以，不能骂呀，行，那你等。

0: 那我就加你微信吧，完我把我这个证据啥的给你传过去，让您帮我参考一下好吗，律师？行，可以啊。
1: 这样，张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这样，有什么问题可以稍后的可以和我们来沟通，把您的这些截图啊都发过来，我们律师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您看一看。
0: 好嘞，谢谢谢谢，
1: 好，这是张女士，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31858155118581559985815199，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打进2号线3个9的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那个主持人好，
1: 哎，
2: 那
1: 你
2: 个律
1: 好，你
2: 师
1: 好。
2: 你好，就是我们是业主，就是找装修公司装修，完首付有付了20万的，也有付10万的，完到最后吧，一直没有动工。完就是通过我们就了解详情吧，就前面还有就是工人工资、材料就是那个商贸货款，就是都没接到一分钱。就现在原就是公司地址吧改换人名了，原法人是他老婆，现在就是打着欠条，就没有就是一点就任何进展。完去年就是总共收了是500多万，他们就是80%的钱填在其他坑去了。具体啥填啥坑吧也没说，完了之后吧，就是现在就是，就是改的号子，就我们找他去干啥子，也不给那个，也不给钱，完就是关键就是说的啥呢，就到这欠账不赖，完就关键没有钱给我们了，我们想问一下，他都属于啥情况？就是我们要起诉的话，都需要啥材料？
0: 按你这个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有诈骗的嫌疑，因为他不一定是想跟你履行这个协议，他可能自己签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一些其他的装修款了，或者其他的装修走不下去了，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然后我建议是什么？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先去报案，让公安介入去查一下，看看他们之前有没有过类似操作。然后再就是他们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履行能力？如果说他们之前就有过类似操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以这种装修合同签完了以后做空公司，然后平分财产这种的话，哎，这就可能涉嫌犯罪。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在跟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就明知自己没有财力去把你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完毕，然后他拿着你的装修款去补其他人的装修的窟窿，这种的话也有可能涉嫌诈骗，所以说是建议你先走一下报案。如果说公安这边侦查了以后他没有这两点的话，那就是合同履行不下去。合同履行不下去的话，那你正常就得去，起诉他，起诉他，要求他。你要是不要求继续履行的话，那你就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给你返还已付装修款，这都是可以的。
2: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完了之后，我搜集一下材料，我再搜集跟大家伙干啥。完了之后，我跟你们联系一下吧，行吗？
0: 行，你要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过律所来，那你的材料都拿着，
2: 啊，
0: 我给你当
2: 我
0: 面
2: 联
0: 看，
2: 系我在哪儿
0: 好吧？
2: 呢？
0: 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2: 啊，那行，那我记下来了。
1: 对，您记一下
2: 那我就
1: 您。
2: 不打扰你了。
1: 好，
2: 少
1: 建
2: 一
1: 设
2: 份
1: 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曹女士，我们再会。好，节目之后都是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同时也可以记住我们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到律所之前呢，可以先打电话，能够事先预约一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进行法律。

0: 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5199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讲。
2: 哎，那个就是我那个找个代驾吧，就是开车，结果呢，就是他出事了，把人给撞了，就是挺严重的。当时交警判的是他全责，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我作为车主有没有承担责任？那就是说，代驾公司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责任呢？
3: 代驾公司有责任，因为你和代驾公司达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就是让他帮你正常去产生一个就是说代理驾驶，然后到固定地点的这样一个合同。在这个过程中，代驾公司它是要确保你的车辆整体和人身的一个安全的。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这些他人的意外伤害这些的话，都需要代驾公司去承担责任。其实咱们是一个免责状态的，即便说是有可能，因为这种案件嘛，也有可能是人家直接诉你的车辆和车辆保险公司，也可能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担责了以后再去追责就可以了。
2: 那这个代驾我是在平台下单的，那平台那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呢？那如果就说这个，那还有就是那这个司机他要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
3: 司机没钱赔就代驾公司赔呀，而且平台也有责任，因为正常平台的话它是有抽成的。你诉的时候正常是什么？平台、代驾公司还有这个司机连带的去起诉。虽然说代驾公司他就是司机，他是一个职务行为，他可能不担责，但是他得到庭去说明情况，说明整体一个司法过程，然后通过这种去最终审理确定。究竟平台担多少责任，代驾公司担多少责任？
2: 那就是说，现在把电话唠的可能说也不那么具体，有些什么事儿可能也唠不明白。就怎么联系你们？我就是说跟你们当面把这事儿说清楚。
3: 行，你可以一会儿加我们微信，也可以直接线下过来。线下的话，你直接导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过来就可以。
1: 您得先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6，可以先和律师后续的可以继续的去沟通。
2: 好，
1: 王先生，好，我们再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像这位王先生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像一些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像一些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或者被一些欠了工程款私人借款呐、货款拖欠，都是可以来。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是二三年年底帮亲戚分期买了辆车，车是在我名下的，后来又被抵押给私人，一直都是亲戚把钱打到我的卡上还贷款，一个月是5000多，后来还不上逾期了，这个月呢我就被起诉了，一共是由98000，是要求一次性还清。现在我亲戚是出国了，在国外，他也不拿钱，然后说呢一个月可以还1500，但是多了5000是没有，但是我是没有还款能力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现在是微信支付被冻结，不知道怎么办，想问一下尹律师，说这个我要和对方协商，说协商是不是得是这个到外国这个亲戚去协商啊？说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问一下您。
3: 其实这个两种解决方式啊，因为如果说在法律上看，你这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你帮他代你买的车，但是人家无论是销售商也好，其他人就是贷款公司也好，他只能看到这个车辆是你的，你走的抵押贷款，所以人家就这个车辆贷款向你进行追索没有任何毛病，在法律上你也得承担这个责任。另一个是你和你亲戚之间的，就是说你是 这个冠名卖车。

0: 说也好，其他也好，然后你可以找你亲戚，哎，然后你亲戚正常再跟你解决车的这个事儿。但是你要想一次性解决的话，那就看你亲戚出不出面了。他出面的话，他直接跟那个贷款公司沟通，然后由他去跟贷款公司偿还。哎，正常还也行，就是减少点还也行，这都可以。但是就你现在说的，他都逾期了，而且他还在国外，我估计他都不能再跟你处理这个事儿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怎样呢？就是你为了不影响你的信誉，你该还你得还，你不能这边贷款逾期，也不能失信，对吧？然后你回头你再跟你亲戚，算是达成一个书面协议，把你们这个车辆贷成的事儿写清楚，还是说是重新把车辆的权属进行一个规划？因为我看出来你们买这车也大概不是为了用，就是可能就是找钱，然后还又把这个车抵给个人了。你可能这个车辆现在价值都，车辆价值都抵不过他现在上边的负债了，对不对？所以说是你得尽快跟你亲戚把这个事儿协商清楚。协商清楚了以后，哪怕你有个协议，有个债权，你以后拿着这个协议再去诉你的亲戚，这不也有依据吗？不然你这种，你可能后续你证据都不好。
1: 对呀，你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可能是。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帮别人去分期买车，或者分期买房，或者啊去各种贷款，但这其实呢真的是有风险。如果不是自己的名字是你的，不管怎么样，银行都是要管你要钱，你来还这个钱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去帮别人在自己名下，你去啊去贷款等等，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后续还有一些什么想要继续沟通的，同样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456，我们的律师呢会后续继续的和您来沟通，来可以继续的咨询。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下打进三个九的徐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徐女士你好。
2: 律师您好，是这样。我和我男朋友交往3个月了，然后一起看了房。想着结婚用嘛，然后我俩就商量，就是女方付首付，男方用公积金贷款。首付我这边付的是23万，付了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这个男的他有媳妇儿。完，我现在是想就是拿回自己交的首付，然后男方现在他还不知道，我知道他已经已婚了，这种的话构不构成诈骗呢？
0: 诈骗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以骗财为目的。你像你现在这个的话，其实。你只能说他不道德，你知道吗？我们在道德上是要谴责他这种行为的，但是他还构不到刑事犯罪。诈骗，大多的诈骗是怎么的？就是，索要财产，然后以结婚为目的，最终没有达到结婚的目的，人就消失了，这可能构成诈骗。然后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你这个房子现在登记在谁名下啊？
2: 登记在谁名下？登记在我俩的。
0: 你俩共同名下是不是？现在是你付了首付，然后他再还月供，是不是？
2: 对。
0: 那你们可以尽快的去做一个财产的剥离，因为现在这个你俩再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性也不大了，对不对？尽快把你们的财产理清楚，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留个心眼儿，跟他通话录音了、微信聊天的时候都说清楚，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哎，虽然说登记在咱俩名下，但是。哎，目的是说以后你还款对不对？哎，然后共同所有，哎，你把这个证据取了以后，然后再去跟他协商，就是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可能你到时候协商的时候，你整体就是这些东西就得说开了，对不对？
2: 那我就是没法认定诈骗，我去起诉的话，就单凭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能证明咱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出资，就是要求对方全都还给我吗？
0: 其实你们俩现在涉及的就是，我觉得不涉及说是你返不返的问题，涉及就是这处房产以后的归属以及后续贷款的问题。你们肯定是一个人拿房子，另一个人拿钱，哎，就是你们这，因为你俩存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其实也相当于说一个共有的状态，共有的话可能就得按你们的出资比例认定你们共有份额了，
2: 行，那我能加一下微信吗？我想再好好的咨询一下。
1: 啊，可以的，
2: 对，好的。
1: 您可以对，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

0: 四五六，二四六三四五六，对，嗯。好的，好的，这是回答这位徐女士。如果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对方是属于诈骗呢，还是该怎么样？这样的房产该如何分配？这个自己投资这个钱能不能够拿回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向眼律师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啊，我们这有一个听众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严律师，我前一段时间是买了个机箱，当时客服承诺呢两侧的玻璃有防爆膜的，所以我买了。可用了两天后，玻璃就爆了一个，他发现是没有防爆膜，然后商家呢还不给售后，这个能不能退一赔三？”他说：“我问了一下豆包，他说算的，但是我不感觉不放心，想问一下您，你问豆包，其实这个生活中可能豆包其实是一个好的助手哈、啊，但是这个法律问题，如果问豆包的话，真的还得他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可能不一定告诉您都是很准的。我们看严律师来给您做回答，他问这个算不算是诈骗，能不能退一赔三呢？”
1: 我觉得退一赔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的消费欺诈才涉及退一赔三，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明显知道这个商品的瑕疵，然后他没有真诚的告诉你，反而去夸大这个作用很离谱，然后有这样的陈述，可能说是他涉及消费欺诈。然后我们觉得他这个就是更可能涉及的是合同履行不到位。因为正常的话他可能要给你加一个膜，但是他没有给你加，没有给你加的话，这个过程中造成了这个有损坏，损坏的话其实现在也很简单，要么你就重新给我提供一个完好的，要么你就是正常，我这个可能有一些维修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损失，你把这个损失给我填平了，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比较合理。不然的话就是消费欺诈，我刚刚跟你要说清楚了，您得看看前期的沟通里边他有没有这些欺诈的行为，有这些欺诈的行为你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0: 对，好，那这个如果说你们之间这样的沟通，在买这个有一些关于这方面他是怎么样承诺的呀，然后呢你这个怎么样发现的，看的是质量问题呀还是合同这违约呢，都可以，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不妨可以把这个截图发过来律师给您看一看，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你怎么样去维权，怎么样和他说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日子难免磕磕绊绊，要是遇到婚姻背叛、离婚争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纠纷，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流泪。吉林素邦律所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绝不吃亏。今天咱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专属福利，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的听众，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咨询，每天就5个名额。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直接预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沿边有阵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中西部地区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19度。
5: 化甸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中。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车祸理赔难、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索赔等等这些棘手问题，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难题。在今天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拨打电话0431-8567-1234，预约就有机会获得。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

0: 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199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妹妹她就是怀孕3个月了，但是我妹夫就是老打她，而且就是身上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我妹这边就想要离婚，她那边男方就说孩子必须要生下来才离，现在就是那个逼着我妹妹把孩子打掉，不然就说一直拖着就不离婚，而且还威胁我们，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够这个起诉离婚。然后再就是这个，如果孩子要生下来，这个抚养费是怎么算的？
1: 尹律，好，尹律师，这位朋友呢，他提到了是女士是怀孕3个月，然后呢，老公一直是有家暴打人，现在想离婚呢，对方说的孩子生下来才能够离，尹律师，像这样的情况。
3: 这个不受限制的，因为咱们说了，就是说是女性在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话，其实是禁止男性去提离婚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女性提离婚不受法律限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她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还特别危急，我们觉得也应该把人的第一个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去考量，甚至于你都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然后建议啊，就是如果他有这种家暴行为，你该报警报警，然后整体这也有利于第一次就给你们判决离婚。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生育权在女性，就是昨天也有个听众说过这个问题啊，生育权在女性，女性可以决定生可以决定不生，哎，这个你自己做好这个把握就行。然后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和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这个亲子关系的话，对方就肯定要承担一定的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的话是对方稳定月收入的20%-30%，月工资的20%-30%，这是一个法律界定的标准。还是尽快的去进程序，因为现在你不仅说是他的人身安全，可能孩子的人身安全也没办法去确保。
2: 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家也怕就是在那个他这边吧一直不同意，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找到咱们律所，具体我再那个详细再沟通一下。
3: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导航过来就行。导航的时候你如果过来的话，你把手里有的证据就都带着，如果缺啥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给你指导怎么去取，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刘女士，好的，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也可以拨打素邦的在我们节目之外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都可以来为您能够帮助您吧。如果说想要维权呢，想要这个能快速的离婚，应该怎么办？我们律师都可以给您提供帮助。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尹律师咨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平台，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都能够看得到。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5: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的，律师你好，我是。

0: 是一个外卖骑手，刚看到咱们的节目，我在上午在送餐过程中不慎将顾客的外卖弄丢了，我主动提出要按照外卖的原价赔偿，但是顾客要我额外再赔偿几百块钱，说的耽误吃饭，影响自己的工作了，说这个赔偿要求合不合理，说我像这个必须要赔吗？想问一下。
1: 嗯，正常的话应该是超出合理范围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外卖可能整体的价位不会特别高，哎，你就说是我全额退给你是一个合理解决方式，你要觉得说这可能确实延误的时间比较久，我适当的再给你补偿一部分，这倒不是说法律规定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外卖现在可能整体的这个差评量呢，这些对我们都有影响，哎，我们也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事儿，我自己认可以，但是你说你一个几十块钱你让我赔好几百，这个就即便说诉了，法律也不会支持他这个观点的。
0: 这是也不用太担心，如果说顾客他一直说要投诉啊，或者是他一直想要去你来赔偿，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如果后续还有一些需要沟通的，您同样可以和我们联系，都是没问题的。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他这个朋友想问一下，就是律师，他说我是在一家维修电脑的店铺，让维修师傅把我摔坏的笔记本屏幕给换了一下，换置了。维修前电脑是可以正常开关机和充电的，但是修好之后呢，屏幕好了，电脑就无法开机和充电。师傅在维修过程中，我看到是带电操作的，然后我查了一下，网上教程说是要拆电池放静电，但这个过程师傅没有。想问说，我这个能要求这个师傅赔偿并维修好电脑吗？他说我这个全程还录下来了，自己有一个证据意识。像这种情况，他屏幕换了之后，不能开关机了，屏幕坏好了，但是有其他的问题了，这个维修师傅会有承担责任吗？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维修师傅他是店里的雇佣的员工还是店主啊？如果他是店主的话，他担责。如果他是店里雇佣的员工的话，那就需要店里担责，其实就是也是店主实际所有人对外担责。
0: 嗯，
1: 然后再说回来，就是说他这个操作是不是规范，因为你自己现在手里有证据，所以说是你后续都好做，哎，就是他没有放进电了等等一系列，再加上你现在什么呢，你电脑交还到我手里的以后时候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就是咱们大白话说的，你不能把聋子给我治成哑子，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我的这个问题你帮我解决了，你把我另一个问题升级了，我电脑现在都使不了了。
0: 对，
1: 那使不了了的话，你店面你肯定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说是你要能修，那你就给我修好，恢复原状，然后我正常使用。如果说你修不好的话，那可能你就得追加赔偿了。正常我的这个电脑市值是多少钱，你就该赔我多少钱。
0: 好。对，您在这个维权的过程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障碍，您可以现在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微信246-3456 246-3456，这样呢后续可以继续和律师来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199我们的听众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2: 哎，
0: 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向尹律师来咨询，您讲。
2: 我要说的是。吉林省镇南主要厂，在1998年，我是会计师，我那时候已经进会计师了。没有正确依据，把我工资给我扣到550觉得不够劲儿，我扣到380，他勒令我内部假退，前后把我工资扣去5万多。这最近呢，我年年。到厂我去这个清诉信，去要求给我退回来。一到现在，我的诉求材料才在镇南主要厂挂着的，他也不说给解决，不说不解决，听不到信儿。
0: 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吗？
2: 退休了。
0: 您多大年龄了？
2: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没听懂说啥。
0: 啊，就是您属于现在退休的情况，然后您想问我们是在您工作的时候呢，您是一个会计师，单位是把您的工资是一降再降，从500多降到300多，大概现在是可能是您说欠您是50000多是吗？你现在一直想去维权，然后该怎么办？
2: 要算上利息60000多。
0: 嗯，好，叶律师，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单位有的时候有工资调整是就是法律不禁止的，这是一个。另一个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看你工资被降了以后，你自己接受了，就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是什么？就是公司会说我先扣你一部分工资，哎，等到一定的时间达到了以后，我去再把这部分工资结算给你。如果说单位之前说过这种话，就是说是可能说你的工资不是降了，他只不过说是每个月扣你10%，扣你20%，在你退休的时候补给你，你这种你去拿着这个材料你去跟他要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是降薪的话，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你降薪我们是有法律保护机制的，我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要求你给我支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我和你解除劳动关系，我再找一份就是我心里预期的这个工资。因为您这个可能是历史遗留性问题了，就是很久的问题了啊，所以说我给你一个适用于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既然单位以前存在过这种情况，那你现在就坐下来跟单位去谈，如果单位还认可说是那确实我差你6万块钱工资，差你5万块钱工资，你让单位给你出一个书面材料。在谈的过程中你自己也可以先录个音，即便他不给你出书面材料，他自己认可欠你5万块钱，你有了这个录音材料了以后，你后续再依据录音这个证据去跟他追索的时候也可以走，不至于说是什么也没有，你到时候你再去主张就不好主张了。
0: 徐先生，刚才呢，尹律师给您简单的说，就适用于您的方法，您可能是在电话中没太听清楚，这个不要紧，因为我们节目呢在今天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就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记一个电话好吗？85671234，这是速邦的律所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可以拨打一个这个电话，我们律师可以继续和您沟通，告诉您该怎么样去找啊，去维权呢，找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证据，您看好吗？
2: 85671234。
0: 哎，对，85671234，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打这个电话，可以详细的说，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好
0: 的，徐先生。
2: 85671234。
0: 对对，前面加0431。如果您是外地的。
2: 加0431。
0: 对。
2: 85271234啊。
0: 不是，是85671234。
2: 85671234。
0: 对。
2: 前面还有个0431啊。
0: 哎，0431-85671234。
2: 85671234，
0: 好
2: 的，我记下来啊。
0: 哎，好的，徐先生。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的还有一个听众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他想问一下，到一家机械厂打短工，干了不到一个月，那个代班班长是故意给我安排老员工才能做的岗位，然后他让我去其他的去给另一个班长。他现在呢，就是说现在逼了我签这个离职单，这一个月也没有给我开工资。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去刷脸已经刷不进去了，人脸就被删掉了，群里头呢也都不理我，这现在是就是白干了一个月，想问一下说这个怎么办？
1: 可以要回来，因为怎么说呢，我干一天活你给我一天钱，这无论是怎样都是成立的。因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就是兼职的状态，一般兼职的话他不会建立劳动关系，这个肯定是的，就即便说人辞退你了，你后续的补偿了赔偿这些不好要，但是工资好要，工资必须得给，这个肯定是没有其他说法的。我给你建议是你找一下当地的，就是你的单位所在地对应的劳动监察大队，让劳动监察大队出面跟他去索要一下，争取去给你们沟通解决一下这个。再有就是，如果他那边给你不解决的话，你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综合监管各个企业的。你现在我倒不是说其他，那你确确实实这个企业欠我的薪资， 如果说这些都解决不了，后续需要帮助，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哎，我们也给你提供一个帮助，好吧？
0: 那如果后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别忘了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456，同时呢也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那我们今天呢？

0: 那是非常感谢严律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在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还有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那如果说要到律所来，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的普法热线呢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下一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日子难免磕磕绊绊，要是遇到婚姻背叛、离婚争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纠纷，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流泪。吉林苏邦律所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绝不吃亏。今天咱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专属福利，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的听众，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咨询，每天就5个名额。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直接预约。下面插播一条好时力官方通知：好时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

0: 6 8 0 5 6 1 6 1 6。
1: 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富邦律师王春达。
2: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著有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兴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功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欺骗都收到了吧，也该都收到了啊。该吃按部就班的吃，昨天呢我也告诉大家咋吃了，说我不知道咋吃啊，慧心呐，我没记住，你打场外电话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耐心的，很有耐性反而的就告诉你，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保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昨天呢我讲了，接下来呀咱们任务很艰巨呀，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因为冷了，天凉了，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可不是有一些呀，得说一大部分，80-90%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个儿不加小心吗？啊，你不加小心吗？你不怕感冒吗？

感冒了，你那肺结节，你那发高烧，你那哮喘，吐黏痰，前胸后背腔子疼，拐着的心脏都难受，咋整啊？啊？医院一到冬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你就上楼梯那儿，你站着看，黑压压的往上上楼梯呀、啊。早晨7:30，那人可多了。你看你遛弯儿，这公园没几个人啊，你上医院看看去，黑压压的。再一个，我说一个不咋好的地方，火葬场，一到冬天，你说人多不多？比夏天得多3倍。打比方说，夏天殡仪馆一天火化10个，冬天都得火化30个，都是老年病扛不住了，哎，犯病犯消消了，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这话不好听，说的怪吓人的，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咱们怎么办？慧心呢会带着大家，咱们平稳落地。你飞机起飞了，盼的啥？哎，平稳着陆。哎，说挺好。哎，落地了，一颗心落地了。飞机，你坐飞机，咣当一落地，它在那滑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稳当了。你该把手机掏出来了，开机，告诉你姑娘啊，我落地了，现在滑行呢，往前出溜呢，一会儿我就下飞机了，是不是这样式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你我坐飞机我就有那感觉，那坐飞机其实这心也有点低了，这是不是？啥时候一落地儿，哎，帮当一下，心里头寻思，哎，这把挺好，落地了，咋不害怕呢？所以咱们现在有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相当于下雨天有雷有电。这飞机现在在飞机场上边盘旋，落不下去，就那感觉，心里没底呀，害怕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是不是？我有一回就赶上这事儿了，上南京出差，哎，起飞的时候啊，说那边下雨呢，但是也起飞了，等到那边上空了，那边是连刮风再下雨再打雷再打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5个点，落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就盘旋。我心里害怕呀，不敢吱声啊。哎呀妈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等2.5个点以后落地了，我这心呐，邦当一下也落地了，那都吓出白毛汗来了，谁不害怕呀？这个感觉你们知道吗，老姐姐？所以咱们有老慢病的、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慢病的一到秋冬来这一法子，你感冒发烧了，心难受，你还不害怕？自个儿心里都没底呀，是不害怕？有的老姐姐自己有心脏病，这两天难受，一个人住，老头没了，就剩老太太，晚上睡觉你自己说，你说实话，你还不害怕啊？自己都怕死过去，一个人在屋心脏难受，就把速效救心丸攥手心了，搁枕头底下睡觉还怕？你真要过去了，你说你咋整？跟前没人，谁也不知道啊。这就是坐过山车的感觉，害怕。坐飞机，飞机赶上雨天落不下来，在空中徘徊，就那感觉，就怕没油啊，这可不就完了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干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别听广播电视谁谁谁又讲了，又高科技啥玩意儿了，吃了就能长寿，咋咋地，别听他白活，你从根上治，还得抓根儿。亘古以来，啥事儿离不开根本，对不对？啥是根本？你说人活着啥是根本？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实在。

带的你就知道了，啥是根本？吃饭、睡觉、拉、尿，这不还是根本吗？你吃饭，你胃不难受；你大便，你能拉得好；你浑身有劲儿，头不晕，眼不花，就是不缺血，也不缺气，那你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从后天之本脾胃入手。你看有的说，哎呀，肾是万病之根，现在老头老太太只要咱们这个尿能尿出来啊，晚上不起夜不太频，起个一趟两趟的也不算大毛病，嗯，肾脏有点囊肿结石呢，咱们慢慢调理，那只要你没透析，你这肾能将就用，你不用着急说我补先天之本肾啊。8岁老头你给他补肾干啥呀？他除非有点前列腺，你让他少尿两趟尿，晚上尿一趟两趟的他就挺好了，你给他着急补啥肾呢？补啥干什么？老太太也是啊，只要排尿能尿出来，腿没胖，没得肾病，这个不用着急补肾。你补大劲儿的他上火，特别有些老哥哥老姐姐缺血贫血血瘀，你看主要是血的事儿，一个是血虚，血虚就是缺血呀，啊，就是缺血呀，啊，一个是血瘀，血堵了，堵了，是不是啊？再一个血滞，憋在这儿了，啊，就憋在这儿了。所以你把这几个事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你什么病都离不开血啊，也就是说人活着是气血，人活着得喘气儿啊，人活一口气嘛，人活着得有气儿，人活着得有血，有气有血，不憋不堵不缺，就你不缺气不缺血，气血不堵你就赢了。你说老哥哥你现在能喘气儿，你不贫血也没堵也没憋在这儿，一不缺血，二没堵，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能有啥大病？是不没病？所以我就做总结了，为啥大伙都说，哎呀，慧心老师看病看得好，整得明白，啊，我就从根儿上治。老头老太太，你抓住根本，抓住他的胃，你想着让他吃饭好，让他大便好，睡觉好，给他补气补血，然后健脾胃，让他就别堵。健脾胃，养气血，血管别堵，这病就好80%了，别管有啥病。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像昨天我说了，咱们从胃来讲，这个胃呀，昨天讲到说胃胀，胀呢就找胆，因为胆和肝相表里，往往肝郁气滞，地盘呢就是两个肋叉子这边，他堵了，他胀了，他就憋，就口苦，上下不通，憋得你心慌心烦睡不着觉，憋得你呢那容易小便尿黄尿热，大便干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疏肝利胆，给他开点疏肝的理气的。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有说有胆囊炎，你胃不好，先疏肝利胆，吃点柴胡疏肝丸呢，吃点四消丸呢，就买两盒吃就行，吃到打嗝放屁就行了。然后呢就养这个胃，这个胃呢怎么养呢？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吃啥东西得消化，它是个大锅，锅里呢上边里头添上菜，咱这锅呀今天炖的豆角排骨还有窝锅，那在这里炖着呢。我问你，都搁里了，下边没点火，啥时候能炖熟啊？中午炖的，晚上也吃不上啊。你没点火，炖不熟，所以下边得点火，是不是？哎，点火，炸锅，葱花，哎，都搁好了，大料、花椒面都搁好了，把豆角子扒拉扒拉，哎。把水分都扒拉出去了，这排骨也焯好了，烂糊的搁上，窝瓜搁上，添上水，
酱油啥都搁好了，开始炖，炖40分钟，那可烂乎了，可香了，是不是？开吃吧。那这火哪来的？这个火就是脾呀、啊、和肾呐、啊，就是脾肾的阳气啊，有脾阳，有肾阳。脾阳不足，你就大便拉稀，拉那东西破破糟糟的，吃木耳拉木耳，吃香菇拉香菇，吃胡萝卜拉那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事儿不光怨脾，你多嚼两口不行啊？啊，嚼的生头虎烂的不行。有的老姐姐说，那我牙不好，那你看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消化不好，不能单纯的怨脾胃，啊，怎么办呢？少吃，多嚼，嚼它烂乎的，减轻胃和肠道的负担，啊，然后让我们小肚子别着凉。那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的胃凉啊，哎呀，我这胃疼啊，我这胃你摸你心口窝，拔凉拔凉的，啊，这叫脾胃虚寒。你胃疼的时候，你心口窝是凉的，你肚脐眼和小肚子都是冰凉的，啊，那这个凉的，你说怎么办呢？哎，我们让它热乎起来，哎，吃点啥呢？附子理中丸，别多吃啊，哎，就吃两盒。这个前提呢，是你肚子冰凉，手脚冰凉，大便拉稀都是凉的。舌带贪白，舌淡红苔白的，口不渴，你的嘴不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热象，你吃两盒附子理中丸，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哎，你凡是脾胃虚寒的，大便不好，你说它咋的？它缺血，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我缺血啥表现呢？会心呐，我也不知道缺不缺血。你说我就胃难受，大便也不好。我告诉你啊，缺气缺血的这么几个现象啊，气血不足的现象是啥？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甚至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因为你眼睛的血管在脑子里镶着呢，它也靠血养着，对不对？哎，所以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混浊玻璃体老化，青光眼呢是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黄斑病变呢是眼底视神经视血管出现问题了，总而言之就是眼睛的毛细血管缺血了，老化了。你这眼珠子像个啥？就像网兜，哎，那网兜吧装个球，这个网兜呢，那个网啊连着后边脑子，那你这些血管兜着这个眼球，那一旦这些血管干巴了缺血了，这眼球没营养了，哎，它就老化了，那、哎、就白内障了，就青光眼了啊，就黄斑病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咋办呢？补血呀，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只要出现头晕眼花，脑袋迷糊，眼睛有问题，有眼睛病了，首先你脑袋缺血了，因为你脑袋迷糊眼睛花呀，脑袋缺血了，脑袋缺血这当中就包括脑血管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就你或者脑袋受过外伤，或者有颈椎病，它都能造成你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所以脑袋一缺血，首先的症状就是脑袋迷糊，叫头晕，头晕了，脑袋缺血了，眼睛也供不上血了，就眼睛看啥发花，看不着，这是轻的，轻者头晕眼花，重者呢，哎，就啥表现？脑袋不好使了，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抽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说，凡是脾胃不好的，就说有胃病的，大便不正常的，干燥也好，拉稀也好，这个时候你气血生化匮乏，
你脾胃不好，它就是造血

吃东西到胃里装着，胃呢给腐做熟了，也大锅炖的，大丰收，土豆、豆角、倭瓜、排骨，大丰收嘛，都在这胃里装着呢，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小肠，小肠吸收90%的营养啊，都在小肠吸收。小肠呢，外边包着好多毛细血管网，这些血管网收集这些营养往肝走。让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所以咱们的肝是大事儿啊。啊，你看你吃东西，再说一遍啊，到胃里，这一锅大丰收在胃里装着呢，胃呢靠胃火。哎，靠脾阳、肾阳，所以你脾阳不足，你拉稀；你肾阳不足，你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这锅里的东西做不熟，做熟了也是生它腐烂的，到下边它就影响消化和吸收了。所以有的人胃不好啊，肚子凉，大便干燥或者拉稀，它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泡窜气儿，往这儿窜，往那儿窜，它难受。是不是大便拉的就不好？那这当中它吸收营养就差，因为小肠要吸收90%以上的营养，然后到大肠呢，就是大肠里装的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水分。那你这大便在肠子里、大肠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它把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那不就干燥了吗？啊，那么大肠这个蠕动的快慢。为啥有的人拉大便拉的痛快呢？到厕所说有大便，到厕所吧嗒拉完了，一条子拉完了，一擦屁股走了，可得劲儿了。为啥有的人在厕所坐半拉点儿还没拉出来呢？因为他脾气虚，推不动，这个东西在肠子里呢，没有那个劲儿，他拉不出来，所以坐半个点儿。都坐虚脱了，都冒汗了，都坐心慌了。有心脏病的他不心慌吗？哎，都坐的脑袋都迷糊了，血压都要上来了，这大便就在肛门跟前这堵着，他就不出来。这就是脾虚，所以你打开塞露就肛门那一点儿，他出来了，再拉点大便，哎呀妈呀，可累可累的了，就脾气虚。所以脾气虚拐的谁？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不推大便，你大便拉的没劲儿，那你这血它运不到全身呢。咱们营养不都90%在小肠里吸收吗？说小肠吸收完这些营养整哪儿去了呢？小肠外边连着好多好多的毛细血管，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把这些营养吸收之后，哎，有一个下腔静脉到肝儿。在肝这儿吸收过滤一下子，然后在肝再通过门静脉再送到全身。所以肝不好的人，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你说这些营养它吸不吸收？它不吸收了，所以最后人就死了啊。关键看小肠上这些营养，这个往肝上走，这个过程就靠脾气来推动，脾有一股脾气啊，脾气它推着往上推，推到肝儿呢，再送到心，送到脑袋，哎，都往上推，不能往下推。如果脾气不足，我们叫中气下陷，那就下坠，气血都往下走。所以中气不足下陷的时候，气血都往下走，到腿上是静脉曲张。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腿那静脉曲张，那血管急了咕噜的鼓大包啊，哎呀看着都吓人呐，啊一堆一堆的可吓人了。为啥？你脾气虚，保证大便不好，他脾虚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健脾。哎，你脾好了表现是啥？有的老姐姐说，慧心，那啥叫脾虚呀？我就是大便吧跟你说的一样，拉的没劲儿，我也不知道虚不虚，我做检查了说脾没病。对呀，做肝胆脾胰腺彩超了，你那脾也没坏啊，肝是有点脂肪肝啊，胆有点胆结石啊，说别的都没啥毛病，肾啥都挺好，说我没病啊。你多大？你70。你的肝心脾肺肾多大？也70啊。没病

是你老了，你得承认吧？啊，所以说你没病不等于它就好使啊，你老了。说你现在这匹老马，说俺们家养一个老马都12岁了，都掉牙了，是没啥病，他都掉牙了，吃草也不行了，拉车也不行了，啥也干不了了，就能吃饭喝水拉尿啊，没病跟老了它是两码事啊。所以你检查说啥病没有，没病，但是老了，脾虚了，总而言之这个脾虚啥症状，乏力气短，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儿，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乏力，就是啥也不干，这人也觉着累挺慌，走道两条腿沉，身上沉的沉了，这叫乏力，气短，啊，就是走两步道他就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几句话他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跟你这说话我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所以这个时候哪缺血？心脏缺血啊，你就心肌缺血呀，对不对？哎，就脑供血不足啊，这个现象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嘴唇就发白了，嗯，眼皮你翻眼皮也发白了，指甲盖那、哎、它也瘪起竖棱，你一掰它嘎嘣它折了，对不对？哎，着甲无华，完了脚趾盖呢，一个棱一个棱的，脚趾盖挺厚的，一个棱一个棱的，那脚趾盖都糟了了，一脚那像粉面的似的，是粉渣子，哎，那是啥？没有血养的呀，就像大树老了，你看大树上长寨子，大树老了有窟窿，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窟窿？树年头多了，那树根的那块年头多了是不是糟了？咱们人也是没有血养着，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手指盖脚趾盖，你就看手指盖有树棱，你不用脚它自己就劈了，脚趾盖呢它厚，哎，你一脚吧它那块挺厚的，你掉那个白渣子那就糟了了，说明啥？你骨头也糟了了，没有气血养着。所以后天之本脾胃，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入手治疗的。只有气血充足了，脑袋清灵，眼不花，浑身有劲儿，能上来气儿，哎，手指盖脚趾盖你都是溜光锃亮的，手脚不麻的，你的心脏病，你的脑血管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也就好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咱们从根上治？就是那咋整啊？啊，像刚才说那个咱们没劲儿，还睡不着觉，还心慌，注意啊，还心慌，还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吃东西还不香，你去买归脾丸吃，注意啊，大便不好，心慌气短，睡觉做梦，浑身没劲儿，你吃点归脾丸，注意啊，不能买人参归脾丸。有的老姐姐自己可聪明了，嗯呐，我去买去，我买人参归脾丸，吃完回来就热呀。说了你妈呀，这不好使啊！哎，回来该说，那慧心老师告诉那玩意儿不好使，告诉你们别吃人参归脾丸，因为它热。人参救人，哎，你看人参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人参你吃完它把你杀了。把你吃死了，你都说人参好啊，杀人没过，人参好。大黄救人无功，大黄把你都救了，你大肠干燥，我给你用5克大黄，你拉出来了，把你救了，你都说大黄可不行，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可不是好东西。大黄救人都没功，这就说你们不懂，关键看怎么用。那我们接下来注意，刚才我说了。心脾两虚，心肌缺血，脑袋迷昏，头晕眼花，睡不着觉还心慌，你吃点归脾丸，就要归脾丸，不要带人参的，那这就好了。然后呢，有脑梗的你千万记住，有脑梗的保证脑供血不足，头晕吧。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支架你还搭桥，你还冠心病你还心衰，保证没劲儿吧，气短吧，对不对？啥都不说，

0: 有脑血管病的头晕，有心脏病的气短。所以我们要解决头晕和气短，就要干啥？补气养血。气短补气，头晕供不上血养血，从脾胃上治啊，根儿就在脾胃上，你就保住你的脾胃，吃点补脾的、养胃的，让自己吃饭好、消化好，浑身有劲儿，脾胃好了，气血就足了。这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个儿。吃得好喝得好，能造出血来养我们的心脏，养我们的脑袋，让它血管呢有弹性，它不堵，气血足了，血不虚，不缺血，气血足了，它不堵，它不成成斑块，对吧？哎，这是我们从根上治。所以接下来说，那到底干啥呀？保护脾胃，好好吃饭，胃难受脾不好找我，我给你们开小方，咱们调理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宝袋，名医风尚。他清求骨髓，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是李主任慧心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这位老大哥你好。
5: 哎呀，谢谢李老师能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老哥哥叫啥名啊？
5: 我姓朱啊。
0: 朱大哥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8岁。
0: 78属啥的？
5: 属牛的。
0: 啊，家在哪儿住？
5: 家在吉林白山。
0: 好，那来电话说说吧，干啥呀？
5: 经朋友介绍。

0: 听咱们这个七天好养生啊，就慧心女老师讲座，讲座以后我听完以后啊，这个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你叫七天好养生，我说你是七天好医生，慧心主任。
1: 老哥哥，你咋才听我讲座呢？我在吉林咱们老家讲座七年了。
0: 七年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听，后来朋友介绍，就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呀、啊，我就听了你讲座了。
1: 啊，
0: 你讲的时候吧，确确实实，这个中医精华你学的太好了，李主任。我长那么大78岁了。没有听过中医老师大夫讲座像你这么个讲法，李主任你真辛苦了。
1: 大哥哥不客气、哎、咱都本乡本土的家乡人啊，我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出来的、哎、啊。
0: 是对我们吉林呢、啊哎、想尽办法，有那句话说全心全意为我们吉林人呢、啊、广大的这个老年人进行服务。
1: 大哥哥不用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不唠那些外头的话。你看我讲课你们也听出来了啊，高谈阔论，端架摆谱，不能跟家乡人这样啊。
0: 是因为你吧确确实实很感动，听完广播我就想跟你们通话呀，我预约好长时间、
1: 啊、
0: 预约等着挂你的号跟你们讲，跟你老师通通话。
1: 哪儿不得劲儿了，老哥哥？
0: 哎，我跟你说一说，李总，我吧本身呢，我是有肺系统肺大泡，的患者，是不是啊？再说那个肺子呢，一不好呢，不那个这个心脏影响呢也不好，心脏有什么就有早搏，哎，心脏早搏。再有一个就是我溃疡什么呢，李主任呐，请你帮帮我、我现在就尿频特别厉害
1: 啊。
0: 晚间起夜啊，都有5、6次、6、7次那样，一点水不敢喝。所以说我寻思那个李主任，你费费心，能不能说想办法给我调理调理，吃点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呢？吃了一些什么全裂康啊、全裂舒什么的，
1: 那
0: 不
1: 行，不
0: 好，不管用。
1: 老哥哥，那咱这样，我问问你，你平常手脚凉热？
0: 我手脚还可以，有的时候稍微凉了，不带电，基本就像正常吧。
1: 手脚正常，现在有这个事儿啊，肺气肿的病吧，就是喘上不来气儿。
0: 对，我一活动就不行了，不活动好一点。
1: 老哥哥，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作？有这样吗？
0: 犯病的时候以前有。
1: 那是哮鸣音，就是气道狭窄。他憋的气道狭窄，像吹口哨似的，咱们老家话叫拉风匣，肺大泡，所以这个是俩病、
0: 哎、
1: 咱们中医呀、啊、要分啊，哮喘你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1: 你不是哮，哮喘是俩病，哮就是呼呼呼，以声音为主，就是拉风匣呼呼响，你叫喘，喘主要是以气息为主，就是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对。
1: 犯病的时候端着腔缩着脖在那倒气儿。这个喘症中医的喘症是西医说的肺气肿，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老肺气肿，肺子堵了。咋堵的？有原因。仨原因我给总结的，一抽烟，二吸肺干的啥活，就是那工作性质有关。
0: 哎
1: 哎，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在毛纺厂、面粉厂，还有车工，还有那个有粉尘那个种生活，那种工作就会得这个病。
0: 哎，
1: 还有第三种，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0: 哎，
1: 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遗传。这四种你挑一样，你看你是哪样？
0: 我是遗传，我父亲有、
1: 哎、遗传。
0: 我们哥六个、
1: 啊、
0: 有4个得这个病的。
1: 你看看，所以咱们你看，通过你这个病吧，我就一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听，哎呀，我也那样，我这个吧是抽烟。 哎，我这个吧，我是工作，我搁车床；我这个吧，我是得过肺结核，它不一样的病根儿。
0: 对。
1: 那么你这个根儿呢是遗传，遗传呢，那么咱们中医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
0: 对。
1: 就是你妈的血，你爸的精结合到一起有你了。那么遗传就是人家讲话的说他家就这根儿。啥根儿呢？肺气肿的根儿，当中有一个事儿，老哥哥，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上边肺为气之主，就肺子管喘气儿的，
0: 哎，
1: 肺为气之主，下边肾为气之根，就人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就这根就在肾呢，
0: 哎，
1: 所以你这肺气肿不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吗？
0: 对。
1: 所以这不就肾有病吗？父精母血而来呀，所以肾虚呀。你年轻时候就应该有肾虚。
0: 嗯啊，对。
1: 嗯，就是掰的掰的，年轻到年老，你看你那个肾就虚，各方面都虚，明白不？
0: 明白，明白。
1: 哎，就肾虚。那么肾一虚，到老了之后，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有尿是憋着还是尿，是肾说了算。
0: 哦。
1: 肾说我喘气儿我都供不上了，我还哪有时间管着尿是尿还是憋了？那尿出去吧，所以一宿就折腾七八趟。
0: 嗯。
1: 你那个尿就是大白尿，还不黄，就哗哗老有。是不是啊？
0: 尿有的时候黄，就是要是一点水不喝呀，是黄色的。要喝多点水，你还能好一点。
1: 那可不咋的，你要是喝人都这样，那我要喝水喝少了，头一泼尿还挺黄呢。你要喝点水，它不就尿的清灵吗？
0: 是。
1: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就这俩事儿。现在你五脏当中，上边的肺子。中间的心，下边的肾，大劲儿了，它会伤脾，因为脾是帮忙的，脾是帮着运化的。大哥，你看你上眼皮、下眼皮肿不肿？
0: 现在还没肿。
1: 没肿问题不大，那腿肚子灌铅吗？
0: 腿肚子走道的时候啊，走起来就不肿不灌了，站起来。再活动就愿意先灌沉了，能走一阵就好了。
1: 嗯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肺肾两虚，啊，其实这个病吃啥能好使？
0: 哎、
1: 就是这病咋治呢？啊，这病治说要想去根儿不好去了。
0: 哎
1: 七十多岁，咱们要保证他，减轻咳喘，活动有劲儿就行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情况呢，上边治肺、
0: 哎，
1: 你看你找我学上，让他能给能不能给整点一个药，叫葛芥保肾丸。
0: 哎哎，
1: 这个药治你的病对症。
0: 好。
1: 葛芥保肾丸，你就找我学上，让他给你整。
0: 哎哎，我记住了。
1: 啊、
0: 哦。哎。
1: 然后呢，肾方面。你这个尿频呐，你去吃一个中成药啊，叫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哈。
1: 嗯嗯。
0: 哎哎哎。
1: 哎，这俩药吧，就是对你能有效，对这个尿频有效，但是你得多吃，就可以常年吃。
0: 哎哎哎哎。
1: 连着吃6个月，没有副作用。
0: 哎，好。
1: 可以吃6个月，停3月。尤其现在冬天、
0: 哎哎、
1: 你从现在开始吃，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0: 按说明书吃吗？李主任，
1: 按说明书吃金匮肾气丸啊、
0: 哎
1: 哦、大哥。
0: 哎哎，
1: 然后配合那葛芥保肾丸，上边平喘的。
0: 哎
1: 哎，可以买点定喘丸吃。
0: 好。
1: 定喘丸其实没有啥特效药。
0: 哎，那行。
1: 大劲儿的，它会形成桶状胸。啥叫桶状胸？就是你的胸腔子，正常我们左右宽，前后窄，左右和前后是1:1.5的比例，你前后胸腔子就变宽了。
0: 哎，
1: 有没有那感觉？
0: 有。
1: 前后胸腔的，别人一瞅你前后胸腔的，这是胸腔的宽，前后宽，这不就水桶吗？桶状的，就因为气憋的，你那肺子里总有多余的气，它憋的。
0: 是。
1: 啊、哦。
0: 哎。
1: 就这个情况，大哥。啊、哦。
0: 哎。
1: 别的呢也没啥特效药，我实话实说。
0: 现在李主任，我现在用的什么药？我跟你说一说，自费的啊。
1: 嗯。
0: 一开始呢，就用那个呼吸器的，叫舒立蝶。
1: 嗯。
0: 舒立蝶还有万托林、
1: 嗯，
0: 这两个药呢，就是用的时间久了，有耐药性可能是不好使了。又用一个什么呢？现在就新出的，我现在用了一年半了，叫什么叫布地格福。
1: 嗯，
0: 也是吸入剂。我说这几个药，你都一说，你都是明白就知道。
1: 都知道，它是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大哥。
0: 对，
1: 我们治疗吧，它叫贝塔。
0: 都是外国进口的，咱国家没有。
1: 它叫贝塔受体激动剂，是在你上不来气儿时候喷的。
0: 吸一吸往一吸。
1: 啊，吸往里一吸，它就缓解它舒张气管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它叫。那平时呢，我们要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舒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
0: 哎，
1: 啊，你可以像我说这金匮肾气丸补下边的肾，治肾虚、尿频、尿急，可以尝试。
0: 我记住了，哎，我记住了。
1: 上边你可以吃点金髓宝，
0: 哎、
1: 金
0: 髓
1: 宝、
0: 哎、
1: 葛界保肾丸、
0: 哎，
1: 这都行。你找我学上。找我学让他开，你说老师说呀，有一种药叫葛界保肾丸，
0: 好，
1: 它治上边的喘，下边的尿频，好使，你都不用吃金匮肾气丸。
0: 哎，好，
1: 特别这个尿频，你吃上七天，我保证你有效。
0: 好，
1: 哦，老哥哥，
0: 好，
1: 哎，好嘞，那咱就到这儿啊、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主任。
1: 我是慧心。
3: 嗯，听着了。
1: 这位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魏啊，我是魏大哥。我是1984，1947年12月生人。
1: 哎，魏大哥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公主岭。
1: 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啊？
3: 啊，我是咋的？就是多些年，十年睡不着觉，就吃那阿普唑仑了。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3: 我讲座，听着讲座，我就跟你们学生他拿了点那个那个什么部分安眠丸，
1: 嗯，
3: 我就吃这个了，
1: 啊，
3: 吃的挺久，吃到2-3个月的时候。已经就改善了，我睡觉，
1: 嗯，
3: 挺好的。我现在还继续吃，已经都吃快一年了。
1: 嗯，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3: 呀，有10年8年的。
1: 哦，现在原来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一宿那是2-3个小时多说了。
1: 啊、哦，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现在我常常就吃这个固本元灵丸，基本睡的改善的挺好的，我就挺满意了。
1: 啊，那现在固本元灵丸靠牌吃？
3: 那我现在已经快吃快一年了都。
1: 靠牌吃，那睡不着觉，主要是血不养心神，这个病跟心脏缺血和肝郁神乱有关。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3: 我就还有什么，就是怕动静，有那一阵子，谁一关门吧，我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3: 我现在嗓子有点不太点劲，说话有点听不清吧。
1: 能听清。
3: 通过这个吃这个固本元灵丸吧，这个也改善了，也不害怕了。
1: 嗯，
3: 这改善都挺好。
1: 如果心脏缺血，人就怕动静，气血不足。
3: 啊，对对。
1: 睡眠不好，怕动静的同时，这当中有个微妙的变化，有的人不注意，看看有没有手嘚瑟。
3: 我手不嘚瑟。
1: 嗯，手有没有发抖的动静？看自己有没有胆囊炎。
3: 啊，吸气那个。

0: 那个什么化验检查的，我都年年都做体检，哎，基本没啥大病。
1: 那主要在心肌缺血，心肌
0: 心肌
1: 缺
0: 缺
1: 血
0: 血
1: 呢，心神散乱，睡不着觉。你夜尿几次啊？
0: 夜尿以前两三次，现在也是两三次左右吧。
1: 夜尿还是多点儿。
0: 多点儿啊。
1: 夜尿多点儿。夜尿多吧，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吃点金匮肾气丸。手脚凉吗？
0: 手脚不凉，还可以。
1: 手脚五心烦热吗？
0: 也不凉。
1: 不五心烦热，吃点金匮肾气丸，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夜尿多就会有效啊。
0: 好。那个老师啊，我求你个事儿。我那个。多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已经没有这个机会。我这个最困扰的事儿是啥呢？我家那个我家老伴儿，一大姐，她这个毛病嘛。
1: 老伴多大岁数了？
0: 她比我小两岁，78了。
1: 啊，78，她咋的了？
0: 她就是，你有时间我就多说几句。
1: 啊，你就说她哪儿不得劲了。
0: 他就是咬牙呢。
1: 多长时间了？磨牙，睡觉磨牙。
0: 不是睡觉，他睡觉前睡着就不得了，就是白天没啥事他就磨牙。
1: 他有脑血管病吗？
0: 有2年了吧。
1: 他有脑梗吗？
0: 脑梗有点。
1: 有点脑梗，脑 CT 啥时候做的？最近一次啥时候做的？
0: 总检查呀。
1: 最后那一次做脑 CT 什么结果？
0: 有脑梗，他有脑梗，做 CT 有脑梗。
1: 有脑梗不算呐，他现在磨牙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现象，说明他脑神经受损，这人有脑萎缩了。就是脑萎缩，他记性不好吧？
0: 他你说脾气还挺好的人啊。
1: 我说他记性不好吧，记忆力。
0: 现在记性不好了，以前可以啊，就他们有病以后啊。
1: 那咱们不说以前了，现在就说家跟前的事儿，就说最近这一年半载的事儿啊。
0: 是记性不太好了，记性不好了，还不如我了。
1: 所以记性不好，记忆力减退，水海不足，出现这个现象啊。就会出现啥呢？再一个，看他胃肠消化怎么样。
0: 胃肠还可以呀、啊。
1: 大便几天拉一次？
0: 大便基本一天一次。
1: 干不干呢？
0: 还有时候干，但是不打太干，还行。他自己能控制。他就喝牛奶啥的，用牛奶换上牛奶喝，他就是控制住了。
1: 那就是说大便的还行。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儿？
0: 哎呀，他现在就靠吃睡觉药啊！我给他那把你那拿的小五郎拿一年的呢，他现在吃小五郎呢。
1: 睡觉不磨牙，白天磨牙啊。
0: 白天磨牙。磨的难受啊，他受不了这磨的。
1: 所以这个病还是在脑袋呢。就是咬合神经紊乱，中医叫啥？西医说吧，这个咬合紊乱，就这个牙上下对它紊乱了，这个紊乱了，颞下颌这儿下颌神经有问题，所以这个病跟脑梗有关，脑梗有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有老年性焦虑症。老年性的焦虑、抑郁、心平时处于一个心烦、紧张、焦虑、烦躁的现象。这人烦呐，紧张啊。
0: 他以前性格可好人了。
1: 那你可别说以前了，就说现在吧，咋得的？得病之后，老年痴呆。出现了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紊乱，就是脑子有病变，脑子有病变，要一个是脑中枢神经，查脑 CT 脑萎缩，要排除脑中枢神经脑锥体受影响了，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

0: 点刚才你说舌色暗紫，胖大舌，齿痕舌，这不就有淤堵吗？有淤堵，不由自主的就咬牙就切齿，说明什么？湿热内困，叫风痰内动。这个人，你看他手脚有没有抽筋儿的现象？
1: 有啊，有。你说，
0: 手嘚不嘚瑟？脚嘚不嘚瑟？腿
1: 有，
0: 腿嘚不嘚瑟？
1: 有嘚瑟，
0: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肝风内动了，风痰上咬，就是脑梗引起的啊。脑梗引起的，这个老太太呀，你看嘴不说，说性格可好了，生气了，着急了，一股火。火很大，啊。哎，要是不就得喝汤药啊。
1: 老赵说我，你给个方吧。
0: 那就得喝汤药啊。
1: 请你给个方吧。
0: 可以怎么办呢？来，我给你开个方啊。来，我现在说，你能记多少记多少。
1: 你快来！
0: 我现在开方，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来开方了，针对这种情况啊，黄连清心火呀，5克，竹茹10克，大便干燥啊。
1: 干燥不？基本也算干，有点干，有点干，有点不点干。
0: 枳实10克，陈皮15克，茯苓去痰湿啊，舌苔发白，陈皮、茯苓都是15克。半夏用法半夏，法半夏。10克，天麻、钩藤，脑袋不清亮这人，天麻、钩藤，这钩藤要后下，都是15克。放上姜蚕呐，姜蚕10克，石决明25克，哎，丹参。赤芍各15克，外加甘草10克。这个方子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是啥呢？能够清肝经淤热，去痰湿淤的。吃多少？给他先喝14副，1天1副，喝14天，见好再接着喝14副啊。这个好了，再见，记不住打电话问哦，再见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

0: 堂，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复啊，包括今天早上啊，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几天呢，大家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了这么几点。第一，我没用过参柏这药，你像鹿胎这药我能用吗？我不化瘀，我上来先补肾，完我会有效果吗？这是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和现在网上啊直播间当中所谓的鹿胎是否是同一种药物？比如说我家里有鹿茸，是否需要再服用鹿胎这药？第三，以后鹿胎饮片这药是不是单独花钱买？啊，听导师讲说这药挺贵的，我能否用得起？一会儿你看咱们相识，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陌生到熟悉。啊，所以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就像那首歌唱的，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啊，因为有了这份热心，打心眼里想给大伙治病吃药省钱，才有了我们今天啊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因为有了这份热心，才有了鹿胎中药饮片给大伙免费用这件事。我总结我自己，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总想着帮助所有人，就像沈阳的老大哥给我打的那通电话似的，他说老师啊，你帮帮我老伴儿吧，啊，老太太苦啊，去年没招谁没惹谁，在马路上走呢啊，他说我们这边啊，我们这城边在马路上走着呢，完了之后这老太太让车给碰了，而且碰那人啊跑了啊，说这老太太给那大胯呀给撞折了，满脑出血啊，他说现在血栓压迫的特别厉害，他说我们这边没有摄像头，撞那人就跑了啊，他说现在呀啥都是我自己承担，没办法啊啊，我这黑天白天一个人伺候啊，他讲话了，我累一点吧我不怕，我就怕啥呢，他没改善。你现在医院溶栓药啊也打了，抗凝药也打了，但走路啊说话呀那面部始终不行，说话始终啊就像不赶趟似的，就像那个车挂不上档似的，那走路始终都是得别人搀扶着走，这自己走不了，尤其左边这眼睛打有这病啊始终就像睁不开似的。他说去了不少医院了，也找了不少的大夫了，都说没办法，这病啊就得慢慢恢复。他说老师啊，我倒不担心别的啊，我80多了，我伺候不动了，我怕我不在了老伴没人管，你指望孩子现在看不现实，因为孩子也快60了，人家有自己的那么一大家子，所以我们当老的尽量啊不愿意给人家添负担。他说老师啊，你看您见多识广啊，您给指条道啊，或者呢给推荐一条路， 其实就像大家说的，我想办法指定比大家自己想办法来的要快要稳妥，毕竟我就是门诊大夫，讲话了在医疗的最前沿，每天听到的知道的指定比大家了解的要多，而且认识熟悉的人呢都是医疗方面的，所以才有了咱们这次鹿胎中药饮片的免费试用活动。那么这几天呢，大家就已经收到这个鹿胎饮片这中药了，很多已经都用上了，有的那是刚用上一天，有的已经用上两天了。你先不用说用上多好，用上有多惊喜，你先慢慢体会吧。这个药啊，它深度不甚，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你看看你用几天之后，你心脏有点劲儿没？你偏瘫不好使那一侧胳膊腿儿，你活动活动，你动一动啊，你看能动一动不了？能不能有点知觉了？患侧那一侧的胳膊腿儿，你用手摸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感受得到？就咱们糖尿病人，你连续用几天之后，你用舌头舔一舔你嘴唇，你看还像之前那么干不？你看你还像之前那么渴不？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还像之前那么明显不？因为这药深度不甚，包括咱们风湿骨病患者，你在吃上这鹿胎饮片之后，你看你那骨头关节活动起来还像之前那么费劲不？一整屈身不利啊，你看看改善点没？包括咱们这肿块恶性病患者，你看你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你看你那个免疫力上来点没？就这药啊，深度不甚，夯实根儿，所以这药见不见效你就看这几点。就这次鹿胎饮片免费试用，我们这次参与的大多的都是老听众朋友，那这事我问了，我问了一下医务人员，我说新听众朋友参与的为什么不多呢？这医务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老师啊，很多人都觉得先服用参柏这药完才能服用鹿胎饮片，我们现在参柏这药目前啊特别缺货，所以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觉得这俩药啊得一起用，因为手里没有参柏，所以这次鹿胎饮片呢就没有参与这个免费报名领取，所以我们这次参与的都是正在服用参柏这药的啊，是这样的一大部分听众患者啊。我一听我说我明白了，那么你像参柏啊，它属于化瘀药，属于专业化瘀的，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这风湿骨病啊，或者说是这个肿块恶性病，其实从病根上来讲都是瘀导致的。那就像我一直说的，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血管啊，形成血管瘤啊，形成动脉硬化，淤堵在肾形成囊肿，淤堵在肝形成肿块，淤堵在子宫形成子宫肌瘤，淤堵在乳腺形成增生啊，淤堵在下肢呢那就形成静脉曲张了，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那就是脑梗，淤堵在甲状腺啊就形成甲状腺结节。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一直所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无论治哪一种病啊，先化瘀堵那没毛病啊，瘀堵化了就相当于说你这路通了，所以化瘀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啊，让你二便通，筋骨通。那么我们身上这病啊，一天天的它就开始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这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那么你像这个鹿胎饮片呢，就咱们吃的这个梅花鹿胎盘，我告诉大家，当你拿到我送你的这几瓶药的时候，你会高兴，你会惊讶，甚至你会不敢相信。你会惊讶什么？

你会不敢相信什么？你会惊讶，这么一小瓶药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你会不敢相信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确实如此。就像我一直说的，用事实说话，鹿胎饮片是不是药？究竟能不能治病？我相信你拿到药的那一刻，你拿到药瓶的那一刻，你就什么都信了，什么都明白了。因为在鹿胎饮片药品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啊，写得很明白，鹿胎饮片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以第一，这是药；第二，你看这药保质期是几年？3年呢，36个月。所以鹿胎饮片比一般的保质期要长1年之久。第三，你看这个药的名头叫什么？鹿胎饮片。所以跟直播间当中，就咱们有很多人上网去那个直播间嘛，看到的那个鹿胎呀，是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你像直播间是啥呀？它那里面带有一个死去的小鹿肝，那是不对的。鹿胎就是鹿胎，啊，是专门的胎盘。你像梅花鹿生产的小鹿，一般呢，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再出来。如果说这人不在旁边看着的话，那梅花鹿呢，它会第一时间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它知道这东西好，所以人在旁边要把这东西呀。赶紧的给收留起来，那赶紧的留起来。所以这个鹿胎饮片是深度补肾，这东西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这个精血有啥好处啊？这是人的根儿。说看一个人看啥呀？看有没有精神头啊？精神头就是精，所以精血有啥好处？第一，修补心肌，修补受损心肌。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主要呢就是为了针对心脏病患者，目的就是为了强心补肾，就是为了帮助冠心病人、心衰的病人啊强心补肾。你只有强心补肾，才能从根本上修补心脏，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心脏问题。所以鹿胎饮片第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强心补肾。啊，修补受损心肌。那么，鹿胎饮片的第二个作用是补肾健脑，健康人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你像沈阳的老哥、老伴儿啊，他的这个情况似的啊，老伴儿啊，始终说话走路不行，始终左侧这边的这个身子不听使唤，其实跟什么都没关系，就是脑神经、脑组织的问题。因为这人得了脑梗以后，他的大脑啊是短暂性缺血的，所以脑中风叫啥呀？啊，脑梗叫啥呀？叫缺血性脑梗，叫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只要一缺血，脑供血上不去，脑部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脑神经、脑组织就会怎么的呀？就会萎缩，甚至坏死。所以我们现在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排个 CT 吧。”结果大夫怎么说？你这脑白质软化呀？什么叫脑白质软化？那就是脑萎缩呀。有的大夫说的也很直接啊，你这小脑出现萎缩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说脑部的组织缺血、受损之后所造成的，最终脑神经坏死。你像人说话呀，思维意识啊，包括吞咽呐。味觉呀，啊，嗅觉呀，包括听觉，啊，包括手上的这种精细的触觉等等，就这些都是靠人的脑神经支配的。所以，为啥很多这个脑血栓患者始终偏瘫呢？始终半身不遂呀？始终瘫痪一侧，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支配他的这个脑神经出现受损了，出现萎缩了，出现坏死了。所以你让他怎么支配啊？就像电话似的，电话线都断了，你让他怎么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啊？对不对？传递不过去了，啊，你让他怎么去发号施令啊？就像那个遥控器似的，遥控器坏了，
他怎么能遥控啊？他遥控不了了，所以得怎么办呢？补肾补精血，因为脑髓脑髓的，脑髓就是肾精化生的，所以补肾健脑啊，能健康我们这个脑神经，修补那脑神经，修补它的受损，这样呢它才能支配啊，它才能够遥控啊。所以鹿胎饮片有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脑组织的作用，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改善所有的后遗症。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胳膊腿萎缩不好使了，说话呢言语也不利，别人都听不清听不懂，吃饭吞咽能力也不行，包括这个听力啊视力啊，因为这个脑血栓脑梗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鹿胎饮片补肾健脑，能专门健康修补脑神经脑组织，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善所有的后遗症。你像我们有不少这个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那么看看大家究竟有没有得到改善，能不能改善所有的后遗症啊，你自己感受感受，对不对？你借这个药啊，你恢复过来。所以让我们呐拭目以待吧。你像今天早上有一个老患者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是冠心病，说这病到啥程度了，走道走快了都不行，一动就喘。之前看病他说，导师啊，我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我说你这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脏血管这块有淤堵啊，所以你心脏供血这块呢它就有阻力。我说平时晚上睡觉能躺下不？他说不行，根本躺不下去，总胸口发闷，总上不来气儿，珍惜一口气才舒服，后背总疼，越到冬天这病就越重。我说你这情况啊，它就是淤堵，你用一段参柏看看。就用了几天，他跟他那个负责的那个大夫讲，他说比以前感觉是敞亮多了，那心里透亮多了，喘上来气儿了，也舒服了，睡觉也能躺下了。这回啊正好有这个鹿胎饮片这药，我说你借这机会你再好好的补一补，讲话了好好夯实夯实，好好的补补精血啊，借助这个修补修补你受损的心肌，好好的修补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看今天早上这老太太告诉我鹿胎饮片收到了，哎呀这一盒啊也太漂亮了，就真像导师讲的，这药深度补肾补精血，药盒写着呢。他说我吃了两天了，我明显的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我说那就对症了，啊，你就看功能，补肾补精血，精上来了，这精神头不就上来了吗？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我记得第一次线上咨询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说，说主任呐，你帮我看看心脏吧，那我心口窝这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可憋得慌，可闷得慌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点咨询我呢？这老哥哥挺有意思，说我每年呢我都得住好几回医院，医院大夫都认识我啊，说你看你又来了，他们呢都不知道怎么给我治病了，看到我就直接给我挂吊瓶，一住院就是十多天。这老哥说这病啊总也治不好，我说你不从根上治你怎么能彻底好呢？你不能说总靠去打吊瓶去救你命啊。我说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心脏啊完全回到正常，但最起码能比你现在强多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呀？老话讲了，人老了穷富无所谓啊，有个好身体才行。我说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淤堵啊，心脏血管淤堵了，你别老成天总去打吊瓶，最后啊那血管啊全完了。我说你就信我的，你就化淤堵，你就用参柏。这前几天跟我通电话，哎呦好多了，告诉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就觉得喘气顺畅了，
照比原先好太多了，胸口敞亮了，就心里也敞亮了。我说你这回赶上了，马上就要开始露台影片的免费试用。我说你把那电话记好了啊，说报名的时候啊，你就赶紧的报名，一个人给七瓶呢啊，这是一个星期的用量。露台这是好药，跟那个深柏呀，你隔个十来分钟或半小时你吃就行。这瓶盖打开，你直接呀就给它舌下含服，这东西瞬间就化了，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心脏突然有劲儿那种感觉，非常有劲儿，非常舒服。这药挺贵，所以这一小瓶包括瓶盖啊，你都拿那个水涮一涮再扔啊，因为瓶底儿和瓶子上面都沾有梅花鹿的胎盘饮片，挺贵这东西呀。主要深度补肾，大补精血，通过精血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说白了就是帮助你强心补肾的啊，帮助你补肾健脑的。你像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他说导师啊，我想咨询咨询这个鹿胎饮片这个药。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跟我说今年67了啊，什么病啊？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不到50岁就已经确诊糖尿病了。现在每顿饭之前呢都得先打上胰岛素。他说我这个病啊最大的感受是啥呢，就是折磨你。说我这饮食啊都已经非常注意了，水果不吃，糖不吃，细粮不吃，每天呢就擦这个胰岛素。他说我认为我糖都不吃，胰岛素天天扎，我还能出现并发症吗？不应该吧。直到63岁那年啊，有一天这个视线开始出现模糊，我就使劲揉眼睛，使劲揉，勉强挤出那么一点眼泪，能看清那么一点东西。完后我上我们当地的那个眼科医院，人大夫就告诉我是糖尿病眼病，已经黄斑变性了啊，视神经都已经出现萎缩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糖一口也不吃，胰岛素呢我天天扎，怎么糖尿病并发症还能在我身上出现呢？说老师啊，我突然有一种想活下去，想活着的那种渴望，我怕瞎了。结果不到3年的时间，我的俩脚就已经开始出现疼痛麻木，大夫说是神经病变，没啥特别好的药，医院就给开的米可保吃，可始终脚麻脚疼，手指头有时候啊也疼，而且呢走路不稳。他说老师啊，没有糖尿病没有末梢神经炎的人，他一般理解不了这病的痛。有人说脚麻脚疼，它能麻到什么程度？它能疼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你，就这个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带的脚疼脚麻，晚上你根本睡不好觉，甚至你都睡不着，麻的你都睡不着，疼的你都睡不着。他说老师啊，那种疼，哎呦那种疼啊，我都真想跳楼。所以我现在呀迫切的想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那么关于糖尿病，我合计啊，我单独找一天，我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一讲，说究竟这病是怎么回事，为啥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甚至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依然是防不住并发症呢？就首先你吃降糖药也好，你扎胰岛素也好，它跟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以及胰岛细胞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为啥你的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为啥你的胰岛素分泌的少？咱不能说不分泌，因为一型糖尿病人胰岛才不分泌，你像二型糖尿病胰岛损伤萎缩坏死没有一型糖尿病人厉害，所以或多或少的都会分泌一些胰岛素，就是啥呢，多与少。那有人说我为啥胰腺会受损呢，胰岛细胞为啥会萎缩坏死啊，得跟你吃有关系，要不就不注意，
要不就喜欢吃甜食。

0: 那喜欢吃咸的，要不就啥呀，吃的多。有的讲话了，暴饮暴食，甚至有的到后半夜了，我还得吃夜宵，所以这跟你吃有关，当然了，也跟你的情绪有关。中医讲这病是肾的问题，所以呢，为啥出现三多一少啊？这不就是肾的事吗？肾怕啥呀？怕累着，怕上火，怕忧思，忧思伤脾呀。这个脾克肾啊，什么叫忧思啊？就是爱合计事儿呗，心思重，吃饭的时候也合计，走路的时候也合计，有的讲话了，开车的时候也合计，要求也高，着急上火，这都容易导致出现糖尿病，都容易导致我们胰腺受损，啊，胰岛细胞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胰岛素分泌它不就不正常吗？不正常，它血糖它不就高了吗？你所吃的降糖药，它是降低血糖的；你扎胰岛素，它是补充你自身缺失的胰岛素，都是帮助你在降血糖。所以你肾虚，你精血不足，包括连带受损的这胰腺，这个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始终没有管的。所以为啥要补肾、补精血呢？为啥需要修补呢？就在这儿了。为啥会出现并发症呢？这病啊，它在血管里，血管遍布全身。血糖高的人呐，他血液本身就粘，对吧？糖粘不粘？有人说不光粘，它稠呢，是不是？又粘又稠的，摸起来甚至都粘手。所以你想啊，你全身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心血管、脑血管、肾动脉血管、下肢静脉血管，包括细小的眼部血管。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会出现并发症。你比如说，脚疼、脚麻，因为下肢血管淤堵了，出现病变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神经组织就会缺血，时间一长呢就会受损，再就是什么呢？萎缩甚至坏死，所以末梢神经出现了病变，就是麻疼痛。所以这个疼啊，这个麻呀。不是说我吃这个止疼片啊，吃布洛芬，我就能够不疼了、不麻了啊？你这是什么？你这不掩耳盗铃吗？第一，你得化淤堵，最起码你得通啊，下肢的气血得通啊，经络得通啊。所以为啥让你用参柏呀？第一，你得化瘀，最起码你得通，下肢的气血要通，经络脏腑要通。所以让你用参柏，目的在这儿呢。第二呢，你得补肾，你得补精血，你得修补你受损的神经，修补你萎缩坏死的神经。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说这病啊，都20几年甚至30几年了，那你想啊，你肾也好，你精血也好，你这些个神经这些组织也好，亏损受损多严重了。所以你得补肾，啊，你得补精血，你得修补胰岛，最终目的是啥呀？让那个糖尿病人的肾能坚挺，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让糖尿病人减少胰岛素的摄入。所以你说鹿胎饮片这要干啥的？说的最直白点，最简单点，就是补肾、补精血，治疗你那心脑糖的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所有的并发症，能补肾让糖尿病人三多一少正常，正常分泌胰岛素，能让糖尿病人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这药是干啥的？简单一句话，通俗易懂，这药啊就是补肾治疗心脑糖的。如果说单独用参柏这药化淤堵，这是治病1.0。那么配合上鹿胎饮片一起用，这叫治病2.0，治病效果更强、更好、更全面。所以一个鹿胎饮片三大作用：强心补肾、修补心肌、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脑组织，改善你所有后遗症。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修补胰岛是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 这是咱们露台饮片的真正作用。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这两天呢，我这心情挺沉重，啊，因为我又走访了几个家庭，都是咱们今年的一些新病友。你包括我昨个从郝新民老哥哥家出来，又去的谭炳新老大哥家，这日子过得呀都特别的苦。因为这老哥呀是一位直肠晚期患者，这到了我才知道老大哥这病已经是到晚期了啊。老大哥家住的是老楼啊，他住二楼，就没有电梯，由于活动不方便，所以老大哥呀早早的就在那个楼洞口那等我。哎呦导师啊，这您辛苦了，我没想到你能来啊，快快快进快进。在老大哥的指引下啊，我跟着就进屋了。进屋一看，老哥家这屋子不大，50来平吧，俩屋，一个屋里边堆放着各种杂物，就跟那个杂货铺子似的。一个屋呢是老人家自己住。这导师啊你快坐下。老哥一边说啊一边就给我倒水。我说别忙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这老大哥那个裤腰带上还别着个尿袋呢。桌子上摆放着各种药片。我说老哥哥你自己过呀。老哥说儿子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我，给我送点菜送点药物的。我说那你老伴儿呢？哎呦别提了，老伴儿去年走了。我说那啥病啊？心梗。哎呦我说老哥呀，你现在这情况啊，自己一人生活能行啊？几个孩子？说有两个儿子，前几年走了一个，现在呀剩下的这是老小子老嘎子。他这单位呀离我这不远，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呢，包括晚上的时候啊，他能过来看看我。我说那老哥你这个直肠是啥时候发现的呀？前年发现的，这大便拉的总是黏黏糊糊的，我也一直没在意呀。有一天啊，我看我便完用水一冲红了吧唧的，我还以为是不是痔疮犯了呢。每回拉粑粑总像拉不干净似的，总像还有似的。后来这血就越来越多了，孩子说不行啊，咱得上医院看看呢。啊，这到医院一检查，说肠子有点问题，完又做的那个肠镜检查，啊，发现是直肠恶变，啊，后来做的手术，啊，你看这不吗？连肛门啥都摘除了，啊，这手术之后

这大小便成问题了，没知觉了，拉也拉不出来，尿也尿不出来的。所以你看我这不插着尿管呢吗？我说老哥呀，你这个手术到现在两年多了，这管就在这插了两年多呀。是啊，我手术之后啊，大小便都没有知觉，也用不上劲儿啊，没劲儿啊，就根本解不下来呀。啊，不插管不行啊，不插尿管尿不出来呀，憋得难受，受不了。我说你这尿管多长时间一换呢？一个礼拜我儿子给我换一回。我说老哥呀，你这可别整出炎症来呀，你这插尿管每天都得拿这个生理盐水冲一冲这膀胱，用医用的棉球蘸生理盐水得清洗消炎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一旦要是感染了，这就是大事儿。说是我知道啊，就老伴儿还在的时候，那是老伴儿伺候我，你看这老伴儿走了就得我自己咕噜了。我说老哥呀，你现在身体感觉咋样呢？这老大哥讲话呢，这不嘛也托你福了，喝着森柏这药嘛，你给我准备的这个鹿胎饮片昨天这也送到了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吃了一次，今天早上我又吃了一回。啊，他说我这一宿啊，不知道这心里边的作用，还是说这药真对我起作用了，感觉这腿啊有劲儿了，睡觉呢也能强点了。我说有效果，老哥哥你就继续用。鹿胎饮片呢，就是药，深度不甚的药，大补精血。这样啊对你这病有好处。本身我说你这手术啊把二便就伤着了，这肾主二便的，肾好了大小便它自然而然就好了。另外鹿胎能提高你的血红蛋白，提高你白细胞功能，这血红蛋白高，白细胞高了就能抗病变，防止扩散。他说哎呦老师啊，你讲课我每天都听啊，你别站着，你快坐下。我说老哥呀，我上趟厕所，我就往厕所走啊，我看老人家这厕所和厨房挨着，我也想看看老人家生活呀，我就顺手把他那个啊大勺盖给揭开了，我看里边啊是白菜炖豆腐大米饭啊，整个都混在一起了。完我又去看了看冰箱啊，冰箱里边有一把韭菜啊，有三五个鸡蛋。我说老哥呀，你成天你这么吃行吗？哎呦，儿子来一回呀能给我做够两天吃的，以前都是老伴儿做，你现在走了啊，那老伴儿走了完事呢，他就指一指那个照片，墙上啊挂个照片，说你看那是我老伴儿，以前那我刚有病那时候我总说他，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呀。我说老哥呀，你怎么没雇个保姆啊？哎呦，没那条件呐，我一个月3000来块钱左右不够啊，前年呐看病花了不少。我说儿子能给点不？给咱也不能要啊。我看着老哥心里不住的叹气啊，我说鹿胎的药你这几天啊，你给他连着吃上，好好夯实夯实根，夯实夯实肾，强强心脏，健健脑。这药啊，胎盘，梅花鹿胎盘，好东西。那、啊、这是深度补肾的药，大补精血。我说记住了，老大哥啊，甭管多大的病，这肾是人的根子啊，这根子只要不倒就没事儿，就像大树似的，把这根子啊给它夯实牢牢。就再大的风他也能扛过去。从老哥家出来我这心里啊酸溜溜的，就临走的时候老哥哥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不松手啊。我说老哥哥啊，你好好的注意身体，咱们呢还会再见的。我走的时候我看老哥哥眼泪巴叉的，我也是一阵伤感。可能大伙都会想这老哥哥挺可怜的啊，其实我们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像老哥哥这样呢？我们总说世事总无常啊，哎，唯一能做的就是咋的，武装自己，让自己健健康康的，

徒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累赘。这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所以没病最好，健康最好，老两口都在最好，都健健康康的，对吧？到老了有个伴儿比啥都强。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真的不容易，所以得对自己好，对自己说昨天挺好，今天挺好，那我明天会更好，对不对？一辈子也就几十年，活好这辈子，别想下辈子。所以老伙伴，咱们彼此啊都保重，那我保重，大伙你也保重啊，有病咱们治病，别等大发了，严重了，你这不得花大钱啊。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其实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是大小伙子呢？发烧感冒不吃药你试试，一个感冒给你整出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大病必须用猛药。啥是猛药？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药，是取得正规医疗认证的药，是临床有效果验证的药。你像参柏，包括这个鹿胎饮片这样的药，之前大伙没有真正认识到肾啊，这听我说大伙这才明白，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啊，肾是人的根基啊，肾是人的生命本源呐，治病啊从补肾入手。所以你看有些人这才明白，所以这次鹿胎饮片这药免费试用，你像辽宁地区收到的药比较早，你像很多病友喝完当天他就有感觉了，有多少心脏病人喝完当天就感觉有劲儿了啊，胸口的大石头落地了，这气儿喘的也圆乎了。有多少半身不遂的病人喝完之后就感觉这病侧的胳膊腿舒舒的，讲话了就跟那过电了似的啊，这经络通了，感觉都能站起来了。有多少那糖尿病患者喝完感觉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喝完之后感觉自己又行了，有力量了。我记得有位老哥哥啊，80多岁了，一年前呢这腿骨折了，在床上躺了一年啊，喝完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在床上坐起来了，吵吵让孩子老伴啊扶他下地，他老伴讲话了，我跟谁说谁能信呢，这药是真好。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呢，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就记住，树高千丈，最终你得落叶归根呐、啊。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啊，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有力量了，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有力量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之后大补精血啊。过去你看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好东西啊，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的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梅花鹿属于神兽，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现在人吃这东西不行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之后，你知道她那胎盘什么颜色不？咱不说是五颜

0: 六色那也差不多了，就跟那调色板似的。你说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给销毁处理了，用不了了，因为现在这人吃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颜色要逐渐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讲话了比人的好啊，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造价高，啊，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你现在这医院呐，放开点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就是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通你得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啊，你不用管说这人1米8啊，那人呢是大领导啊，完大企业家有多多钱，你别管他是怎么样的，他也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根儿。你说这个补那个补，你啥补他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是吃了男女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可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得化到点儿上，啊，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对不？你往那90几岁呀、100呀，甚至100几岁呀，对不对？有人讲话100零几了，哎呦，那一听真好，是不是？家里边啊得5世同堂了，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那颈椎脖子。你看你那膝盖，啊，你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好好的给咱身体呀补一补，给咱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嘛，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太感谢你送我们梅花鹿胎盘了，
0: 客
2: 你
0: 气
2: 说报
0: 了
2: 名啊，我当时就打电话了，第二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啊！啊！
2: 啊，我到现在呀、啊、用了4天了，这药我是真不错呀、啊！
0: 是吧？
2: 我搭配上我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吃啊，我
0: 啊！
2: 感觉身体变化太大了。我今年62了，
0: 嗯，
2: 糖尿病10来年了。
0: 哎呦，岁数不大，病史可不短。
2: 俺家我和我姐呀、啊、都有糖尿病，刚开始啊发现那阵啊，我浑身没劲儿啊，还口干口渴，喝多少水也不解渴
0: 是
2: 啊，啊，人还有点瘦了。那时候吧，反正也年轻，也没当回事啊。后来感觉吧，这眼睛啊，看啥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我就跟孩子捣鼓，孩子说吧，别是糖尿病了，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啊，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医院就确诊了，说我真是有糖尿病。
0: 哎呦呦！
2: 啊，我那会儿吧，血糖控制是14个多，餐后呢都将近20了。完了呢，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我都用上了。出院了呢，我就一直吃那拜糖平啊和二甲双胍。 刚开始吧，觉得。

0: 还行，但两三年以后啊，就好像身体有抗药性了似的呢，吃药不顶事儿了，啊，完我就开始换药了，什么格列美尿片啊、恩格列净啊、诺和龙啊，换了好多种药啊。
1: 哎呦呵，
0: 一两年啊就不行，一两年就不行，从开始吃一片，后来吃三片。
1: 嗯，
0: 你这药吧越吃越多，慢慢的并发症也来了。
1: 是啊，
0: 眼睛吧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吧白花花的，瞅啥也瞅不清楚了，模糊模糊的，一片一片的。完了上医院做手术呢，医生也不敢给做呀，说我血糖太高了。
1: 啊，
0: 我那阵吧就感觉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特别虚呀。
1: 啊，
0: 走几步路啊就感觉特别累呀，累得慌啊，这大口大口喘气呀，这晚上起夜呀还多，睡觉睡不好。从去年九月份呢还查出来有点腔梗了，脑出血还不足了，
1: 你瞅瞅，
0: 动脉硬化了，
1: 嗯，
0: 这心脏啊也不好，说我二三尖瓣还有反流
1: 啊，
0: 嗯，你说心脑都不好了，那会儿我就害怕了，真害怕了，你说得了半身不遂可咋整啊老师。
1: 那可不是咋的，尤其咱们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高，血液粘稠，又伴有动脉硬化，真容易导致咱们出现什么呢，腔梗脑梗
0: 啊，
1: 出现腔梗脑梗，咱说清醒啊，记忆力下降啊，睡不着觉啊，那严重的他可不就容易偏瘫吗，就半身不遂吗。
0: 哎呀，我就害怕这一点呢。
1: 哎，咱们这病啊真得好好治一治，但是怎么治啊，咱说了那胰岛，那他分泌胰岛素来达到稳定血糖的，不是说我通过吃降糖药糖尿病能治好，因为这些降糖药它只是降糖
0: 啊啊，
1: 那糖尿病你就它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疾病，是不是我就血糖高，我把血糖降来我糖尿病就完了，不是，它是你胰岛受损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我们得想办法让我们这个胰岛它的功能恢复正常，能分泌足量的敏感的胰岛素来实现自身稳定血糖的效果，那怎么让它正常，坏了就修啊，啊，怎么修啊，哎，通过咱们补肾，因为女同志是以精血为主，精血是干啥的，就是起到修修补补的，
0: 嗯，
1: 帮助咱们修补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使它功能恢复正常，就得这么干啊，哎，在一化瘀使经络气血畅通，使我们身上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那咱的病它不就容易好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
0: 老师你说哈，后来吧也是缘分哈，
1: 嗯，
0: 然后我姐呀就用这个三百舒心颗粒，我姐是先用的，
1: 嗯，
0: 她用的挺好啊，就告诉我了，
1: 嗯，
0: 完我呢就开始吃，到现在吧我吃了也有快半年了，
1: 嗯，
0: 这三百舒心颗粒啊我吃上半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出来了，我浑身有劲儿了，哎，不那么乏力了，浑身吧也不那么燥热了，我以前呐，这鼻子也干呐，是嘴也干呐，哪啥都干，
1: 是
0: 这手脚心呐都烫得慌啊。哎，那几天摸着不那么热了，白天吧感觉喝水喝的也少了，一早啊还不敢上厕所了呢。哎，还有啥呢？刚开始那两天吧，那眼屎特别多，黏糊糊的。完几天之后吧，我用水洗完呢，就感觉眼睛亮堂多了。
1: 啊，
0: 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儿也少了。等三四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啊，
0: 餐前吧在七左右，
1: 啊，
0: 餐后吧在十左右，那会儿吧你的降糖药啊我就开始减量了，就吃了一种，
1: 啊，
0: 这不前两天啊有幸领到了这个鹿胎盘，
1: 啊，
0: 哎，这药来的挺快呀，
1: 啊，
0: 你看我就吃四天哈，啊，用上第二天我就感觉后背青椒了，后腰呢也热乎的，
1: 哎呦哈，
0: 这上厕所小便也有劲儿了，就那脑袋瓜啊就感觉它清亮不少啊，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心脏这块我也觉得舒服了，
1: 啊，
0: 一口气儿吧就能喘到底儿了，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特别香，
1: 嗯，
0: 今儿早上啊我又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发现餐前6.5了，又下来了，哎呀，
1: 啊，
0: 太高兴了，原来吧我用那个三百空腹，啊，血糖从原来的10降到7啊就卡这儿了
1: 啊，
0: 这一个多月也没变化，
1: 啊，
0: 没想到这梅花鹿胎盘那一搭配上，效果一下子出来了，这两样药一起用，这效果是真确实不错啊。
1: 那肯定啊，因为啥呢，
0: 啊，
1: 咱们单用参白啊它是帮助你化瘀，你这些病啊，你包括咱说糖尿病，那么它只是血糖高，在血糖高的情况下血液粘稠，是不是瘀，是不是堵了，完了之后才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对不，像腔梗啊，
0: 嗯，

0: 能让我们的受损的组织器官得到修复恢复好了，那咱这病不就彻底解决了吗？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能分泌胰岛素了，这血糖是不是就可以往下降了？
1: 嗯，对。
0: 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看东西是不是就清亮了？
1: 嗯，
0: 脑血管畅通了，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萎缩坏死的少了，是不是这脑袋又清亮了？
1: 嗯嗯，
0: 哎，它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帮助你化瘀，一方面呢帮助你啊去修补，是这样，咱们治病才能达到真正的好效果啊。
1: 老师，你说我现在还给我着急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说我们七天那个量啊，我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你有机会，你再给我们争取点儿呗，看看这玩意儿多钱呢，你便宜点儿，让我们老百姓能接受了的价儿啊。
0: 哎呀，行啊，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两天咱们也有很多老伙伴用完了之后挺高兴，啊，一方面呢是这两天用的挺好。啊，身体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心情好，高兴，啊，另外一方面呢，找到了真正能够解决疾病的好药，最起码他知道，就我生的这病有救了，有治了，啊，
1: 对呀，
0: 但是也有不高兴的，为啥呢？你就七天量，啊，这吃没了就没了，那以后咋整啊？有的就
1: 着急这点呢，我这啊，
0: 是不是？
1: 啊，这些眼睛便宜点，让老百姓接受了的价呗，让咱的身体的瘀化掉得补上啊。你说这男女大补的东西，市面上都不多。要是有机会呢，我就寻思跟深百舒筋颗粒一起接着用啊，倒是着急这点呢。
0: 行，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啊，我去想想办法。啊，因为正常来讲啊，你就记住咱们这两个药结合着吃，一化一补，肯定比单独的化瘀比单独的补效果要好，咱们这一化一补一搭配，身上的老慢病肯定能给你改善了。
1: 嗯嗯，
0: 所以你这么的你别着急，现在呢这个事儿啊咱还定不下来，因为我还得去找我们医院领导去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啊，所以他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啊，我去想办法。
1: 哎，那老师您费心了啊！
0: 没事没事，
1: 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啊！
0: 客气客气，你该怎么用就先怎么用着啊！
1: 好，
0: 有事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哎，好了，谢谢老师，哎，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月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

0: 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西片都收到了吧，也该都收到了啊。该吃按部就班的吃，昨天呢我也告诉大家咋吃了，说我不知道咋吃啊，慧心呐，我没记住，你打场外电话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耐心的，很有耐性反而的就告诉你，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保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昨天呢我讲了，接下来呀咱们任务很艰巨呀，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因为冷了，天凉了，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可不是有一些呀，得说一大部分，80-90%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个儿不加小心吗？啊，你不加小心吗？你不怕感冒吗？感冒了，你那肺结节，你那发高烧，你那哮喘，吐粘痰，前胸后背腔子疼，拐的的心脏都难受，咋整啊？啊，医院一到冬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你就上楼梯那儿，你站着看，黑压压的往上上楼梯呀、啊。早晨7:30，那人可多了。你看你遛弯儿，说公园没几个人啊，你上医院看看去，黑压压的。再一个，我说一个不咋好的地方，火葬场，一到冬天，你说人多不多？比夏天得多3倍。打比方说，夏天殡仪馆一天火化10个，冬天都得火化30个，都是老年病扛不住了，哎，犯病犯消息了，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这话不好听，说的怪吓人的，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咱们怎么办？慧心呢会带着大家，咱们平稳落地。你飞机起飞了，盼的啥？哎，平稳着陆。哎，说挺好。哎， 落地了，一颗心落地了，飞机你坐飞机咣当一落地，它在那滑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稳当了，你该把手机掏出来了，开机告诉你姑娘啊，我落地了，现在滑行呢，往前出溜呢，一会儿我就下飞机了，是不是这样式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你我坐飞机我就有那感觉，那坐飞机其实这心也有点低了，这是不是啥时候一落地儿，哎，帮当一下，心里头寻思，哎，这把挺好，落地了，咋不害怕呢？所以咱们现在有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相当于下雨天有雷有电，这飞机现在在飞机场上边盘旋落不下去，就那感觉，心里没底呀，害怕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是不是？我有一回就赶上这事儿了，上南京出差，哎，起飞的时候啊，说那边下雨呢，但是也起飞了，等到那边上空了，那边是连刮风再下雨再打雷再打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两个半点落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就盘旋，我心里害怕呀，不敢吱声啊，哎呀妈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等两个半点以后落地了，我这心呐，梆当一下也落地了，那都吓出白毛汗来了，谁不害怕呀？这个感觉你们知道吗，老姐姐？所以咱们有老慢病的、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慢病的一到秋冬来这一法子，你感冒发烧了，心难受，你还不害怕？自个儿心里都没底呀，是不害怕？有的老姐姐自己有心脏病，这两天难受，一个人住，老头没了，就剩老太太，晚上睡觉你自己说，你说实话，你还不害怕啊？自己都怕死过去，一个人在屋心脏难受，就把速效救心丸攥手心了，搁枕头底下睡觉害怕，你真要过去了，你说你咋整？跟前没人，谁也不知道啊，这就是坐过山车的感觉，害怕。坐飞机，飞机赶上雨天落不下来，在空中徘徊，就那感觉，就怕没油啊，这可不就完了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干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别听广播电视谁谁谁又讲了，又高科技啥玩意儿了，吃了就能长寿咋咋地，别听他白活，你从根儿上治，还得抓根儿。更古以来啥事离不开根本，对不对？啥是根本？你说人活着啥是根本？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实在的你就知道了，啥是根本？吃饭睡觉拉尿，这不还是根本吗？你吃饭你胃不难受，你大便你能拉得好，你浑身有劲儿，头不晕眼不花，就是不缺血也不缺气，那你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从后天之本脾胃入手。你看有的说，哎呀，肾是万病之根，现在老头老太太只要咱们这个尿能尿出来啊，晚上不起夜不太频，起个一趟两趟的也不算大毛病，肾脏有点囊肿结石呢，咱们慢慢调理，那只要你没透析，你这肾能将就用，你不用着急说我补先天之本肾啊。8岁老头你给他补肾干啥呀？他除非有点前列腺，你让他少尿两趟尿，晚上尿一趟两趟的他就挺好了，你给他着急补啥肾呢？补啥干什么？老太太也是啊，只要排尿能尿出来，腿没胖没得肾病，这个不用着急补肾，你补大劲儿的他上火，特别有些老哥哥老姐姐缺血贫血血瘀，你看 主要是血的事儿，一个是血虚，血虚就是缺血呀，啊，就是缺血呀，啊，一个是血瘀。

0: 学堵了，堵了，是不是啊？这样一个血滞憋在这儿了，啊，就憋在这儿了。所以你把这几个事儿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你什么病都离不开血。啊，也就是说，人活着是气血，人活着得喘气儿啊，人活一口气嘛，人活着得有气儿，人活着得有血，有气有血，不憋不堵不缺，就你不缺气不缺血，气血不堵你就赢了。你说老哥哥，你现在能喘气儿，你不贫血，也没堵，也没憋在这儿，一不缺血。二没堵，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能有啥大病？是不没病？所以我就做总结了，为啥大伙都说，哎呀，慧心老师看病看得好，整得明白，我就从根儿上治。老头老太太，你抓住根本，抓住他的胃，你想招让他吃饭好，让他大便好，睡觉好，给他补气补血，然后健脾胃，让他这别堵，健脾胃养气血。血管别堵，这病就好80%了。别管有啥病，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像昨天我说了，咱们从胃来讲，这个胃呀，昨天讲到说胃胀，胀呢就找胆，因为胆和肝相表里，往往肝郁气滞，地盘呢就是两个肋叉子这边，它堵了，它胀了，它就憋。就口苦，上下不通，憋得你心慌、心烦、睡不着觉，憋得你呢，那容易小便尿黄、尿热，大便干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疏肝利胆，给他开点疏肝的、理气的。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有说有胆囊炎，你胃不好，先疏肝利胆，吃点柴胡疏肝丸呢、啊，吃点四消丸呢、啊。就买两盒吃就行，吃到打嗝放屁就行了。然后呢，就养这个胃。这个胃呢，怎么养呢？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吃啥东西得消化，它是个大锅。锅里呢，上边里头添上菜，咱这锅呀，今天炖的豆角、排骨，还有倭瓜。那在这里炖着呢，我问你都搁里了，下边没点火，啥时候能炖熟啊？中午炖的，晚上也吃不上啊，你没点火，炖不熟，所以下边得点火，是不是？哎，点火炸锅，葱花，哎，都搁好了，大料、花椒面都搁好了，把豆角子扒拉扒拉，哎。把水分都扒拉出去了，这排骨也焯好了，烂糊的搁上，倭瓜搁上，哎，添上水，哎，酱油啥都搁好了，开始炖，炖40分钟，那可烂糊了，可香了，是不是？开吃吧。那这火哪来的？这个火就是脾呀、和肾呐、就是脾肾的阳气啊，有脾阳，有肾阳。脾阳不足，你就大便拉稀，拉那东西破破糟糟的，吃木耳拉木耳，吃香菇拉香菇，吃胡萝卜拉那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事儿不光怨脾，你多嚼两口不行啊？啊，嚼的生头胡烂的不行。有的老姐姐说，那我牙不好，那你看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消化不好。不能单纯的怨脾胃，啊，怎么办呢？少吃，多嚼，嚼它烂乎的，减轻胃和肠道的负担，啊，然后让我们小肚子别着凉。那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说胃凉啊，哎呀，我这胃疼啊，我这胃你摸你心口窝拔凉拔凉的，啊，这叫脾胃虚寒。你胃疼的时候，你心口窝是凉的，你肚脐眼和小肚子都是冰凉的，啊，那这个凉的，你说怎么办呢？哎，我们让它热乎起来，哎，吃点啥呢？附子理中丸，别多吃啊，哎，就吃两盒， 这个前提呢，是你肚子冰凉、手脚冰凉、大便拉稀都是凉的，舌带苔白，舌淡红苔白的，口不渴，你的嘴不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热象，你吃2盒附子理中丸，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哎，你凡是脾胃虚寒的，大便不好，你说他咋的？他缺血。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我缺血啥表现呢？会心呐，我也不知道缺不缺血。你说我就胃难受，大便也不好。我告诉你啊，缺气缺血的这么几个现象啊，气血不足的现象是啥？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甚至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因为你眼睛的血管在脑子里镶着呢，它也靠血养着，对不对？哎，所以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混浊、玻璃体老化。青光眼呢是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黄斑病变呢是眼底视神经视血管出现问题了。总而言之，就是眼睛的毛细血管缺血了，老化了。你这眼珠子像个啥？就像网兜。哎，那网兜吧装个球，这个网兜呢，那个网啊连着后边脑子。那你这些血管兜着这个眼球，那一旦这些血管干巴了、缺血了，这眼球没营养了，哎，它就老化了，那就白内障了，就青光眼了。啊，就黄斑病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咋办呢？补血呀，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只要出现头晕眼花、脑袋迷糊、眼睛有问题、有眼睛病了，首先你脑袋缺血了，因为你脑袋迷糊、眼睛花呀，脑袋缺血了，脑袋缺血这当中就包括脑血管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就你或者脑袋受过外伤，或者有颈椎病，它都能造成你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所以脑袋一缺血，首先的症状就是脑袋迷糊，叫头晕，头晕了，脑袋缺血了，眼睛也供不上血了，就眼睛看啥发花，看不着，这是轻的。轻者头晕眼花，重者呢，哎，就啥表现？脑袋不好使了，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抽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说，凡是脾胃不好的，就说有胃病的，大便不正常的，干燥也好，拉稀也好，这个时候你气血生化匮乏，你脾胃不好，它就是造血的。吃东西到胃里装着，胃呢给腐做熟了，给大锅炖的，大丰收，土豆、豆角、倭瓜、排骨，大丰收嘛，都在这胃里装着呢，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小肠，小肠吸收90%的营养啊，都在小肠吸收。小肠呢，外边包着好多毛细血管网，这些血管网收集这些营养往肝儿走。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所以咱们的肝儿是大事儿啊！啊，你看你吃东西，再说一遍啊，到胃里，这一锅大丰收在胃里装着呢。胃呢靠胃火，哎，靠脾阳、肾阳，所以你脾阳不足，你拉稀；你肾阳不足，你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这锅里的东西做不熟，做熟了也是生它腐烂的，到下边它就影响消化和吸收了。所以有的人胃不好啊，肚子凉，大便干燥或者拉稀，他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泡窜气儿，往这儿窜往那儿窜，他难受，是不是？大便拉的就不好，那这当中它吸收营养就差。因为小肠要吸收90%以上的营养，然后到大肠呢，就是大肠里装的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水分。那你这大便在肠子里，大肠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它把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那不就干燥了吗？ 啊，那么大肠这个蠕动的快慢，为啥有的人拉大便拉的痛快呢？到厕所说有大便，到厕所吧嗒拉完了，一条子拉完了，一擦屁股走了，可得劲儿了。为啥有的人在厕所坐半拉点儿还没拉出来呢？因为他脾气虚，推不动这个东西在肠子里呢，没有那个劲儿，他拉不出来，所以坐半个点儿。都坐虚脱了，都冒汗了，都坐心慌了。有心脏病的他不心慌吗？哎，都坐的脑袋都迷糊了，血压都要上来了。这大便就在肛门跟前这堵着，他就不出来。这就是脾虚，所以你打开塞露就肛门那一点儿，他出来了，再拉点大便，哎呀妈呀，可累可累的了，就脾气虚。所以脾气虚拐的谁？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不推大便，你大便拉的没劲儿，那你这血它运不到全身呢。咱们营养不都90%在小肠里吸收吗？说小肠吸收完这些营养，整哪儿去了呢？小肠外边连着好多好多的毛细血管，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把这些营养吸收之后，哎，有一个下腔静脉到肝儿。在肝儿这儿吸收过滤一下子，然后在肝儿再通过门静脉再送到全身。所以肝儿不好的人，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你说这些营养它吸不吸收？它不吸收了，所以最后人就死了。啊，关键看小肠上这些营养，这个往肝儿上走，这个过程就靠脾气来推动，脾有一股脾气。啊，脾气它推着往上推，推到肝儿，肝儿呢再送到心，送到脑袋，哎，都往上推，不能往下推。如果脾气不足，我们叫中气下陷，那就下坠，气血都往下走。所以中气不足下陷的时候，气血都往下走，到腿上是静脉曲张。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腿那静脉曲张，那血管叽里咕噜的鼓大包啊？哎呀，看着都吓人呐！啊，一堆一堆的，可吓人了。为啥？你脾气虚，保证大便不好。他脾虚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健脾。嗯，你脾好了，表现是啥？有的老姐姐说：“慧心，那啥叫脾虚呀？我就是大便吧，跟你说的一样，拉的没劲儿。我也不知道虚不虚，我做检查了，说脾没病。对呀，做肝胆脾胰腺彩超了，你那脾也没坏，啊，肝是有点脂肪肝，啊，胆有点胆结石，啊，说别的都没啥毛病，肾啥都挺好，说我没病，啊。”你多大？你70。你的肝、心、脾、肺、肾多大？也70。啊，没病，对，但是你老了，你得承认吧？啊，所以说你没病不等于他就好使啊。你老了，说你现在这匹老马，说俺们家养一个老马，都12岁了，都掉牙了，是没啥病，他都掉牙了，吃草也不行了。拉车也不行了，啥也干不了了，就能吃饭、喝水、拉尿啊。没病跟老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所以你检查说啥病没有？没病，但是老了，脾虚了。总而言之，这个脾虚啥症状？乏力、气短，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儿：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乏力就是啥也不干，这人也觉着累挺慌。走道两条腿沉，身上沉的沉了，这叫乏力。气短，啊，就是走两步道他就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几句话他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跟你这说话我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所以这个时候哪缺血？心脏缺血，啊，你就心肌缺血呀，对不对？哎，就脑供血不足啊。这个现象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嘴唇就发白了，嗯，眼皮你翻眼皮也发白了，指甲盖儿那它也瘪起竖棱，你一掰它嘎嘣它折了，对不对？ 哎，招架无华，完了脚趾盖呢，一个棱一个棱的，脚趾盖挺厚的，一个棱一个棱的，那脚趾盖都糟了了，一脚呢像粉面面似的，是粉渣子，哎，那是啥？没有血养的呀，就像大树老了，你看大树上长寨子，大树老了有窟窿，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窟窿？树年头多了，那树根子那块年头多了，是不是糟了？咱们人也是，没有血养着，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手指盖、脚趾盖，你就看手指盖有树棱，你不用脚，它自己就劈了。脚趾盖呢，它厚，哎，你一脚吧，它那块挺厚的，你掉那个白渣子，那就糟了了，说明啥？你骨头也糟了了，没有气血养着。所以后天之本脾胃，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入手治疗的。只有气血充足了，脑袋清灵，眼不花，浑身有劲儿，能上来气儿。哎，手指盖、脚趾盖你都是溜光锃亮的，手脚不麻的，你的心脏病、你的脑血管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也就好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咱们从根儿上治？就是那咋整啊？啊，像刚才说那个。咱们没劲儿，还睡不着觉，还心慌。注意啊，还心慌，还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吃东西还不香，你去买归脾丸吃。注意啊，大便不好，心慌气短，睡觉做梦，浑身没劲儿，你吃点归脾丸。注意啊，不能买人参归脾丸。有的老姐姐自己可聪明了，嗯呐，我去买去，我买人参归脾丸，吃完回来就热呀。说了你妈呀，这不好使啊！哎，回来该说那慧心老师告诉那玩意儿不好使，告诉你们别吃人参归脾丸，因为它热，人参救人。哎，你看人参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这人参你吃完它把你杀了。把你吃死了，你都说人参好啊，杀人没过，人参好。大黄救人无功，大黄把你都救了，你大肠干燥，我给你用5克大黄，你拉出来了，把你救了，你都说大黄可不行，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可不是好东西。大黄救人都没功，这就说你们不懂，关键看怎么用。那我们接下来注意，刚才我说了。心脾两虚，心肌缺血，脑袋迷混，头晕眼花，睡不着觉，还心慌。你吃点归脾丸，就要归脾丸，不要带人参的，那这就好了。然后呢，有脑梗的，你千万记住，有脑梗的，保证脑供血不足，头晕吧。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支架，你还搭桥，你还冠心病，你还心衰，保证没劲儿吧，气短吧，对不对？啥都不说。有脑血管病的头晕，有心脏病的气短，所以我们要解决头晕和气短，就要干啥？补气养血，气短补气，头晕供不上血养血，从脾胃上治啊，根儿就在脾胃上，你就保住你的脾胃，吃点补脾的、养胃的，让自己吃饭好、消化好，浑身有劲儿，脾胃好了，气血就足了，这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个儿吃得好喝得好，能造出血来养我们的心脏，养我们的脑袋，让它血管呢有弹性，它不堵。气血足了，血不虚，不缺血；气血足了，它不堵，它不成成斑块，对吧？哎，这是我们从根儿上治。所以接下来说，那到底干啥呀？保护脾胃，好好吃饭，胃难受，脾不好，找我。我给你们开小方，咱们调理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机遇人，何图洛书，皇帝。

0: 江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人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绘制蓝心，从古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是李主任慧心老师吗？
4: 我是慧心呐，这位老大哥你好。
5: 哎呀，谢谢李老师能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4: 老哥哥叫啥名啊？
5: 我姓朱啊。
4: 朱大哥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8岁。
4: 78属啥的？
5: 属牛的。
4: 啊，家在哪儿住？
5: 家在吉林白山。
4: 好，那来电话说说吧，干啥呀？
5: 听朋友介绍啊，听咱们这个吉林好养生啊，就慧心你老师讲座。
4: 嗯，
5: 讲座以后我听完以后啊，这个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你叫吉林好养生，我说你是吉林好医生，慧心主任。
4: 老哥哥，你咋才听我讲座呢？我在吉林咱们老家讲座7年了。
5: 7年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听的，后来朋友介绍，就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呀、啊，我就听着你讲座了。
4: 啊，
5: 你讲的时候吧，确确实实，这个中医精华你学的太好了，李主任。我长那么大78岁了，没有听过中医老师大夫讲座像你这么个讲法，李主任你真辛苦了。
4: 啊，哥哥不客气。哎，咱都本乡本土的家乡人儿啊，我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出来的、哎、啊。
5: 是，对我们吉林呢、啊，想尽办法。有那句话说，全心全意为我们吉林人呢、啊，广大的这个老年人进行服务。
4: 老哥哥，不用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不唠那些外头的话。你看我讲课，你们也听出来了啊。高谈阔论，端架摆谱，不能跟家乡人这样啊！
5: 是因为你吧，确确实实很感动。听完广播，我就想跟你们通话呀。我预邀好长时间，预邀等着挂你的号，跟你们讲，跟你。

0: 跟你俩老师通通话。
1: 哪儿不得劲了，老哥哥？
0: 哎，我跟你说一说，丽萍，我吧本身呢，我是有肺气肿、肺大泡，
1: 嗯，
0: 就患者，这是哈。再说那个就那个肺子呢，一不好了呢，不那个这个心脏影响呢也不好，心脏有什么就有早搏，
1: 嗯，
0: 哎，心脏早搏。再有一个就是我溃疡什么呢，李主任呐，请你帮帮我，
1: 嗯，
0: 我现在就尿频特别厉害
1: 啊。
0: 晚间起夜啊，得有五六次、六七次那样，一点水不敢喝。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那个李主任，你对不起，能不能说想办法跟我调理调理，吃点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呢？吃了一些什么前列康啊、前列舒什么的，
1: 那不行，
0: 不管用。
1: 老哥哥，那咱这样，我问问你，你平常手脚凉热？
0: 我手脚还可以，有的时候稍微凉了，不太热，基本就像正常吧。
1: 手脚正常，现在有这个事儿啊，肺气肿的病吧，就是喘上不来气儿。
0: 对，我一活动就不行了，不活动好一点。
1: 老哥哥，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作？有这样吗？
0: 犯病的时候以前有。
1: 那是哮鸣音，就是气道狭窄，他憋的气道狭窄，像吹口哨似的，咱们老家话叫拉风侠，肺大泡，所以这个假病，咱们中医呀，啊，要分啊，哮喘你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1: 你不是哮，哮喘是俩病，哮就是呼呼呼，以声音为主，就是拉风侠呼呼响。你叫喘，喘主要是以气息为主，就是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对，
1: 犯病的时候端着枪缩着脖在那倒气儿，这个喘症，喘症，中医的喘症是西医说的肺气肿，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老肺气肿，肺子堵了。咋堵的？有原因，仨原因我给总结的：一、抽烟；二、吸肺干的啥活，就是那工作性质有关。
0: 哎
1: 哎，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在毛纺厂、面粉厂，还有车工，还有能有粉尘，那个种生活，那种工作就会得这个病。
0: 哎，
1: 还有第三种，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0: 哎，
1: 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遗传。这四种你挑一样，你看你是哪样？
0: 我是遗传，我父亲有。
1: 哎，遗传。啊，
0: 我哥六个，有四个得这个病的。
1: 你看看，所以咱们你看，通过你这个病吧，我就一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听，哎呀，我也那样，我这个吧是抽烟，哎，我这个吧我是工作，我搁车床，我这个吧我是得过肺结核，它不一样的病根儿。
0: 对。
1: 那么你这个根儿呢是遗传，遗传呢，那么咱们中医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
0: 对，
1: 就是你妈的血你爸的精结合到一起有你了。那么遗传就是人家讲话的说他家就这根儿，啥根儿呢？肺气肿的根儿当中有一个事儿，老哥哥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上边肺为气之主，就肺子管喘气儿的。
0: 哎，
1: 肺为气之主，下边肾为气之根，就人喘气能不能够着底儿，就这根就在肾呢。
0: 哎，
1: 所以你这肺气肿不就是喘气够不着底儿吗？
0: 对，
1: 所以这不就肾有病吗？父精母血而来呀，所以肾虚呀，你年轻时候就应该有肾虚。
0: 嗯啊，对。
1: 嗯，就是掰的掰的，年轻到年老，你看你那个肾就虚，各方面都虚，明白不？
0: 明白，明白。
1: 哎，就肾虚，那么肾一虚到老了之后，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有尿是憋着还是尿，是肾说了算。
0: 哦。
1: 甚说我喘气儿我都供不上了，我还哪有时间管着尿是尿还是憋了，那尿出去吧，所以一宿就折腾起不烫。
0: 嗯，
1: 你那个尿就是大白尿，还不黄就哗哗老有，是不是啊？
0: 尿有的时候黄，就是要是一点水不喝呀，是黄色的，要喝多点水你还能好一点。
1: 那可不咋的，你要喝人都这样，那我要喝水喝少了，头一泼尿还挺黄呢。你要喝点水，它不就尿的清灵吗？
0: 是。
1: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就这俩事儿。现在你五脏当中，上边的肺子，中间的心，下边的肾，大劲儿了，它会伤脾，因为脾是帮忙的。脾是帮着运化的，大哥，你看你上眼皮、下眼皮肿不肿？
0: 现在还没肿。
1: 没肿问题不大，那腿肚子灌铅吗？
0: 腿肚子走道的时候啊，走起来就不肿不灌了，那站起来，再活动就有点像灌铅了，能走一阵就好了。
1: 嗯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肺肾两虚。啊，其实这个病吃啥能好使？就是这病咋治呢？啊，这病治说要想去根儿不好去了。
0: 哎，
1: 七十多岁，咱们要保证他，减轻咳喘，活动有劲儿就行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情况呢，上边治肺，你看你找我学上，让他能不能给整点一个药，叫葛芥保肾丸。
0: 哎哎，
1: 这个药治你这病对症。
0: 好。
1: 葛芥保肾丸，你就找我学上，让他给你整。
0: 哎哎，我记住了。
1: 啊、
0: 哦。哎。
1: 然后呢，肾方面，你这个尿频呢，你去吃一个中成药啊，叫。
0: 哎，
1: 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哈。
1: 嗯嗯。
0: 哎哎哎。
1: 哎，这俩药吧，就是对你能有效，对这个尿频有效，但是你得多吃，就可以常年吃。
0: 哎哎哎哎。
1: 连着吃6个月，没有副作用。
0: 哎，好。
1: 可以吃6个月，停3月。尤其现在冬天，
0: 哎哎，
1: 你从现在开始吃，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0: 按说明书吃吗，李主任？
1: 按说明书吃金匮肾气丸啊、
0: 哎
1: 哦，大哥。
0: 哎哎哎。
1: 然后配合那葛芥保肾丸，上边平喘的。
0: 哎。
1: 哎，可以买点定喘丸吃。
0: 好。
1: 定喘丸其实没有啥特效药。
0: 哎，那行。
1: 大劲儿的它会形成桶状胸，啥叫桶状胸？就你的胸腔子，正常我们左右宽前后窄。左右和前后是1:1.5的比例，你前后胸腔子就变宽了。
0: 哎，
1: 有没有那感觉啊？
0: 有。
1: 前后胸腔子，别人一瞅你，前后胸腔子，这是胸腔子宽，前后宽，这不就水桶吗？桶状的。就因为气憋的，你那肺子里总有多余的气，它憋的。
0: 是。
1: 啊、哦。
0: 哎。
1: 就这个情况，大哥啊，
0: 哎，
1: 别的呢也没啥特效药，我实话实说。
0: 是。哎、
1: 啊，
0: 现在李主任，我现在用的什么药？我跟你说一说，自费的哈。
1: 嗯。
0: 一开始呢，就用那个呼吸器的，叫舒立蝶。
1: 嗯。
0: 舒立蝶还有万陀林、
1: 嗯，
0: 这两个药呢，就是用的时间久了，忍耐药性了，可能是不好使了。又用一个什么呢？现在就新出的，我现在用了1年半了。叫什么叫固地格服，
1: 嗯，
0: 也是吸入剂。我说这几个药你都一说你都是明白，就
1: 知
0: 道
1: 都
0: 知
1: 道它是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大哥。
0: 对，
1: 我们治疗吧，它叫贝塔，
0: 都是外国进口的，咱国家没有。
1: 它叫贝塔受体激动剂，是在你上不来气儿时候喷的。
0: 吸一吸往
1: 里
0: 一
1: 吸，啊，
0: 吸
1: 往里一吸，它就缓解它舒张气管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它叫。那平时呢，我们要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舒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
0: 哎，
1: 哎，你可以像我说这金匮肾气丸补下边的肾，治肾虚、尿频、尿急，可以
0: 尝试。我记住了， 哎，我记
1: 住了。上边你可以吃点金水宝，
0: 哎、
1: 金
0: 水宝、哎、
1: 葛界保肾丸、
0: 哎，
1: 这都行。你找我学上，找我学让他开。你说老师说呀，有一种药叫葛界保肾丸。
0: 好。
1: 它治上边的喘，下边的尿频，好使。你都不用吃金匮肾气丸。
0: 哎，好。
1: 特别这个尿频，你吃上7天，我保证你有效。
0: 好。
1: 哦，老哥哥，
0: 好，
1: 哎，好嘞，那咱就到这儿啊、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主任。
1: 我是慧心。
3: 嗯，听着了。
1: 这位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魏啊，我是魏大哥，我是70岁80岁。1947年12月生人。
1: 哎，魏大哥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公主岭。
1: 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啊？
3: 啊，我是咋的，就是多些年了，就是睡不着觉啊，就是十年睡不着觉，就吃那阿婆坐轮了。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3: 我讲座，现在讲座。嗯，我就把你那学生他拿了点那个那个什么部分安眠丸，
1: 嗯，
3: 我就吃这个了，
1: 啊，
3: 吃的挺苦，吃到2-3个月的时候已经就改善了，我睡觉，
1: 嗯，
3: 挺好的，我现在还继续吃，已经都吃快1年了，
1: 嗯，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3: 呀，有10年8年的了。
1: 哦，现在原来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一宿那是2-3个小时都说了。
1: 哦，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现在我从来就吃这个固本原来丸，基本睡的改善的挺好的，我都挺满意了。
1: 啊，那现在固本原来丸靠牌吃？
3: 那我现在已经快吃快1年了都。
1: 靠牌吃，那睡不着觉，主要是血不养心神。这个病跟心脏缺血和肝郁神乱有关。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3: 我就还有什么，就是怕动的，有那么一阵子。谁一关门吧，我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3: 我现在嗓子有点不太得劲，说话有点听不清吧。
1: 能听清。
3: 通过这个吃这个固本原来丸吧，这个也改善了，也不害怕了，
1: 嗯，
3: 这改善都挺好。
1: 如果心脏缺血，人就怕动静，气血不足，
3: 啊、对，
1: 睡眠不好，怕动静的同时，这当中有个微妙的变化，有的人不注意，看看有没有手嘚瑟。
3: 我手不嘚瑟。
1: 嗯，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
3: 没有。
1: 没有发抖，就看如果怕动静，看自己有没有胆囊炎。
3: 啊，吸气那个什么化验检查的，我都年都做体检，哎，基本没啥大病。
1: 那主要在心肌缺血，心肌
3: 缺
1: 血呢，心神散乱，睡不着觉。
3: 啊、
1: 你夜尿几次啊？
3: 夜尿。以前2-3次，现在也是2-3次左右吧。
1: 夜尿还是多点儿。
3: 多点儿啊。
1: 夜尿多点儿。夜尿多吧，你吃固本原灵丸的时候，你吃点金匮肾气丸。
3: 嗯。
1: 手脚凉吗？
3: 手脚不凉，还可以。
1: 手脚五心烦热吗？
3: 也不凉。
1: 不五心烦热，吃点金匮肾气丸、
3: 嗯、
1: 搭配着固本原灵丸吃。夜尿多就会有效啊！
3: 嗯嗯，好，那个老师啊，我求你个事儿，
1: 嗯，
3: 我多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3: 我这个最困扰的事儿是啥呢？我家那个我家老伴儿，你大姐，她这个毛病嘛。
1: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她比我小2岁，78了。
1: 啊，78，她咋的了？
3: 他就是，你有时间我就多说几句。
1: 啊，你就说他哪儿不得劲了？
3: 他就是咬牙呢。
1: 多长时间了？磨牙，睡觉磨牙。
3: 不是睡觉，他睡觉呢睡着就不得了，就是白天没啥事他就那样。
1: 他有脑血管病吗？
3: 有二年了。

0: 有脑梗吗？
1: 脑梗有点儿。
0: 有点儿脑梗，脑 CT 啥时候做的？最近一次啥时候做的？
1: 总检查呀。
0: 最后那一次做脑 CT 什么结果？
1: 有脑梗，他有脑梗，做 CT 有脑梗。
0: 有脑梗不算呐，他现在磨牙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现象，说明他脑神经受损，这人有脑萎缩了。
1: 哦哦。
0: 就是脑萎缩，他记性不好吧？
1: 嗯，他你说脾气还挺好的人啊。
0: 我说他记性不好吧，记忆力。
1: 现在记性不好了，以前可以啊，就他们有病以后啊。
0: 那咱们不说以前了，现在就说家跟前的事儿，就说最近这一年半载的事儿啊。
1: 是记性不能好了，记性不好了，还不如我了。
0: 哎，所以记性不好，记忆力减退。水海不足出现这个现象啊，
1: 嗯嗯，
0: 哎，就会出现啥呢？再一个，看他胃肠消化怎么样？
1: 胃肠还可以呀。
0: 大便几天拉一次？
1: 大便基本一天一次。
0: 嗯，干不干呢？
1: 嗯，还是有时候干，但是不打太干，还行，他自己能控制。
0: 嗯嗯。
1: 他就喝牛奶啥的，用的牛奶换上牛奶喝，他就是控制住了。
0: 哦哦，那就是说大便的还行。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儿？
1: 哎呀，他现在就靠吃睡觉药啊。我给他那把你那拿的小虎兰拿一年的呢，他现在吃小虎兰呢。
0: 啊，睡觉不磨牙，白天磨牙啊。
1: 那就白天磨牙。
0: 哎，
1: 磨的难受啊，他受不了了磨的。
0: 所以这个病还是在脑袋呢。
1: 啊，
0: 就是咬合神经紊乱，中医叫啥？西医说吧，这个咬合紊乱，就这个牙上下对它紊乱了。啊，这个紊乱了，颞下颌这儿下颌神经有问题，所以这个病跟脑梗有关。脑梗有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我告诉你，你老伴有老年性焦虑症。
1: 哦。
0: 老年性的焦虑、抑郁，心平时处于一个心烦、紧张、焦虑、烦躁的现象。这人烦呐，紧张啊。
1: 他以前性格可好人了。
0: 哎，那你可别说以前了，就说现在吧，咋得的？得病之后，老年痴呆，出现了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紊乱，啊，
1: 哦哦，
0: 就是脑子有病变，脑子有病变，要一个是脑中枢神经，查脑 CT 脑萎缩。要排除脑中枢神经、脑锥体受影响了，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一个，老年性过分的焦虑、紧张、烦躁，老年性抑郁症就这样，所以这个病是老年性焦虑造成的。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平常高一点，现在他吃药控制呢，他还有三高，他都是吃药都能控制。
0: 嗯，所以这个情况啊，张嘴让他张嘴看舌头。
1: 嗯，他舌头是，他那舌头吧，是那个挺软的，胖大舌。
0: 嗯，舌苔黄不黄？
1: 有裂纹。
0: 好，舌苔厚不厚？
1: 舌苔厚不厚？舌苔多厚？
0: 你看呢？不在你跟前的吗？
1: 能在我跟前的。
0: 在你跟前，刚才你说舌色暗紫，胖大舌、齿痕舌，这不就有淤堵吗？有淤堵，不由自主的就咬牙就切齿，说明什么？湿热内困，叫风痰内动。这个人，你看他手脚有没有抽筋的现象？
1: 有，你说，
0: 手嘚不嘚瑟，脚嘚不嘚瑟，腿
1: 有，
0: 腿嘚不嘚瑟？
1: 腿嘚瑟，
0: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肝风内动了，风痰上咬，就是脑梗引起的啊。
1: 脑梗引起的
0: 这个老太太呀，你看嘴不说，说性格可好了，生气了，着急了，一股火，火很大啊。

0: 正干你乱干你咋办呢？
1: 你咋不敢干？
2: 至时时刻陈皮十五克，茯苓去痰湿啊，舌苔发白，陈皮茯苓都是十五克，半夏用法半夏，法半夏十克，天麻钩藤，脑袋不清亮这人，天麻钩藤，这钩藤要后下，都是十五克，放上姜蚕呐，姜蚕十克，石决明二十五克，哎，丹参、赤芍各十五克，外加甘草十克。这个方子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是啥呢？能够清肝经淤热，去痰湿瘀的。吃多少？给他先喝十四副。一天一副，喝十四天，见好再接着喝十四副啊。这个好了，再见，再见，记不住打电话问哦，再见了。
3: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至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举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

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是现在来讲啊，这个无论是纯度还是质量上最好的这么一款 OTC 的药用级的我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这个蜂王浆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无论是从古啊到今呢、啊，这么多年以来啊，人们认为啊，这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这么一个良药。那这次呢，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也感谢厂家呀，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这里面唯一有一点美中不足啊，就是没有让大家得到太多的优惠。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也比较理解，因为这个呀，本身就是出厂价了。在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中心当中用到的很多东西啊，都是国内顶尖的，还有呢，都是有定制的。那这种定制的，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纯度上，还是从工艺上，都一定是比普通的要好很多。无论任何一种啊，只要是定制的，就是如此。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有一种东西呢，叫普通的。就是这类的东西啊，你是在超市里面、菜市场啊、街边小摊啊，你都能买到。当然了，这里面呢有真有假，就考验大家的眼力了。可是呢，它有一样最划算的地方，就是价格便宜。哎，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东西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那第二类的呀就好了。第二类的怎么好呢？这个呀，第二类的叫品牌的。一旦形成了品牌效应，那这个企业呀，它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名义，它呀，就非常注重这个品牌质量，所以说一旦形成一个品牌啊，大家都会特别珍惜这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啊，他相信品牌，品牌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这个品牌代表的质量啊，也代表着企业的这种诚信。所以说，一旦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品牌啊，这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这个当年有个东西叫脑白金，那大家知道吧？这个脑白金呢，就是一个品牌的力量，那全国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大家对这个品牌的信任。那到现在为止呢，还有更好的东西，什么意思啊？就叫定制款。那这个定制啊，一定是最合身的。什么是定制呢？你买一套衣服，你可能说因为身高体重的原因呢，大小上啊略微有点不尽人意，能不能穿？能穿，也挺好看。可是如果同样的材料啊，同样的布料，你到一个裁缝店找到一个老裁缝，给您量身定做，你这样再穿出来之后，那你看着明显的不一样，贴身合身，看着又舒服。哎，这就是定制。可以说啊，这种啊，价格比你在外面买的衣服要贵啊。可是呢，一旦达到定制，那就是特别的适合于这种量身定制的啊，最好的，质量最高的。而定制的，那这种东西啊，是普通的和品牌的都比拟不了的，因为一旦定制，它就叫高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呢，一直以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的，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源头到加工技术，到产品成分，到最后的成品，我们要一系列的检测，而且我们自己啊还会派人到那里面去监督。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生产的东西啊，无论说是药品啊，还是说是单方的药剂，每一种质量上都是顶尖的，都是一级棒的，也是最好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心当中用到了之后啊，效果才出奇的好。我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某一种东西好，大家听好了，就是只要是能够入围入选我们中心的，有的呢是他们主动找我们的，有的呢是我们需要的。哎，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能够进到我们中心的，只要是我们定制的，只要上面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那绝对都是最好的。你看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价格。当然了，这也是定制的，也是质量好的，6倍提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它这个1斤蜂王浆冻干粉就相当于6斤的纯的蜂王浆，这价格能一样吗？翻了6倍啊！所以呢，咱们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纯度都很高，都是好东西。而且再有啊，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你不能高温萃取，你必须低温萃取。你要明白啊，高温萃取是可以熬的，但是低温萃取就不行的。你看我老师啊，他做这蜂王浆，有的时候呢就是拿火上备一备，有的时候呢就放在那里摊开了风干那种水分，这哪一种方式都好，但是呢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就是要提纯。
所以说人家这个企业啊也很良心，跟我们中心合作多年，很多的药物啊都是在这个企业拿的。我们中心里用的蜂王浆这个量啊不是特别的大，不能说不大啊，不叫特别大，也不少。那么他们呢也是为了满足我们企业的运营，人家自己呢好多年前就报了一个批号啊，这个是个 OTC 药物的批号，人家这个东西啊质量啊品质啊成分啊纯度啊都是顶尖的，所以呢供给我们中心呢也就没有加钱，原料是多少钱，加工成本是多少钱，统合到一起就这样就出来这么200块钱一盒的价格。当然了它没有到200，还有个包装呢，这都得算上钱呢，人家企业用电呢、啊、厂房啊机器啊设备啊磨损啊收购啊运输啊仓储啊，大家想想如果把这些全都算上，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啊，大家说贵还是不贵啊，这绝对是便宜到家了。那不可能说我这1000块钱结果200块钱给你，那样的话咱也不搞那个虚头巴脑的事儿，咱们就为了一个，在中心这么多年呢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也没有那么多花架子，就一个事儿，货真价实好东西就行了，只要说对患者有效我们就认为是好的，价格别太离谱就 OK 了，就这个意思。那同时呢这一次呢也是企业啊有一部分的份额给到咱们节目当中，不是说后面人家企业不生产了，是过了这些天之后人家还生产。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企业很大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说为了一个人两个人给邮寄，这个事儿不现实，所以人家这几天呢是专程的统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每一天呢打过来电话的这些听众朋友用多少要多少哪里的，把地址啊名字啊邮寄啊分量啊都说得清楚，然后形成单子统一过去，人家那边呢就给邮寄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等于说你这边订，我们工作人员接待，然后呢告诉企业邮寄，这不就是三方嘛合到一起了，就能够快速的邮寄到咱们手里。那到了咱们手里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吃，每天正常一阵。当然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年纪大，听孟非老师昨天讲说这个年纪特别大，尤其是肠胃功能特别不好的这些人呢、啊、前期两个月的时候吃两粒，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对呀、啊、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对，不用吃特别多啊，就是你前期两个月的时候啊有一些病症比较长的啊，病情比较重的，肠胃功能不好的，体质比较虚弱的这类的患者啊，你前期两个月的时候可以一天吃两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期啊我们身体比较虚比较弱，吸收力差，你这样呢把蜂王浆吃上两粒，快速的增加一下吸收，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恢复治疗起来的效果来的也快一点。那我们呢就这两个月甚至是一个月啊，就是你记住了，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天吃两粒，一次吃下去两粒就可以，然后过上一两个月你就改成正常的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呢情况，你就把这个西洋参呢还有这个鹿茸片呢泡成水，把它泡完水了之后拿这个水啊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送下去。我跟你说我也嫌麻烦我不搞了，那你就直接吃一样的效果也好。你如果单独吃那就是蜂王浆的功能，你要说加上西洋参和鹿茸片，这就是长寿强身方的功能啊，它呢能够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你要单独吃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是治病的作用，所以说无论你怎么用都是个好东西。200块钱一盒，6个月2-6-1200，1年2400，2年4800。那你想想啊，你在外面呢就4800两年的量啊，你也就买个2-3斤的蜂王浆，你算算你吃几个月呀、啊、你吃了2个多月就没了，这个能吃2年，这价格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为什么？因为外面卖的蜂王浆人家要赚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外面卖的冻干粉，蜂王浆的冻干粉咱们这个价格你根本拿都拿不来，所以说人家企业真的是不赚咱们钱。那咱们呢也是说赶上这个好机会，该用的抓紧时间用上，这个东西绝对是对我们身体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那同时啊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用上。为什么？因为你记住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进去了之后，它就相当于你吃进去了一部分胰岛素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解决你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问题，增强你胰岛素利用率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神经功能症啊，失眠呢，健忘呢，记忆力减退呢，反应慢呢，头抖的，手抖的啊，然后脑部头晕的，头沉的啊，缺血的，神经萎缩的，包括我们那个心脏血管供应供血不好的，痉挛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这个蜂王浆都对症。本身这个东西啊，益气养血，补虚安脏啊，对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心血管不好啊、脑血管不好啊、代谢循环不好啊、免疫功能下降啊、
包括我们静脉曲张啊这些类的情况的疾病啊，效果来的都很好。那这个蜂王浆唯一美中不足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产品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药啊，对这个关节系统的效果来的差一点。你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是对关节这块不起到主要作用。你要说是给关节消消炎，这个还可以。你像我们关节有一些地方特别疼啊、难受啊、酸呐、麻呀这类的情况，这是实话实讲。那药该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你不能胡说，对不对？但是呢，治什么病，咱们该说什么病，你不能少说。那如果说你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三高四高的、代谢不好、炎症了，你用上蜂王浆，效果一定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关节系统有问题的，那你要用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就不一定达到你的要求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多说，不能乱说，不能胡说八道，对不对？那咱们要对每一个消费者、对每一个患者负责任的态度，咱们有最基本的做人准则，也有最基本的医德操守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一个为人、一个性格。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我很了解，也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夸大，咱也不乱说。咱不能说一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是仙丹妙药了，吃了之后百病都治，那不可能的。但是呢，它一定是咱们中医也好、藏医也好，传承几千年以来一个名贵的好药材，这是准准的。而且咱们现在呢是药用级的，大家听好了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啊，那么比普通的你单独用的蜂王浆要好多了。你普通用的蜂王浆，你算一算啊，一般情况下，它你就是吃上一勺两勺的，那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是6倍的提纯呐。也就是说呢，由于脱水了6倍，留下的全是蜂王酸。这蜂王酸在身体当中抗氧化、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啊，修复血管、调节神经。你算什么？这个功能一出来之后，那就厉害了。那尤其啊，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消炎这一块效果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消炎怎么就厉害了呢？它跟这个我们人体的炎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这个消炎作用到底有多好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懂了，可能对你们以后啊治疗这个什么肠炎呐、胃炎呐、肝炎呐、肾炎呐、胰腺炎呐、胆囊炎呐，我告诉大家治这些病啊，可能效果好多了啊。你听完了之后，你感觉哎呀，这蜂王浆是好药，我得吃这个。大家听好了啊，实际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这里面很多药材啊都有消炎的作用。那这个消炎呢？不稀奇，你看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啊，这个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都不懂，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一听马上就懂。大家听说过那个有个东西叫四环素养，啥意思？你看，只有收音机前的你们能听得懂啊，现在孩子们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啥是四环素。这个四环素啊，吃完了之后呢，会造成这个牙齿发黄沉淀，哎，这叫四环素牙。我们这个年龄50来岁的这些人呢，才有这个四环素牙，这个是不是？再老年纪大一点的就没有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们也没有了。为啥呢？因为四环素这玩意儿没了，是吧？四环素、土霉素、青霉素、链霉素、氨基酚等等，你看，那是那个年代的消炎药。然后后来又出来什么螺旋霉素啊、头孢啊、阿莫西林啊等等，这个消炎药吧就越出越多。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消炎药，什么各种青达霉素、这个霉素，反正多得很。哎，这是消炎，西方医学才说消炎的。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啊，你像什么肝炎、肾炎呐、肠炎呐，这些啊都有对应的消炎药，效果呢也比较好。包括各种什么细菌、霉菌的感染呐，都有各类的消炎药。你像这个阿奇霉素、青达霉素啊等等等等，这些消炎药都比较多。那难道说只有西医来了中国才有炎症吗？没有西医来之前中国没有炎症吗？有啊。那么咱们中国呀，管这个炎症叫什么？管这炎症叫火。你看啊，咱们现在吃的这个药，其中最多的就是这个穿心莲啊、三黄片、牛黄解毒片。你看这些类的药啊，是清热去火的、消炎解毒的。但是最早中国没有消炎这一说啊，所以说这些呢咱们都叫去火。咱们中国人一说呀，这个上火了实际上就是发炎了。你看这个嘴起泡、尿黄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不就是说上火的症状吗？对吧？咱们中国说一说上火了就这个样子。那么上火了实际上就是炎症，而我们身体当中呢又有这个火，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内部的这种炎症是此起彼伏的，一直就有。
有些人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基本上能火一直在，什么时候你看他啊，嘴唇发红，眼睛发红啊，舌头发红，这不用问，火就来了。那些嘴唇的两边啊没好过，小便从来都是黄乎乎的，那这都是轻的。我说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炎症啊，你像这个肝炎，对吧？那按理来讲，肝炎它也是炎呢，实际上那是肝炎病毒嘛，对吧？但是它也是炎症啊，它也是火呀。肾炎呢，那也是炎症啊。那在这一块上，中医里面也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哎，我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对全身的炎症都有效。大家听好了，它就这么神奇，对你全身上下的炎症都有效。你眼睛发炎了，什么角膜炎、结膜炎的、沙眼的啊，这类的眼睛的炎症，蜂王浆有效。中耳炎呢，耳道里面感染了有效。脑炎呢有效，咽炎呢有效，牙龈炎呢有效，哎，肺炎呢有效。完了，我们这个食道炎呢，啊，胃炎呢，肠炎呢，胆囊炎呢有效，啊，皮肤发炎呢有效。所以说你记住了，只要是带炎症的，这个蜂王浆它都有效。你包括这种有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包括这个什么前列腺炎呢、关节腔囊发炎呢、皮肤毛囊炎呢等等等等的这些炎症，什么妇科的炎症等等，我告诉大家，这蜂王浆效果不超乎你的想象。你们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事实啊。为什么呢？你看咱们给你打个比方，你们听一听。首先第一个，如果咱们有炎症了之后，咱们如果选择中药吃的这些消炎的，我不说了吗？三黄片、穿心莲啊、牛黄九毒片，然后咱们中药里面这个消炎最厉害的就是大黄了啊，这就不用提了。自古一句话嘛，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就说的这个大黄呢啊，包括这个八豆它都有清热去火的作用，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咱们中药里面啊就有一些特性，什么呢？你看这水牛角，咱们就以水牛角为例啊，水牛角在水里面嘛，所以说你看黄牛角跟水牛角它不一样，药性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水牛在水里面它这个凉性比较多，哎，黄牛在地上呢比较多，所以说啊这个水牛角它这个清热去火消炎来得快一点。为什么？它寒性足。那再有一个这个熊胆，你看熊胆这就是清肝利胆消炎去火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苦啊，苦中医里面讲为胆寒之物。所以说呀，小的时候啊，那个家里面杀鸡或者买鱼，反正我是有这印象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啊。反正小的时候我就记着这个我有的时候上火了，嗓子发炎了啊，就我老妈家里杀鸡的时候啊，或者说是那个杀鱼的时候啊，哎呀，就把那个苦胆那个胆汁倒出来了给我喝了。哎呀，也没个科学道理啊，我也没感觉我上火呀、啊、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喝吧对眼睛好。大家听听现在来说，这是不是说错事了？喝苦胆怎么对眼睛好？肝脏又没有太大的火，小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肝火，怎么会对眼睛好？那叫无知，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有个阶段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七岁多啊，有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嗓子呀一直就这样，然后咳嗽，然后这个肺火比较大，那个嘴唇呢边上起的那个东西叫黄眉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东西有印象。黄眉疮那眼睛那个眼屎啊，一天呼的满满的，哎呀难受的不得了。结果到最后这回苦胆有用了，怎么来的呢？到卖猪肉那块去，大家知道肝胆不一体的嘛，到卖肉那块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妈买了一个猪的苦胆，反正给人钱了，给多少我不知道，给了钱了，然后把那个猪的苦胆拿回来了之后，把那苦胆里面那个胆汁放出来了，哎呀那个味儿啊，那什么味儿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反正我是喝了，难喝的，哎呀黄不黄绿不绿那么个东西，你说反正拿着那个勺子给我，哎呀妈，真的是那个味儿啊，它不怎么去形容一下，它苦，苦完了之后呢腥，非常非常的难吃啊。但是呢这些小孩嘛也听话，让喝就喝吧，那难喝的呲牙咧嘴的，然后给我弄一块水果糖啊，先放着，第一次就直接喝完了啊，那苦的好长时间，含了一口白糖。第二次喝就怎么呢，拿了一块那个硬糖叫水果糖放到嘴里面先咬碎，然后拿那小勺弄了一勺苦胆啊喝进去，喝完了之后结果赶紧拿那个嘴做了那个糖，哎真好的。等到了第三天再一喝，坏了，苦胆坏了，心臭了，到那个菜市场又搞了一个，反正是喝了四天好了。你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这个苦胆呢清热消炎
去火，哎，这是消炎的作用。那反过来大家想想，一个猪的苦胆都有这样的功能，那你看看，你说要是熊的胆呢？那熊的胆那不到了天了，那最顶级的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说有买过熊胆的、熊胆粉的那类的，你把它当成好药吃。你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我们中心不用，我们不用那个。不是说熊胆粉不好啊，这我得给人证明啊，熊胆粉是好药，熊胆粉是好药材啊。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东西合到一起比熊胆粉好，所以我们中心没有。但是你不得不说，熊胆是好药啊。那说到这了，那咱们说到这了之后呢，还有什么东西消炎呢？酒啊，人说喝酒吗？不是，酒能杀菌呢。你看有些炎症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有些炎症呢，中医里面是火引起的。但是西方医学认为，永远发炎了之后都是有细菌、病毒、微生物引起的。所以说酒是能够消炎的，但是这个酒消炎呢，你喝到肚子里它真不消炎。怎么说呢？这个酒啊，你如果说放了一杯酒，你把发炎的这些东西或者霉菌呢或者真菌呢，你扔到酒里来，来吧，全杀死了。为啥？酒这个酒精的作用大家知道吗？几乎咱们不能说百分百，但是我告诉大家，酒精能够杀灭现在市面上99.999%的病毒啊，这是酒精外用下来厉害的不得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跟我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蜂王浆有啥关系啊？你这个啊，又是什么猪苦胆，又是熊胆，又是消炎的，人家消炎是那酒消炎，那酒治馋，酒瘾啊，那没听说过谁喝酒消炎的，我也没说喝酒消炎的，我说这个酒外用它有消炎的作用，对吧？那你喝进去了哪能消炎呢？还得加重呢。那有炎症的不能喝酒啊，那有炎症的，尤其是吃抗生素，更不能喝酒，有那种轮化反应之后要命的。那反过来说呢，这个外面皮肤感染了、消炎呢，啊，感染了、化脓了，你用酒精擦一擦、洗一洗，哎，这消炎。那有人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赶紧说蜂王浆吧。好了，蜂王浆来了。那刚才咱们说了一大堆啊，大家发现没有，寒性的东西消炎，寒性的东西清热去火，在中医里面就是清热去火，哎，在西方医学里就叫消炎了。那你说如果蜂王浆也是清热去火消炎解毒，那它是寒性呢？不对呀，寒的不是苦的吗？苦寒苦寒苦寒嘛，那这蜂王浆酸甜涩涩的啊，怎么还这个，难道是苦的吗？难道是寒的吗？不是，我告诉大家，蜂王浆是温性的，温性偏温啊，温性的啊，就是它不凉它也不热，那这个东西就好了，你凉性体质能用，热性体质能用，寒性体质能用，哎，都能用。那说到这里啊，它就不分温凉寒热了，就中药四性，温凉寒热在蜂王浆这就没关系了。那咱们再接着第二个来，大家记住一个事啊，蜂蜜没有保质期。我说的蜂蜜没有保质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神奇的地方，蜂蜜要是没装瓶，你在这个桶里面装着能有保质期，你这神奇吧？你说神奇不神奇啊？你在蜂蜜桶里面你装上3年5年，只要你盖好了盖严实了啊，别进去脏东西，别进水，好了，这蜂蜜你放5年10年20年，你放100年都不过期，这就是蜂蜜，明白了吧？那蜂蜜装到瓶里面不行了，保质期3年。那有人说蜂蜜都凝固了，凝固了也能吃，凝固了也能吃，那你这回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就蜂蜜没有保质期的，蜂蜜没的保质期是没装之前有保质期，装了之后就有了。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如此呢？水。大家发现没有，这水啊不装瓶子里面永远没有保质期。你别说现在啊，你再过100年1000年10000年1亿年，这水也没有保质期，它也不过期。可是呢，你一装到瓶子里面，好了，水的保质期出来了，2年之后不能喝了啊，说它变质了。那这个事儿啊，我不做公论，我也没那个资格评论。但是我就告诉你，蜂蜜没装瓶子之前没保质期。那蜂王浆呢？那咱们就知道了，蜂王浆呢？那我告诉大家，蜂王浆也是没装瓶子之前，蜂王浆也没有保质期，永远放着都可以，放10年、放20年、放100年。我就告诉大家，在这个古墓当中，就是考古发掘的，在这个古墓当中就挖出来过酒啊，最厉害的叫秦池古酒。你看看秦池古酒吧，放到现在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2000多年前的秦池古酒打开了之后拍卖了，你知道当年在那边发出来了那个秦池古酒的之后卖多少钱吗？1斤，那一大盘子啊，好多斤，1斤卖10几万，那多少？2000多年的酒了还能喝？为啥呢？这酒啊也没有保质期，是不是？那在这些考古发掘当中啊，还发现过古代的鸡蛋，也发现过古代的蜂蜜，这个事儿已经证明了，
在那种古墓当中啊，有发现的那个粮，还有包括那个隋炀帝那个粮仓当中发现那个粮食，那个年代啊，隋朝时期那个麦种麦子到现在还能发芽啊，不是所有的都能发芽，有的还能发芽，你算算吧，这都多少？

0: 那多少年了？隋唐到现在1000来年了，是不是？那蜂蜜呢，在古墓当中也发现过，拿出来了之后，当然它落灰落土了，但是呢，它把那上面那一层打开了之后啊，去掉了，底下那层还能吃，没过期。你看看，这就神奇了，神奇到哪儿了呢？大家发现没有？你只要把这个蜂蜜也好，蜂王浆也好，盖紧了，哎，别进脏东西，它永远不过期，永远不过期，那就证明一个事儿。这个蜂王浆也好，蜂蜜也好，即使盖着也会有空气进去。你不信，你试试放别的，只要有空气进去，酸了、腐烂了、臭了。但是呢，鸡蛋那么带壳的，那都坏了，那不行了。结果蜂蜜就只是放个罐里面装着，放上了近百年都不过期，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就因为任何细菌、病毒、微生物在这个蜂蜜、纯蜂蜜当中、纯蜂王浆当中，它繁殖不了，没有它的生存空间。蜂蜜蜂王浆天然就带着最强的消炎杀菌的功能。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 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啊，这个蜜蜂啊都没有那么严。你包括像这个藏酒啊，咱们说那个江南那个女儿红啊，就是那个绍兴黄酒啊，它酿好了之后啊，它装到坛子里面，然后拿这个泥呀、荷叶呀、把这个坛口给封住，埋到地下。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要埋到地下呢？这埋到地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和你放到屋子里面野蜜蜂它不一样。同样的时间下，放到屋子里面呢，这个酒啊蒸发的多；而放到这个地下，它一有坛子的风口，第二个呢有这些土啊给它盖住了，它挥发的也比较少。所以说呀，中国古代的这种蜜蜂技术差得远呢。你包括这个在古墓当中啊发现的这个蜂蜜啊，它放了几百年了，它就是一个陶罐，然后带个盖子扣上，实际上它是接触外面的空气的，上面的那一层啊都干了，但是底下的都没问题。而且上面的那一层即使干了也没有什么霉菌啊微生物啊，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说明了什么呀？就是蜂蜜和蜂王浆这种东西具有天然的很强的杀菌的这种能力。那咱们有以西医的范畴来说呢，西医里面不说了吗？所有的这些炎症它都是细菌病毒微生物引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这无菌性的炎症也是有诱因的，就是脏东西比较多了啊，但是呢它里面没有细菌，也会导致那个液体浑浊，这类的就以几个地方的病为主。大家听好了，第一个这个心肌炎，有的是病毒性的啊，有的不是。那第二个呢，前列腺炎。第三个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里面它就属于无菌性的，就非常的难治。那怎么办呢？那你把这炎症要清除啊，炎症出来了之后也会发烧啊发热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要参照的情况，那你就不用吃什么消炎药了，什么罗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啊，包括这个头孢啊，包括阿奇霉素啊、青大霉素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就可以不用吃了。为什么呢？你听好了，如果你身体当中循环着最多的蜂蜜或者是蜂王浆，你身体血液当中就有的情况，那你告诉我能不能起到天然的消炎杀菌的作用？当然了，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怎么办？把我的血管割开往里面打蜂蜜吗？那不行的，要命了是吧？哎，再说了，蜂蜜少吃没事，它对这个血糖的波动不大，但是你要大量的吃蜂蜜啊，这个对血糖是有影响的，只是说它不像白糖那么严重。所以说这也就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很多这个养蜜蜂的人家呀，他在这个野外的时候，早上起来之后拿着那个馒头啊蘸蜂蜜吃，那你看看吧，他每天吃的蜂蜜可能都得2两，他也不会糖尿病啊。也就是说蜂蜜这种东西，你只要不说每天半斤一斤的那么吃，他不会出现糖尿病的事儿，比吃白糖要好得多得多了。而且呢，人体对它的吸收来讲也是营养非常全面的。那再有啊，蜂蜜被列为百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蜂蜜啊蜂王浆啊，它是采百花之蜜。你知道蜜蜂采的是哪种花啊，哪种药材的花啊，它把这种药性都来了。所以说蜂蜜又叫百花酿，又叫百花精。而这百花精实际上百草就是百药，百花也是百药，就把这百药之精合到一起了。所以说在药的品质当中 一般用蜂蜜和药的就非常非常的多。你看。

收膏，熬到膏药里面收膏，那枇杷川贝膏啊，是不是止咳膏啊？啊，包括这个江南一带搞那个膏方啊，都是用蜂蜜来收膏的。然后呢，蜂王浆也是在这里面重中之重，非常好的一个药。那我们蜂蜜不可能吃到血管里面的留着蜂蜜，你得吃多大的量啊？一天得吃好几斤，那不行的是吧？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蜂王浆只要少量的在身体当中有了。哎，吸收完了之后进入血液了之后，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这个血液是循环全身上下的，哪里的血管都有啊，哪里的血管都有，大血管、粗血管、小血管、毛血管，哪个地方的细胞都需要血液的滋养。而只要你把蜂王浆这个东西吃进去了之后，我告诉你，你吃进去的不是解决血管的药，不是解决心脏的药，不是解决脑血管的药，不是解决脑神经的药，不是解决这个静脉曲张的药。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进入你身体了之后，它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你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全身上下消炎的药，这就神奇了，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你这个蜂王浆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之后，它就以消炎药的形式又在这里面起作用。那我们再找找哪个地方那个消炎来的多一点呢？哪个地方容易发炎呢？我告诉大家啊，人最容易发炎的地方是脑袋，你明白吗？人最容易发炎的地方是脑袋。脑袋上发炎的病比较多，来说第一个脑炎有没有？是吧？是不是有脑炎？对吧？第二个耳朵发炎吧，中耳炎。第三个眼睛发炎吧，结膜炎。第四个鼻子发炎吧，鼻炎。第五个嘴里发炎吧，牙龈炎啊，牙周炎是不是？咽炎，你看看这全是炎。也就是说，我们人脑袋顶上容易发炎，那这些病啊还都不好治呢，没有一个好治的。为什么？脑袋顶上容易发炎呢？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儿呗，脑袋的叫六阳魁首啊，也就是说人体当中的阳经都往上走的，而且呢，热的地方、轻的地方往上飘，沉的东西、黑的东西、湿的东西、暗的东西往下走，那脑袋又是往上飘的，所以说脑袋上边火气比较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再听好了啊，脑袋来的血液也多。哎，脑袋来的血液也多，它滋养这些地方啊，那反过来呢，实际上脑袋吸收的这些药也多，因为脑袋里面运用了人体当中25%左右的气血呀。可是呢，这个耳朵也好，鼻炎也好，眼睛也好，这些地方的炎症反倒不好治，大家发现了没有？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只要到了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你是什么结膜炎呢、角膜炎呢、耳朵发炎呢、鼻炎呢、牙周炎、牙龈炎的这些，我告诉你们，来到我们中心的，只要到我们中心来，这些人没有过3个月，这些症状全好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大家说，就是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只要发现有这些类的炎症比较多的，一个人身上超过4个地方发炎的，我们100%给他用蜂王浆。这蜂王浆给他只要一用上，哎，这些炎症就几乎以10几天、20天一个阶段的效果，慢慢给他降，慢慢给他解决，慢慢的炎症减轻，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这些炎症慢慢的就消失了。你说这个鼻炎很难受啊。打喷嚏啊，鼻子痒痒啊，搞得眼睛都发红了，那鼻子里面憋着囔囔的难受，耳朵发炎，里面钻心的痒痒。我告诉你，只要你把这蜂王浆用上，这些病就不是事儿了，就能够迎刃而解了。蜂王浆就治这个东西，而且效果来的还非常好，对这种大炎症、小炎症，哪个炎症都有效。以前呢，我们中心呢有个烧锅炉的，这个人呢跟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关系都特别的好，为啥呢？第一个年纪大。啊，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61、62岁了，也不小了啊。但是呢，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在这个林芝下面，我们那个集中供热呀是过不来的，所以啊，必须有自己的锅炉房。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吧，藏区这个地方啊，夏季时间比较短，冬天呢比较长，所以说这个供暖问题啊很重要。那再有啊，在我们中心住的这些人，房间比较多，200多个房间。那不是说是都是楼房啊，那这个时候啊，每个房间又不小，然后啊，这个供暖就必须要得到保证。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很多这个老年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呀，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冒啊，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冒了。所以在中心里面，就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办法调整他们的免疫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明白吗？一旦说这个咳嗽过多、打喷嚏。这点小事对小孩子来讲根本都不算事，但是呢，如果是脑血管出现过意外的，或者是心脏非常不好的这些人，或者是血压高的这些人，我告诉大家，一旦出现重感冒，那有可能危及生命了，大家可千万千万要重视这个事。所以我们中心里面这个锅炉房啊，是一年365天都有。

人的。天气好的时候，你就负责烧热水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每天的热水供应量也比较多。就是说，这个一个中心里面热水都得专人烧，那必须的呀。你别算了，我们这里面吃住行啊都在这个里面呢。患者就200多人，还有医护工作人员呢。然后每天洗衣服、做饭呢、收拾屋子用的都是水啊。冬天还得烧锅炉，是不是？夏天还得各种烧水，所以说一直有人。我们那个地方是3个人呢，你别看那个屋子不大，3个人的，2套供暖设备。你知道吗？甚至有一些我们房间里面啊，就是现在大家听好了，此时此刻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普及的，我们20年前就普及了。我们那时候普及的是什么东西？是水床。你看，说到这儿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水床啊。夏天的锅炉都烧，加压的，然后只是这个水温我们要调整，调整多少啊？出来这个温度啊，大概是在32度左右的水。这个32度左右的水，有一些房间必须要保证这个恒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常性的这种风湿老寒腿的这些老人家，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都穿着厚的那种，那我们这种屋子就给他安排的什么，就是水循环床，就是床上面，他那个床上面有管儿，软管啊，那管里面过温水，这样的话保证他的床上的温度，然后呢，屋子里面那个床幔呢，床纱呀都给他弄好了，也有风扇。就是促进循环的，但是风不能直吹的，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看烧锅炉虽然说听着不咋地，但是这是个重要岗位，在我们中心里面门卫、烧锅炉的啊、熬药房、厨房，你们可别小瞧这几个地方，特别重要，包括开车的特别特别的重要。越是基层越是小地方，这个事儿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岗位就越重中之重。所以说你看我们接触的打热水也得从那儿来呀、啊。你看有的那个是烧那个电的那个水的，在厨房里面，但是你锅炉一烧起来它有循环呢，它热能不能浪费啊，在那块很多用的水啊，包括消毒用的东西啊都在那儿。结果我们这个工人啊，你看年纪也比较大了，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么大的年龄说实话都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老工人了你不可能说怎么样的，明白了吧，就留着他。就这老人家有个毛病啊，什么毛病呢，就是花粉过敏啊，偶尔的就出现那种一旦有花了啊，就开始打喷嚏，开始打喷嚏。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调这个太容易了，大家知道吧，太容易了。给他用什么，直接给他用的硒啊，那个中心里面有的是有福利的，这个硒给他用上了几个月，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情况就没了。但是后面呢，这个接触的东西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酶里面呢有硫，你知道吗，对这个肺的损伤还是比较大。我们一直就嘱咐他，就是你在弄这个煤啊，都有那些小推车还是电的，然后烧的时候啊你要注意都戴口罩，知道吗，就不听，哎呀你就感觉麻烦就不听，那时间也久了，到最后慢慢慢慢变出了一个病，啥毛病，过敏性鼻炎。哎，这过敏性鼻炎，因为原先就有花粉过敏，后来给治好了，拿硒给治好了，结果又有过敏性鼻炎了，这过敏性鼻炎就难办了。大家知道吧，这过敏性鼻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就说能治好，你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很难治。因为什么呢，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鼻子打喷嚏流鼻涕不说，那眼睛都跟着憋红的，这个情况很麻烦。然后时间一久了之后，他那个一个耳朵听力就下降，这一下就影响了本身年纪就大，听力就有所下降，再加上有一个耳朵，他就自己说啊，他说那个耳朵就感觉往里面往外鼓鼓着啊，一点点往外鼓鼓着，往外鼓鼓着，现在是仨地方了，眼睛一出现过敏性鼻炎，一严重一点，憋的眼睛都通红，流眼泪，眼睛呼呼的，下眼皮都肿的那么大，然后呢，鼻子这块就往出流鼻涕，基本上是隔几分钟就打上2、3个喷嚏，有的时候一多打7、8个，然后呢，耳朵那块一个还不好，鼓鼓胀胀，鼓鼓胀胀的，你说这麻烦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工作人员，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大夫也比较忙，所以说人家也没麻烦我们，直接就在外面搞的那种冲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搞鼻炎的这个冲洗的啊，就那种壶，然后呢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水的，还有一种是粉的，这种啊有的是偏方，有的是正规医药出的，但是呢在藏区啊，大家对这个东西就不太重视，他就到这个镇子里面到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天哪，开始我们还不太清楚就是他在怎么治，只是感觉他喷嚏，我们就总劝他戴口罩，因为过敏性鼻炎你是看不出来的，知道吗？而且再有跟他接触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你几天能见一次，没关注到那个事儿。结果呢他就拿那个喷洗的那个东西啊遭了老罪了，这后来跟我们学的，就是只要拿那个壶一喷呢，
喷完了之后一冲洗啊，那鼻涕啊，还有那个东西啊，那叽里咕噜出来了之后，哎呀，我这在节目当中说完了，你们别嫌难受啊，就弄出来差不多得有一碗那么黏黏那么个东西，每次遭老罪了，那家伙弄完了之后啊，就没劲儿了都。你想想啊，又憋又痒又难受，又喘不过来气儿，眼睛又不舒服，还发花，还流眼泪，然后呢，耳朵还听不太清。你说这一下毛病全出来，就这么一下，结果啊里里外外是折腾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呀、啊、就这么治啊，钱也花了，结果效果不尽人意，而且那个眼睛啊到最后一直就眼睛肿着红蒙蒙的。开始啊我看到了这个事儿，说实话我以为是什么呢，锅炉坏了。为啥？因为锅炉一坏了之后就呛烟呢，呛烟了呛眼睛啊，所以说我有的时候看着了我还说，我还提过一嘴，我说是不是咱们这边怎么样了，结果问了一下，哎，那次吃饭，这个早上吃饭，他呢也是那次晚班，正好就碰到了，就见他吃着饭，离我不太远啊，隔着两三个桌子，结果人家也挺讲究，一到打喷嚏的时候，拿着那个纸巾，赶紧就往边上走，边上有垃圾桶嘛，拿这个纸巾捂着鼻子，吭吭吭吭吭，就我听着，至少得打了十三个四个喷嚏，一喷一蹲，一喷一蹲，到最后蹲到地上了打喷嚏，大家知道吧？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歇后语啊？说放屁崩到脚后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打喷嚏闪了腰的？这是真事儿。你就是那种使劲打喷嚏容易闪了腰，真是真事儿啊。而大家不知道有个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吧？就是开车的时候一打喷嚏，我告诉你容易出车祸。这个事儿以前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打喷嚏，我突然就想起这事。为什么？因为人一旦打喷嚏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一闭上手再一抖，方向盘就容易歪。所以说这个老人家，你看年龄不大，61岁，结果他一打喷嚏，常年干体力活，哪有腰腿好的？一打喷嚏往下一弯腰，一打喷嚏往下一弯腰，他就干着。我们看着这面捂着嘴，捂着鼻子，擦着眼泪，这面捂着腰。我一看这不行，我得过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这个感冒了还是你这个呛着了？你看我得好几个方面问呢，因为他完全符合那种吃饭呛着了这种现象。结果他吭吭吭吭吭呛了半天，我再一看，哎呦我天哪，那眼睛肿得跟小核桃一样。我说大哥，我说你这是咋的了？我说你这是鼻炎吗？因为我几乎就猜出来了。他点点头，还在那咳咳咳，因为鼻子里堵嘛，说话就咳着咳着的。我说别吃了，我说走走走，我过去给你瞅一眼。结果我赶紧给他拉到诊室。到了诊室，我们有这个镜子呀，也有这手电筒，我往里一照，我的神呐，那鼻子里面基本上快堵瓷实了。我再一看嗓子里面，喉头那个地方又肿得那老大。你算什么？他用鼻子呼吸，用嘴呼吸，两个地方气道不畅，他能不憋吗？然后那个眼睛啊，那肿成那个样子，都已经开始发炎了，那就不是说简单的发炎了，整个眼睛都发红了。哎呦，我一看这有点严重，我说你咋治的？他跟我说吃了什么药啊，抹的什么膏，拿的那个冲洗。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啊？他说你看这就是我呗，不听话呗。你们总跟我说戴口罩，戴口罩，我就感觉没事，这一下严重了。我都跟你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我说咱们是一个单位的，你有啥不好意思说的？我说咱们治病要紧呢，哎，这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这个钱也没少花，没啥效果呀，人家都说了，说鼻炎难治。我说你看，人家说鼻炎难治，你忘了咱这是啥地方？咱们这不是专门解决慢性病的吗？我说你这样，你别着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呢，现在去洗洗澡啊，现在去洗洗澡。我说你洗完了之后，待会儿回去给你做个肺检查，给你拍个片，然后呢？到那边耳鼻那块啊，给你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你把那个检查报告拿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开药。我说你这个在外面多严重我不说，我说在咱们自己单位里面能让你花钱吗？是不是？我说你能吃多少啊？我说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我来给你治好。我直接回到药房，我就给他拿了两种药，我说你回去吃啊。他一看，哎呀，当时就惊讶了，他说主任，你怎么给我拿这么贵的药啊？你看看啥意思呢？他马上就懂了，我给他拿了两种药，拿两种药，第一个叫人清肠绝，第二个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他知道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不贵，他知道200块钱一盒，他知道这个，我给他拿了三盒。然后呢，那个人清肠绝呀，他看着了之后他就惊讶了。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整个藏医系统当中有四大珍宝药，听好了，有四大珍宝药，这顶尖上有一个王牌，四大珍宝，这个王牌就叫左泰。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那烧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全世界能做左泰的不超过5个人啊，这是左泰，是第一大王牌。四大珍宝药，第一个排名第一的70味珍珠丸，第二个人情长绝，第三个人情王绝，第四个错珠大西。我告诉你，这四大珍宝药就是藏医

0: 系统当中的四朵奇葩，又叫四朵金花，是最顶尖最顶级的了，珍宝级的药物，非常的贵啊，每个都不便宜。尤其这个人参猖獗，我跟大家讲，人参猖獗有个称呼叫百病克星，这个药清热解毒，镇邪的，任何邪气啊，比如说中邪啊，任何邪气邪病在这块人参猖獗都可以解决，它能够镇百病。但是呢，我在这里面给他用人参猖獗不治鼻炎啊，它能够镇住，哎，必须拿药给他镇住。我给他拿了一个月的人参猖獗，这药就很贵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复方浆冻干粉，我给他拿了三个月的量，实际上给他吃就不是三个月，一个半月。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别管多少钱，我说首先第一个你是单位的人，我说我有这点权利。第二个呀，我说你这个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工作，我说你听我的你就吃，这个给你当成福利了。我说这个人参猖獗你知道怎么吃？他说知道，拿那个盖盏头天晚上泡一泡，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给它温化了之后用温水或者用这个青稞酒。我说你看这都知道的很。我说第二个这个复方浆你吃两粒，早上吃人参猖獗，晚上吃复方浆。我说你吃吧，基本上啊一个半月你就是复方浆两粒吃，我说你基本上差不多就好了。等这个一个半月问题解决了，差不多没事了，我说你再吃上两个月这个复方浆冻干粉，一天一粒基本上就好了。哎呀，千恩万谢，谢了半天。我说首先第一个你不用客气，我说第二个你说你是老同志，我说第三个你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呢就是默默无闻，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我说你自己身体有问题了，您记住一个事儿，我说以后啊咱们单位里面是干啥的，不就治这些病的吗，慢性病的吗？你说你怎么还跑出去折腾了好长时间，遭了那么多罪啊。我说咱单位啥病治不了啊，我说太急症咱们做不了手术，我说剩下这些普通的慢性病在咱们中心就没有治不好的。结果说了半天话，聊了半天天，回去了吃药，整整是开到了一个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你知道吧，给我拿了块绿松石，我是绝对不可能要的，你知道吗？你说就好像我收了人药钱一样，那绿松石也挺贵的，虽然说看着那个不大，但是个老物件啊。我一看到那表情麻烦了，为啥？就是非收不可。你大家知不知道藏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他把你当朋友当兄弟的时候，你要不收人家东西不行。哎呀，说了半天，我说我收着吧，我说这样，我说我下次回老家的时候给你带点好吃的。这真高兴了，乐呵走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欣慰，为什么？眼睛不肿了，而且呢跟我说话的时候鼻子上面那个状态好多了。然后第二天我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过去主动找他给他做个检查，再一去检查鼻子里面堵塞那种情况基本上快全通了，然后嗓子那块好多了，就是剩下一个地方，就是耳朵还有点鼓鼓的，这里面还是有炎症。结果呢一个半月吃完再去做检查基本上没大事的，除了剩下一个地儿。我跟大家讲这不可能说一个半月完全就好了啊，除了一个地儿，哪个地儿呢？就是嗓子这块还是这样。为什么？呼吸道。我跟大家讲这个酶呀确实对这个东西有影响，但是呢后来还改了。为啥？每天都戴口罩了。结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好了。过敏性鼻炎呢咱不能说把这个病真正的治好了，但是再往后几乎很少发作了，有的时候发作也就是喷嚏两天过去了，那就明白了吧。所以说什么肠炎的、胃炎的、胆囊炎的、胰腺炎的啊、前列腺炎的、妇科炎症的、脉管炎的、这个眼睛上面有炎症，什么结膜炎、角膜炎、牙龈炎的、耳朵中耳炎的等等，这些炎症包括什么乳腺炎的，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复方浆用上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是个难得的不可多得的好药。你看高血压用完它降下来，尤其这里面有蜂王酸，蜂王酸是有各种酶的参与，它能够非常有效的降血脂。你去看你吧，所有养蜂子的人、养蜜蜂的人没有一个胖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蜂蜜蜂王浆吃了之后这种降脂的功能来得非常强，而且天天吃蜂蜜没有一个人有糖尿病。你算算这多厉害，这就是蜂产品其中最神奇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抓住这次机会，这么好的东西，你有糖尿病的你必须吃，高血压高血脂的你必须吃，心血管不好的无论是缺血的、没劲的、堵塞的你必须去吃，脑子里面什么梗塞的、脑缺血、脑缺氧的、神经萎缩的、记忆力下降的、失眠的、眼睛不好的、鼻炎的、耳朵不好的、牙龈炎的、各种炎症的你必须吃。我就跟你说吧，除了骨关节不好的剩下的这些病，这个复方浆冻干粉咱们这个 ODC 的药效果来得特别好。你想来的效果快，你就前两个月一天吃两粒，到了第二个月过后，然后呢你就改成一天一粒，效果就特别好。它跟任何药没有冲突，你跟别的药都可以一起吃，早上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不跟饭一起吃就行了。所以这次啊您那边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邮寄到家，难得这么个好药，用上之后对身体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孟非老师建议啊，你就用上一年两年的时间，把自己身体调得棒棒的，真正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 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宗教学系，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一名新听众，
0: 哎，
2: 听了有3天吧。
0: 啊，新朋友啊，你好，你好。
2: 我都听了入迷了，
0: 谢谢支持。
2: 我就觉得你讲的很实在。
0: 啊。
2: 我之前订的凤凰家，我也是订了2年的量。
0: 哇，订这么多呀！
2: 啊。我这平时也不怎么听广播，但是最近呢失眠较少，我就没事吧就听节目。
0: 嗯，
2: 我听你讲的真诚，别人讲的我都不听了。
0: 哎，谢谢支持，谢谢谢谢。
2: 是，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看看我的病能不能吃点那个长寿全身方。
0: 啊，您说说。
2: 这西洋参和鹿茸吧我都有。
0: 啊。
2: 因为我才订的凤凰家。我是啥呢？首先就是高血压，最近应该是家族遗传的。我两个姐姐，一个兄弟，还有我老母亲都有高血压。
0: 哦哦，
2: 完了血液也粘稠。我40多岁吧，开始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低压这个高压全都高。这脑袋啊，早上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药要是晚吃一会儿啊，就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
0: 就头晕了啊。
2: 对对，然后就是糖尿病，也很不饿呀，感觉手脚没劲儿，晚上尿尿就还频，一宿吧起夜3-4回，这视力吧也开始不好，
0: 这个糖尿病影响的眼睛嘛，是不是？
2: 对，我现在我这手机都最大字儿，但我有时候这都看不清楚。再一个是肺系统气管炎，
0: 所以我现在听着你说话都沙哑的很。
2: 是在于现在我都不抽烟了，那也不行啊。就现在做饭有一点油烟，哎呀，我就犯病。冬天呢，我就出去屋啊，就只要沾点凉气，那就咳嗽起来，那就不容劲儿啊，连着咳嗽。
0: 遭罪，遭罪，真遭罪。
2: 也遭老罪了。一年呢，最少住2回院吧。然后啊，还有前列腺增生，一次尿不点儿，尿完了吧，你没一会儿还想尿。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要是憋一会儿那就坏了，就小肚子憋的感觉要胀开了似的。
0: 嗯，
2: 干着急，你一憋着还尿不出来，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呀，你说这些毛病，哎，腰椎管还狭窄，还增生，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
0: 你这病都得全下了，你俩这太多了。
2: 就是啊，就看了一下好一个，但是啥也干不了。我现在我就害怕，我就害怕一下变成废人了，那可咋整？自己遭罪还得连累儿女。
0: 不全了，真太多。这个，你说
2: 那些
0: 啊，
2: 我因为我这么些毛病，适不适合吃这强身丸呢？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刚才你一说那个新朋友3天。然后你还要订2年，那都给我吓一跳。我说咋了？这但是你这么一说完，我感觉就可以，你知道吧？你这样啊，2年的这个量还是必须要用2年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方子对你来讲一定有用。你看啊，咱们这里面做到了2点啊，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实际上很多你身体有这个病，你看了你说你肺不好，这不就是肺气不足吗？你的小便前列腺骨头，这就是肾气亏损。就一个补先天，一个补后天，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你修好了，咱们这个西洋参、鹿茸面、凤凰浆给你这两个地方修好了，首先第一个，你会变得有劲儿，呼吸痛快一点，小便就能控制住，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这个身上这个免疫功能又不好，是不是？然后这个咳嗽一出去着凉就不行，这都是胃气不足。你这一块上用上咱们这个方，效果来得也快。再有一个，咱们所有的病基本上都是五脏六腑受损。不通也导致的，你看你这个血压、血粘稠度，包括血糖， 这都属于代谢不好，现在已经并发症到眼睛了，就是。

0: 就反正量也不大，但是效果来得好，好不好？一个多月你这个就见效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么便宜，我就更有信心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好吧？那我跟他说早点拿到。哎，好嘞，哎，
1: 好，
0: 祝您健康，
1: 孟老师
0: 啊，不客气，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香参、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循24节气，顺时调养，随1年4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顺时养生，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唐代白居易的一首古诗开始啊。这首诗呢是这样说的：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寒露呢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此时啊露水将凝，寒意渐生。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呢会逐渐的加大。在中医上呢，燥邪呢和寒邪就相互交织了，是最容易伤肺、伤胃、伤血管的。老话呢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但是呢，这养生啊可不仅是咱们多穿两件衣服、多泡泡脚这么简单。那应该如何润一润秋燥呢？常说的我们春捂秋冻的这句话还该不该动呢？包括啊我们这些有基础病的朋友该如何安稳地度过这样一个秋天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米佳来到直播间。米主任你好。
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其实呢，今天呢是我们寒露的主题啊，我们呢就将会从饮食、起居、运动和情志四个方面呢，为大家送上寒露养生的全攻略。让我们锁定节目啊，这深秋啊，第一份寒冷呢，我们可得用身体的健康啊，牢牢的抵御住。

0: 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进行互动，还可以呢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79818677798。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那先请米主任给我们讲讲啊，刚刚的天气呢也看出来啊，最近我们的这个昼夜温差是逐渐加大了啊，这个有的地方已经到了十几度，而且这个天气也逐渐转冷了，那寒露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呢？
1: 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寒露呢，它其实是我们24节气里的第17个节气，同时呢，它又是我们秋季的第5个节气，那也是太阳到达黄经195度。那这样的一个节气，其实它是我们深秋的一个标志性节气。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啊，逐渐的降低。那么同时，我们说这个寒露啊，它又是我们秋冬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过渡节点。那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过渡节点啊，我们说其实寒露它也有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特点，比如我们说露寒凝凉，燥气加重，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节点哈、啊，我们要彻底告别了这种初秋的余热，也出现了一个气温的迅速走低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在整个昼夜呢，我们说温差也达到这个全年最大的这样一个差值。那这个寒露啊，和我们这个相比较于这个白露，我们说叫这个露凝而白，或者是我们说处暑这个退热初暑，我们寒露是这个露水啊逐渐入寒，并且即将成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我们说这个凉燥之气完全替换了取代了这种我们说的温燥之气，也是我们秋季燥气最盛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0: 所以说呢，这个寒露其实啊，是我们这个从秋天到冬天的一个转变。
1: 对的，
0: 是
1: 的。
0: 所以呢，这个到了寒露这一天呢，这个啊，首先呢，这个昼夜温差呢会加大，其次啊，这个气温呢会快速的下降。今年呢，我们的寒露呢是10月8号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呢，这个在国庆假期这段时间，我们也要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了啊。那接下来呢，就从这个我们有关于我们生活的4个方面来讲讲啊，就是这个寒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平稳的度过。先从这个起居讲起吧。其实先想问问米主任啊，这个寒露这个节气，我们是应该早睡好，还是应该晚睡比较好呢？
1: 那其实对于这个寒露这个节气哈，我们说其实中医是讲养生的，所以在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防护中呢，我们要遵循这种中医的天人相应的这种理念，那我们说在寒露这个季节，我们刚才说过是凉燥偏盛，而且呢这个寒气渐起，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对于我们整个调护来说，尤其是在这个起居方面，我们中医讲是起居要这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哈、就是从睡眠角度讲，我们尽可能在21点左右就能够入睡，那这也是入睡最佳时节。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能够保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肺气，并且也能够收藏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所以我们要顺应这个秋气哈，要杜绝熬夜，以避免耗伤我们体内过多的这种阴精，也避免损伤过多的阳气。
0: 所以说
1: 这个时间在21点左右是更合适的。
0: 也就是这个晚上9点钟左右啊，大家呢如果这个平时工作比较忙啊，或者这个白天啊这个事情比较多啊，稍微晚一点儿，但是呢千万就是不能太晚了啊，这个11点12点都属于比较晚的时段了。接下来呢就要说说了啊，这个其实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古话，就是春捂秋冻了啊。前一段呢可能这个气温没下降到这么低啊，大家可能还会保持着这个穿这个短袖啊，穿单衣啊，或者我还有这个同事上班还会穿短裤来啊。这段时间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气温下降了，昼夜温差也变大了。那很多人想，哎，这是不是这个秋冻的好时候？那我们在寒露这时候还要不要冻了呢？
1: 那我们其实有一句俗语啊，不知道大家都听没听过，我们说这个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也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深秋的季节，我们要注意不要再光脚，也不要露这种脚踝，那也提示我们整个的这个鞋袜必须得注意保暖，我们脚啊，我们说足部是最怕寒凉的，这个寒凉之气呢也容易从脚下生，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护脚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呢，我们说坚持秋冻啊，这个秋冻呢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有一些年轻人哈、啊，这个脚脖露脚脖冻下肢、
0: 嗯，
1: 那这个情况是我们坚决要杜绝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啊，不要冻下肢，头背部可以稍稍的这个凉一点儿，但是我们的这个腰腹部还有足部是务必要注意保暖的。这个也是我们注意，还有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出门啊，或者是这个来回的这个起居啊，要注意，要准备一个薄外套。注意这种及时的降温添衣啊，防止这个避免这个寒凉太过引起的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咳嗽啊、胃痛啊这样等等一系列情况。所以这些是我们在穿衣方面是需要注意的。
0: 嗯，所以说呢，就像我们易主任刚刚说的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个时间比较喜欢这个露脚踝啊，或者是咱这个袜子可能提的不够高，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呢，都容易啊，我们这个寒气就从足底或者从这个脚部呢就渗入到我们身体了啊，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踝部的这个保暖，还有呢就是这个腰部了啊，这个大家呢可以这个穿一件薄外套啊，或者咱最好呢就是属于两件套的这种啊，这个白天到室内了或者中午正午的时候气温上来了，咱可以脱掉啊，到晚上呢可以穿上啊。这个避免呢，我们这个一次穿太多呢，可能还觉得热啊；穿太少呢，容易着凉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我们米主任讲讲啊。其实呢，这个到了秋天呢，气温也是比较干燥的啊。很多朋友就有点迷惑了，这该不该通风呢？这一通风呢，就又觉得外面挺凉的，又怕这个外面有这个虫子啊、沙土进来；不通风又感觉屋里闷闷的。那应不应该通风呢？
1: 那对于这个通风的问题啊，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白天啊，尤其是早晨啊，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开窗通风，
0: 嗯，
1: 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屋里的这个空气是清新的。然后呢，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要及时的关窗哈，也避免这个冷风冷空气直接的吹入，或者是直接吹着我们这个身体。那么第二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啊，大家都有感觉说这个空气特别的干燥，
0: 嗯，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就是保持这种加湿。那这种加湿呢也要注意啊，需要注意大家注意一点啊，避免长时间的这种密闭的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用这个，大家觉得一边加湿的同时一边给它加热，
0: 嗯，
1: 那不要这种直烤，就是用这个电热毯啊，或者是这种暖气啊直烤，这样会加重我们这个干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还要注意，还给大家提这样一个建议哈，就是睡觉之前我们用这个温水来泡脚，
0: 嗯，
1: 那这样比如说这个温度在40度左右，然后10到15分钟，使我们体内微微出汗，那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就能够起到一个下肢的温通作用哈、啊，也能够使我们这样一个睡眠能起到一定的安神作用。
0: 嗯，所以说这个在寒露这个季节，其实我们通风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时间啊，这个我们尤其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夜间的时候千万就不要再开窗了。包括呢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如果大家呢有使用这个加湿器啊什么的之类的呢，也不要这个整天的开着，或者呢咱就这个把门一关啊就开始加湿，这个空气就在这个房间里循环也是特别不好的啊。我们这个时刻注意保持着空气的流通，除此之外呢，我们再保持一下房间内的湿度呢，就能比较平稳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寒露节气。那说完了起居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饮食了啊。其实呢刚刚我们米主任也提到了秋季啊，这个秋燥，对不对？其实在寒露这个时节，我们这份秋燥是不是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呢？
1: 是的，尤其是以这种凉燥为主。
0: 嗯，就不是咱们这个前几天这个属于这个热燥了，对吗？
1: 对，之前属于这种温燥，现在有点转寒了，凉燥。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饮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在这一时间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进食一些这种温润的这个食物为主哈。
0: 嗯，
1: 比如说给大家介绍几种这种养生的食谱。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白菜莲子秋梨羹，这个百合啊，百合莲子、
0: 百合莲子、
1: 百合呀、莲子啊、秋梨啊一起煮哈、啊。那这样的一个秋梨羹呢，它整个是比较清润温和的，
0: 嗯，
1: 而且适合我们在这个寒露凉燥的气候来进行食用哈、啊。
0: 嗯，
1: 那我们经常食用它，能够缓解我们的这个口鼻干燥啊，或者是咽喉干涩呀、啊、等等。 那么再有就是一些这个温润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也有些人比较爱吃啊，这个萝卜羊肉汤。
0: 嗯，
1: 像萝卜羊肉汤呢，它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羊肉啊，它是温而不燥的，那我们这个萝卜呢又能够理气润燥，所以我们这样相互的这种中和啊，它既能够抵御我们说深秋的这种寒气，那么同时呢它又不会导致我们体内这种上火，大家说的上火啊，积热太过。
0: 嗯，
1: 那这样也能够缓解我们说换季带来的这种手脚冰凉啊，或者是体虚胃寒呢这些症状。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三个这样一个食谱呢，就是大家也比较熟悉哈，这种南瓜小米养胃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南瓜小米养胃粥，它能够这个健脾养胃，同能够起到一个这个温润补虚的作用哈，尤其是适用于我们这个深秋的季节，我们说比较受寒，寒气比较大，然后呢长期使用又能够保护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够改善这种食欲不振啊，身体乏力的这样情况。但是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哈，就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食谱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这个选用啊，比如说血糖高的，那我们就经常说了要注意这种不要摄这种这个含粥类的食物，会影响到血糖这个升高，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这种食谱来进行食疗哈。
0: 嗯，但是整体的咱们寒露的这个时节就是比较寒燥的啊，我们和这个饮食呢要注意啊，选用一些比较温润的啊，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像之前夏天的时候喝的是解暑的。哎，但是其实这个时段呢，很多朋友尤其天气转凉了，就特别想吃点辛辣的啊，我这个想出去吃顿火锅，然后呢或者那个吃点这个炖的呀，热热的这种煮沸的，那这种辛辣的食物在这个时节吃合适吗，主任？
1: 这个辛辣的食物哈，吃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特别容易上火。
0: 对，
1: 所以对于这种寒燥偏燥的这种季节，我们要少吃这种火锅啊，还有大家说的这个什么麻辣烫啊、烧烤啊，还有这种这个酒劲儿特别大的这种烈酒啊等等。那我们这些要注意，就避免体内的这个燥气太过。那在这样的一个本来我们体内有这种燥气，然后又进食了这种辛辣的这种食物哈，它容易引起我们说这个咽喉的疼痛，还容易出现这个口干，干得特别厉害，或者是这个口唇部有脱皮啊、蜕皮啊这种上火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这种辛辣的燥热的食物我们是要少吃的。
0: 还有一类朋友啊，这个可能身体呢就是素质不是特别的好啊，一看这个秋天啊，天气也比较冷，我就想大补一下啊，我这个多吃点补品吧啊，比如说呢像什么这个鹿茸啊，便宜的像什么桂圆呀，包括这个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羊肉啊，我就多吃一点，是不是这个大补也不是很好？
1: 对，是的。那其实这种大补哈，我们说吃的太多反倒是导致我们这个燥热伤身，比如说这个桂圆啊，还有鹿茸啊，还有好多人喜欢吃的这个榴莲
0: 啊，这也算大补的。
1: 它的这个性哈，我们中医经常会讲这个性，就是它的这个是寒热温凉啊。那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它都是燥热的这种补品。那我们深秋的这样一个季节，本来我们体内燥气就偏盛，所以如果要补得太过了，反倒容易这种燥热伤身，使我们这个燥热太过。所以这些是大家也是要注意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秋季呢，我们啊，尤其是寒露这个季节啊，我们整体呢，虽然哈说要吃一些这个温润，稍微有一点进补作用的，但是呢，这个过犹不及嘛，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大补肯定还是不行的啊。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秋天呢，还是很多朋友啊，把这个夏天的这个习惯保留下来，喜欢喝冷饮。这个冷饮是不是也得少喝？包括这个水果，其实也不能多吃，对吗？
1: 对，就是这种，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说对于这个寒露啊，它有两个典型的季节的特点，一个是寒，一个是燥，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的是这种燥热太过的不太合适。那同样对于这种生冷寒凉的食物，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有好多人运动之后或者一进屋这个寒热温差比较大，就喝这个冷饮喝的特别多哈。那对于这种冷饮还有冰镇的这种水果，包括一些特别生冷的凉菜等等，我们都要注意要少吃，因为如果这个吃的这个寒凉的 这个食物吃的太多，也能够导致我们说这个寒气伤到我们的这个脾胃，那也容易引起这个腹泻呀、胃寒呐、包括这个伤及到这个肺哈、容易引起咳嗽啊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
0: 嗯，所以呢，总的来说呢，寒露呢更推荐大家吃一些这个秋季比较当季的食物啊，比如说像这个柿子呀、柚子呀、这个柑橘、橘子呀，然后也像我们老师刚刚提到的啊，这个莲子、百合呀、银耳啊这些等等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这个润肺，而且呢还不让这个寒气入体。那说完了饮食呢，接下来想谈谈运动了啊。其实呢，这个现在呢秋季早晨呢可能天气呢是属于比较凉爽，但是不到这个寒冷的阶段啊，很多朋友比较喜欢早起锻炼，但实际上在寒露这个时节，这个早起锻炼还合适吗？或者这个合适的锻炼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呢？
1: 那我们这个寒露啊，就是这个锻炼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人体来说它是必要的。
0: 嗯，
1: 那需要大家注意几点，一个是这个早起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对，
1: 所以在我们锻炼的时候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要这个穿这个衣服啊，我们需要注意不要就是穿的特别少就出去，这样
0: 保暖，
1: 对，注意保暖，要不寒凉太过容易、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朋友这个跑着跑着啊，运动运动热起来了，哎，把衣服
1: 脱
0: 了，嗯，
1: 对，所以这种
0: 情况下都非常容易着凉，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些都需要注意。
0: 嗯，
1: 那么再有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哈、啊、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跑着跑着，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啊、他就觉得热、
0: 嗯、
1: 然后喝这个冷饮，
0: 对，
1: 这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倒是建议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的朋友，
0: 嗯，
1: 把这个活动量可以放在比如说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我们出去，因为这个温差比较大嘛，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尽可能的可以在体内就这个室内来活动，比如说这个温度特别大，你在室内活动多走几圈啊，或者是这个
0: 打打八段锦呢，
1: 对，这些都是、
0: 嗯、这些比较温和的，
1: 更合适我们这样的一个锻炼。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青壮年中年的朋友啊，不要总觉得哎我身体特别好啊，我这个而且运动也是对身体好的嘛，这个早起尤其是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呢，非常容易引起血管收缩，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那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就是轻柔的这种锻炼方法，像我们刚才主任说的这个八段锦啊、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人哈，他在这个室内他自己编了一套这个太极拳、
0: 嗯、
1: 太极拳也可以、
0: 嗯、
1: 或者我们有一些人他自己编的这个操也可以、
0: 嗯、
1: 这样可以也能够起到我们你说疏散我们的这个疏通肺气，也能够疏散我们体表寒气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轻柔锻炼，
0: 嗯，所以说呢这个轻柔锻炼啊，这个达到我们一个这个微微出汗的状态啊，不要这个总觉得哎大汗淋漓是不是运动才有效果，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大汗反而是容易伤身的。那说完了运动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情志了啊，其实有一句话叫自古逢秋悲寂寥，哎，一到秋天呢，有的朋友啊，这个感觉这个火气特别旺盛啊，挺容易生气的。还有的朋友哎，一到秋天一看这个落叶啊，这个虽然最近还没太落叶，但是过完十一肯定这个树叶红了，也快慢慢飘落。

0: 这个所有疾病的发生和我们情志的这个关系都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尤其在这个秋燥这个燥气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我们更要注意，我们说管控好我们自己的情绪，
1: 嗯，
0: 那就是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是不要这个脾气太过哈，
1: 嗯，
0: 我们遇到这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是我们看一些这个开心的这个节目，
1: 嗯，
0: 我们听听这个开心的广播，嗯，来缓解一下我们这种急躁的情绪。
1: 嗯，
0: 那么再有就是还有一部分两个极端嘛，要么就是太过这个肝郁特别严重，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抑郁特别严重，
1: 哦，对，
0: 就比较焦虑，处于一个情绪上低落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嗯，
0: 那在这两个极端，我们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这种锻炼也好，其实适当的活动是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焦虑的情绪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听听音乐来舒缓一下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大家呢这个也可以啊，就稍微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个家人呀，啊，朋友们的这个状态啊，这个也是啊，自己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儿啊，也尽量咱可以向别人倾诉一下，或者自己找这个能让自己开心的方式排解一下啊。其实这个什么事儿啊，自己钻牛角尖一直想啊，自己在家一直想，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咱们呢就多多寻求，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就寻求身边人的帮助啊，也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寻求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啊，我们同事们的帮助啊，大家呢都可以这个聊开了啊，也就解决了啊。还有几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寒露这个时候啊，这个因为这个秋燥，而且空气比较干啊，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喉咙干，嗓子干，然后呢这个我想着多喝点水吧，喝水这一过啊，这一段感觉嗓子舒服了，但是呢马上这个水一停又觉得干了，是不是这个得什么病了呀，主任？有人就问了。
0: 在秋季哈，我们说有两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秋季是偏燥的，
1: 嗯，
0: 那其实在早期我们说初秋的时候是以温燥为主，就是以这种燥干燥热呀口干为主，但是到了我们逐渐到深秋是以这种寒燥为主，也会出现这个口干，
1: 嗯，
0: 那么这个口干呢不仅仅是我们说体内的津液的这样的一个亏虚不足啊，那么实际上还有着伴随着我们一些这种寒气的，我们叫收引叫凝滞，所以我们单纯的这种喝水是解决不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要注意这种我们要润燥，同时呢还要温养相结合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银耳啊，
1: 嗯，
0: 或者是百合呀，或者是梨呀，这些润养的这些食物。那么我们要避开这种生冷的食物哈，啊。那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这个体内的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要注意它的一个湿度的这样的一个保持。所以我们既要从外来防护我们这种养护我们的这个津液，那么同时呢在内呢我们要滋阴润燥，这两者共同结合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口干的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说一味的光喝水就能够解决的。
1: 嗯，所以喝水只是这个表象啊，
0: 对，
1: 实际上呢还是要靠我们这个一些食补呀，包括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些调整啊，来进行我们一些内部的滋养，只有这个内外相互达到平衡了，我们这种秋燥的劲儿呢才算啊我们真正给它打败它。还有呢就是到了这个寒露这天呢，其实到了这个时节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人朋友呢，他是患有这个基础病症的，实际上是不是需要更加细致的护理？尤其是我们这个换季的时候非常是容易凉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养护的重点是什么呢？
0: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老年人这个特殊的这样一个群体哈，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季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寒露季节，气温变化比较大，所以要注意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穿衣方面，因为年龄比较大嘛，所以这个寒凉之气更容易侵袭到我们这特殊的人体哈，要注意优先选择这种保暖的这个衣服哈。
1: 嗯，
0: 那这个尽可能的要护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膝盖呀，还有我们的下肢啊、脚踝呀，包括我们说重点要防护我们的颈部、肩部等等，
1: 嗯，
0: 不能穿这个露皮肤的这样的衣物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全程的这种多吃这种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的，要忌食生冷的这种食物哈。
1: 嗯，
0: 那再有就是我们在整个居家的过程中注意这个通风，然后呢要注意保湿，可是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到我们身体，然后再有就是每天要坚持适当的这种养生的活动，比如说做八段锦啊，或者打太极拳的这种。

0: 轻柔的养生操，或者是我们自己编排的这个养生操都可以啊，它也能够提高我们体内的这种正气。那这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需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就是要注意监护，或者是这个注意检查我们的这个血糖啊、血压、血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避免它因为温差太过导致的这个血压的骤变。
1: 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首先这个饮食上啊，吃一些这个温润的养肺的食物，还有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脚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肩颈啊，包括这个腹部啊，都是需要这个多穿点衣服给它保暖起来。然后呢这个秋冻可以，但是呢也像我们主任说的要适度，对不对？以及呢就是要监测我们日常这个血压，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这些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起居上啊，尽量的保持到早睡早起。其实呢就是这些呢，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平常的小事呢，就是我们这个寒露养生的关键所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呢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也教我们啊如何在这样一个寒燥的时节呢，我们把健康牢牢地把握在手里。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化变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0: 火山岩油气勘探全新领域，带领团队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就是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总地质师王蒲俊。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把一生献给黑土地、以地质报国的科研先行者。回望王蒲俊的人生起点，岁月要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成为他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刻。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开荒、盖房、出民工，各类农活重活他都亲身参与。基层劳动磨练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也教会他统筹物料、分工协作、紧盯关键节点的处事方法，也培养了他善于跟基层一线人员打成一片的思想感情。这份来自乡土劳动积累下的实践智慧，在数十年之后成为他指挥数百人参与的国家级大型科研工程的宝贵财富。1977年恢复高考，王蒲俊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受李四光先生学术思想感召，他原本一心向往地质力学专业，命运却给了他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
6: 那会儿受李四光的影响，李四光地质力学全国都知道，无论是什么年龄的我或者干什么专业都知道，所以大家那一年的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力学的专业班报的应该是挺多的，因为我报了以后呢没有读上，我是被这个新成立的一个专业叫岩矿分析、岩石矿物分析这样一个专业，以化学为主，主要是无机化学，学了4年，我也挺喜欢这个专业的，当时毕业了以后 后就留校工作了。工作呢是在中心实验室工作啊，从事我本科那个专业的工作。那个专业当时的条件是很好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中国，当时是应该是全球最好的设备。当时的设备那种稳定性不如现在，所以当时的设备对实验室的要求呢比现在还要高。比如说我那个设备呢是要求恒温啊，20度加减0.5度那样的恒温，那种实验室的条件，当时也好，拿到现在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条件啊。我在那儿工作了5年，那么这5年呢，确实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对我后续的这种从事地质学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0: 5年时间，王普俊日复一日与仪器试剂打交道，练就过硬的实验分析本领。可他心底始终向往奔赴大山大河，投身真正的野外地质事业。那个年代，高校校内转专业十分困难，已经参加工作之后再跨行转型更是难上加难。但王普俊没有就此止步，他挤出全部业余时间，跟着1982级在校本科生同步修完全套地质学专业课程。1986年，他和本科往届毕业生一同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凭借自学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考取硕士研究生，正式叩开地质学研究的大门。
6: 啊，当时的情况呢是上大学期间，你想要转专业，这个难度非常大。工作了以后呢，想要跨行转专业，这个也很难。但是我通过这样的途径呢，完全转到了地质学专业。所以我从86年，做硕士，然后后来做博士的论文，一直到后来做科研的项目，一晃就40年了，一直都在做宋老盆地。扎根吉林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找的是吉林的媳妇儿。完了也在这儿安家立业，在这儿生儿育女，所以从事宋辽盆地的研究对我来说呢，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同时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0: 博士在读阶段，一次临时的人员变动，成就了王普俊刻骨铭心的野外历练。原本带队出野外的老师临时有事无法成行，项目组人员缺口，还在攻读博士的王普俊临危受命，替补带队远赴新疆塔里木盆地开展野外勘探。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全权独立负责野外项目，科研业务、人员管理、药品、帐篷、物资全部后勤保障，千头万绪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6: 那一次确实是我第一次，整个的后勤保障跟贵州的一个对合的啊，那是一个大车一个小车，13个人，4月3号走的，5个半月的时间，回来吴用开玩笑，他说你还认识你爸不？然后呢，我一起的一个我那小师弟，他的孩子是4月22号出生，也就是我们在新疆啊出野外期间出去20天以后，他儿子出生的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条件挺辛苦的，辛苦到什么程度？新疆到内地打电话，那么大个新疆，往内地打电话，只有19根线可以通知说话。这个等着长途问他的孩子出生情况，有的时候一天抢不上号，因为就19个线，它是很固定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那儿等，一直拨，一直拨，他拨累了，我拨，在那个邮局，然后拨通了以后能说个一两句，然后就挂断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孩子都快过100岁了，所以当时的条件，那是我第一次，而且是负责任的业务和后勤，所有的东西，包括药品，包括吃的啊、用的帐篷，那是在野外搭帐篷的，那是印象很深刻的。后来就没有那种机会了，用不着了。
0: 从戈壁大漠回到东北，王普俊把全部科研重心投向松辽盆地。过去上百年，传统石油地质理论普遍认为油气只附存于沉积岩当中，火山岩被视作油气勘探的禁区。业内普遍认为，钻井一旦钻遇火山岩，勘探工作就应当止步。面对行业固有认知， 王不俊看到了全新的研究突破口。早在博士论文阶段，他就聚焦松辽盆地的火山事件与海侵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成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拿到国内首个针对盆地内部火山研究的基金项目，开启火山岩储层的开拓性探索。
6: 地质方法，江津弄火的方法，松辽盆地啊，我们说原来都是水成岩啊，沉积岩里面才有石油啊，它怎么就跑到火山岩里呢？长白山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对比，吉林省科技厅对我们有项目资助的，我们研究松辽盆地的埋藏火山和这个长白山的出露的火山，它俩怎么对比呢？跟大禹治水那个原理差不多，是江津弄火。长白山火山是两个百万年啊，我们可以说是两岁，就是松辽盆地的埋藏火山呢是一百个百万年，一百岁。那么他俩的对比呢，是相当于松辽盆地，你在埋藏之前，你怎么就能够储石油呢？在那之前，两岁的时候是啥样啊？怎么变成一百岁了以后你就储石油了呢？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同时，长白山，你现在是两岁的时候这样，你将来会是啥样呢？他俩之间是可以对比的。
0: 理论探索的价值终究要落到产业实践。王普俊团队把岩石地化和火山岩储层的研究成果和油田生产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为大庆油田破解深层火山岩头成为科研人员对标地下储层的天然课堂。在吉大与大庆联合科研团队的持续攻关下，2002年大庆庆深气田实现重大勘探突破，我国深层火山岩油气勘探由此迈出关键一步。黄玉龙正是亲历这一段攻关历程的团队成员，从硕士阶段便追随王不俊，一步步成长为火山岩油气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7: 那么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入学的，就是我的导师是王不俊老师，当时我也是其他老师介绍到这个王老师门下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是到了办公室跟王老师第一次见面，他坐在那儿。

0: 跟我聊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要找他读研，包括将来有什么样一些计划到了他的门下。那么我后来呢，一直是跟着王老师做的是火山岩游戏层，重点是火山岩储层方面的这样一些研究。从我的这个硕士到博士，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工作到现在。从最开始，我们主要是在宋辽盆地。从大庆的深层的火山岩储层开始做起。后来呢，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们又拓展到了这个辽河油田，就是这个渤海湾盆地辽河油田的它这个新世界的火山岩储层这样一些研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最早是96年前后，王老师就开始关注国内的火山岩储层的这样一方面的工作，这在全球来说也是最早的那一批。因为最开始大家对于这个油气储层的认识可能还是比较常规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砂岩、火山岩认识不足，所以王老师呢就把他这个比较擅长的岩石地化的这样一些这个成果呢，就跟油田的这样一些实际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帮助油田解决他们在钻井对于火山岩认识不足的这样一些问题。后来呢，又和油田一起联合的进行一个野外的这种考察，这个考察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下面有个石场村，那个地方呢，就是有可以跟我们大庆油田深层相类比的这样一套地层，所以通过野外的这样一些联合的考察，又加深了对于火山岩储层的认识，这样的话，一步一步又开始深化，开始做一些专业性的研究。通过以王老师为首的这样一个高校，再结合油田一起呢，就是促成了大庆深层的我们叫做庆深七田，在2002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深层发现了这个高产的天然气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的介入呢，那就是在这个之后，那就是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针对性的研究了。最开始呢，是王老师带着我去油田，一起看岩芯，一起在油田的他们那个实验室看薄片，那真是手把手带着我一起来看的啊。那时候油田他们资料不外借，所以呢，我们只能够驻扎在现场在他们实验室里边来看薄片啊。那时候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王老师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就是从一些这种记录的规范呢。包括你这个做事情的这种专注程度他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能够静下心来做这样一些工作对我们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那就相当于是这个老师在前面还笔耕不辍，亲自做一些工作，那我们肯定是更不能懈怠了。
1: 随着火山岩储层理论体系日渐成熟，一项世界级的超级科研工程浮出水面——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王成善院士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王蒲俊出任总地质师，开启两人长达20余年的并肩作战。这项工程计划在26万平方公里的松辽盆地实施3井4孔钻探，向着1万米取芯目标进发，解码白垩纪古气候演化与化石能源形成机理。广袤的松辽盆地，要选定一处钻井点位，打出拳头粗细的井孔，承载世界级的科学命题。井位选择容错率极低，一旦失误，整个工程将遭受重创。作为总地质师，王蒲俊既要牵头井位论证、随钻地质研判、岩芯系统解析，还要统筹几十家参研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科研攻坚和组织管理双重担子压在肩头。知青时代总结出的做事逻辑在此刻发挥重要作用，备足物料，聚合各方力量，关键节点咬紧不放。
2: 确实是不一样了，因为这种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它要求这种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则。你说你这个松辽盆地最好，怎么最好，就要有比较全世界的比较，很具体的这种地质上的工作。

0: 这个对从历史上要求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全球最好的。比如说选址，苏辽盆地是多大呢？从内蒙啊一部分，然后一直到整个东三省，差不多都在苏辽盆地的范围之内。多大呢？26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要找到一个井孔呢，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但是你取出岩芯呢，大家是有概念，拳头这么大，也就是95毫米或者是9.5厘米这样的岩芯，什么意思呢？你在26万平方公里里边找到那么一点，要解决承载这么厚重的科学问题、油气的应用问题，这是难度非常非常大的，找不准，全都砸了，所以这个是压力当然很大。
1: 宏大的钻探工程，每一米进尺都充满博弈。地质科学追求完整高比例的岩芯获取，钻探工程却要面对施工难度、装备试验带来的现实制约。在王普俊的学生翟雪娇记忆当中，王普俊始终把岩芯视作解读亿万年地球历史不可替代的实物档案。松辽盆地一米一万年，丢失一米岩芯就意味着丢失一万年珍贵的地质记录。为守住科学目标，在取芯率这件事上，他始终寸步不让。
2: 我从大二开始就一直跟随王老师学做人、学做事、学做科研。毕业十余年来，与王老师及团队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和交流。王老师对地质事业的深度热爱，对于工作的饱满投入，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还记得送高二井选址过程当中，需要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长春之间，我们俩一直是选乘晚上10点过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就抵达北京或回到长春，下车后直奔会场或者办公室开展高强度的讨论和工作。有时候回到长春我都觉得实在太累了，就回寝室休息一下，但是王老师每次都坚持直接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而王老师对真理的执着和坚持，我想是科探井最终取得重大成功的关键之一。科探井钻探过程当中，地质与工程往往是矛盾的，地质目标要求越高，钻探施工难度就越大。老师总说松辽盆地一米一万年，岩芯丢失一米就少了一万年的地质记录。在科探井取芯的目的上，无论是赚钱还是在整个钻探过程当中，基于充分的论证，老师始终坚持95%的取芯率，寸步不让，为科探井高精度高分辨率成果的最终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井场就是课堂，现场即是战场。在松科二井实施阶段，大批青年学生常驻野外井场，承担地质路径工作，第一时间完成新出桶岩芯识别边路。博士生刘海波就是常驻井场的一员。井场工作节奏紧张，问题层出不穷，即使不能时刻驻守现场，王普俊也通过视频连线每天指导学生识别岩芯难点，坚持每日复盘总结，做到问题不过夜。逢年过节他还奔赴警场看望坚守岗位的年轻人，既讲科研学问，也传递人文关怀。面对地质目标与新技术试验之间的冲突，他统筹权衡，划分出可以开展装备试验的层段和必须全力保障取芯的核心层段，让地质钻探装备多方协同共赢。
3: 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实施期间，我们负责地质路井工作，需要常驻井场对新出井的岩芯进行编录，但井场的工作紧张，每天面对的都是刚出桶的岩芯和亟待解决的各种地质问题。在那段时间，王老师每天都会通过视频电话与我们沟通，指导岩芯编录中的识别难点，带着我们一点一点抠细节找问题， 而且每天收工时还会帮我们做当天的总结复盘，确保我们问题不过夜。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耐心指导，让我们在警场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更让我难忘的是2016年和2017年春节，王老师都没安心在家过年，而是亲自带着两只羊赶到警场来看望我们。警场上寒风凛冽，但王老师的到来让我们感受了家的味道。王老师遇事时分析问题总是层次分明，解决问题更是逻辑缜密，这让我们深深折服。松辽盆地科学钻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地质、钻探、装备等多个系统。当时地质学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获得岩心实物资料，但钻探和装备部门需要进行绳索取芯、顶区驱动等新技术试验，这些试验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岩心收获率。面对这种跨学科的矛盾，王老师就带我们科学评价不同地层的意义。他精准划分了可以进行技术试验的层段和必须全力争取取芯的核心层段，这种统筹全局的智慧最终让地质、钻探和装备各部门都取得了优异的成果。王老师用实际行动指导我们如何科研，如何解决问题，这份言传身教是我科研路上的最宝贵的财富。
1: 20年的钻探征程并非一路繁花，项目早期经费缺口巨大，王普俊和团队依靠对地质事业的执着，依靠扎实的研究积累，一次次和大庆吉林油田沟通对接，找准基础地质研究和油气产业发展的结合点。油田把生产探井同时用作科学钻探井，实现一井两用。没有大额专项经费加持，凭借家国情怀与互信协作，硬是把这项世界级大工程一步步向前推进。基础地质研究最终要走出实验室，服务国家能源大局，惠及地方民生。
0: 我们怎么能说服人家呢？他们支持呢，我就是我们能找到结合点啊，这种结合点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对这个整个这个地质行业，尤其是我们干这个松辽盆地的这种深刻的理解、感悟和这个国际上的视野，这样的视野呢，就是我们互动的结果是啥呢？我们没花钱了。比如南孔大井干的，他们是作为一个探井，同时又给出一个松科一井南井，就一孔两用，我们成了。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资料反过来支撑大庆，支撑得很好啊。他们有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科探井团队确实解决了。
1: 经历20年攻坚克难，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王成善院士、王普俊，属于数百名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也属于一代代投身项目的青年学子。回望20年征途，有86天卡钻困局的煎熬，有国际评审同台博弈的压力，有戈壁野外的风霜雨雪，有钻井现场的日夜坚守，重重磨砺淬炼出团队独有的精神韧性，这是比论文奖项更加珍贵的精神遗产，等待后辈接续传承。如今步入晚年，王普俊依旧把心血倾注在青年人才培养与学科长远布局之上。
0: 国家科技进步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然后包括我们两大团队跟王成善团队20几年这种合作无论是对谁，这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也都是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呢，甚至对我们每个团队都几十人那么这样的团队里边的年轻人他们也都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经历。这种经历呢，对后续的发展完了和学科建设应该都是有非常大的启示和帮助的。那么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值得传承和发扬的这样的一些对学科的那种将来的内在的韧性的东西有帮助的。
1: 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劳动到考入长春地质学院， 从中心实验室的精密分析，到新疆戈壁的野外帐篷，从三尺讲台四十载教书育人，到万米深井项目的总地质师，五十载扎根吉林白山黑水，四十余年深耕松辽盆地，二十年奋战国际大陆科学钻探，王普俊。

0: 把人生全部热忱奉献给脚下这片黑土地。钻机轰鸣是他的战歌，千里岩心是他的勋章。他敢于冲破传统理论枷锁，开拓火山岩油气勘探全新赛道。面对重大工程危机，他坚守科学底线，敢于担当决策，既仰望地球演化的宏大科学命题，又俯身对接国家能源产业现实需求。40载讲台耕耘，传道授业，把帝制报国的火种传递给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松辽盆地亿万年地层，镌刻地球沧海桑田的变迁。黑土地上的科研人，书写矢志报国的初心。正是无数像王不俊这样扎根吉林的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松辽大地深处，以地质求索守护国家能源安全，为吉林资源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征途漫漫，求索不息，地质科研人的报国脚步永远向前。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深钻地心探贫富，地质报国守黑土，专访吉林大学教授，松辽盆地。
1: 热烈祝贺白山喜峰集团创业60周年。

0: 外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中秋假期长春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叠加惠民促销，商贸市场持续升温；
3: 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4: 吉林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请听报道。
5: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2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不同于传统火电的机荷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6: 预计2027年底2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5: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2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7: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5: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1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

0: 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1: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0: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中秋小长假，长春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主题活动惠民促销轮番登场，商贸市场持续升温，城市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4: 中秋假期，旧友山街区古风布景氛围感十足，中秋限定开山仪式如期举行，街区游人如织。商场推出联名月饼打卡派送、中秋主题旅拍等特色活动，持续带动餐饮、文创、零售商铺客流攀升。
5: 随着开山仪式圆满落幕，旧友山街区内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步道两旁景观节点和网红点位处处装点着中秋古风布景，一步一景皆是古韵，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在繁华商圈里邂逅满满的中秋韵味。
6: 推出了联名定制月饼，市民只要打卡即可免费领取。
7: 为了切合中秋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推出了节日主题的旅拍，能感觉到这个传统服饰更受游客的喜欢。
4: 欧亚卖场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新店集中开业，一家国补政策与各类优惠券满减让利，全新业态和多重优惠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8: 中秋人气对我们开展是一个助力，我们设置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买赠啊、买送啊、立减啊。
7: 过节需要采购一些东西，买一些礼物，在这里总是能选到比较心仪的。
4: 节日期间，位于欧亚卖场的吉林长白山人参展销体验中心也吸引众多消费者关注，这里集人参文化传播、参茸知识普及、产品展销和药食指导于一体，已入驻20家企业，经营140个品牌、1000余个品种，
9: 入驻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里，为我们做人参品牌产品的企业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舞台。
10: 我们将继续引进有潜力的企业，挖掘新产品，全力为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贡献全部力量。
4: 摩天活力城同样客流涌动，商场统筹餐饮、服饰、娱乐全业态联动，落实消费券满减补贴等惠民举措，秋冬服饰上新热销，特色餐饮门店上座率、翻台率大幅提高，一站式逛吃休闲充分释放双节消费红利。
11: 双节主打全业态联动，沉浸式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商铺打折，我们统一释放平台红利，叠加商场消费券满减补贴，让市民真正的享受到实惠。
4: 据介绍，中秋国庆期间，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商贸促销活动200余场，投放各类消费券超1亿元，覆盖汽车、家电、商圈餐饮、夜间消费及城乡联动等多元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2: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4: 中秋节期间，位于桦甸市的黄金博物馆集中推出“家里有矿”系列文创新品，以传统采矿矿车为原型的珐琅冰箱贴、寓意吉祥的大金牛收藏品深受游客喜爱。同时，景区围绕长白山特色与矿山文化，开发出白桦主题文具、原生矿石标本礼盒、金脉山景摆件等多元产品。
13: 跟朋友买了纪念品回去，我纪念，感觉非常有意义。
4: 黄金博物馆坐落于334国道三色文旅廊道主线，依托这条廊道，当地将黄金博物馆与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苏密古城串珠成链，打造红色旅游与工业研学精品自驾线路。
14: 参观体验感非常好，展品很丰富，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怎么从矿石变成黄金，刚才体验了这些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
4: 中秋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推出专属暖心活动，吸引众多游客走进这座时光容器，沉浸式感受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岁月。
5: 在我们购票参观的游客当中，寻找了名字当中有月、中秋这三个字的游客，可以到前台凭着身份证来领取中秋月饼。
4: 馆内珍藏150余台经典展车、1000余件珍贵工业史料，六大主题展厅全景呈现新中国汽车工业崛起征程。
14: 整个空间非常的壮观，有那种老工业基地的那种底子的。
15: 我们知道历史，可能我们可以放眼未来，看他那个整个博物馆的那个介绍。从建设到发展，哇，对我们确实很有感触。
4: 金秋送爽，光影流金。中秋假期期间，位于长春市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16: 小时候印象中出现那个片头，就是那个长影的那个，就是印象很深刻，想来看一看，回忆童年时代吧。
4: 这座博物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厂区改造而成，以电影家多元文旅业态为引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光影文旅盛宴。
17: 中国电影发展事业的一个起步，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佩服我们电影就是工作人员为我们所做的这种贡献。
4: 中秋假期，通化市博物馆热度满满，博物馆依托历史资源推出特色社教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在延吉市，以老旧厂房改造的数字艺术空间1978艺廊进行试营业，艺廊融合生态民俗与城市记忆，多元沉浸式展陈搭配文创休闲业态，成为延边文旅新地标。
18: 我们这里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
3: 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文旅深度融合，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请听报道。
4: 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映成趣。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19: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20: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体验特别新鲜。
4: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结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服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21: 以文化为母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4: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100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22: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4: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2: 中秋假期正是万家团圆时，在我省各地，众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位，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护航中秋假期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0: 节日里，千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安保一线，全天候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在岗位上过节，对于大队战斗一班班长张宇来说，已经是常态。这个中秋，他带领执勤战友驻守辖区商圈、重点旅游点位，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模式，随时响应，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大队防火监督人员也深入辖区大型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23: 坚守执勤战备一线，时刻保持整个担待的状态，守护辖区平安，是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0: 双节叠加秋收时节，城区探亲出游车流与乡村粮食运输、农机作业车流高度交织，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加。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启动高等级勤务，副大队长高广富带领民辅警分片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
1: 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全部在岗，我会和大家一起守好每一个路口，并且。

0: 每处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护航秋收工作顺利开展。
1: 精准的气象服务同样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省气象台，即便在假期，气象预报员姚帅也依旧要与同事们在凌晨四点制作最新天气预报，也会在深夜一两点紧盯卫星云图，做好天气联防，及时发布气象预警。
2: 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过节出行，我们会持续跟踪气温的起伏。眼下我们省正处于森林防火期，九月底农作物也到了灌浆成熟、陆续收获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紧盯天气，做好秋收和防火相关的气象保障工作。
3: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集四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5: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低温、昼夜的温差，导致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6: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5: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6: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长白山区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季，在抚松县26万亩人参进入采收期，当地人参全产业链持续壮大，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7: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戏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6: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稻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8: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稻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桦甸市的桦胶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隆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6: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请听报道。
1: 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9: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1: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10: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11: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通丰县结合农民画、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文艺展演、农民画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浏览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上，中国赛艇队夺得9金1银。这支队伍出征前曾在靖宇县松花江畔夏训90天，与优良的水域条件与全方位的保障，为队员们准备亚运筑牢了坚实的基础。请听报道。
6: 今年夏天，国家赛艇队120名队员进驻靖宇。靖宇段松花江别沿80公里，水面平稳，静风少浪。训练基地至花园口镇约16公里航道，水质清澈，开阔无扰。靖宇县全链条跟进食宿、配餐、体能、水面和医疗应急保障。
12: 选择今年靖宇这个场地啊，它的水域非常好，水流小，水面平，而且足够宽阔。关键是气候，早上起来是21度，所以对我们的训练备战是非常有帮助。
6: 此次保障国家赛艇队夏训取得亮眼成绩，也为靖宇发展水上运动产业、打造特色体育训练基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10: 持续完善训练配套，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13: 9月26号，2026年中国山地速降联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池北区和平滑雪场鸣枪开赛，100余名车手齐聚临海，展开山地速降巅峰角逐。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1050米赛道落差达225米，复杂路段对选手控车与心理素质提出极高考验。秋日五彩山林间，飞驰的车手将极限运动与长白山生态风光融为一体，演绎速度与自然的激情碰撞。赛事进一步擦亮长白山体旅融合品牌，助力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4: 9月26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进行，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4名。请听报道。
11: 此役延边队开场多次创造得分机会，均未能转化进球。第20分钟，沈阳队越权推射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延边全力反扑，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可惜始终无法扳平比分。队伍虽与季军失之交臂，但拼至中场，赢得球迷认可。
14: 今年东北超对于我们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着他们茁壮的成长。
13: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吉林省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轮滑赛季总决赛在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37支代表队的282名轮滑健儿在3个大项、78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极速冰轮挑战赛是我省首个覆盖全季节、全龄段、全域的本土特色体育 IP， 为我省轮转冰产业融合发展、激活冰雪经济新动能探索了新路径。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我省的两位选手何小曼和陈立夫已分别完成了各自的比赛。请听报道。
11: 何小曼参加的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她需要在赛场完成车辆检修、故障排查等实操考核。
15: 本三项对于何小曼最大优势就是在电气布线中，因为她的所有的布线标准是很高的。本次目标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细、更完美、更完整一些，让吉林的技能人才在世界舞台亮相。
11: 陈立夫参加的是零售项目的比拼，他需要完成商品陈列、客户沟通、线上营销等全流程挑战。
16: 零售赛项，我们选手要全程英语去完成多项任务，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稳定发挥，为我们吉林省、为国家争光。
11: 目前，两名选手均已完成为期四天的比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闭幕式上公布。
13: 今天，文艺两新艺术。

0: 节暨全国百位书画名家作品联展在长春启幕，联展汇集全国百余幅书画精品，展品题材丰富，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举办汇瓷送中华主题体验活动，集中展示陶瓷佳作，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制瓷技艺魅力。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0: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9: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1: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9: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2: 妈妈，快看，小松鼠。
13: 嘘，别吓着它。
1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5: 哎，兄弟，小点声。
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畅游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徜徉在大湖之畔。

0: 骄子美丽。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3: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冬、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0: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

0: 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月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阔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8: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生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4: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5: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 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6: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7: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8: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2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 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卞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承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

0: 宇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0: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钟晓老师。
3: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4: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玩牌的这个事儿。
3: 嗯，打牌。
4: 然后就是，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他们家就都爱玩，都爱玩、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3: 赌神世家啊。
4: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3: 嗯。
4: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3: 咱不说，不，因为你俩结婚20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起，孩子多大了？
4: 孩子16岁。
3: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20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想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行不行啊？
4: 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
3: 不用那个手的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4: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2场到3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3: 啊。
4: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
3: 嗯。
4: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极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呐、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
3: 嗯。
4: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会儿啊，或者
3: 你为啥要留他呀？这么大岁数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4: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3: 那你去打麻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他说的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4: 打扑克，
3: 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儿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4: 有，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吗？
3: 那你玩爱玩
4: 就
3: 你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做贡献去呗。刚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玩。

0: 赢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老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1: 不是，我会。会，我就是不爱玩，然后我就不明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能玩到这种痴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就是吵架的点在哪儿啊，就是说最近啊，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场大架，就因为他玩，然后就惊动了双方家长，然后就闹到要离婚的份上，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就也惊动孩子了，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写保证书结束，然后就是这几个月吧，就是他板了几个月，然后又有人陆续招他，他就又开始粘上了，粘上了，然后前几天我发烧了，下班我发烧了，我就告诉他，告诉他，他就在那个微信上告诉我说让我打针呐、吃药啊、输液呀、但是他没回来，人没回来，我就这几个小时我就想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拉黑了。第二天
0: 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1: 没到事儿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就
0: 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1: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我在客厅里这么、
0: 他回来了，回来了啊！
1: 对，晚上他回来呀、晚上他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晨他问我，
0: 那你都发烧烧那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人家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
1: 没有，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
0: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那就直接躺那块儿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那哼哼完了之后掉地下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敢说话就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1: 然后
0: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你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就知道活毛驴子没啥事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你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输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腾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你也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这谁都不带嫌你的，对吧？
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已经，
1: 不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0: 我就已经给你都确诊，我就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瓜脑回路不够用啊，这是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脑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啊，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妥。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吗？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得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盐水，咱也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我这跟你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我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
1: 就很生气，
0: 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想是不是？
1: 还认为我小题大做？
0: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1: 那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
0: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
1: 啊，
0: 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在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
1: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0: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吗？怨不着别人啊。啊，那个
1: 小哥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管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谁也不管谁了，不管谁的。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一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完但是我开不了，完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跟他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车。
0: 他可能真就喝酒了呗。
1: 他上车，他喝着肯定喝了，但是他可以。
0: 那你他喝酒了，你跟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你。
1: 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开。
0: 那你俩打车去呗。
1: 那他不给我去，我就生气嘛。
0: 那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嘛，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吗？你明天你
1: 明白他为啥这么，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0: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1: 那我也没找别的老爷们儿啊。
0: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你这胡呀，说这个胡话呀？哎呦我天哪！
1: 然后
0: 你这胡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他唠了。我跟我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再教教你这样的，那28000都不够，38000的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太糊了，啊，你这个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你得想招。就是你糊，我知道你糊，我也得跟你俩说，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听着没有？听没听着？啊？啊，
1: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0: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1: 嗯，我就是觉得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0: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1: 行，
0: 好了，你这缺心眼儿，气死我了，这虎，哎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28000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老家倔县的啊，记住啊，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一定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才是你存在的空间，就是你对于他的意义，他要没有那个缺点，你对他就没有意义，知道吗？只有他有了这个缺点，你对他才有意义。这个老爷们儿没啥那个，没啥别的坏处，就是乐意打牌，乐意玩，而且玩听他的说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耍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这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尽，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 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催一宿，催一宿扯能催到12点半，整几瓶啤酒彩箱喝。他这个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在一块儿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的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

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的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他的脑袋里，他的脑袋里头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是不是我不对呀、啊，或者怎么地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扔坏，你把他电动车整坏他，就是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在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啊、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这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

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给飞机装倒档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那种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啊，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0: 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三个。
0: 啊、
1: 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妹子照顾。
0: 嗯。
1: 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
0: 嗯。
1: 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儿。
0: 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1: 啊，对，后来我弟弟给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三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七八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非常非常冷漠。
0: 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1: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头两年表面上还凑合。
0: 孩子多大？
1: 谁的孩子？
0: 他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1: 啊，他有两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0: 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1: 小的是17，对。
0: 啊，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1: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0: 啊，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1: 一开始我还不信
0: 啊，然后
1: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
0: 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1: 对对。
0: 然后一直没人，也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1: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似的。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着些，他走了之后，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一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0: 那就寿数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跟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
1: 那个
0: 就是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她就没了，那就是该着你一眼睛没照到，就是有能养，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七八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错眼珠，晚上不睡觉不错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他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两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人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1: 7年了。
0: 已经7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1: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对她都保持戒心，敬而远之。每次他找到理由上我们的城市来说，比如说我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来说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0: 他的表现呢？
1: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
0: 啊，
1: 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我妈刚去世那段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主持人。那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

0: 那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
1: 嗯。
0: 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鼓，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我妈
1: 啊、
0: 说：“啥意思？那我死的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我都
1: 哦，
0: 连交三四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1: 那，不是
0: 然后因
1: 毒
0: 为这
1: 啊，
0: 个我们就吵架，
1: 我
0: 对。
1: 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稀罕的呀？
0: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1: 就
0: 他
1: 是
0: 最
1: 不是
0: 开
1: 我，你听
0: 始
1: 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稀罕的？虽然
0: 没
1: 都
0: 有
1: 是
0: 没有
1: 正常
0: 没
1: 来
0: 有
1: 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0: 没有，没有偏爱他。我
1: 哎，
0: 家
1: 还
0: 为
1: 偏
0: 了
1: 爱
0: 就
1: 他。
0: 是他，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
1: 嗯，
0: 好吃的什么都要可着他。
1: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有点虎。
0: 他一开始挺好的，他各方面做的也挺好，真的，
1: 不是，
0: 说实话。
1: 你不用说破相的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奸啊，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我觉得啊，我就是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0: 我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爸现在想互换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好像背叛了我妈，接受不了。
1: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她，啊，这不是背叛她。你别看她娘俩打成啥样，她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她，知道吧？那是
0: 我妈。
1: 没有不行了，老那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糊里八涂的了，或者怎么样了，她开始说这说那的了。要不然的话，但凡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她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她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100%。这个你不用跟我俩解释任何地方，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
0: 谢
1: 说
0: 谢。
1: 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呢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你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儿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
0: 那倒没有。
1: 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虎，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就是尽量能过得去，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儿叫唤，你说呢？啊？
0: 是。
1: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
0: 他很
1: 了啊，
0: 过分，
1: 嗯，
0: 谢谢。
1: 咱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奸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
1: 好
0: 好，谢谢。
1: 嘞，哎。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

0: 像谁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也掉得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样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D3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啊，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参与秒杀。打进85815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6: 喂，你好，小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6: 说
0: 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6: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四十岁，然后家里有。

0: 这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我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
1: 嗯，
0: 然后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重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
1: 嗯，
0: 这个团队大概不到10个人，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1: 啊，
0: 因为我们当时团队就2-3个人。
1: 啊，
0: 然后从
1: 说是8个人，实际就2人。
0: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
1: 啊，
0: 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原的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
1: 啊，
0: 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吧，从其他同事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1: 嗯。
0: 我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配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你从你借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我被替代了一样。
1: 那工资挣的少了吧？
0: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1: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0: 优化掉倒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你就开拓市场啊这些。
1: 那就做呗。
0: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我我们也没有干过。
1: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0: 对，然后也是因为
1: 你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0: 嗯，是。
1: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呢，哎呀，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
0: 嗯，
1: 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儿，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儿，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儿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呀，哎，咱们这个给能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这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哦，我还想要这个10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0: 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焦虑，就大家都很积极。
1: 我跟你俩说呀，就是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8个人干活和2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
0: 嗯，
1: 你肯定不一样，而且8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2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0: 嗯，
1: 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0: 嗯。
1: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10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10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

0: 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个活我不能扔，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到别的团队，人能活，树能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1: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这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指出过我的问题，他说我干过的活儿记不住。
0: 嗯。
1: 哦。
0: 那就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1: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1: 嗯。
0: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1: 嗯，我尤其是最近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虽然没有
0: 上班。那啥干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对吧？这咱哥俩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儿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这样小哥还能再说一点？
0: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
1: 啊。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这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0: 嗯，
1: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怕，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去不上的话，
0: 这个是这样，
1: 领导知道的话，
0: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1: 啊、
0: 哦，你去扔鞋去啊！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你自己花钱，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去上哪去，你凭啥跟他们一起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在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我，让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说，就我这么大岁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18、19的孩子或者20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这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36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还用乎不领你，你还闹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儿，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姑娘干啥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四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

0: 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张琼老师你好，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二十六七岁
1: 啊，
0: 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

0: 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嗯，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说。
1: 嗯，但是呢，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
0: 租个房子呗。那租房子，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
1: 嗯。
0: 你家庭条件，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就是讲的。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少一个，当然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你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
0: 嗯，
1: 然后给交五险一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十来万块钱吧，
0: 嗯，
1: 就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我还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
0: 嗯，
1: 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富人，就是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
0: 嗯，
1: 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了，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也有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
0: 嗯，
1: 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0: 嗯，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二分利一分利啥这种，
1: 啊，对对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0: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你要说那啥的话，
1: 以前家里没这么富裕呢，以前你甚至还得管别人借钱，这两年好起来点，
0: 对啊，好点好点的话，我跟你就是十来块钱不好干啥的，你把这个钱，你那十来万钱首付都不一定够，你交完首付之后，接着你就把那自己，你就把自己扛上那啥了，你就把自己扛上那个，咱说就锁链子系上吧，拴狗链子、拴狗绳子算系住了。系完之后，咱说句实话，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单位，说走的话，在南方，你这时候机会你还没还完呢，你那是机会呢，那是钱嘛，傻孩子。你要真你我说句实话，你要是真说的我贷三十年的款的话，就你那十多万块钱机会都不够，你知道吗？你都没算过账啊！你不信你算算，你说你贷三十万，比方说你贷三十万贷三十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这房子基本就算白买，听着没有？完了到时候你还得还机会还糟心，俩人拥着还干仗，你图一啥呀？
1: 这样的就是我在想，我一直想买个老婆小，但我身边的同事都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1: 买就买个好点的店，因为老婆小便宜嘛，老婆小才二十多万，我首付十多万，
0: 嗯，
1: 然后就还不了几万块钱，我就说那个贷十年，然后我算了一下利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能，
0: 嗯，
1: 就是在我的压力范围内我能负担得起，但是他们都想让我买个新房或次新房，可是次新房次新房最起码得四五十万，这，
0: 就
1: 是最起码。
0: 就老婆小我都不想让你买。什么次新房，什么这新房，你闲成啥样了？你买那玩意儿呢？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已经27、28了，你马上面临着找对象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想让家里的钱瞎了。
1: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一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那个事儿，买房子是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十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十多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呢？你可拉倒，他乐借给他借给他啊！
0: 那还不回来就行。
1: 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0: 就是心就是不能买，
1: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0: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个小房，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1: 是结婚你是不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0: 那就不太好找。
1: 你是长成磕碜了？
0: 没有了。
1: 我觉得好像是你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四五十岁前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还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朱晓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0: 对，我觉得一个小鬼，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1: 你是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可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子，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在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啊？啊，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好了，你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都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0: 啊，谢谢老师。
1: 好嘞。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真犟。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嘛，这不是？你就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祈使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往往有些人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那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的让他按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想开了啊，这事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我今年50多岁，农村妇女，这个老公在外边务工，孩子读研，长期一个人在家，感觉压力可大了，睡眠相当不好，一天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感觉可压抑了啊，特别迷茫，说自己在家撑20多年了，求娘家哥安慰一下。就你50多岁，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你整点更年期的药吃吧。你孩子都读研了，孩子也不操，你也不操啥心，那老爷们在外边挣钱，那你在家反正就是，这不上秋了要收地了，一要收地了你就开始闹心了，你又开始撑不住了，你也今天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是本身你就是熊货，第二个呢，你这两年也确实有点神经衰弱了啊，有点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你所有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你的睡眠不足啊，你不好好睡觉，听着没有？那个我估计是这两天要秋收了，你这压力上来了啊，就这个是没开始秋收呢吧？啊，我不知道你家种的是啥，水稻好像有一部分开始了，苞米好像还没有呢吧？你这个情况你需要上医院看看去啊，这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啊，你就是娘家哥也好咋地也好，这个我该谝着你谝着你，但是该关心也得关心，你上医院去查查去吧，你这神经衰弱相当严重，你去把这个神经衰弱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就好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就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
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领老李家姑娘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自动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 050616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68056166。再给大家介绍这个38块钱这个国课堂盖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如果您还没拍的话抓紧时间啊。最后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就是148块钱了，就不是38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

0: 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都疏松了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这小程序参与秒杀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15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2岁。
0: 嗯。
1: 然后我也结婚了。
0: 嗯。
1: 待产在家。
0: 啊。
1: 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可能太闲了，也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钟晓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是有什么改进、
0: 啊、好的，说说吧。你这个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1: 有40天。
0: 还有40天呢？
1: 预产期。
0: 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0: 啊，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1: 是
0: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孩这好孩子去，哎呦我天哪。
1: 对呀、
0: 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他妈醒了他就呼呼赶着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该睡，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可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 啊说说现在的事儿吧。
1: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条事儿、三个这个关系线。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第二条是和我弟弟，然后第三条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0: 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然后呢我工作9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就是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就我爸妈他是
0: 乡村做题家啊。
1: 就是农民，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样。
0: 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然后
0: 他们有意见吗？
1: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了。
0: 啊，他们怎么做的不对了？
1: 那我就先梳理一下第一条。
0: 咱就说挑最重要的说，挑最重要的一条说，不是第一条，咱们只能说一条。
1: 只能说一条
0: 啊。
1: 只能说一条。那反正都是由我爸妈引起的，那也确实在这一条上。好，就是我弟弟比我小5岁。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所以我现在工作也还不错。在一个国企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嘛。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0: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你对他们挺好。
1: 我对他们挺好。
0: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 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

0: 对吧？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1: 主要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他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0: 那你给没给他钱？
1: 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0: 那就得，那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巴拉巴拉，给我爹妈分担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0: 对呀，那人家有钱不给儿子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1: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呀，你心里不平衡，那就是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0: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前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的，你乐意给的。
1: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然后不还呢？
0: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1: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0: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1: 就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0: 拥护啥揍你呢？就拥护你花钱了。
1: 因为我出去玩出发过婚礼，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
0: 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1: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事？
0: 对，你让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就不那
1: 没有。就是你说到我对象这事儿，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么。
0: 没事，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的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我来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生40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得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两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着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着吧？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再见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你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有件事困扰我。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
0: 嗯。
1: 我也不想，农村咱们这不都非常累吗？
0: 啊，我也不想，我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1: 哎呀，
0: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个叫东西大长龙。那大长龙得有三厘地，哎呀，从这头闯那头，那人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活还出不来。哎，我天，弯不下腰去。那个王姐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1: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外省卫校，但那时候是高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就是我也愿
0: 你考
1: 愿的
0: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也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0: 总之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想法就是不干农活啊，那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1: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
0: 嗯，
1: 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她那时候是没高考呢。
0: 嗯，
1: 但她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她的理想，她看好的这个学，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0: 嗯，
1: 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我就总觉得我对她付出那么多。
0: 嗯，
1: 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培养他，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来的心愿都驾驭在孩子身上了。
0: 嗯，
1: 就是完，然后可能
0: 现在孩子怎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1: 就是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
0: 啊，
1: 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
0: 嗯，这孩子，
1: 哎呀，就是，
0: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呀。
1: 不是、
0: 啊，
1: 就是，
0: 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咋不瞅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1: 不是，是因为
0: 他长得像他奶了，长得像他奶那是最来气的啊。
1: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就每到高考季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0: 那你是犯点啥呀？
1: 我也挺自责的，我
0: 不用自责，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
1: 我属猴的。
0: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这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
1: 嗯，
0: 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几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是啥呀？
1: 姓张。
0: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孩子学习好，你看本来说他能考个不错的成绩，为啥高考前他就出事儿？为啥？不就因为他老张家那个祖坟没埋明白吗？他家老祖宗缺德了，啊，所以说他们家孩子就学习不好，学习好都给你整不好了，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你多大本事？你从老李家来的，你能感应老张家门方？那怎么可能呢？啊，听说没有？所以说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你努力也好，你生气也好，屁用没有，他随着老张家滋音，知道没有？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在这块生气，你在这生气啥？是你自己犯点啥？你自己肯定犯点啥？我告诉你啊，你身体不好，你精神也不咋好，听着没有？啊，这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张家祖坟，知道吗？
1: 哎呀，
0: 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1: 听见了。
0: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赶人家那家祖坟二十多代，他家往上查二十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五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家整行了吗？听着没有？
1: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0: 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 他要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儿。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
1: 哦。
0: 哎，好了，别成天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1: 嗯、好了，
0: 你没那，
1: 谢谢老师
0: 啊、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0: 哎，别寻这事了，完了有功夫啊，你也看看去吧。我觉得你犯点啥，嗯、你上医院瞅瞅去啊，听不听着？
1: 啊、哦，是。
0: 你是长春的吗？你是长春的吗？
1: 不是，但是咱吉林省的。
0: 啊，上咱吉林省的，你去上那个那。

0: 什么，你去上咱们那个长春有个心理医院的，你去看看去，你去做个测试去啊、哦，听着没有？
1: 我做过，
0: 做过完了说啥焦虑啊？
1: 嗯，
0: 是不是？你看我听出毛病来了，哎呦我成厉害了我啊！行了，
1: 好了，老师，谢谢你。
0: 反正你就记住，他学习不好是他家祖坟啊，从他家四代祖，不是他都不是五代祖，四代祖就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就给他积这个德，就是学习不好的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啊，
1: 嗯，谢谢老师啊。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好嘞。哎呀妈，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儿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儿，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儿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儿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盖，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理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嗯，对不对？这个你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不太搂拳，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的那个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你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又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扯这犯不上啊、哦！再找机遇吧。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

0: 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复啊，包括今天早上啊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几天呢大家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着这么几点。第一，我没用过参柏这药，你像鹿胎这药我能用吗？我不化瘀，我上来先补肾，完我会有效果吗？这是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和现在网上直播间当中所谓的鹿胎是否是同一种药物？比如说我家里有鹿茸，是否需要再服用鹿胎这药？第三，以后鹿胎饮片这药是不是单独花钱买啊？听导师讲说这药挺贵的，我能否用得起？一会儿你看咱们相识，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陌生到熟悉啊，所以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就像那首歌唱的，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啊，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啊，因为有了这份热心，打心眼里想给大伙治病吃药省钱，才有了我们今天啊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因为有了这份热心，才有了鹿胎中药饮片给大伙免费用这件事儿。我总结我自己，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就总想着帮助所有人，就像沈阳的老大哥给我打的那通电话似的，他说老师啊，你帮帮我老伴儿吧，啊，老太太苦啊，去年没招谁没惹谁，在马路上走呢啊，他说我们这边啊，我们这城边在马路上走着呢，完了之后这老太太让车给碰了，而且碰那人啊跑了啊，说这老太太给那大胯呀给撞折了，满脑出血啊，他说现在血栓压迫的特别厉害，他说我们这边没有摄像头，撞那人就跑了啊，他说现在呀啥都是我自己承担，没办法啊啊，我这黑天白天一个人伺候啊，他讲话了，我累一点吧我不怕，我就怕啥呢，他没改善，你现在医院溶栓药啊也打了，抗凝药也打了，但走路啊说话呀那面部始终不行，说话始终啊就像不赶趟似的，就像那个车挂不上档似的，那走路始终都是得别人搀扶着走，就自己走不了，尤其左边这眼睛打有这病啊始终就像睁不开似的，他是去了不少医院了，也找了不少的大夫了，都说没办法，这病啊就得慢慢恢复。他说老师啊，我倒不担心别的啊，我80多了，我伺候不动了，我怕我不在了老伴儿没人管，你指望孩子现在看不现实，因为孩子也快60了，人家有自己的那么一大家子，所以我们当老的尽量啊不愿意给人家添负担。他说老师啊，你看您见多识广啊， 你给指条道啊，或者呢给推荐一条路。其实就像大家说的，我想办法指定比大家自己想办法来的要快要稳妥，毕竟我就是门诊大夫，讲话了在医疗的最前沿，每天听到的知道的指定比大家了解的要多，而且认识熟悉的人呢都是医疗方面的，所以才有了咱们这次鹿台中药饮片的免费试用活动。那么这几天呢，大家就已经收到这个鹿台饮片这中药了，很多已经都用上了，有的是刚用上一天，有的已经用上两天了。你先不用说用上多好，用上有多惊喜，你先慢慢体会吧。这个药啊，它深度不甚，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你看看你用几天之后，你心脏有点劲儿没？你偏瘫不好使那一侧胳膊腿儿，你活动活动，你动一动啊，你看能动一动不了？能不能有点知觉了？患侧那一侧的胳膊腿儿，你用手摸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感受得到？就咱们糖尿病人，你连续用几天之后，你用舌头舔一舔你嘴唇，你看还像之前那么干不？你看你还像之前那么渴不？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还像之前那么明显不？因为这药深度不甚，包括咱们风湿骨病患者，你在吃上这鹿台饮片之后，你看你那骨头关节活动起来，还像之前那么费劲不？一整屈身不利啊，你看看改善点没？包括咱们这肿块恶性病患者，你看你吃上这个鹿台饮片之后，你看你那个免疫力上来点没？就这药啊，深度补肾，夯实根儿，所以这药见不见效你就看这几点。就这次鹿台饮片免费试用，我们这次参与的大多的都是老听众朋友，那这事我问了，我问了一下医务人员，我说新听众朋友参与的为什么不多呢？这医务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老师啊，很多人都觉得先服用参柏这药完才能服用鹿台饮片，我们现在参柏这药目前啊特别缺货，所以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觉得这俩药啊得一起用，因为手里没有参柏，所以这次鹿台饮片呢就没有参与这个免费报名领取，所以我们这次参与的都是正在服用参柏这药的啊，是这样的一大部分听众患者啊。我一听我说我明白了，那么你像参柏啊，它属于化瘀药，属于专业化瘀的，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还是这风湿骨病啊，或者说是这个肿块恶性病，其实从病根上来讲都是瘀导致的。那就像我一直说的，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血管啊，形成血管瘤啊，形成动脉硬化，瘀堵在肾形成囊肿，淤堵在肝形成肿块，淤堵在子宫形成子宫肌瘤，淤堵在乳腺形成增生啊，淤堵在下肢呢那就形成静脉曲张了，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那就是脑梗，淤堵在甲状腺啊就形成甲状腺结节。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一直所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无论治哪一种病啊，先化瘀堵那没毛病啊，瘀堵化了就相当于说你这路通了，所以化瘀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啊，让你二便通，筋骨通。那么我们身上这病啊，一天天的它就开始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这是参柏舒筋颗粒这药。那么你像这个鹿台饮片呢，就咱们吃的这个梅花鹿胎盘，我告诉大家，当你拿到我送你的这几瓶药的时候，你会高兴，你会惊讶， 甚至你会不敢相信。你会惊讶什么？你会不敢相信什么？你会惊讶这么一小瓶药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你会不敢相信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确实如此，就像我一直说的，用事实说话。鹿胎饮片是不是药，究竟能不能治病，我相信你拿到药的那一刻，你拿到药瓶的那一刻，你就什么都信了，什么都明白了。因为在鹿胎饮片药品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啊，写得很明白，鹿胎饮片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所以第一，这是药；第二，你看这药保质期是几年？三年呢，36个月。所以鹿胎饮片比一般的保质期要长一年之久。第三，你看这个药的名头叫什么？鹿胎饮片。所以跟直播间当中，就咱们有很多人上网去那个直播间嘛，看到的那个鹿胎呀，是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你像直播间是啥呀？它那里面带有一个死去的小鹿崽，那是不对的。鹿胎就是鹿胎啊，是专门的胎盘。你像梅花鹿生产的小鹿，一般呢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再出来。如果说这人不在旁边看着的话，那梅花鹿呢它会第一时间把这胎盘给吃掉。因为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它知道这东西好，所以人在旁边要把这东西啊赶紧的给收留起来，那赶紧的留起来。所以这个鹿胎饮片是深度补肾，这东西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这个精血有啥好处啊？这是人的根儿。说看一个人看啥呀？看有没有精神头啊？精神头就是精。所以精血有啥好处？第一，修补心肌，修补受损心肌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主要呢就是为了针对心脏病患者，目的就是为了强心补肾，就是为了帮助冠心病人、心衰的病人啊强心补肾。你只有强心补肾，才能从根本上修补心脏，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心脏问题。所以鹿胎饮片第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强心补肾，那修补受损心肌。那么鹿胎饮片的第二个作用是补肾健脑，健康人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你像沈阳的老哥老伴儿啊，他的这个情况似的啊，老伴儿啊始终说话走路不行，始终左侧这边的这个身子不听使唤，其实跟什么都没关系，就是脑神经、脑组织的问题。因为这人得了脑梗以后，他的大脑啊是短暂性缺血的，所以脑中风叫啥呀？啊，脑梗叫啥呀？叫缺血性脑梗，叫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只要一缺血，脑供血上不去，脑部就会受损，受损时间一长，脑神经、脑组织就会怎么的？就会萎缩，甚至坏死。所以我们现在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排个 CT 吧，结果大夫怎么说？你这脑白质软化呀。什么叫脑白质软化？那就是脑萎缩呀。有的大夫说的也很直接啊，你这小脑出现萎缩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说脑部的组织缺血受损之后所造成的，最终脑神经坏死。你像人说话啊，思维意识啊，包括吞咽呐、味觉呀、嗅觉呀，包括听觉，那、包括手上的这种精细的触觉等等，就这些都是靠人的脑神经支配的。所以为啥很多这个脑血栓患者始终偏瘫呢？始终半身不遂呀、始终瘫痪一侧，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支配他的这个脑神经出现受损了，出现萎缩了，出现坏死了。所以你让他怎么支配啊？就像电话似的，电话线都断了，你让他怎么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啊？对不对？传递不过去了啊！你让他怎么去发号施令啊？ 就像那个遥控器似的。

机坏了，它怎么能遥控啊？它遥控不了了，所以得怎么办呢？补肾补精血，因为脑髓脑髓的，脑髓就是肾精化生的，所以补肾健脑啊，能健康我们这个脑神经，修补那脑神经，修补它的受损，这样呢它才能支配啊，它才能够遥控啊。所以鹿胎饮片有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脑组织的作用，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改善所有的后遗症。你比如说你有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胳膊腿萎缩不好使了，说话呢言语也不利，别人都听不清听不懂，吃饭吞咽能力也不行，包括这个听力啊视力啊，因为这个脑血栓脑梗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鹿胎饮片补肾健脑，能专门健康修补脑神经脑组织，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善所有的后遗症。你像我们有不少这个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上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那么看看大家究竟有没有得到改善，能不能改善所有的后遗症啊，你自己感受感受，对不对？你借这个药啊你恢复过来，所以让我们呐拭目以待吧。你像今天早上有一个老患者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是冠心病，说这病到啥程度了，走道走快了都不行，一动就喘。之前看病他说，导师啊，我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我说你这心脏供血不畅啊，心脏血管这块有淤堵啊，所以你心脏供血这块呢它就有阻力。我说平时晚上睡觉能躺下不？他不行，根本躺不下去，总胸口发闷，总上不来气儿，珍惜一口气才舒服，后背总疼，越到冬天这病就越重。我说你这情况啊它就是淤堵，你用一段参柏看看。就用了几天，他跟他那个负责的那个大夫讲，他说比以前感觉是敞亮多了，那心里透亮多了，喘上来气儿了，也舒服了，睡觉也能躺下了。这回啊正好有这个鹿胎饮片这药，我说你借这机会你再好好的补一补，讲话了好好夯实夯实，好好的补补精血啊，借助这个修补修补你受损的心肌，好好的修补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看今天早上这老太太告诉我鹿胎饮片收到了，哎呀这一盒啊也太漂亮了，就真像导师讲的，这药深度补肾补精血，药盒写着呢，他说我吃了两天了，我明显的就感觉身上有劲了，有精神头了。我说那就对症了，你就看功能，补肾补精血，精上来了，这精神头不就上来了吗？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患者，我记得第一次线上咨询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说，说主任呐，你帮我看看心脏吧，那我心口窝这堵得慌，上不来气儿，可憋得慌，可闷得慌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早点咨询我呢？这老哥哥挺有意思，说我每年呢我都得住好几回医院，医院大夫都认识我啊，说你看你又来了，他们呢都不知道怎么给我治病了，看到我就直接给我挂吊瓶，一住院就是十多天。这老哥说这病啊总也治不好，我说你不从根上治你怎么能彻底好呢？你不能说总靠去打吊瓶去救你命啊。我说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心脏啊完全回到正常，但最起码能比你现在强多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呀？老话讲了，人老了穷富无所谓啊，有个好身体才行。我说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淤堵啊，心脏血管淤堵了，你别老成天总去打吊瓶，最后啊那血管啊全完了。我说你就信我的，你就化淤堵，你就用参柏。这前几天跟我通电话，哎呦好多了，告诉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就觉得喘气顺。

当了，照比原先好太多了，胸口敞亮了，就心里也敞亮了。我说你这回赶上了，马上就要开始露台影片的免费试用，我说你把那电话记好了啊，说报名的时候啊，你就赶紧的报名，一个人给七瓶呢啊，这是一个星期的用量。露台这是好药，跟那个深百啊，你隔个十来分钟或半小时你吃就行，这瓶盖打开你直接呀就给它舌下含服，这东西瞬间就化了，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心脏突然有劲儿，那种感觉非常有劲儿，非常舒服。这药挺贵，所以这一小瓶包括瓶盖啊，你都拿那个水涮一涮再扔啊，因为瓶底儿和瓶子上面都沾有梅花鹿的胎盘饮片，挺贵这东西呀。主要深度补肾，大补精血，通过精血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说白了就是帮助你强心补肾的啊，帮助你补肾健脑的。你像我们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他说导师啊，我想咨询咨询这个鹿胎饮片这个药。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跟我说今年67了啊。什么病啊？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不到50岁就已经确诊糖尿病了，现在每顿饭之前呢都得先打上胰岛素。他说我这个病啊，最大的感受是啥呢？就是折磨你，说我这饮食啊都已经非常注意了，水果不吃，糖不吃，细粮不吃，每天呢就扎这个胰岛素。他说我认为我糖都不吃，胰岛素天天扎，我还能出现并发症吗？不应该吧。直到63岁那年啊，有一天这个视线开始出现模糊，我就使劲揉眼睛，使劲揉，勉强挤出那么一点眼泪，能看清那么一点东西。完后我上我们当地的那个眼科医院，人大夫就告诉我是糖尿病眼病，已经黄斑变性了啊，视神经都已经出现萎缩了。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我糖一口也不吃，胰岛素呢我天天扎，怎么糖尿病并发症还能在我身上出现呢？他说老师啊，我突然有一种想活下去，想活着的那种渴望，我怕瞎了。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我的俩脚就已经开始出现疼痛麻木，大夫说是神经病变，没啥特别好的药，医院就给开的米可保吃，可始终脚麻脚疼，手指头有时候啊也疼，而且呢走路不稳。他说老师啊，没有糖尿病没有末梢神经炎的人，他一般理解不了这病的痛。有人说脚麻脚疼，他能麻到什么程度？他能疼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你，就这个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带的脚疼脚麻，晚上你根本睡不好觉，甚至你都睡不着，麻的你都睡不着，疼的你都睡不着。他说老师啊，那种疼，哎呦那种疼啊，我都真想跳楼。所以我现在呀迫切的想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那么关于糖尿病，我合计啊，我单独找一天，我详细的给大家去讲一讲，说究竟这病是怎么回事，为啥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甚至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依然是防不住并发症呢？就首先你吃降糖药也好，你扎胰岛素也好，它跟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以及胰岛细胞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为啥你的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为啥你的胰岛素分泌的少？咱不能说不分泌，因为一型糖尿病人胰岛才不分泌，你像二型糖尿病胰岛损伤萎缩坏死没有一型糖尿病人厉害，所以或多或少的都会分泌一些胰岛素，就是啥呢，多与少。那有人说我为啥胰腺会受损呢？胰岛细胞为啥会萎缩坏死啊？这跟你吃有关系，要不就不注意，

就喜欢吃甜食，啊，喜欢吃咸的，要不就啥呀，吃的多，啊，有的讲话了暴饮暴食，甚至有的都后半夜了，我还得吃夜宵，所以这跟你吃有关，当然了，也跟你的情绪有关。中医讲这病是肾的问题，所以呢，为啥出现三多一少啊？这不就是肾的事吗？肾怕啥呀？怕累着，怕上火，怕忧思，忧思伤脾呀、啊。这个脾克肾啊，什么叫忧思啊？就是爱合计事呗，心思重。吃饭的时候也合计，走路的时候也合计，有的讲话开车的时候也合计，要求也高，着急上火，这都容易导致出现糖尿病，都容易导致我们胰腺受损。啊，胰岛细胞出现萎缩坏死，所以你胰岛素分泌它不就不正常吗？不正常它血糖它不就高了吗？你所吃的降糖药它是降你血糖的，你扎胰岛素它是补充你自身缺失的胰岛素，都是帮助你在降血糖。所以你肾虚，你精血不足，包括连带受损的这胰腺，这个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始终没有管的，所以为啥要补肾补精血呢？为啥需要修补呢？就在这儿了。为啥会出现并发症呢？这病啊，它在血管里，血管遍布全身，血糖高的人呢、啊、他血液本身就黏，对吧？糖黏不黏？有人说不光黏，它稠呢，是不是？又黏又稠的，摸起来甚至都粘手。所以你想啊，你全身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心血管、脑血管、肾动脉血管、下肢静脉血管，包括细小的眼部血管，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会出现并发症。你比如说脚疼脚麻，因为下肢血管淤堵了，出现病变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神经组织就会缺血，时间一长呢就会受损，再就是什么呢？萎缩甚至坏死。所以末梢神经出现了病变，就是麻疼痛。所以这个疼啊，这个麻呀，不是说我吃这个止疼片啊，吃布洛芬我就能够不疼了不麻了啊。你这是什么？你这不掩耳盗铃吗？第一，你得化淤堵，最起码你得通啊，下肢的气血得通啊，经络得通啊。所以为啥让你用参柏啊？第一，你得化瘀，最起码你得通，下肢的气血要通，经络脏腑要通，所以让你用参柏目的在这儿呢。第二呢，你得补肾，你得补精血，你得修补你受损的神经，修补你萎缩坏死的神经。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说这病啊都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了，那你想啊，你肾也好，你精血也好，你这些个神经这些组织也好，亏损受损多严重了。所以你得补肾啊，你得补精血，你得修补胰岛，最终目的是啥呀？让那个糖尿病人的肾能坚挺，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让糖尿病人减少胰岛素的摄入。所以你说鹿胎饮片这要干啥的？说的最直白点，最简单点，就是补肾补精血，治疗你那心脑糖的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所有的并发症，能补肾让糖尿病人三多一少正常，正常分泌胰岛素，能让糖尿病人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这药是干啥的？简单一句话，通俗易懂，这药啊就是补肾治疗心脑糖的。如果说单独用参柏这药化瘀堵，这是治病 1.0， 那么配合上鹿胎饮片一起用，这叫治病 2.0， 治病效果更强更好更全面。所以一个鹿胎饮片三大作用：强心补肾，修补心肌，补肾健脑，修补脑神经脑组织，改善你所有后遗症，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修补胰岛，是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

0: 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这两天呢，我的心情挺沉重，啊，因为我又走访了几个家庭，都是咱们今年的一些新病友。你包括我昨个从郝新民老哥哥家出来，又去的谭炳新老大哥家，这日子过得呀都特别的苦。因为这老哥呀是一位直肠晚期患者，这到了我才知道老大哥这病已经是到晚期了啊。老大哥家住的是老楼啊，他住二楼，就没有电梯，由于活动不方便，所以老大哥呀早早的就在那个楼洞口那等我了啊，看着我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呦导师啊，这你辛苦了，我没想到你能来啊，快快快进快进。在老大哥的指引下啊，我跟着就进屋了。进屋一看，老哥家这屋子不大，50来平吧，俩屋，一个屋里边堆放着各种杂物，就跟那个杂货铺子似的。一个屋呢是老人家自己住。说导师啊，你快坐下。老哥一边说啊一边就给我倒水。我说别忙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这老大哥那个裤腰带上还别着个尿袋呢，桌子上摆放着各种药片。我说老哥哥你自己过呀。老哥说儿子隔三差五的能来看看我，给我送点菜送点药物的。我说那你老伴儿呢？哎呦别提了，老伴儿去年走了。我说那啥病啊？心梗。哎呦我说老哥呀，你现在这情况自己一人生活能行啊？几个孩子？说有两个儿子，前几年走了一个，现在呀剩下的这是老小子老嘎子，他这单位呀离我这不远，有时候中午的时候呢，包括晚上的时候啊，他能过来看看我。我说那老哥你这个直肠是啥时候发现的呀？前年发现的，这大便拉的总是黏黏糊糊的，我也一直没在意啊。有一天啊，我看我便完用水一冲红了吧唧的，我还以为是不是痔疮犯了呢，每回拉粑粑总像拉不干净似的，总像还有似的。后来这血就越来越多了，还说不行啊，咱得上医院看看呢。啊，这到医院一检查，说肠子有点问题，完又做的那个肠镜检查，啊，发现是直肠恶变，啊，后来做的手术，啊，你看这不吗？连肛门啥都摘除了，啊，这手术之后，我这大小便成问题了，没知觉了，拉也拉不出来，尿也尿不出来的，所以你看我这不插着尿管呢吗？我说老哥呀，你这个手术到现在2年多了，这管就在这插了2年多呀。是啊，我手术之后啊，大小便都没有知觉，也用不上劲儿啊，没劲儿啊，就根本解不下来呀。啊，不插管不行啊，不插尿管尿不出来呀，憋得难受受不了。我说你这尿管多长时间一换呢？1个礼拜我儿子给我换一回。我说老哥呀，你这可别整出炎症来呀，你这插尿管每天都得拿这个

的盐水冲一冲的膀胱，用医用的棉球蘸生的盐水得清洗消炎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一旦要是感染了这就是大事儿。说是我知道啊，就老伴儿还在的时候那是老伴儿伺候我，你看这老伴儿走了就得我自己咕噜了。我说老哥呀，你现在身体感觉咋样呢？这老大哥讲话呢，这不嘛也托你福了，喝着森柏这药嘛，你给我准备的这个鹿胎饮片昨天这也送到了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吃了一次，今天早上我又吃了一回啊。他说我这一宿啊也不知道这心里边的作用，还是说这药真对我起作用了，感觉这腿啊有劲儿了，睡觉呢也能强点了。我说有效果老哥哥你就继续用鹿胎饮片呢，就是药深度不甚的药，大补精血，这样啊对你这病有好处。本身我说你这手术啊把二便就伤着了，这肾主二便的，肾好了大小便它自然而然就好了。另外鹿胎能提高你的血红蛋白，提高你白细胞功能，这血红蛋白高白细胞高了就能抗病变防止扩散。他说哎呦老师啊，你讲课我每天都听啊，你别站着你快坐下。我说老哥呀，我上趟厕所，我就往厕所走啊，我看老人家这厕所和厨房挨着，我也想看看老人家生活呀，我就顺手把他那个啊大勺盖给揭开了，我看里边啊是白菜炖豆腐大米饭啊，整个都混在一起了。完我又去看了看冰箱啊，冰箱里边有一把韭菜啊，有三五个鸡蛋。我说老哥呀，你成天你这么吃行吗？哎呦，儿子来一回呀能给我做够两天吃的，以前都是老伴儿做，你现在走了啊，那老伴儿走了。完事呢他就指一指那个照片，墙上啊挂个照片，说你看那是我老伴儿，以前那我刚有病那时候我总说他，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呀。我说老哥呀，你怎么没雇个保姆啊？哎呦，没那条件呐，我一个月3000来块钱左右不够啊，前年呢看病花了不少。我说儿子能给点不？给咱也不能要啊。我看着老哥心里不住的叹气啊，我说鹿胎的药你这几天啊你给他连着吃上，好好夯实夯实根，夯实夯实肾，强强心脏，健健脑，这药啊胎盘，梅花鹿胎盘好东西，那这是深度补肾的药，大补精血。我说记住了老大哥啊，甭管多大的病，这肾是人的根子啊，这根子只要不倒就没事儿，就像大树似的，把这根子啊给它夯实牢牢，就再大的风它也能扛过去。从老哥家出来我这心里啊酸溜溜的，就临走的时候老哥哥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的不松手啊。我说老哥哥啊，你好好的注意身体，咱们呢还会再见的。我走的时候我看老哥哥眼泪巴叉的，我也是一阵伤感。可能大伙都会想这老哥哥挺可怜的啊，其实我们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像老哥哥这样呢？我们总说世事总无常啊，哎，唯一能做的就是咋的，武装自己，让自己健健康康的，不图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累赘。这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所以没病最好，健康最好，老两口都在最好，都健健康康的，对吧？到老了有个伴比啥都强。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真的不容易，所以得对自己好，对自己说昨天挺好今天挺好，那我明天会更好，对不对？一辈子也就几十年，活好这辈子别想下辈子。所以老伙伴咱们彼此啊都保重，那我保重大伙你也保重啊，有病咱们治病，别等大发了严重了你这不得花大钱啊。

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其实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是大小伙子呢？发烧感冒不吃药你试试，一个感冒给你整出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大病必须用猛药。啥是猛药？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药，是取得正规医疗认证的药，是临床有效果验证的药。你像参柏，包括这个鹿胎饮片这样的药，之前大伙没有真正认识到肾啊，这听我说大伙这才明白，肾是五脏六腑之根呐，肾是人的根基呀，肾是人的生命本源呐，治病啊从补肾入手。所以你看有些人这才明白，所以这次鹿胎饮片这药免费试用，你像辽宁地区收到的药比较早，你像很多病友喝完当天他就有感觉了，有多少心脏病人喝完当天就感觉有劲儿了啊，胸口的大石头落地了，这气儿喘的也圆乎了，有多少半身不遂的病人喝完之后就感觉这病侧的胳膊腿舒舒的，讲话了就跟那过电了似的啊，这经络通了，感觉都能站起来了。有多少那糖尿病患者喝完感觉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喝完之后感觉自己又行了，有力量了。我记得有位老哥哥啊，80多岁了，一年前呢这腿骨折了，在床上躺了一年啊，喝完这个鹿胎饮片之后啊，在床上坐起来了，吵吵让孩子老伴啊扶他下地，他老伴讲话了，我跟谁说谁能信呢，这药是真好。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个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呢，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的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就记住，树高千丈，最终你得落叶归根呐、啊。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啊，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有力量了，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有力量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之后大补精血啊，过去你看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好东西啊，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的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梅花鹿属于神兽，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现在人吃这东西不行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之后，你知道她那胎盘什么颜色不，咱不说是五颜六色那也差不多了，就跟那调色板似的，你说这谁敢吃啊，最后因为现在这人吃东西不行了，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颜色要逐渐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讲话了比人的好啊，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造价高啊，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你现在这医院呢放开点了，

0: 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就是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你治病你得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得化到点儿上，通你得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这个根儿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啊。你不用管说这人一米八啊，那人呢是大领导啊，完大企业家有多多钱，你别管他是怎么样的，他也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所以那就是我们的根儿。你说这个补那个补，你啥补他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是吃了男女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可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得化到点儿上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对不？你往那九十几岁呀、一百呀，甚至一百几岁呀，对不对？有人讲话一百零几了，哎呦，那一听真好，是不是？家里边啊得五世同堂了，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那颈椎脖子，你看你那膝盖啊，你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好好的给咱身体呀补一补，给咱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嘛，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太感谢你送我们梅花鹿胎盘了。
0: 对
2: 你说报名啊，我当时就打电话了，第二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啊。
2: 啊，我到现在啊用了四天了，这药我是真不错啊。
0: 是吧？
2: 我搭配上我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吃啊。我感觉身体变化太大了。我今年62了。
0: 嗯。
2: 糖尿病十来年了。
0: 哎呦，岁数不大，病史可不短。
2: 俺家我跟我姐呀、都有糖尿病。刚开始啊发现那阵啊我浑身没劲儿啊，还口干口渴。
0: 啊、
2: 喝多少水也不解渴啊。
0: 是
2: 啊。啊，人还有点瘦了。那时候吧反正也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0: 啊。
2: 后来感觉吧这眼睛啊看啥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0: 啊。
2: 轻。我就跟孩子捣鼓，孩子说吧、别是糖尿病了，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啊，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医院就确诊了，说我真是有糖尿病。
0: 哎呦呦！
2: 啊，我那会儿吧，血糖控制是14.多，餐后呢都将近20了，完了呢降糖药啊、胰岛素啥的我都用上了。
0: 嗯。
2: 出院了呢，我就一直吃那拜糖平啊和二甲双胍。
0: 嗯。
2: 刚开始吧，觉得还行。
0: 嗯。
2: 但两三年以后啊，就好像身体有抗药性了似的呢，吃药不顶事儿了。啊，完我就开始换药了，什么蝶恋美尿片啊、恩格列净啊、诺和龙啊，换了好多种药啊。
0: 哎呦呵，
2: 一两年啊就不行，一两年就不行。从开始吃一片、后来吃三片。
0: 嗯。
2: 你说药吧，越吃越多，慢慢的并发症也来了。
0: 是啊。
2: 眼睛吧，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吧，白花花的，瞅啥也瞅不清楚了，模糊模糊的，一片一片的。完了上医院做手术呢、医生也不敢给做呀，说我血糖太高了。
0: 啊，
2: 我那阵吧就感觉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特别虚呀、
0: 啊，
2: 走几步路啊，就感觉特别累呀、啊，累得慌啊，就大口大口喘气呀、啊
0: 嗯，
2: 这晚上起夜呀、
0: 啊、
2: 还多，睡觉睡不好。
0: 嗯，
2: 从去年九月份呢，还查出来有点腔梗了，脑供血还不足了，
0: 你瞅瞅，
2: 动脉硬化了。
0: 嗯，
2: 这心脏啊也不好，说我二三年半还有反流。
0: 啊，
2: 嗯，你说心脑都不好了，那会儿我就害怕了，真害怕了。你说得了半身不遂可咋整啊，老师？
0: 那可不是咋的，尤其咱们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高，血液粘稠，又伴有动脉硬化，真是容易导致咱们出现什么呢？腔梗、脑梗。
2: 啊，
0: 出现腔梗、脑梗，咱说轻型啊，记忆力下降啊，睡不着觉啊，那严重的他可不就容易偏瘫吗？就半身不遂吗？
2: 哎呀，我就害怕这一点呢。
0: 哎，咱们这病啊真得好好治一治，但是怎么治啊，咱说了那胰岛，那它分泌胰岛素来达到稳定血糖的，不是说我通过吃降糖药糖尿病能治好，因为这些降糖药它只是降糖
2: 啊，
0: 糖尿病你就它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疾病，是不是我就血糖高，我把血糖降来我糖尿病就完了，不是，它是你胰岛受损了，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我们得想办法让我们这个胰岛它的功能恢复正常，能分泌足量的敏感的胰岛素来实现自身稳定血糖的效果。那怎么让它正常？坏了就修啊，啊，怎么修啊？哎，通过咱们补肾，因为女同志是以精血为主，精血是干啥的？就是起到修修补补的，
2: 嗯，
0: 帮助咱们修补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使它功能恢复正常，就得这么干啊。
2: 嗯，
0: 哎，在液化瘀，使经络气血畅通，使我们身上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那咱这病它不就容易好了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
2: 老师说哈，后来吧、
0: 嗯、
2: 也是缘分哈。
0: 嗯，
2: 然后我姐呀、啊、就用这个三百舒心颗粒、
0: 嗯，
2: 我姐是先用的。
0: 嗯。
2: 她用的挺好啊，就告诉我了。
0: 嗯。
2: 完我呢就开始吃，到现在吧，我吃了也有快半年了。
0: 嗯。
2: 这三百舒心颗粒啊。我吃上半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出来了，我浑身有劲儿了，哎，不那么乏力了，浑身吧也不那么燥热了，我以前呢这鼻子也干呐，是嘴也干呐，哪哪都干，
0: 是
2: 这手脚心呢都烫得慌
0: 啊，
2: 哎，那几天摸着不那么热了，白天吧感觉喝水喝的也少了，一早啊还不敢上厕所了呢，哎，还有啥呢？刚开始那两天吧，那眼屎特别多，黏糊糊的。
0: 啊，
2: 完几天之后吧，我用水洗完呢，就感觉眼睛亮堂多了。
0: 啊，
2: 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儿也少了。等三四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啊，
2: 餐前吧在七左右。
0: 啊，
2: 餐后吧在十左右。那会儿吧，你的降糖药啊，我就开始减量了，就吃了一种。
0: 啊、
2: 这不前两天啊，有幸领到了这个鹿胎盘。
0: 嗯，
2: 哎，这药来的挺快呀。
0: 啊，
2: 你看我就吃四天哈、啊，用了第二天我就感觉后背青椒了，后腰呢也热乎的。
0: 哎呦哈！
2: 这上厕所小便也有劲儿了，就那脑袋瓜啊，就感觉它清亮不少啊。
0: 啊。
2: 还有呢，就是这个心脏这块我也觉得舒服了。
0: 啊。
2: 一口气儿吧，就能喘到底儿了，晚上睡觉啊也感觉特别香。
0: 嗯。
2: 今儿早上啊，我又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2: 发现餐前6.5了，又下来了。哎呀，太高兴了！
0: 啊、
2: 原来吧，我用那个三百空腹、啊，血糖从原来的10降到7呀、啊，就卡这儿了。
0: 啊，
2: 这一个多月也没变化。
0: 啊、
2: 没想到这梅花鹿胎盘那一搭配上，效果一下子出来了。这两样药一起用，这效果是真确实不错啊。
0: 那肯定啊，因为啥呢？
2: 啊、
0: 咱们单用参白呀、啊，它是帮助你化瘀，你这些病。
2: 嗯
0: 啊，你包括咱说糖尿病，那么它只是血糖高，在血糖高的情况下，血液粘稠是不是淤，是不是堵了？完了之后才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对不？像腔梗啊、脑梗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眼底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吗？手麻呀、脚麻呀，都是和淤堵有关系。所以参白这药，你像这个丹参化心瘀，保证心脏不出问题；啊，北沙参化脑瘀，保证咱脑袋不出问题，别出脑梗了，对不对？完了，黄柏呢是全面化瘀的，尤其龙骨啊，深度化瘀，牡蛎还能软坚散解，你全身的血管能畅通，经络气血畅通，所以说呢，这些症状能够得到改善。
2: 嗯，
0: 但是你别忘了，你这东西坏了，它必然会留下坏的痕迹。它既然坏了，我们现在把它的淤堵给散开了， 啊，把这病情控制住了，那我现在要是再通过这个梅花鹿它。

0: 胎盘给我们补精血，能让我们这受损的组织器官得到修复，恢复好了，那咱这病不就彻底解决了吗？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能分泌胰岛素了，这血糖是不是就可以往下降了？
1: 嗯，对。
0: 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看东西是不是就清亮了？
1: 嗯，
0: 脑血管畅通了，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萎缩坏死的少了，是不是脑袋又清亮了？
1: 嗯嗯，
0: 哎，它就是这样，一方面呢帮助你化瘀，一方面呢帮助你啊去修补，是这样，咱们治病才能达到真正的好效果啊。
1: 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着急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说我们七天那个量啊，我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你有机会，你再给我们争取点呗，看看这玩意儿多少钱呢？你便宜点，让我们老百姓能接受了的价啊。
0: 哎呀，行啊，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两天咱们也有很多老伙伴用完了之后挺高兴，那一方面呢是这两天用的挺好。啊，身体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心情好，高兴。啊，另外一方面呢，找到了真正能够解决疾病的好药，最起码他知道，就我生的这病有救了，有治了。啊，
1: 对呀、
0: 啊。但是也有不高兴的，为啥呢？你就七天量，啊，这吃没了就没了，那以后咋整啊？有
1: 这个着急这点呢，我这啊，
0: 是不是？
1: 啊，这些眼睛便宜点，让老百姓接受了的价呗，让咱那身体的瘀化掉得补上啊。你就说男女大补的东西，市面上都不多、
0: 嗯。
1: 要是有机会呢，我就寻思跟深百舒心颗粒一起接着用啊，倒是着急这点呢。
0: 行，你别着急，这个事儿 啊，我去想想办法。啊，因为正常来讲啊，你就记住咱们这两个药结合着吃，一化一补，肯定比单独的化瘀比单独的补效果要好，咱们这一化一补一搭配，身上的老慢病肯定能给你改善了。
1: 嗯嗯，
0: 所以你这么的你别着急，现在呢这个事儿啊咱还定不下来，因为我还得去找我们医院领导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啊，所以他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啊，我去想办法。
1: 哎，那老师您费心了 啊，
0: 没事没事，
1: 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啊，
0: 客气客气，你该怎么用就先怎么用着啊。
1: 好，
0: 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哎，好了，谢谢老师。哎，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排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

0: 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进04318581511的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周强老师。
0: 哎，你好。哎，
2: 你
0: 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她。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周洋老师？我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40出头，43。
0: 上不了班是吗？
2: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0: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花花大大上？
2: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0: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2: 全职？
0: 原来的时候
2: 是全职？
0: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在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2: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是
0: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说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2: 是不是因为
0: 你的气血特别虚？
2: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这个、
0: 不只是这个事儿，不只是这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2: 有。
0: 是吧？你看看。
2: 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我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2: 家里遗传的
0: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2: 对，
0: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2: 你说的太对了，周涛老师。
0: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2: 对，
0: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了。
2: 那我不管他能怎么办？我说他妈，
0: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2: 对，他还
0: 是吧，
2: 他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0: 是吧？
2: 气得我不行。
0: 所以我说的事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2: 他多专爱，他都烦。
0: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 那就是说，那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贴乎去啊。
2: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无语少一点，
0: 对，就是你
2: 社交也少一点、
0: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2: 中央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着点花？
0: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不好，
2: 买药的呢？
0: 整不好倒腾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位去。
2: 嗯，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
0: 是
2: 少掏点钱。
0: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2: 怎么积极调理法？
0: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因为人越待越闹心，人
2: 我也不能太闲了，
0: 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2: 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儿、
0: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月挣2000块钱，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2: 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然后
0: 对少赚点儿，
2: 欲望少一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0: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呀，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得不好。
2: 你说的挺对的，
0: 是吧？
2: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0: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十三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你没招，你觉得咋？
2: 我一说她她就熊
0: 了，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就忽悠她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2: 我忽悠她她也不搭理我。
0: 那你忽悠
2: 你忽悠
0: 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2: 我怎么给他唠啊，中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吧？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你就夸他，你说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2: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0: 那我奉我就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2: 就这样说这意思。
0: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2: 那对我丈夫了
0: 啊，你丈夫那再说了
2: 啊，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0: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
0: 对呗，
2: 对对，
0: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2: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0: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
2: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0: 行了，反正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儿，这时候不能是不是？
2: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性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0: 对呀、好了。
2: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的应付着。
0: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2: 我就比他还焦虑，现在
0: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我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这听明白没有？
2: 好了，知道了，东方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0: 打进85815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丁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天遇到的事儿。
0: 啊。
1: 我吧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然后让我监管食堂。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得有2-3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就跟我自己好姐妹一样。
0: 嗯。
1: 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
0: 嗯。
1: 我吧就是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
0: 嗯。
1: 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大点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
0: 嗯。
1: 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
0: 嗯。
1: 他就觉得我横他了。
0: 嗯。
1: 然后吧，她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
0: 嗯。
1: 他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对我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个那意思就是啊，这我们上跟他多好啊，怎么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
0: 嗯、
1: 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交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也总安排什么怎么的，就是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这事儿啥的。
0: 嗯。
1: 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1: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已经缓和了。
0: 嗯。
1: 我就觉得那个周小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1: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就行了。那你、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队那边全都白队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1: 对，
0: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儿，人那玩意儿不值钱是咋的？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的，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
1: 不是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1: 我32。
0: 你的岁数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
1: 嗯。
0: 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1: 但我就
0: 现在吃过了就好。
1: 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人格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1: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完还不的，完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
1: 啊？对，
0: 那你不遭罪？
1: 对
0: 吧？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
1: 嗯，是。
0: 嗯，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1: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有人打扰我，怎么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你搁那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1: 对吧？
0: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这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1: 对吧？
0: 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 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你玩不玩红警，那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
1: 嗯。
0: 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这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吧？哎，
1: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1: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反正都哄开。但是我就觉得俩身上有些东西。
0: 把事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得再好，那再过三年人就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勒谁，这都没准儿。
1: 对，
0: 听着没有？
1: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1: 我就说你别说话了，
0: 你的那个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
1: 啊，
0: 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
1: 嗯。
0: 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1: 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1: 对，
0: 嗯，服不服？
1: 服
0: 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啊，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的好，能有就是奶，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1: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1: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对，
0: 年轻，我一听不到40，一看32呢，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1: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就是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1: 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就这么回事啊。
1: 是，
0: 哎，那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哥。
0: 好嘞，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1: 行了，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的不好，他不会那样，处的太好了。啊，处的太好了，他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们说，他一定是他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他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他火就大。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也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 个吧，因为我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

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完全是两回事，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得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他媳妇儿哎那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啊，这位朋友说，钟阳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男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也是你的事儿。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是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子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0: 药其实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数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儿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家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他们一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植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放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嗯，好的，嗯，你好，郑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们在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1: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网告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嗯。
1: 就是北师大那样的研究生。
0: 啊。
1: 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1: 就心里特别难受。
0: 嗯。
1: 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有个同学，他说，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哎呀，有可能就飞了，
0: 嗯嗯，
1: 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1: 嗯，哎，
0: 对不对？
1: 那真可惜了，嗯。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那能咋的？那这样黄的老了，又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1: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上研以后，女孩倒是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儿，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1: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1: 给他下了一个什么呀？就是给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1: 能考不上那。
0: 对呀、啊。
1: 如果说。金老师，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啊，就是二战合同三战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

0: 忙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
1: 嗯。
0: 我谁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是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呢，道上走哈，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们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和我是和我老公俩商量的，就是说他两个。你也可能能成，因为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的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是我也感觉我低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啊，这跟不上。
0: 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惶惶。知道吧？
1: 不管他，嗯。
0: 你管那是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
1: 嗯，
0: 对吧？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家也考到这学了，他在大二，他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该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哎。
1: 朱老师，我现在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问你吗？
0: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的吧，范畴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1: 本来我也学习挺好的，又谈对象谈的哈。
0: 那你那人小姑娘也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你就还是不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嗯。
1: 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0: 嗯。
1: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分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哪选，也不知道。
0: 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公安大学分也不低呀。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这个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咋样吗？所以说这个你有这想法想的，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是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咋咋地，听不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孩子，哎，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不是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得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呢，啊，这个要上有

0: 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那俩人分开，分开扯还出个屁来，出个六饼来，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一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初中同学没正事，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姻拆不散，不是婚姻往一块捏吧也捏不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儿查去，主要那个软件儿他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啊？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边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吧？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外边怎么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这事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道，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道，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怎么地了，那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呢，没有现在说转账这种事儿呢，都交现金呢。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一人凑点，赶紧收，也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但是大学间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家，还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上你白扯了啊。
1: 嗯
0: 啊，你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 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就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好像自己还不行，完了还净说的，大伙儿得跟着开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情都不领，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七分之就八分之一现象和四分之一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四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仨月，他住五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一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得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到别的地方。
0: 嗯，
1: 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这直接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
0: 嗯，没说别的，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这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似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
1: 嗯。
0: 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那别光寻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要喜欢运动，咱们在一块儿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这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们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能有多少钱，100万10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吧？学会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儿，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呐，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呐，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在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钟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他基本上的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呐、数学呀、外语呀、物理呀、化学呀，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就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整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 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咱们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着，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小哥呀，我们这个结婚十年了，我老公是老二，我俩在外地工作，婆婆在农村的，出钱不出钱也不出力，我娘家妈妈呢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俩是自己贷款买房买车，我娘家补贴我们，婆婆总说她儿子不给她打电话，她大儿子家大孙子高中补课费钱，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让给拿点，我老公说没有，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在农村算中上等，老大老二都不管，但是她有点心疼她大孙子啊，我家是女孩，让我们管她大孙子，咋想的？前天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告诉我老公给她回电话，我回家问我老公说没打，她也没打，啊，这个婆婆啥意思呢？你就不用管她啥意思。反正不抄你要钱就行，抄你要钱也就没有就完事儿了。你成天研究他干啥？他咱们讲不出钱不出力，你这头你多研究研究你爹你妈，你爹你妈这块多多少少的能帮你那个，能帮你出点钱，能帮你出点力，你对他们好一点得了吗？那时候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这头参与这个好像你咋地似的，到最后我跟你俩说，你参与来参与去，我都不说别的，就算你跟你老公说你给钱吧给钱吧，到最后你老公不给，整不好人那头都得说就儿媳妇错误的，就儿媳妇把钱不给，都得这么说，所以说你说你研究他寻思啥干哈，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你家老爷们也不是，咱这么讲，回话回说回，你家老爷们也不是那种混蛋玩意儿，也不是说那种拎不清的，对吧？那咱这么说，那他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不接了，那你这头你还寻思研究他有啥意思，有意义吗？你不大傻丫头吗？你不是叫他跟他儿子研究去呗？那个操心操多了费脑细胞，脑细胞一旦死了不可再生，犯不上啊、哦。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 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植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
2: 的。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9: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8: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9: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1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1: 老师，周凡老师您好，我今天特地向您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0: 啊，说说说，
1: 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0: 怎么回事呢啊？
1: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0: 嗯，
1: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0: 嗯，
1: 干家务，
0: 嗯，
1: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0: 嗯，
1: 之前是5口人住一块儿，
0: 嗯，
1: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0: 嗯，
1: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0: 嗯，
1: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应该换人吧？”
0: 嗯，
1: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
0: 啊，
1: 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0: 啊，
1: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0: 嗯，
1: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0: 嗯，
1: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咋的呢？
1: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0: 啊，那
1: 压抑
0: 不是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1: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0: 啊，
1: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八年了。
0: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1: 后来发展到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0: 嗯，
1: 下午自己回来的，
0: 嗯，
1: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0: 嗯，
1: 他就认为吧。就是你，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0: 嗯。
1: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0: 嗯。
1: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0: 嗯。
1: 我母亲又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
0: 嗯。

0: 济，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1: 啊、嗯，
0: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1: 嗯，
0: 或者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1: 嗯，
0: 就这些年呢，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1: 嗯，
0: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1: 嗯嗯，
0: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1: 嗯，
0: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也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1: 嗯，
0: 但是效果并不好。
1: 嗯，
0: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1: 嗯，
0: 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爱人吧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1: 嗯，
0: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1: 嗯，
0: 比如带教孩子，就是
1: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0: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0: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
1: 对呀、啊、
0: 就是我再插听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
1: 嗯、
0: 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
1: 嗯，
0: 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
1: 嗯，
0: 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我帮我父亲也劝说，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个天崩了以后，他就有点坚定，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
1: 嗯、
0: 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嗯，对啊，你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您说的没错，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
1: 对呀、啊，
0: 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
1: 嗯，
0: 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你，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么回事，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啊。
0: 嗯，
1: 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儿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0: 是
1: 啊。那你们俩就要点志气，对不对？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么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这你们两口子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或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是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0: 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外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0: 啊，
1: 对不对？啊，
0: 老师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咱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0: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1: 对呀、啊，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得商量好，就是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不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儿、老头搁这块儿，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犯不上，对吧？
0: 是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1: 对呀、啊，啊，
0: 啊。老师，就是我就让就不行，让我这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1: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0: 嗯，是。
1: 嗯。 那行了啊，
0: 那我那听老师这意思，我再
1: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
0: 哦，
1: 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还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一直腰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对对对，
1: 啊，那行了，
0: 老师，
1: 啊，好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再见啊，哎。
0: 好，谢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看一下铁杆小米说，提醒这位先生啊，你妈妈照顾的可是你的孩子，不用那么刻画你的母亲大公无私不爱豁达啊，不眼瞎嫁给你，你爱人不用遭这个罪，对不对？你爱人也不用认识你妈妈，你说你妈妈那么伟大，你看看老太太会不会看别人的孩子，对吧？所以说呢，别老觉得媳妇欠谁的啊，别婆婆逼儿媳妇下跪不成，老太太再记住病来啊，人家别人家的姑娘担不起这个责任。对，这家这个婆婆很能干啊，很能干，也很认真，但是能干和认真的婆婆多了去了。但是你没看那个要媳妇那个劲儿，我估计这六七年没少要，不是一次两次了，得要老多次这个劲儿了。说到最后的话，就是媳妇儿可能也考虑到，毕竟给干活呗，毕竟给干活呗，所以说就尽量减少冲突。但到最后，她心理压力，她这东西一年一年压下来的，她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是钟晓老师。
1: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有俩儿子。
1: 啊。
2: 俩孙子。
1: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2: 我那个65。
1: 嗯。
2: 孩子吧，一个现在是43年，一个数年的。
1: 嗯。
2: 这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1: 哎呦好，这家伙分兵把守啊！
2: 在两处
1: 啊。
2: 那个我老伴儿呢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
1: 啊。
2: 我这个老爸爸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在那嘎达住到周五早上就回来了。
1: 啊，你看老二啊，老二多大了？
2: 老二那个是那个
1: 年三年级啊，
2: 三年级，
1: 这俩孩子那家那俩孩子那家下来的，
2: 对对对，
1: 够老两口香的，我跟你说。
2: 完了吧，我的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经常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了，接的时候呢，师傅也不多，都是他们有时候自己就能接了，早上不用我送。
1: 啊。
2: 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儿不在那儿吗？
1: 嗯，
2: 吃完饭就回来了。
1: 啊，
2: 不是一家。
1: 嗯，
2: 完了吧，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还差2周的时候，暑假结束。
1: 嗯，
2: 那个我的二孙子啊，就在我大儿子家呀、
1: 啊，
2: 就拿了200块钱。
1: 啊，
2: 就是上外边就花了。
1: 啊，
2: 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
1: 嗯，
2: 完他这个钱吧。还给外边就他俩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得说的这块没说明白。
1: 嗯，
2: 就是那个假期吧，我们看吧，
1: 嗯，
2: 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
1: 嗯，
2: 我们一起看，
1: 嗯，
2: 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
1: 嗯，
2: 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还总在那的，那他也认识那小朋友，
1: 嗯，
2: 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10块，那给10块，
1: 那、
2: 哦、完了把剩下60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这临门
1: 对门的孩子了啊，
2: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6年，上5年，这也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挺好的，完了就这个邻居家你给我那个
1: 还给他了啊，
2: 真的不这事就暴露了吗？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说你这么能懂吗？你这啥把那事儿都写下来，让他写下来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长大了，就这个事儿。我大儿子就对这个吧，这钱呀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那这孩子说吧，这钱是在他家自己那个钱包里拿来的，
1: 捡的。

0: 吧？不是。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的钱包，那里是35张100的，我这儿查过。发生这事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再一个，我二孙子也被他花。自己的孙子这能不了解吗？他还说那钱，就始终说那钱是他的。完剩的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人拿回去了。他是周一来，周五走。就我这二孙子，周五完周六周日他自己家不就看了吗？他爸他妈。这事不就完事了吗？这事就离那个暑假结束完剩2周。那个周五回去之后，完了下周不也回来吗？周一，那我就跟那个给我儿媳妇发信息。我说呀，这孩子吧，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就是丢了，实际他给拿去了。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找他也不吱声。完实际在他兜里面。后来他怕的啥，他就撇了。完了，这个也都会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说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我这孩子好好教育教育。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那样的习惯，不就不好了吗？是不是？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这就是他回家之后，我就给二儿媳发信息。因为二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我不给他，是不是？完了，结果就是到周一，不应当来那啥吗？那上还得上他大爷家去。他大爷这不批评他了吗？完了，我那个二媳妇就说了。那个说我二孙子说了，不上他大爷家去了。那个上爷爷家中，在他家看也行。我问他大爷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他才上他大爷家去。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我说能听他的，我说是还让他大爷上看去。我说我也去。哎呀，完了呢，直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周日晚上不就联系这事儿吗？周一打开，完到第二天，哎呦，我二媳妇的，我不去了，那他爸看。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他也没啥，我说我好好把这事儿说说。完了，这2周。他就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完了这事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我还跟你，我也不说不给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也中。完他不啥了，因为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上他家看也中。不跟他说上我家看呢。他也不看。就我儿媳妇这在他的啥？我儿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们说是不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人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你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去嘛，就是2周他就看了嘛。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订婚，我就不同意。
1: 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
0: 看
1: 不上他。你看，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也有慈母呼人不先，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看，咱都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一大一家干啥玩意儿？你就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要问我，我绝对反对。
0: 是这回事儿，对不对？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就是补课，那个他补课多，他都在他家那边。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我二孙子补课就不你们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们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儿了，没这个脸儿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是咱们这么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辙了？
0: 你说是是，
1: 就是这么回事。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儿的话，我建议就是说的，你到那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回自己家就得了。你们反正你们乐来上我这儿来，你不乐来就拉倒，我就不绝对不会。就是如果是你问我，你在放假之前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老二的孩子整到老大家去看着去，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去玩一周行，甚至去玩十天都行，你就是作为小哥俩在一块玩可以，玩够了差不多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老伴儿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吧，就是明显的，就是也可能是老大家条件好一点，就是厚此薄彼，特别严重。
0: 那现在吧，又发生这个事儿。
1: 咱别说别的了，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歇不歇，对吧？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呢？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啊，就这个
0: 现在不用我看，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1: 那你乐意给给，不乐意给拉倒，那是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啊，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咱们家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思点啥啊。
0: 是，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哎，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哎，马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啊，就是孩子的事儿，学习的事儿。嗯，现在刚开始觉得有点跟不上一年级，然后就是孩子也挺累，家长也挺累。
1: 嗯。小学一年级。
2: 影响。对。
1: 嗯，你说的跟不上指的是啥跟不上？
2: 啊，就是他们班是就是早上起来发了一个口算。
1: 嗯，
2: 口算题卡就是孩子让下课期间写。
1: 嗯，
2: 但是孩子玩心大，他就不写。
1: 那为啥不写呢？
2: 然后老师就会在群里点名。
1: 那他为啥不写呢？
2: 他在学校我也不清楚啊，老师就怪我注意力不集中，六号。
1: 啊，那个幼儿园才这样吗？
2: 幼儿园我们写的不太多，说实话，但是口算吧也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之前在上小学之前，我也给他报了一个幼小衔接，让他跟了一小段时间，就是也是可以的，能完成。
1: 嗯，那个老师跟你是怎么说的？你们之间跟老师有交流没有？
2: 有交流。
1: 老师怎么说的？
2: 就是，啊，就是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六号。我说那老师，你对他稍微严点吧，就那意思。
1: 嗯。
2: 有点松，给他这个孩子吧，就是严点也许能好点。家老师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回家管理，
1: 嗯，
2: 就是我也可以回家管理，那我不可能我自己孩子，我怎么可能回家不管？
1: 嗯，
2: 我回家管是必然的，但是我觉得学校你紧一紧，我再紧一紧，也许他就能好一点。
1: 嗯，
2: 就是学校紧的程度，就是我觉得太松，然后我也觉得我家孩子好像不怕那个老师。
1: 嗯，
2: 所以他就后期现在慢慢的就不想写，就完不成。
1: 我感觉你好像对这老师不太满意。
2: 嗯，是有一点。
1: 能给孩子换班吗？
2: 嗯，暂时应该是不能。
1: 嗯。
2: 嗯。
1: 暂时不能的话，就是说，就这个老师是这样，他不会关注到每一个孩子，他会关注到，
2: 啊、
1: 比方说是，
2: 因为之前我也，
1: 比方说那个，比方说前二十名，啊，前二十名、
2: 啊、
1: 就是比方说40个孩子、
2: 嗯，
1: 他可能看到第30名的孩子听懂了。人家就接着往下讲了，
2: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样，不可能说这44个孩子、45个孩子，所有孩子都得听明白，这不可能。所以说呢，这个情况，我希望你能知道，就是咱孩子在班级里面就属于，是不是属于就30往后的， 如果不是三十往后的，那就老师说啥咱就听着呗。哎，我们家孩子我肯定管，肯定管啊，肯定管，肯定认真，反正就行了呗，对吧？完了就别跟老师过不去，是吧？但是如果说三十往后了，
2: 啊、没有，我就是正常跟老师沟通，我没有说跟老师说什么。
1: 如果说三十，
2: 那倒没有啊。
1: 如果说三十往后了，三十往后了，那你就得想想，那这孩子是问题出在哪儿，对吧？那么如果说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是训练的问题，这个老师没工夫给你训练这个问题。一，你检查一下孩子有没有统合能力失调这综合症，对吧？所谓的多动症，对吧？
2: 啊，
1: 一，你需要去检查，做一下这个检查。如果有统合能力失调呢，还得就是加强统合能力失调的训练。那么注意力，如果说仅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需要做注意力集中性的训练，这个都有。这个都有，如果你认真的做的，你去收集相关资料的话，你认真的去想的话，它都会有。这个就是这个注意力集中这事儿不归老师管，你不能说老师那你严点呗，你揍他一顿呗，不可能。老师只讲这个进度，然后调节他管班里的纪律、学习效率的这个事情。老师不说吗？他只管前三十个，到初中了只管前二十个，前二十能听明白，后边那个你慢慢自己家回家补去吧，没人管你了。所以说小学一年级老师有可能挨个扒了，但是注意力不集中、统合能力失调、不听课、玩、听不明白话，这些事儿不归老师管，这些事儿必须家长去做。你要是对孩子负责任的话，你抓紧时间啊，去给孩子做，你家孩子做没做舒尔特表格的测试和训练？舒尔特表格注意力集中的训练
2: 没做过。
1: 你去做一下
2: 舒尔，
1: 因为小学一年级来得及，你到四年级以后还来不及了呢。
2: 您再说一遍，
1: 就是、
2: 老师，那个叫什么名字？
1: 舒尔特表格。哎呦，这当妈还觉得自己多负责任呢。你这这么简单，我一老登我都知道。你说你个年轻妈妈不知道，你说我不骂你？
2: 没有，我这两天焦虑的都不行了。
1: 你焦虑的，你想办法呀。你说你啥像岁数大？你这么在这小岁数，这么年轻的人，你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知道，我还怨你老师？这真是的。你都得训你两句，你这孩子学习不好就怨当妈的，别人家学孩学习不好怨孩子，你们家孩子学习不好就怨你，你太不认真了。你很简单个东西，几乎网上满网都有，你说你都不看看，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如何教育，如何调整，我说的这是最基础的，还有更好的，你都不去找去，都不去学习去，你说说你好记住没有？说该训训该说的说，记没记住啊？这个迷迷糊糊的宝妈啊，喂，好嘞，
2: 啊喂，
1: 啊，记住没有？
2: 啊，
1: 记住了是吧？然后小米告诉你啊，孩子未成年以前的气运实际上是在妈妈身上，妈妈的精气神、妈妈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言一行，就是你可精神点吧，大姐呀，啊，听见没有？
2: 啊，
1: 行了，多了不说了，
2: 啊，
1: 多了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你先去给孩子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然后琢磨怎么让孩子，老师不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吗？那咱们就研究注意力集中的事儿呗，很简单啊。好了，再见。
2: 嗯。
1: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在吉林广袤的松辽大平原之下，埋藏着跨越10000年的地球演化密码，也蕴藏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宝贵资源。从茫茫戈壁的野外帐篷，到万米深井的钻井平台，从3尺讲台的教书育人，到国家级重大科研工程的统筹指挥，有这样一位地质人，50载扎根吉林，40余年潜心钻研松辽盆地，20年全程坚守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他经历过知青岁月，体验过戈壁野外的艰苦，遭遇过钻探现场重重考验，打破传统地质理论桎梏，开拓火山岩油气勘探全新领域，带领团队斩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他就是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总地质师王蒲俊。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把一生献给黑土地、以地质报国的科研先行者。回望王蒲俊的人生起点，岁月要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成为他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刻。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开荒、盖房、出民工，各类农活重活他都亲身参与。基层劳动磨练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也教会他统筹物料、分工协作、紧盯

0: 所以大家那一年的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地学的专业班儿报的应该是挺多的，因为我报了以后呢没有读上，我是被这个新成立的一个专业叫岩矿分析、岩石矿物分析这样一个专业，以化学为主啊，主要是无机化学，学了四年，我也挺喜欢这个专业的啊。当时毕业了以后就留校工作了，工作呢是在中心实验室工作啊，从事我本科那个专业的工作。那个专业当时的条件是很好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中国，当时是应该是全球最好的设备。当时的设备那种稳定性不如现在，所以当时的设备对实验室的要求呢比现在还要高。比如说我那个设备呢是要求恒温啊，20度加减0.5度那样的恒温，那种实验室的条件当时也好拿到现在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条件啊。我在那儿工作了5年，那么这5年呢确实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对我后续的这种从事地质学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1: 5年时间，王普俊日复一日与仪器试剂打交道，练就过硬的实验分析本领，可他心底始终向往奔赴大山大河，投身真正的野外地质事业。那个年代，高校校内转专业十分困难，已经参加工作之后再跨行转型更是难上加难。但王普俊没有就此止步，他挤出全部业余时间，跟着1982级在校本科生同步修完全套地质学专业课程。1986年，他和本科往届毕业生一同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凭借自学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考取硕士研究生，正式叩开地质学研究的大门。
0: 当时的情况呢是上大学期间你想要转专业这个难度非常大，工作了以后呢想要跨行转专业这个也很难，但是我通过这样的途径呢完全转到了地质学专业，所以我从86年做硕士，然后后来做博士的论文一直到后来做科研的项目，一晃就40年了一直都在做宋老盆地。扎根吉林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找的是吉林的媳妇完了也在这儿安家立业，在这儿生儿育女所以从事宋辽盆地的研究对我来说呢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同时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1: 博士在读阶段一次临时的人员变动成就了王普俊刻骨铭心的野外历练，原本带队出野外的老师临时有事无法成行，项目组人员缺口，还在攻读博士的王普俊临危受命，替补带队远赴新疆塔里木盆地开展野外勘探，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全权独立负责野外项目，科研业务、人员管理、药品、帐篷、物资全部后勤保障，千头万绪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0: 那一次确实是我第一次，整个的后勤保障跟贵州的一个队合的那是一个大车一个小车，13个人，4月3号走的，5个半月的时间回来，我用我开玩笑，他说你还认识你爸不？然后呢我一起了一个我那小师弟，他的孩子是4月22号出生，也就是我们在新疆出野外期间出去20天以后他儿子出生的所以当时的那个条件挺辛苦的辛苦到什么程度，新疆到内地打电话，那么大个新疆往内地打电话只有19根线可以通知说话，这个等着长途问他的孩子出生情况有的时候一天抢不上号，因为就19个线，它是很固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那儿等，一直播，他播累了我播，在那个邮局，然后播通了以后能说个一两句然后就挂断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孩子都快过100岁了，所以当时的条件那是我第一次，而且是负责任的，业务和后勤所有的东西包括药品包括吃的用的帐篷，那是在野外搭帐篷的，那是印象很深刻的，后来就没有那种机会了，用不着了。
1: 从戈壁大漠回到东北，王普俊把全部科研重心投向松辽盆地，过去上百

0: 传统石油地质理论普遍认为，油气只附存于沉积岩当中，火山岩被视作油气勘探的禁区。业内普遍认为，钻井一旦钻遇火山岩，勘探工作就应当止步。面对行业固有认知，王不俊看到了全新的研究突破口。早在博士论文阶段，他就聚焦松辽盆地的火山事件与海侵事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成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拿到国内首个针对盆地内部火山研究的基金项目，开启火山岩储层的开拓性探索。
1: 地质方法，江津弄骨的方法，松辽盆地啊，我们说原来都是水生岩啊，沉积岩里面才有石油啊，它怎么就跑到火山岩里了？长白山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对比，吉林省科技厅对我们有项目资助的，我们研究松辽盆地的埋藏火山和这个长白山的出露的火山，它俩怎么对比呢？跟大禹治水那个原理差不多，是江津弄骨。长白山火山是两个百万年啊，我们可以说是两岁，就是松辽盆地的埋藏火山呢是一百个百万年，一百岁。那么他俩的对比呢，是相当于松辽盆地，你在埋藏之前，你怎么就能储石油呢？在那之前，两岁的时候是啥样啊？怎么变成一百岁了以后你就储石油了呢？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同时，长白山，你现在是两岁的时候这样，你将来会是啥样呢？他俩之间是可以对比的。
0: 理论探索的价值终究要落到产业实践。王不俊团队把岩石地化和火山岩储层的研究成果和油田生产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为大庆油田破解深层火山岩勘探难题。九台石场村的野外露头成为科研人员对标地下储层的天然课堂。在吉大与大庆联合科研团队的持续攻关下，2002年，大庆庆深气田实现重大勘探突破，我国深层火山岩油气勘探由此迈出关键一步。黄玉龙正是亲历这一段攻关历程的团队成员，从硕士阶段便追随王不俊，一步步成长为火山岩油气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2: 那么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入学的，就是我的导师是王不俊老师，当时我也是其他老师介绍到这个王老师门下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是到了办公室跟王老师第一次见面，他坐在那儿跟我聊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要找他读研，包括你将来有什么样一些计划到了他的门下。那么我后来呢一直是跟着王老师做的是火山岩油气藏，重点是火山岩储层方面的这样一些研究，从我的这个硕士到博士，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工作到现在。从最开始我们主要是在松辽盆地，从大庆的深层的火山岩储层开始做起。后来呢，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们又拓展到了这个辽河油田，就是这个渤海湾盆地辽河油田的它这个新生界的火山岩储层这样一些研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最早是96年前后，王老师就开始关注国内的火山岩储层的这样一方面的工作，这在全球来说也是最早的那一批。因为最开始大家对于这个油气储层的认识可能还是比较常规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砂岩，火山岩认识不足，所以王老师呢就把他这个比较擅长的岩石地化的这样一些这个成果呢，就跟油田的这样一些实际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帮助油田解决他们在钻井对于火山岩认识不足的这样一些问题。后来呢又和油田一起联合的进行一个野外的这种考察，这个考察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下面有一个石场村，那个地方呢就是有可以跟我们大庆油田深层相类比的这样一套地层。所以通过野外的这样一些联合的考察，又加深了对于火山岩储层的认识，这样的话一步一步又开始深化，开始做一些专业性的研究。通过以王老师为首的这样一个高校，再结合油田一起呢，就是促成了 大庆深层的，我们叫做庆深梯田，在2002年啊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就深层发现了这个高产的天然气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的介入呢，那就是在这个之后，那就是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针对性的研究了。最开始呢是王老师带着我去油田一起看岩芯，一起在油田的他们那个实验室看薄片，那真是手把手带着我一起来看的啊。那时候油田呢他们资料不外借，所以呢我们只能够驻扎在现场啊，在他们实验室里边来看薄片啊，那时候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啊。王老师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啊，就是从一些这种记录的规范呢，包括你这个做事情的这种专注程度啊，他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能够静下心来做这样一些工作啊，对我们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那就相当于是这个老师在前面还笔耕不辍，亲自做一些工作，那我们肯定是更不能懈怠了。
0: 随着火山岩储层理论体系日渐成熟，一项世界级的超级科研工程浮出水面，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王成善院士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王蒲俊出任总地质师，开启两人长达20余年的并肩作战。这项工程计划在26万平方公里的松辽盆地实施3井4孔钻探，向着万米取芯目标进发，解码白垩纪古气候演化与化石能源形成机理。广袤的松辽盆地要选定一处钻井点位，打出拳头粗细的井孔，承载世界级的科学命题。井位选择容错率极低，一旦失误，整个工程将遭受重创。作为总地质师，王蒲俊既要牵头井位论证、随钻地质研判、岩芯系统解析，还要统筹几十家参研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科研攻坚和组织管理双重担子压在肩头。知青时代总结出的做事逻辑在此刻发挥重要作用，备足物料，聚合各方力量，关键节点咬紧不放。
1: 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它要求这种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规则。你说你这个松辽盆地最好怎么最好，就要有比较啊，全世界的比较，很具体的这种地质上的工作，这个对总地质要求就很高了。也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全球最好的，比如说选址，松辽盆地是多大呢？从内蒙啊一部分，然后一直到整个东三省，差不多都在松辽盆地的范围之内。多大呢？26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要找到一个井孔呢，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但是你取出岩芯呢，大家是有概念，拳头这么大，也就是95毫米或者是9.5厘米这样的岩芯，什么意思呢？你在26万平方公里里边找到那么一点，要解决承载这么厚重的科学问题，尤其的应用问题，这是难度非常非常大的，找不准全都砸了，所以这个是压力当然很大。
0: 宏大的钻探工程，每一米进尺都充满博弈。地质科学追求完整高比例的岩芯获取，钻探工程却要面对施工难度、装备试验带来的现实制约。在王蒲俊的学生翟雪娇记忆当中，王蒲俊始终把岩芯视作解读亿万年地球历史不可替代的实物档案。松辽盆地一米一万年，丢失一米岩芯就意味着丢失一万年珍贵的地质记录。为守住科学目标，在取芯率这件事上他始终寸步不让。
3: 我从大二开始就一直跟随王老师学做人、学做事、学做科研，毕业10余年来与王老师及团队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和交流。王老师对地质事业的深度热爱，对于工作的饱满投入，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还记得松高二井选址过程当中需要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长春之间， 我们俩一直是选乘晚上10点过的火车，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就抵达北京或回到长春，下车后直奔会场或者办公室开展高强度的讨论和工作。有时候回到长春我都觉得实在太累了，就会请示休息一下，但是王老师每次都坚持直接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而王老师对真理的执着和坚持，我想是柯丹锦最终取得重大成功的关键之一。柯丹锦作战过程当中，地质与工程往往是矛盾的，地质目标要求越高，钻探施工难度就越大。老师总说塑料盆地1米1万年，岩芯丢失1米就少了1万年的地质记录。在柯丹锦取芯的问题上，无论是钻前还是在整个钻探过程当中，基于充分的论证，老师始终坚持95%的取芯率，寸步不让，为柯丹锦高精度高分辨率成果的最终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警场就是课堂，现场即是战场。在松科二警实施阶段，大批青年学生常驻野外警场承担地质路径工作，第一时间完成新出筒岩芯识别边路。博士生刘海波就是常驻警场的一员。警场工作节奏紧张，问题层出不穷，即使不能时刻驻守现场，王普俊也通过视频连线每天指导学生识别岩芯难点，坚持每日复盘总结，做到问题不过夜。逢年过节他还奔赴警场看望坚守岗位的年轻人，既讲科研学问，也传递人文关怀。面对地质目标与新技术试验之间的冲突，他统筹权衡，划分出可以开展装备试验的层段和必须全力保障取芯的核心层段，让地质钻探装备多方协同共赢。
4: 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实施期间，我们负责地质路径工作，需要常驻警场对新出井的岩芯进行边路，但警场的工作紧张，每天面对的都是刚出筒的岩芯和亟待解决的各种地质问题。在那段时间，王老师每天都会通过视频电话与我们沟通，指导岩芯边路中的识别难点，带着我们一点一点抠细节找问题，而且每天收工时还会帮我们做当天的总结复盘，确保我们问题不过夜。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耐心指导，让我们在警场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更让我难忘的是2016年和2017年春节，王老师都没安心在家过年，而是亲自带着2只羊赶到警场来看望我们。警场上寒风凛冽，但王老师的到来让我们感受了家的味道。王老师遇事时分析问题总是层次分明，解决问题更是逻辑缜密，这让我们深深折服。松辽盆地科学钻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地质、钻探、装备等多个系统。当时地质学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获得岩芯实物资料，但钻探和装备部门需要进行绳索取芯、顶区驱动等新技术试验，这些试验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岩芯收获率。面对这种跨学科的矛盾，王老师就带我们科学评价不同地层的意义，他精准划分了可以进行技术试验的层段和必须全力争取取芯的核心层段，这种统筹全局的智慧最终让地质、钻探和装备各部门都取得了优异的成果。王老师用实际行动指导我们如何科研，如何解决问题，这份言传身教是我科研路上的最宝贵的财富。
0: 20年的钻探征程并非一路繁花，项目早期经费缺口巨大，王普俊和团队依靠对地质事业的执着，依靠扎实的研究积累，一次次和大庆、吉林油田沟通对接，找准基础地质研究和油气产业发展的结合点。油田把生产探井同时用作科学钻探井，实现一井两用，没有大额专项经费加持，凭借家国情怀与互信协作，硬是把这项世界级大工程一步步向前推进。基础地质研究最终要走出实验室，服务国家能源大局，惠及地方民生。
1: 我们怎么能说服人家呢？他们支持呢？我就是我们能找到结合的。

0: 这种集合点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对这个整个这个地质行业，尤其是我们干这个宋庄盆地这种深刻的理解、感悟和这个国际上的视野，这样的视野呢，就是我们互动的结果是啥呢？我们没花钱了，比如南孔、大井干呢，他们是做一个探井，同时也又给出一个松科预警南井，就一孔两用，我们成了，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资料反过来支撑。
1: 大庆支撑得很好啊，他们有很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科探井团队确实解决了。经历20年攻坚克难，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王成善院士王普进，属于数百名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也属于一代代投身项目的青年学子。回望20年征途，有86天卡钻困局的煎熬，有国际评审同台博弈的压力，有戈壁野外的风霜雨雪，有钻井现场的日夜坚守。重重磨砺，淬炼出团队独有的精神韧性。 这是比论文奖项更加珍贵的精神遗产，等待后辈接续传承。如今步入晚年，王普俊依旧把心血倾注在青年人才培养与学科长远布局之上。
0: 国家科技进步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然后包括我们两大团队跟王成善团队20几年这种合作，无论是对谁，这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也都是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呢，甚至对我们每个团队都几十人，那么这样的团队里边的年轻人，他们也都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经历。这种经历呢，对后续的发展，完了和学科建设应该都是。 有非常大的启示和帮助呢。那么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值得传承和发扬的这样的一些对学科的，那种将来的内在的韧性的东西，有帮助的。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劳动，到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从中心实验室的精密分析，到新疆戈壁的野外帐篷。
1: 从三尺讲台40载教书育人，到万米深井项目的总地质师，50载扎根吉林白山黑水，40余年深耕松辽盆地，20年奋战国际大陆科学钻探，王普俊把人生全部热忱奉献给脚下这片黑土地，钻机轰鸣是他的战歌，千米岩心是他的勋章。 他敢于冲破传统理论枷锁，开拓火山岩油气勘探全新赛道。面对重大工程危机，他坚守科学底线，敢于担当决策，既仰望地球演化的宏大科学命题，又俯身对接国家能源产业现实需求。40载讲台耕耘，传道授业。 把地质报国的火种传递给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松辽盆地亿万年地层镌刻地球沧海桑田的变迁，黑土地上的科研人书写矢志报国的初心。正是无数像王普俊这样扎根吉林的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松辽大地深处。 以地质求索守护国家能源安全，为吉林资源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征途漫漫，求索不息，地质科研人的报国脚步永远向前。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深钻地心探贫富，地质报国守黑土。 专访吉林大学教授、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总地质师王普俊，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

0: 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1: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2: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3: 哦，施总，挂在这里。
2: 哦，好好好。
3: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啊，对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2: 哎，徐总。
3: 啊，
2: 忙着呢。
3: 宋主任。
2: 哎，
3: 您来了。
2: 哎呀，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啊。
3: 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2: 哎，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3: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2: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3: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谢谢。
2: 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3: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2: 哦，
3: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4: 嗯，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3: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4: 哎，好。
3: 宋主任，
2: 嗯，
3: 来坐，喝杯茶。
2: 好好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3: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2: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3: 哦，什么好消息啊？
2: 是这样的，明年5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3: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只不过，
2: 怎么，你有什么难处吗？
3: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
2: 的。哎呀，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

0: 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0: 不客气。
2: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座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1: 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3: 哎呀，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肥哈嘿。哎，
2: 等一下，
3: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4: 欢迎远方的客人。
1: 叔叔阿姨，你们好。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2: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
4: 哎，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1: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2: 妈妈，你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3: 老衣服？哦，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1: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谢谢新仔。
4: 爷爷，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1: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3: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1: 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2: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3: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啊。
2: 走吧，乡亲们，我们来的，
4: 跳起来，
3: 妈妈，快跳起来！

0: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 起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0: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1: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0: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
1: 停！佳玉，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0: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1: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0: 我做错了？
1: 当然，渊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0: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倪长庚。
0: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
1: 你小子敢打我，
0: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圆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1: 你说什么？他叫卖他爸爸的收藏？
0: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1: 不行啊，不行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0: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1: 我以为岳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0: 启明啊。袁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请柬，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1: 原来是这样。
0: 不是，那我真是该打。
2: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3: 现在你看可爱吗？
2: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3: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
2: 哦，
3: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2: 潮玩 IP 感觉很牛。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3: 哎，现在
2: 啊，
3: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2: 这个
3: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2: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3: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2: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3: 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2: 妈妈，这是什么歌？好好听哦。
3: 啊，是啊。依依姐姐好像在家里那边。
2: 啊，
3: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0: 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我们孤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的。哇，
1: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0: 好啊，星仔，
2: 哎，
0: 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些叶子是茶吗？
0: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又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0: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1: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0: 当然有的。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1: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0: 这好眼熟，到屋里看，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和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0: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1: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渴啊。你性感啊，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受伤感
3: 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受伤感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感，要躺住我给你腿上敷上药膏，很快就能好感啊。
3: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好，谢谢。
1: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便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

0: 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1: 艾桑，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2: 你爸爸认识艾桑？云玲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哎，依依。
1: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顾山？
2: 许顾山，好像是个。
1: 爸爸，你再看一下韩云玲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2: 哦，这。
1: 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0: 爷爷的姐姐，临终前也一直在讲，她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1: 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0: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 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们要使命。袁玲姐，是你爸爸和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依依，袁玲姐，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2: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1: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 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这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好吧，那我快换上。小姑娘，哇，太美了！妈妈。 我逐渐不敢说这样的一副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是的，星仔。妈妈好像一直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这是我们的灵感缪斯。耶，妈妈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这是我们的灵感缪斯。耶，妈妈，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3: 嘘，儿子。
4: 先别声张，爸爸，干嘛呀？
5: 凡事保密。什么搞得这么神神秘秘？欢迎老板娘！
6: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啦！
4: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啦！
1: 魔法。
0: 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2: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3: 对，
1: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设计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嗯，
4: 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1: 对呀、啊、
5: 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4: 嗯，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0: 对，
4: 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青花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生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
3: 好，
4: 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6: OK， 老板娘。
2: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7: 哎，好嘞，
4: 好
7: 嘞，
4: 好嘞，
2: 辛苦辛苦。嗯，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4: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2: 可是渊林，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4: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2: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4: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8: 穿云海。

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二集，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还回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欣赏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马道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带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平原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陶醉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好女不在。

0: 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

0: 215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11的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周霞老师。
0: 哎，你好。哎，你
2: 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他，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挺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周阳老师，我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40出头，43。
0: 上不了班是吗？
2: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0: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花花大大上？
2: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了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0: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2: 全职？
0: 原来的时候
2: 是全职？
0: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再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2: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
0: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说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2: 是不是因为
0: 你的气血特别虚？
2: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这个、
0: 不只是这个事儿，不只是这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2: 有。
0: 是吧？你看看。
2: 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2: 遗传的
0: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2: 对，
0: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2: 你说的太对了，周涛老师。
0: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2: 对，
0: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
2: 完了。那我不管他那怎么办？我说他妈
0: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哑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2: 对，他还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0: 是吧？
2: 气得我不行。
0: 所以我说的事儿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2: 他多专爱他，他都烦。
0: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贴乎去。
2: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
0: 对，就是你

0: 平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1: 哦，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0: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一个月挣2000块钱，跟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1: 哦，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0: 对对对，少赚点儿，
1: 欲望少一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0: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也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贼不好。
1: 你说的挺对的，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0: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啊，十三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你没招，你觉得咋？
1: 我一说她她就熊，
0: 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就忽悠她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1: 我忽悠他，他也不搭理我。
0: 那你忽悠，你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儿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1: 我怎么给他唠啊，朱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儿你就夸他。你说我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1: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0: 那我奉
1: 我
0: 就
1: 我就
0: 我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1: 哦，就这样说这意思。
0: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1: 那对我丈夫呢？
0: 啊，你丈夫那再说了。
1: 啊，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0: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
0: 对呗，
1: 对，
0: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1: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0: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
1: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0: 行了，反正我
1: 谢谢
0: 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儿，这就不能是不是？
1: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性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听我说话。
0: 对呀，好了。
1: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的应付着。
0: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1: 我就比他还焦虑，显着
0: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他听明白没有？啊，
1: 好了，知道了，杜涛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0: 进85815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天遇到的事儿。
0: 啊。
1: 我吧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0: 啊、
1: 然后让我监管食堂。
0: 啊、
1: 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那有2-3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的非常非常好，就跟我自己好姐妹一样。
0: 嗯。
1: 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
0: 嗯。
1: 我吧，这个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
0: 嗯。
1: 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

0: 山里采的蘑菇，大概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可能是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就觉得我横他了。然后吧，她老公吧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她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对我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她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这我上这跟她多好啊，怎么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叫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也总安排什么怎么地，就是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人事儿啥的。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1: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0: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已经缓和了。我就觉得那个周小哥
1: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0: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1: 那行，那就行了。那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对那边全都白对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就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0: 对，
1: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儿，人那玩意儿不值钱是咋的？
0: 对
1: 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呢，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
0: 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1: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0: 我32，
1: 你的岁儿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0: 但我就
1: 现在吃过了就好。
0: 我说我是不是人格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1: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0: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1: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我还不的，我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去？
0: 对，
1: 那你不为了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吧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0: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有人打扰我，怎么地的？
1: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0: 对吧？
1: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0: 对吧？
1: 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火，你玩不玩过红警？那是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吱声，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哎，
0: 对，
1: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0: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哄，反正都哄开。但是我就觉得身上有一张裂痕。
1: 把事儿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的再好，那再过3年也。

0: 你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累谁，这都没准儿。
1: 对，
0: 听着没有？
1: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这不就是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1: 别说话了，你的那个
0: 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
1: 嗯，
0: 你肯定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
1: 嗯，
0: 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1: 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1: 对，
0: 嗯，服不服？
1: 服
0: 服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啊，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理好，能有就是哪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1: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1: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啊，年轻，我一听不到40，一看32的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1: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就是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1: 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就这么回事啊。
1: 是，
0: 哎，那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哥。
0: 好嘞，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的不好，他不会那样，处的太好了啊，处的太好了，他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们说，他一定是他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他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他火就大。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这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个吧，因为我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 就是那个，就是人家应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得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是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家他媳妇儿家人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啊，这位朋友说，钟阳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男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也是你的事儿。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是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子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说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咱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一下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她没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好的啊，你好，郑涵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在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1: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往高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嗯。
1: 就是北师大那样考研究生。
0: 嗯。
1: 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1: 就心里特别难受。
0: 嗯。
1: 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听到他说，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俺俩有可能就分了。
0: 嗯嗯嗯。
1: 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1: 嗯，哎，
0: 对不对？
1: 那真可惜了。嗯，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那能咋的？那这样黄的老了，以后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1: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研以后，女孩倒是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1: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1: 给他下的一个什么呀，就是给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1: 能考不上那
0: 对呀、啊。
1: 如果说金老师，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就是二战考不上三战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白扯，对吧？
1: 我前两天我看女孩还给我这买的鞋他，我看他俩挺好的。
0: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呢，跟你有啥关系？对，
1: 嗯嗯嗯，
0: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1: 那倒是，但是
0: 肯定是。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
1: 嗯，
0: 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们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和我老公俩商量的，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能成，因为大学的时候是不小姑娘追着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是我也感觉我低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呢？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啊，这跟不上。
0: 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黄黄，知道吧？
1: 不管他，嗯。
0: 你管那是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谁，不一定谁媳妇，
1: 嗯，
0: 对吧？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家也考到这学了。他在大二，他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了，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不听着啊？
1: 行。

0: 我现在还够吗？我还可以再用你吗？
1: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对吧？范愁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0: 对，那我也学习挺好的，又谈对象谈的哈。
1: 那你那人小姑娘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你就还是不行，对吧？
0: 那倒是，
1: 嗯。
0: 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1: 嗯。
0: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分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咋选，也不懂。
1: 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公安大学分也不低呀。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0: 嗯，
1: 你想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了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0: 那我觉得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这个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1: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咋样吗？所以说这个你这想法想的，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0: 嗯，但是
1: 上过大学没有？
0: 没有。
1: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0: 行。
1: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是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爱咋咋地，听没听着？
0: 行。
1: 哎，那好了。
0: 行，好了，哎，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不是，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的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儿呢啊，这个要上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那俩人分开扯，还出个屁了，还出啊，出个六饼了，出了。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一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初中同学没正事，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姻拆不散，不是婚姻往一块捏吧捏吧捏吧捏吧也捏不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涛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2: 是的，是的。
1: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它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对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啊？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边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吗？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在外边怎么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
1: 就
0: 个
1: 是，
0: 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儿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啊，这事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头，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头，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的，没有现在时候转账这种事儿的，都交现金的。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一人凑点，赶紧收，也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在大学前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家还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你白扯了啊。啊，你听我话啊，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都都。就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儿最多，好像自己还不行，完了还净说的，大伙儿得跟着开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清都不溜，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8分之1现象和1/4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4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3月，他住5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一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说。

0: 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了，调到别的地方。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之间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利益
1: 不
0: 上
1: 用说
0: 的。
1: 别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对吧？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就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式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那别光寻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要喜欢运动，咱在一块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听明白没有？
0: 对，
1: 包括跟
0: 明
1: 寝
0: 白。
1: 室的，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弟啊。
0: 明白，明
1: 就
0: 白。
1: 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所以说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地啊，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儿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这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土特产能有多少钱？100万10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吧？学会没有？
0: 明白。
1: 明白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要不然的话，你这3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0: 明白，好的。
1: 好了，再见啊，哎，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在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钟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

0: 高一了，他基本上他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呐、数学呀、外语呀、物理呀、化学呀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进，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的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咱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着，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1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海老师，你好，今天特地向你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0: 啊，是不是？
1: 影响了。

0: 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1: 怎么回事呢啊？
0: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1: 嗯，
0: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1: 嗯，
0: 干家务，
1: 嗯，
0: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1: 嗯，
0: 之前是5口人住一块儿，
1: 嗯，
0: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1: 嗯，
0: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1: 嗯，
0: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1: 嗯，
0: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行就换人吧。”
1: 嗯，
0: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1: 嗯，
0: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1: 嗯，
0: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1: 咋的呢？
0: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1: 啊，那不是说不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0: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1: 啊，
0: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八年了。
1: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0: 后来发展到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1: 嗯，
0: 下午自己回来的。
1: 嗯，
0: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1: 嗯，
0: 他就认为吧。就是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1: 嗯，
0: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1: 嗯，
0: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1: 嗯，
0: 我母亲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1: 啊，
0: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1: 嗯，
0: 或者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1: 嗯，
0: 就这些年呢，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1: 嗯，
0: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1: 嗯。嗯，
0: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1: 嗯，
0: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也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1: 嗯，
0: 但是效果并不好。
1: 嗯，
0: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1: 嗯，
0: 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在，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爱人嘛，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1: 嗯，
0: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1: 嗯，
0: 比如在教孩子，就是
1: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0: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0: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
1: 对呀，
0: 就是我再插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
1: 嗯，
0: 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
1: 嗯，
0: 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我包括我父亲也劝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天崩了以后，他就有点坚定，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嗯，对呀，你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您说的没错啊，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
1: 对呀，
0: 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
1: 嗯，
0: 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就是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你，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了不是那么回事，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啊。
0: 哦，
1: 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也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 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0: 是
1: 啊，那你俩就要点志气，对不对？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这个听明白了吗？就说这你们两口子别搁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或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是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0: 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0: 啊，
1: 对不对？啊，
0: 老师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咱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0: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1: 对呀，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得商量好，就是说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儿，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犯不上，对吧？
0: 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1: 对呀，啊，
0: 老师，就是我就让不行，让我就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1: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0: 嗯，是。
1: 嗯，那行了啊。
0: 那听老师的意思，我这
1: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孩子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再见啊，哎，
0: 好，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陪着大家呀在广播当中啊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呢也都成了老朋友，所以啊这一次呢我也是帮了大家一个小忙啊，帮大家搞到了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里面啊一位主料，也就是这个非常非常质量好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这个方子啊这么多天以来呢讲的也比较清楚了，它啊不只能够强身健体，对老年人来讲还能够延年益寿。咱们呢无论是小伙子小姑娘啊，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能用。我说了啊，咱们这个方子呢是年纪越大用起来效果越好，它从气血阴阳的角度福利全身。换句话来讲啊，这个方啊基本上各种病症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一定的康复作用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同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呀在某些病症比较重的情况，我们还有常规用药在用的时候，加上我们这个长寿强身汤，那效果啊会进一步的加倍。所以呢无论是哪种病啊，实际上都是气血出了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气阳气啊不协调导致的。那这个方子里面呢真正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达到这样的结果呀，基本上啊对我们身体内部深层次里面的修复康复就起到很好的作用。它呀不只是作为一个补方，也能作为一个调理方、修复方、强身方、治疗方、延年益寿方，还能作为一个百药之饮。那这个方子呢拿过来就能用，外面呢到哪里都能买得到。那你看这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又实用，最重要的还是有效。三个东西啊，第一个呢就是这里面有西洋参，第二个呢里面有鹿茸片，第三个里面有这个蜂王浆。那西洋参和蜂王浆啊还有这个鹿茸片呢，三个东西合到一起啊，别看只有三个，可是这三个呢它就做到了1+1+1=4的这么一个道理。有人说孟飞老师你都不会算算数了，是啊。那你看一，我说的这个一啊是哪里呢，以鹿茸片为例，鹿茸片补气扶阳，这是个一啊。那咱们呢再加上个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西洋参，西洋参也能够补气，只是它滋的是阴气，那就是一啊。那咱们这个蜂王浆里面呢阴阳两气也能加，哎又加了一个一，你看1+1+1就加了个三吧。实际上这三个东西呢合到一起之后又能够补气，你看这个时候不就又多了一个，就变成了1+1+1啊等于四了。那同样啊补气扶阳是这么来的，滋阴也是如此啊，所以它就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那昨天我也讲啊，我说年纪越大用起来啊就越好，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年龄一大呀，身体当中的精气神的消耗啊太大了，年纪大了之后啊没精神没体力，坐在那儿啊犯困啊，躺在那儿啊这个身上没劲儿，这是我们一种常态。我们讲啊由精化气由气化神，你只有神旺了证明气足，气足啊就证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精啊是多的。那你看咱们年纪一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这个精力啊都不足了，先天之精啊消耗的都差不多了。那小孩子是6-7点钟、7-8点钟的太阳，那老人家呢是不是就是下午5-6点钟的太阳。你看这个时候啊咱们一般来说就讲一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太阳落山呢它有两个事儿，第一个呢是乌云把太阳遮住了，第二个呢是山比较高。那如果是地平线呢没有云在遮挡，没有山遮挡的时候，是不是它落山呢就晚一点呢，哎那咱们实际要干的这个活啊就做到了这个，就用这个长寿强身汤啊，就把这个乌云去掉，把山去掉，太阳直接落在地平线上，它就能够多一阵时间。多多长时间呢，多半个小时多一个小时，对人这一生来讲啊就是几年。

缩了，肾脏、肺脏也萎缩了，你这个喘气就不匀。那咱们现在呢，这个气血充盈了，鼓荡起来，就让我们这五脏六腑啊鼓起来、充盈起来、强壮起来。你功能一好点了，你看这人呢马上就不一样了。那咱们就以这个疼痛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牙疼、胃疼啊，那疼的你啊一点劲儿没有，浑身出汗，动都不想动，话都不想说。你看在那堆着啊，委委的在那蹲着也好，趴着也好啊，捂着腮帮子也好，捂着肚子也好，结果呢这个一个胃药吃下去，或者一个管牙疼的止疼药吃下去，十分钟疼痛减轻了，你马上缓释了，你马上精神了，啊，在屋里走走啊，扫扫地啊，做做饭呢，说说话呀，干干活啊，你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哎，这就是说什么不舒服的现象减轻了，那我们人呢就留下的就是舒服了。那我们平时啊，没人这么说，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今天真得劲儿。那年纪大了都说我今天真难受。可是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不就是五脏六腑的功能不好了？哎，咱们今天呢，用到这个方子呀，它能够起到一个通调五脏六腑、滋养气血全身、补充精气神啊，精足气壮，神就旺。那人呢，慢慢慢慢的状态就好了。我不说吗？我说，如果这个人呢，好久没见你，一个月没见你，两个月没见你，你用上这个长寿强身汤，你用上之后啊，他再见到你的时候，他感觉像你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就看到你脸色变了，变红润了，眼睛有神了，嘴唇的颜色好了，药丸都比以前直了，你看这不就是效果吗？所以啊，方子是好方子，简单，药是好药。那这次呢，咱们厂家呀也说了，活动就即将结束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个提示。今天此时此刻是咱们这个东方姜冻干粉厂家给的最后一天，厂家给的最后一天啊，今天都已经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过了明天你再打电话就是不给拿了啊，不是说没有了，是不供应了，厂家已经说了，说库房里面快没有了，那再生产呢，一得收购这个东方姜，第二个呢它加工也需要时间，第三个呢中心里面也用了，这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啊是只供中心的，他不会对外面有，他也不会把这蜂王浆再卖到其他的药店呢、啊、或者哪里啊，哎，他只供我们中心的。那这个 OTC 啊，是蜂王浆冻干粉 OTC 的标标准准的药啊，拿回去呢，你收到了之后，这两天也有人收到了，你啊就按照我说的，六片西洋参，三片鹿茸片泡成水，每天喝这个一粒蜂王浆冻干粉这个胶囊就可以了啊。不要多吃，一天一粒就可以了。那吃完了之后啊，身上慢慢起变化。所以呢，告诉大家了，咱们基本上啊，咱们按照6个月、12个月、24个月来预定啊。咱们这一盒里面是30粒，一盒里面是3把，1板是10粒，刚好30粒，够用一个月的量。你要想用6个月的，你就拿6盒；你想用12个月的，就拿12盒；想用1年、2年的，就是12盒、24盒，一盒呢。是出厂价，也是原料价，也是供应价，这里不是零售价啊，是原料价、出厂价、供应价，就是200块钱一盒。因为人家这个企业啊，就是原料来原料走的，没有赚咱们的钱，也没有赚中心的钱，他这个呀就是个只供我们中心的，但是呢他上面也贴了优研诺这三个字，我告诉大家，只要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定制的，无论这个东西大小贵还是便宜，我们一定派专人到那里面监督质量、监督生产，所以呢，作用、质量、成分，大家就尽情放心，没得挑啊。那这个里面呢，我也说了，我说6斤蜂王浆才能做这1斤冻干粉，你呀就把它好好吃，当成好药。这个药用起来呀，真的是老幼皆宜，对老人家又更友好，效果来得更方便。你呀就把它平时啊，什么时间吃都行，早上你喝也可以，中午喝，晚上喝。啊，两餐之间喝都行啊，尽量的跟其他的那个吃的药啊间隔开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用这个喝别的药行不行？你喝西药没事，你要喝中药呢就穿开一点，因为中药啊有一些药呢一合着劲呢，它就容易形成一个新的药物配伍，你把它喝的时候啊，离吃别的药呢隔开个半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这个杯子一直泡着就当水喝了，再也不浪费。西药是你愿意吃就吃掉，不愿意吃你就倒掉，反正泡上几次之后啊，里面的药性就都跑出来了。那这个好方子啊，好机会，也是今天呢孟非老师最后一次给大家说了啊。后面呢，如果你再想咨询的，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但是呢明天你再订就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次。

0: 天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200块钱一盒啊，你是6盒、12盒、24盒，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来合理的选择，好不好？那其中啊，有一个类型的患者，我这里面呢着重的给大家强调一下。你看昨天讲到了，说这个对睡眠呢啊，对这个血压、血脂啊，对血糖啊，这个方子呀起到非常好的帮助治疗的作用。那今天着重给大家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必须要把这个方子多用一点呢？那就是所有类型的骨关节疾病。哎，所有类型，不论你是什么腰啊、颈椎啊、肩膀啊、手肘啊、手腕呐、脚踝骨啊、胯呀、等等，无论是哪里啊，只要是你这个关节不好的、风湿疼痛的、骨刺增生的、滑液减少的、椎管狭窄的，这个方我给大家说，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呢？24个月，也就是说24个月，如果说后面还想接着用，你可以再用。有人说那不得用好几年呢？那我告诉你，你能用好几年把这个状态恢复了好了，那也值啊。你想想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只要你上了年纪，我敢这么说，没有一个人骨头不出问题的，这是100%的。有人说你看我隔壁那个老张啊啊，今年都70多了，这个腰不弯背不驼，上下楼走路啊可快了，那是你看，实际上他骨头难受不难受你自己不知道，他即使跟你说也不会完全的都说出来的。我就告诉你啊，整个人身体当中只要上了年纪，退化最快的永远是骨关节。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开始掉牙齿了，很多人老人家呀身高变矮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实际上是我们的关节系统或者是骨骼呀已经开始比你身上其他的地方更早一步进入了衰老。而骨病呢，它又是个全身性的问题，咱们无论是手上的问题、脚上的问题、胳膊上的问题、腿上的问题，实际上啊，骨病都是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的退化、骨质的老化、骨质的衰老，这是其根本核心原因。那这个原因有多方面啊，咱们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慢慢的解释一下。首先呢，咱们要从人的个体从哪里来，我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呢受之于父母，秉承于先天一股真元之气，化胎成卵。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亲的母体当中就开始正式的孕育了。那这个受精卵呢，它是由男性的阳和女性的阴来结合到一起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它被称为啊一元之始，就是元，一元两元钱的元啊，一元之始，由一元之始啊，它生为两翼。那这两翼啊，就是有阴有阳啊，有上有下呀 啊那阴阳二气在这里面就开始要占了上风了。那有的呢是阳气占了上风了，那这个胎儿啊从一元变两翼这一块，它就是男孩。那要是阴气占了上风呢，那它就是女孩。那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都是父母的精华，也是两个人爱的结晶啊。那咱们这个一元生两翼，这两翼啊是不是就是阴阳啊？所以说只是说阴气多阳气多，但是无论哪个多，它是个正常的胎儿啊。那咱们一元生两翼，两翼生三才啊，那这三才就构成了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精气神。你看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精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精气神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在身体当中孕育了啊。有精的长，有气的活，有神它就有思维有灵魂了。你看这个时候啊，咱们人的生命基础就出现了，然后呢由三才变为四象。那这四象啊，就是地水火风，坚硬的、热的、流动的、充实的，这四个基础物质啊就构成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所有的基础物质。然后呢再演变成啊五行八卦。那这五行八卦呀啊五行啊，由这个四象啊，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吗啊，演变成了五行。那这五行啊就是木火土金水啊，慢慢的构成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心脾肺肾呢啊。你看这五行是不是对应五脏啊啊，对应的这个五官呢、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都这么来的。五行又变成六合，这六合一出来了之后，我们人有了脏才有了腑，所以说脏腑脏腑就这么来的。然后七经八脉九九归一，最后作为一个人体。那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人呢出生之时带了多少先天之精，那么这个人这辈子就这么多啊。等到说后天之精，那是滋养身体的， 而先天之精、先天之气是多少，后天很难补到，不是不能补啊，太难了。有些东西能补，有些东西补不上。而大部分人呢，又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补，那你看，这就造成了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精啊，逐步的减少。那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呢，你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消耗、过度的熬夜啊，这个时候它都会耗其精。那这个精啊，怎么来的呢？这不说了吗？母体当中，在咱们中国古代有一部奇书啊，叫《黄帝内经》。那《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两句话，我给大家背一下，大家听一听啊。它这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叫“上古天真论”，它是这样讲的：叫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那你看这个里面又说了，说上古之人呢，他懂天地之法啊，他分阴阳四时，他呀守住自己的一口气，他呢这个知时知节，该吃吃，该喝喝，顺应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守住本心，同时啊，他就能够活到100多岁。那实际上这个意思就在这儿了嘛。你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这不就说了吗？就吃的，精神状态啊都在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嘛，就是起得早啊，睡得早，是不是？这跟鸟儿啊，早上出去飞，晚上回来落，都是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自然界当中的这生物都是如此。你看你家里养那个小狗，在屋子里放着，开着灯啊，你们跟它聊玩，这个不算。如果你在院子里面养，你跟小狗啊，是不是到了晚上了之后，只要天黑了，它就进窝里趴着，除非来人了它出来，要不然它就在里趴着睡觉了。早上天亮了，这狗就醒了。所以说，你看古人他是这么来的。那么还有第二段，那这第二段呢，就说出来精的重要性。在这个里面啊，第二段就是怎么讲？他这第二段就说了，第一段是说人都能活到100多岁，第二段是人为什么活不到100岁？你听好，我给你解释啊，叫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以醉入房。你看，以酒为浆，就是经常喝酒了啊，这个暴饮暴食了啊，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就是思想啊不固守了。那个时候呢，上一段说呢，精神内守，就是守住本心。这个呢，以妄为常，天天说大话办大事，明白吗？这个时候以妄为常，消耗其精神啊，就叫以酒为浆，以妄为房，以欲耗其精。听啊，以欲耗其精，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什么呢？是人的欲望耗的这个精啊。他这个原话就这么讲的，叫。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啊，以妄为常啊，以欲耗其精，以丧耗其真，不知持满，不知欲神，生于安乐，故快于心，故度半百而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节制、不保养，那你这个人呢，到了50岁就基本衰老，就快死了。你看这里面说了吗？就是以欲耗其精，以丧耗其真。你看，以欲耗其精，以丧耗其真，就是。欲望实际上是在消耗着我们人体当中啊最大的精。那这里面说的是哪句话呢？就是有的人如果先天父母遗传的不好啊，他的生理功能就不好，这是第一。如果先天父母遗传的好了，他这个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这辈子生育过多，也会导致消耗这个精，消耗的特别的大。啊，男性是，女性也是如此。男性这种消耗是固定的，那女性的这种消耗啊，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区别呢？你看咱们以前不计划生育啊，那个时候就怀了就生，怀了就生。你可不要认为说生一个才算呢，那有的人怀了8个，留了7个，只剩了一个。那你告诉我，如果按她怀孕的次数来算，或者生育的次数来算，算几次呢？实际上就是8次。那7次虽然没有说怀到足胎就流产了，但是我告诉你，对身体的损伤和对那种精的损耗依然存在。那你说这个8次生育耗的这个精有多大呀？你说一个女人她用自己的身体孕育另外一个生命啊，那就跟这个蜂王一样。你说蜂王她吃蜂王浆才能那么孕育还不累，活80、90年，是不是？那人不一样啊，你发现没有？生育越多消耗越快。那这个女人呢就是如此，生一辈子只生一个，就一胎啊，也没有流产，就一次就生了，生完了之后保养得很好，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女人生了10胎。你们算一算，到最后一对比，你说哪个健康，哪个好一点？那一定是生一胎的。这就叫以欲耗其精，以丧耗其真。所以说，女性的生育过多和男性的房事过多，对这种精的消耗非常的大。在哪里能够看得出来？男性家里孩子多的， 啊，房事过多的，还有这个女性生育过多、流产过多的，她的骨骼退化一定比别人要早得多。咱们是从医学医生的角度来去论证这个事情。那你看看啊，咱们在收音机前听，谁也不认识谁，是不是？他也不知道你在家里听，你也不知道他在家里听。这个时候你听到了都是我一个人的声音，你知道就好了。那咱们自己就对对号吧，就是说男性的房事多不多，还有女性的生育多不多，其实直接决定了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他骨骼好不好？因为这种精是先天之精，是很难补充的，消耗多少就是多少，这辈子消耗没了，这个人也就没了。你看，经常有一句话说的，说房事过度了，头晕眼花啊，眼冒金星，腰膝酸软。你看这是不是什么？这就是身体当中的精，其实消耗的体力能有多大呀？那你这个年轻体壮的时候，那这个体力消耗它是能够恢复的，但是为什么腰膝酸软、四肢无力、眼冒金星呢？就是这种精气消耗的太大了，而我们人的这个肾里面就藏有先天的精元之气，有先天之气，有父母的精华，还有自身培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看看，一旦消耗过境了之后，肾功能里面这个气不足了，由肾它这个里面呢，这个精华呀就出来了，干什么？先入骨啊，再入髓呀。所以说，肾主骨生髓啊，就在于此啊。肾主骨，骨生髓，髓上冲于脑部，故称为髓海。那我们身体当中的骨髓弱了，肾精少了，骨髓少了，骨头不充盈了，你就会出现什么？嗓音迟钝、精神萎靡、腰酸腿疼、四肢无力、腰膝酸软。你看这状态就出来了。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看着跟病歪歪的一样了？腰腿不好了，这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从肾上来找原因啊。就是这个肾精亏损太多太多了，所以你看，我就说了，我说咱们所有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跟消耗精气过多有直接的关系，跟生育过多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一代的老人家啊，有的呢，这个比我父母的年龄还大一点，那这些人呢，没有计划生育。那你说比我大的这些同龄人，比我大一点的这些人啊，60岁左右的这些人，家里面兄弟姐妹三四个、四五个的，甚至七八个的，大有人在啊。那你说这些人的老人家里面的父母是不是刚刚赶上8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啊？收音机前的这个70多岁、80岁年龄的还是很多的呀，这正赶上了那个阶段。你看身上其他的问题啊还有，但是呢骨关节这种退化的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你看有的人呢，这个腰啊都弯了，颈椎都低不下来了，胳膊都炸着着，那腿呀走不动路啊，那个脚啊抬不起来。身上冰凉都是这些情况，什么风湿、骨刺、关节炎、骨质增生、半月板磨损的啊，这个各种问题都来了。原因在哪儿啊？精消耗的过大，哎，精液不足了，肾脏退化了，肾里面的精华消耗殆尽了，我们人这骨头吧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那现在呢，很多的什么管骨头的药，有什么补钙的，有什么补氨糖的，有补胶原蛋白的啊，有补软骨素的。啊，有补这个那个的，什么什么都有。可是呢，我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在骨关节疾病的这一块上面都重视过，也买过药，也买过膏药啊，也都吃过一些东西。那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怎么样？你结果起来啊不太好。你除非说有一些特别贵的东西，你在我们中心里面就用过一个骨钛，那是很好的，但是就一样，价格太贵了啊，这价格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这里面呢，香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三个东西，实际上对我们的关节啊就有帮助。它的这种帮助啊，不只是直接作用于关节，实际上呢，它这个里面呢，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补充一部分，不是补充全部啊，补充全部就长生不老了，是补充一部分人身体当中消耗过多的这种精和气，最后来养这个神。你这个精不足了，气不旺了，神不旺了，人的病就出来了。而在肾里面藏的这些东西啊，没法太多的去补，那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就能帮助人补充一定的精，补充一定的气，补充一定的神。所以呢，这个啊，时间要长，要打多长时间的仗啊？至少从2年起步啊。但是我说2年起步，你不要说我买3年、4年的那种蜂王浆、冻干粉，是这个东西放3、4年也能吃，但是按国家规定它都过期了。所以呢，你要是拿，你最多你就拿2年的量。那如果有一些骨关节疾病特别特别严重的啊，甚至说那种严重到了都影响生活、难受的生不如死的，那我只能建议你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你西洋参、鹿茸片正常放，但是每天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你每天吃上2粒， 你吃上两年，你这样的话你多拿可以啊，你就拿48盒了，这样可以，要不然就正常一天一粒来吃啊，别的问题的。还有一个肿瘤康复期的，你也可以一天吃2粒，还有免疫功能特别差的，你也可以吃2粒啊，包括身体当中有结节囊肿的，吃2粒啊，这些都是免疫功能的问题。蜗牛严重的和这个免疫功能严重的这类的，你最多一天吃2粒，剩下那些你就一天吃1粒，好不好？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厂家给的政策的最后一天，200块钱一盒，一盒一个月的量，您呢抓紧时间，错过今天，后面可就拿不到了。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我们的风湿骨病啊，有几个事情需要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啊。那首先呢，就是咱们从几个角度来把这个骨病怎么慢慢的去解决，怎么配合我们这个长寿强身汤来把这个骨病啊恢复一些，或者说呢减轻痛苦，这一块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无论说现在咱们骨病的轻和重，其实都是已经确认了骨关节出问题了。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咱们的年龄的衰老退化导致的，这叫衰老性退行性病变。那再有第二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平时啊有什么受凉啊、受潮啊、风湿啊、摔伤扭伤啊、陈旧性的骨折呀、以及说过度劳累压迫的这些问题啊，都是以这些问题为主。你看这主要分两个大方向啊，第一个呢就是自身的问题啊，衰老了退化了营养不良了。第二个呢是外部的问题，那外部的问题呢又分两块，那有的呢是环境的因素，风啊寒啊凉啊啊，还有一部分呢是伤啊所引起的。你看骨病的原因呢其实比较复杂，但是呢骨头它有一个自身的恢复能力，这种骨骼的自身恢复能力是很强的。你看啊，咱们就不说人，咱们就说小动物为例啊，你说那个自然界当中这个动物有没有骨折的呀？它一定有啊，啊，像那个小猫小狗啊，它那个腿啊断了之后，你只要说给它能够喂食就可以了啊，咱们别让它饿着，咱们别给它饿死，因为它一旦腿断了，它吃不了东西了，它找不了东西吃啊，它走不了嘛。那么它这个腿断了之后，咱们只要正常的给它喂食，你发现没有？这小猫小狗啊，过上个半个多月、一个月，它能走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每一种动物啊它都有一定的骨骼自愈的功能，这个是完全的，这是很正常的事，人也如此啊。你看咱们这个胳膊腿啊，现在如果说骨裂了或者说叫骨折了，只要说没错位的特别厉害的啊，你真就是不管它，你给它包住或者都不动它，那我告诉你过上几个月它也能够自愈，这是骨骼的一个自身的自我自愈功能。那这个呢跟年龄有关，年龄越小它这个骨骼的自愈功能就越快。我们每天呢成骨细胞出多少，破骨细胞出多少，形成一个循环。那一旦年龄大了之后啊，大家听好了，一旦年龄大了之后啊，它骨头里面的这些东西流失的多，补进来的少，那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骨骼的变脆，也就是说骨破洞的增大，骨小梁的变薄，老人家呀这骨头啊就变得酥脆了，那它呢就容易塌方。这种塌方的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老人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身高在降低。你看小孩是越长越高，老人家是越长越缩缩，有的呢是腰弯了他低了，还有一些腰他也不弯呢，但是他身高就是比年轻的时候低2到3公分，甚至呢有的能够低4-5公分的都有，这就是骨头下沉萎缩。这种情况下他一下沉萎缩了，骨头关节与关节之间是有缝隙的，这种缝隙他被压缩了，这就出现什么情况了，这就磨损了。而且骨头啊它是关节与关节之间咬合的，这种咬合面呢它会有一层关节软骨，这种关节软骨是光滑的，就咱们吃那个脆骨啊特别光滑，哎抗磨。可是一旦说年纪大了，骨头里面的营养流失的比较多了，这种关节咬合面的一个软骨啊就变薄了，薄了之后甚至有一些能够磨没了磨穿了，这一磨没磨穿了，两边的食骨就是白骨头啊那个脆骨之后的食骨一磨，那就疼了啊，这个时候就麻烦了，骨质增生啊它就长出来了，因为什么它要破了它要修啊，代偿性增长，这一下子长出来多一块骨质增生，尖的呢就骨刺就出来了。你看看这不就问题就来了，骨病就这么来了。 所以说年纪大了，营养流失，骨质变差，它这个退行病变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占到所有老人家里面能达到70%甚至80%。那这么大的一个发病量，那西医里面又说了要补钙呀，啊，要补这个胶原蛋白呀，要补骨钛呀，这种方式都是对的。大家听好了，中医西医他们两个是两个方向，西医认为它补原料啊，胶原蛋白呀，氨糖啊，钙呀，硫酸软骨素啊，骨钛呀，啊，这些东西往里面补，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定是有效的。现在呢，主流的解决骨头的办法，缓解疼痛啊，这些办法就是用到西医的这一块。在这一块咱们不抬杠，有人说中医好，咱不抬杠，哪个起效，哪个减轻痛苦不更好吗？而中医解决骨头这一块，自古以来老祖宗是不认为说西医那一块他不了解呀，他不知道啊，隔着大洋彼岸呢，中国的老祖宗就从两个角度，叫肝肾入手。他认为啊，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筋骨的问题就解决这个事儿。所以呢，中国的老祖先呢，他搞出来的这个药里面没有什么钙，也没有什么软骨素，也没有什么氨糖，也没有什么骨钛，都没有，就是一些补气益气、壮骨填精益髓的东西来解决骨病。那你看看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呀？有没有效呢？也有效，但是咱们按速度来讲啊，这句话呢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西医来得快，中医来得慢，这个对骨病来说也是如此。西医的很多东西像氨糖软骨素，你吃上几天疼痛就减轻了，这中药你吃上几天不一定减轻，但是呢西医减轻了它解决不了核心问题，而中药呢来得慢，它呀到最后能够把这个减轻很大一截。那咱们现在能不能够取其长啊？可以啊，现在咱们中药吃着西药吃，中医西医结合，两个一起来解决骨病，那就效果来得好了。那咱们今天呢，你吃个钙啊、软骨素啊，药店里有的是，随便去买。那咱们今天呢，解决退行性病变的骨头这一块，我告诉大家，像什么那个颈肩通啊、这个骨痛灵啊这些呀、你能吃就吃啊。如果说你不愿意用那些的，我告诉大家，你把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你用上。哎，首先第一个，鹿茸是啥东西？鹿茸是不是没有钙化的骨头呢？你看看它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钙质的，而且鹿茸还能够补什么？鹿茸最主要的就是补肾，它补肾阳，西洋参能够补肾，它能够滋阴，它能够补肾阴。你看我们阴虚火旺的，是不是就是肾阴不足了吗？那西洋参就能够滋肾阴。你看，一个是熟地，一个是西洋参，都能够滋肾阴。你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肾阴，一个肾阳都解决了。然后呢，咱们这里面量虽然少，但是你别忘了啊，里面还有个主要的东西啊，啥呀？蜂王浆啊，蜂王浆也能够补肝，也能够补肾，也能够填精，也能够益气，也能够养血啊。哎，你说它有没有用？它一定有用啊！因为什么呢？大家听好了，你说这个蜂王啊，它最大的功劳是不是就是一直产小蜜蜂这个卵？它得生多少啊？它生了这么多，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人家还能活8年10年呢？它比普通小蜜蜂能多活多久啊？多活100倍的寿命。那反过来了之后，你说我刚刚讲过了，我说生育过多或者是房事过多导致其散其精啊，那人这一辈子当中精气散耗的越多，我们这骨关节来的退化的越快，骨关节退化的越快的一个显著标识就是衰老性退行病变。那你看这蜂王浆在这里面是不是补一部分先天之精？它一定是能的。而且咱们讲了，蜂王浆这个东西神奇是什么？它让一个东西跨物种啊，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小蜜蜂这个种群，但是吃了蜂王浆呢，它就蜕变成蜂王。可是呢，它对补充一定量的，它不能全补充啊，它能补充一定量的先天损耗的这些精，那你就能补进去一点。我告诉你，明明一个人身上有10，消耗完了这10个就没了。咱们这个蜂王浆它补充不到10，你别指望啊。但是我告诉你，它能补充到1，你原先连1都不快没有了，剩0.几了。但是现在这蜂王浆用上2年，它给你这个原先10个精给你补成1，你最起码你这个身体啊就能够延长寿命。同时呢，给你肾经里面的肾阴肾阳给你补上来了之后，这个壮骨的作用跟着就起来了。因为只要肾一强，骨自然壮，所以叫肾主骨，骨藏精。你看看肾主骨，骨藏精，这一下子就说通了。所以啊，如果你有这种严重的退行病变的，弯着腰的啊，低着头的，伸着脖子的啊，这个走路没有劲儿的，这都是明显的退行病变。尤其是那些现在啊上了年纪的，身高明显降低的啊，这些的老人家，那你这就是骨质钙质钛类的流失的太严重了。那怎么办？ 把咱们这个用上，而且用了你加点量了，这个就得是怎么来呢？西洋参鹿茸片正常来，西洋参还是6片，鹿茸片还是3片，但是这蜂王浆你就吃2顿啊。咱们这个是冻干粉蜂王浆，这个蜂王浆啊，它是跟冻干粉有区别的，就是6:1的比例，6斤蜂王浆才能做出来1斤冻干粉呢，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那的量更大呀。咱们正常来讲是6片西洋参，3片鹿茸片，1粒蜂王浆冻干粉。那如果说严重的骨病的啊，严重的退行性便秘的这些，那你就一天吃2粒蜂王浆，这1粒蜂王浆冻干粉就相当于快2勺多的蜂王浆这个膏，那你吃2粒是不是就相当于吃4-5勺了呀？这一下子量就大了。我告诉你啊，这量一起来了之后，补充这个精来的就好多了。哎，这是咱们说解决的第一块，解决的是老年退行性的骨骼病变的问题。那还有老人家第二类的问题是什么？就老人家呀，这么多年以来啊，有陈旧性的骨伤，你说扭着腰、扭着腿呀、扭着手脖子呀、扭着脚腕子呀，太多了。再有第二个，就是风寒湿啊，受风着凉的这些，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些也比较多。那我问问大家，你猜猜啊，你说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汤、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管不管用？我告诉大家，也管用，而且效果也好。那我们这些风啊、寒呐、湿啊，在身体当中是特别难清除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家，你们知道你们这个风和邪在哪里吗？我告诉你们，第一个，这些风啊、寒呐、邪呀，容易在皮肤之下，也就在肌肉腠理之间，就是皮和肉中间的那一层。咱们你看有的时候那个剔肉的时候啊，那个肉皮和肉之间是不是有一层啊，还带着白膜的，哎，就那个位置，这个叫肌肉腠理之间。那这个地方有风、有寒、有湿啊，那老人家在身上就有明显的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感觉这个地方啊游走性的痒痒。你看也没有说没有洗澡啊，经常洗啊，也没有说什么身上涂了东西啊，或者是淋水了都没有，也没有沾什么东西，就感觉是痒痒。你一看这个地方呢，也没有起疙瘩，也没有发红，就是痒痒。好了，抓2下不痒了。过一会儿呢，再往下一点又痒痒，再过一会儿痒痒痒。这个时候有个啥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要不然你自己有个痒痒挠，要不然让老伴给抓，说后背哎痒痒了，你看你一抓，抓了这2下明显不痒了吧，哎它隔着一小块又痒痒了，然后你往那儿挪挪，又抓抓，抓完了之后呢边上又痒痒了，实际上你一抓完之后吧，你会发现你抓一大片，你说这一大片都抓完了不痒了吧，结果呢过一会儿又痒痒了，这是啥呀？这里面就是风邪湿啊，在这皮肤里面，这是第一个。再有第二个，这种风湿寒邪，尤其是这种湿寒在哪里最多？骨头缝里啊，甚至严重的呀都到这个骨髓里面了。咱们首先说说骨头缝里面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表现，一般来讲啊就是凉，然后啊这个地方啊疼，这种疼啊是间歇性的钝疼，就是你揉揉捏捏活活血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血液能带着来啊气，实际上是气推着血来的，血是热的，那你这个气血一过来一热一点，把这个边上这个温度上了点，骨缝里的这个凉啊就冲一点，哎就好一点。所以说你揉一揉、热一热、搓一搓就都不错了，就有感觉了。那这种啊就是基本上揉搓按摩还能够缓解一下，但是去不了根儿。而最严重的就到哪里了，大家听好了，最严重的这种风和湿就进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当中去。那这一类的表现在哪里，大家听好了，就说是严重的风湿不只是在骨缝里面了，这很多人严重的风湿啊骨缝都变形了啊，鼓起来一截，或者是手指头粗啊胀啊，那疼的受不了，再严重的就进骨髓里面了。那我们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这个两条腿啊，还有这个膝盖啊，甚至包括脚面啊、脚心呢、就冰凉冰凉的。这种就不一定是上热下寒了，它是全身的骨髓里面都有凉啊，可能说年轻的时候受过大寒，你包括这个插秧啊、稻田地里面呢、或者说坐月子的问题啊，或者说家里面从小就冷啊，吃的穿的都不好啊，着凉的特别厉害啊，那这类的情况就两个地方最多。哪两个地方？我给大家说，一是东北，你像东三省加上新疆、内蒙古都会有这种情况啊，都会有这种情况，特别的冷。那你看整个中国啊，就是说温度能够达到零下20度以上，冬季啊能达到零下20度以上的地方，我给大家捋一捋啊， 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这几个省份，冬季的温度都能够达到-20度以上，-20度啊。那么河北省，你像张家口、承德这一带，冬天也能达到-20度。哎，然后呢，就是内蒙古、新疆也是这么冷。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甘肃有一部分地方，再加上这个青海、西藏这些地方都能够这么冷啊。尤其是哪呢？就是东北或者是西北这些地方凉。那这些地方啊，就容易达到这种身体当中进入骨髓的这种寒。那还有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哪里啊？就是南方。有人说南方不暖和吗？那是啊，南方是暖和呀。但是大家听说过一个有意思的词儿吗？说北方取暖靠烤火，南方取暖烤火不行啊。那家里面弄个火盆烧火得烧多少吧？靠抖啊，靠穿的多呀。那是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到现在此时此刻，南方很多村子里面、山里面、寨子里面还是用那个火盆烤火呀。我前一年去过一次咱们这个浙江杭州临安区下面的一个镇，到那里去了，那农村盖着小楼或者有那种平房的，那现在那块也没有暖气，还是靠着一个火盆。那火盆也不能天天弄啊，你包括这个湖南、湖北呀、江西呀、包括四川呢，也都是烤火呀。你看，包括云南那边也都是烤火呀。我告诉你，那种湿冷是非常的冷的，是他那边冬天呢没有到零下，可是我告诉你，他那边冬天到了-5、6度、7、8度的时候，那种湿冷它是往骨头缝里钻的，特别特别难受。所以这些地方啊，也是容易出现这种风湿、风寒进入骨髓。我刚刚说的，你看，其实要这么算来讲啊，什么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啊，这些地方还相对好一点哈、包括海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广西也是的，像那个广东、广西啊、福建呢，这些地方风湿它主要是湿，它不寒。我刚才说的地方是又有风又有湿又有寒，那你看看这些麻烦不麻烦？所以啊，我告诉大家，这类情况的进入骨髓的，那就会出现一个冰凉冰凉的，就是你拿那个电热毯呢，甚至拿那热水袋呀，把这个腿呀或者脚啊烫一烫、敷一敷，还是冷，冷的受不了。那这个办法怎么解决？我告诉你，二合一。孟非老师教你啊，第一个，你准备点药，准备点啥药呢？花椒，啊，艾叶。生姜，就这三个东西了就够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加点红花也可以啊，就是花椒、艾叶、生姜这三种东西啊，多放点，多放点啊，别怕花钱。然后呢，你把这东西放到锅里面煮一煮，煮上那个5、6分钟啊，弄成那个水桶，就是那个提的那种水桶啊，你没有水桶就那种深的那种木盆都行啊。然后呢，把这个最好是水桶啊，把这个热水倒到里面去，再调点水，温度调一下40多度、50度啊，温热，然后把这个脚啊放到里面去，到哪里呢？到小腿的中间，如果你的桶大一点，到膝盖那就更好了啊，到小腿的中间这块就多点，连脚背、脚面、脚脖子、小腿都在里面泡上，泡多长时间？泡它个20分钟。当然糖尿病的要注意啊，水温不要特别烫啊，烫坏了。要是说不是糖尿病的，脚部没有什么伤口溃烂的，你就这么放。放了一点盐也可以啊，还能消消毒，泡上20分钟，泡出汗。我告诉你，你连续泡个1个星期，你这个时候啊，你这种寒它就往上走啊，往上走了，咱们中间这个位置啊有热呀，肚子中间这块它有丹田在这上啊，它元气在这在这呀，它就热乎了，它这个寒呢就往上散，往上散上边不怕，就给它打走了啊。这个时候你泡上那1个多星期，你明显能够减轻，这叫辅助。那第二步就是咱们这个药方，咱们哪个药方啊？就这个长寿强身汤，你给它喝上啊。西洋参6片，鹿茸面3片，加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2顿。我告诉你，这些都得吃2粒，而且你得吃的时间长，照这个2年来吃，这个量就大点，别怕花这个钱。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骨病越来越不解决，这个大家听过吗？湿则寒，寒则凝啊，那凝了就淤，淤了就堵啊。所以说，我告诉你，湿寒气特别重了，它在骨髓里面，最后它往外散的时候就进到血管里面，你血管里面这个凉气一碰到它凝结，到最后一洗啊，这血管就聚，它就收缩，这一收缩血压急剧升高，血液流速变慢，寒气进到血管，人体温下降。那我问问大家，什么人体温下降？活人都是热乎的，大家我说到这句我就不说第二句，大家都懂，活人是热乎的，什么人不热乎啊？是不是活人时候的？你记住了，人的温度越正常，身体越健康。那人的身体当中病越多，这温度越下降。你看发烧，发烧是好事， 证明老人家能发烧还是有潜力的。

0: 老人家就怕的是烧不起来。你看老人家们多少年不发烧了，是不是？除了前两年那次传染性的肺炎以外，有一部分发烧，即使发烧时间也不长，剩下的肺炎都很严重了还不发烧呢，啥原因？烧不起来了。所以记住了，好人活人才热乎，越凉我跟你说吧，它都影响生命的长短。你看这回这事儿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好好泡脚啊，我再说一遍，这种风寒湿骨头有问题的啊，连带性的骨骼受损的啊，经常手凉脚凉的，经常冰凉冰凉的，捂不过来暖不住的啊，严重的这种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了，生姜花椒艾叶撒一点盐啊，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量，一把一把往里抓就可以了，没有贵的。你说生姜能贵吗？艾叶那东西10块钱买一兜，花椒谁家都有，盐更不用说了，1-2块钱一包。泡脚啊，放到桶里面，然后把这个小腿都倒到里面去一起泡着。糖尿病的注意一下，别把那个破烂的皮肤啊放到里面去，要不然给泡坏了啊。这个没有伤口了再泡啊，有伤口的就浅浅的洗一下就可以了啊，尽量是糖尿病的注意一下。那这个方你用去吧，用完了之后啊，谁用完谁有感觉啊，这是这种情况。那最严重的骨头的问题就是什么变形的了，大家听好了，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手啊脚啊又肿又大又变形的了，那手啊扭扭着，脚也扭扭着，鞋都穿不过去的，这种骨病的有没有？大家告诉我，有，身边真有。那怎么办？大家听好了，到了这种程度了，叫针之不及药之不治必灸之。大家听好了，针之不及药之不治必灸之啊，怎么办？艾灸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这个单独的就是一种两种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泡脚接着泡，我刚跟你说那个泡脚啊，花椒生姜艾叶，有条件加点红花，普通的红花就行啊，然后呢再加一把盐，你这个继续泡也是这么泡。然后第二个，这个长寿强身汤继续喝，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再加上2粒的冬黄姜冻干粉，最后一个艾灸。艾灸哪里呢？大家听好了，就艾灸4个地方。哪4个地方？第一个，左右两个脚的涌泉穴，左右两个脚的涌泉穴啊，这个地方艾灸啊，左右两个脚的都要来，这是2个地方。第二个，左右两条腿的足3里，这个位置啊，我相信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啊。脚心，你那脚心打整个大片你都来吧。足3里在哪里呢？大家听好了，手放到膝盖上啊，手放到膝盖上，手心劳宫穴正对着膝盖这个位置，然后你手指5个手指慢慢分开，无名指对这个地方旁开一点点啊，就是足3里了。那左右两片，有人说我找不那么准，找不那么准，你在艾条点着了之后慢慢晃一晃，幅度大一点就灸上了。咱们讲吧，长灸足3里胜吃老母鸡啊。那这个足3里补气啊，啊通经活络呀、啊、元阳之气到里进呢、啊、这艾灸是天地纯阳之物啊。然后再有一个，足3里正是脚底下地方，寒气在这儿存的最多。咱们每天呢、啊、左右两个脚的涌泉穴加上2条腿的足3里啊，每天加到一块，一个穴位熏10分钟，4个穴位熏40分钟，买点好艾条，这一点我给大家提醒，买点好艾条，千万不买便宜的，便宜的艾条没有用，大家听明白了吧？一定买点好艾条，这个你用去吧，也是2年。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寒2年左右能给去掉。有人说两年能去掉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这已经很厉害了啊！大家听好啊，这是孟非老师教给大家的。所以说这个长寿强身汤啊，老幼皆宜，尤其是年纪大越好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都能够帮助解决治疗。然后免疫功能下降、风寒湿邪、脏气萎缩的、气血不足的，它都能解决。冬黄姜、冻干粉200块钱一盒。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当然以后还有，但是呢不一定能搞得到了，因为说它这边每年产的量不多，这次呢是把人库存都给清了。估计今天最后一天，这个你订完了给你发货都得晚个1-2天发，它不一定有了。他去想办法，或者说从我们中心里调一点，但是呢以后再来那就不合适了啊。咱们这都好几天了，人家也给了一个很大的支持，咱们感谢人家就可以。那目的只有一个事儿，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能够合理的治疗、科学的锻炼、适当的营养，来帮助身体啊恢复机体的功能，从而呢得到一个安详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又聊了这么多，咱们呢也把这个解决主要骨关节这一块的给大家说了说，一个是单独吃加2粒啊，第二个呢是泡脚，第三个呢是加艾灸。反正无论怎么说吧，咱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都成了好朋友。那 我呢也愿意把这些方式方法呀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收获健康，真正的得到一个很好的身体。咱们老了呀，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啊，咱们把这个本钱保持好，身体健健康康的，你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安享儿孙的一个照顾啊，是不是？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今天是蜂王浆冻干粉最后一天，咱们再宣讲，200块钱一盒，一盒一个月，一盒里面三把，一把里10粒，30粒吃30天，1年12盒，2年24盒。您呢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了。那今天我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与听众朋友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能跟你通话真是太高兴了。
0: 不好打是吧？是不是一直这么见呢？
2: 嗯，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老听众。
2: 嗯。
0: 啊。
2: 就是你啊，各吃各种好产品。
0: 啊，这
2: 产品好吧？嗯，你这人讲课讲得好。
0: 嗯。

0: 是很自然。
1: 哎，谢谢表扬我，谢谢谢
0: 哎，
1: 谢。
0: 有那好多东西啊，张口就来，还接地气。哎，还有那个就是中心产品不错，价格也合理，吃得起，效果也好。我是啥呢？我是23年做的这个肺癌手术。
1: 我说听着怎么吸引
0: 哎，
1: 说我啊？
0: 切除了一个肺叶，手术还算挺顺利的。
1: 哎呦，那挺好，挺好。
0: 但是回家以后吧，总感觉肚子里头有气儿，来回窜。哎呀，胸口也憋得慌。后来就发烧，哎，都烧到40度了。哎呀，一口一口的大黄痰呀、啊！后来没办法，又住院打消炎针。哎呀，20多天才烧才退了。从那以后吧，这身子底子就是差的，太差了。哎呀，气总是不够用。
1: 没劲儿。
0: 2步的台阶我都上不去，走几步路啊就得停下来歇歇。这胃口也不好，吃点东西就是有反了。人也没劲儿，哎呀，吃好些好东西吧，但就感觉他这精神头也特别差，就光想那个躺着。
1: 没劲儿，就想困，躺着。
0: 我原来啊还有那个膝盖啊关节炎，还有老寒腿，蹲下来就起不来，走路啊还是响。哎，阴天下雨的，膝盖就疼得伸不开。我吃那个海参肽啊，还有这个羊胎盘嘛，我这个膝盖就好了，
1: 好多
0: 也
1: 了
0: 不
1: 哈，
0: 疼了。我挺意外的。
1: 不是意外，这是真正常效果啊。
0: 我这不听那个蜂王浆嘛，我又买了点蜂王浆，就想解决我的气的这个问题。就是手术之后吧，我感觉身体虚，一直养不过来。我一听那个强身方啊，我就觉得，应该是对我的症。老师，我一天吃2粒行不行呀？我这病重。
1: 你就想加点量，正常1粒，你吃2粒是吧？当然，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可以吃2粒，因为刚才我听到你说了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第一个呢，切了一个肺叶，第二个术后啊，除了感染了，然后呢，就是连续发烧了有40来天，你这一个情况就证明这个肺脏啊损伤的特别大，尤其你现在就是按照医学术语来讲，就叫倦怠、犯困、乏力，是这意思吧？你这个不都是气不够吗？你都说了，你说你走路都费劲儿。你别说走路啊，你站起来都费劲儿，你说话都没劲儿，是不是啊？这都是身体当中的一个气在给它伤掉了。本身肺是主后天呼吸的，你就缺掉一块，所以说你就永远会憋，因为你的气儿进去不够多，你这个在这里面不就憋胀吗？气不通则百脉不通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好好调理修复。咱们这个方子啊，正常来讲就是西洋参、鹿茸片泡水喝这个1粒蜂王浆中甘粉。你这个情况真就得用俩，因为你这个情况内部受损的厉害，气血亏虚的厉害，正气不足的厉害。你这还用着羊胎盘和那个海参肽呢？你要不用着这两个，我告诉你，你的身体会更差，是不是？这两个都补元补气，但是就你这种身体伤到这种程度不够了，你把这个加上去，而且这个长寿方你用上，你还得加量用，你就照着1天2粒。你要不说，我都要提醒你用不用俩呢。你看你自己都理解了，那就一天吃2粒儿啊，一天吃2粒儿，不用分开啊，就是一杯水，用西洋参、鹿茸片泡的水，把这2粒冬瓜粉喝下去就可以了，不挑时间啊，早晚都行，你就好好吃。我告诉你，这个情况按你刚才说的这个，你得2个多月以后会有变化，会有改变。而且你赶巧了，今天是咱们厂家说最后一天，你错过今天，明天再拿都没有了。
0: 太谢谢孟老师了，
1: 啊，
0: 我
1: 那你
0: 知
1: 就
0: 道，谢谢
1: 多
0: 您
1: 拿
0: 了。
1: 一些吧，好不好？
0: 哎哎，
1: 如果我的
0: 好，
1: 建议，说个人建议啊，你也是老会员了，老听众，对我也信任。这个这次是厂家，人家的是成本价，你要是一天吃2粒，可不像别人说吃上1个月2个月就行，你是一直吃2粒，反正这个东西保质期是2年，你就看着尽量是长期吃。如果说咱们这个吃完2年了，到最后没有了，或者说咱们这边打电话也不好搞了，哪怕在外面买点这个蜂王浆冬瓜粉，你也要继续接着吃，好不好？哎，好，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老人家。哎，再见。
0: 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1: 哎，
0: 再
1: 不
0: 见。
1: 客气，再见。
2: 好的。

0: 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香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田鸡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精神夺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
5: 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得多快呀，现在是眼看着这天气呀越来越凉飕了，尤其现在呢是昼夜温差大啊，白天晌乎头还挺暖和，但晚上吧还真就挺冷啊。那么俗话说呢，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啊，说这个种天气咱们减少外出，所以呀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打这往后咱们出去遛弯锻炼啥的吧，你就得赶晌乎头，暖和的时候啊，早晚呢别出去太早，因为寒邪越来越重了，它凉啊，它让血管收缩呀，它损伤我们的阳气呀，那么血流的就慢呢，血流的慢，你肝心脾肺肾，你脏腑功能它就下降啊，心脏缺血心慌，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所以一旦天冷了血管收缩，最典型的就是气血亏虚，就会勾得起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一旦气血亏虚啥表现呢？哎，气虚血不足，就会头晕眼花，脑袋不清灵，眼睛看啥呢？模糊，人就没劲儿，哎，就心慌气短。这个节骨眼儿呢，也是老慢病高发季节，就是容易犯病了。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眼下呢，咱们重中之重就是补气、养血、通血脉，最应该顾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你一个人，你只要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手脚热乎，你就没啥大毛病啊。所以吃拉睡觉这都跟我们脾胃有直接关系啊，咱们注意保暖，再一个慢节奏。现在吧咱们那个孩子啊，你看咱们姑娘儿子他这个上班啊生活节奏快，还忙忙叨叨的，早晨不吃饭啊，咱们口饭你多嚼他一会儿，慢慢的咽下去啊，要忙里偷闲，能躺一会儿就躺一会儿，能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别说我早晨麻溜起来了我就干啥去了。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哎性格啊非常的好，心情舒畅，他气儿就顺。如果人呢这个精神头不外泄，精神头留在身体里边，你说这人咋能得病呢？不能啊。尤其大家知道我们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秋冬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收藏啥呢？藏神养心，哎，藏气养血就旺了，所以要养我们的气血。老年人为啥说的睡不好觉啊？没有很多人你看他睡不好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心脏缺血构成的，叫血不养心神呐。哦，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首先心肌缺血，所以呢我今天呢要从这几种常见的病给大家说起。我们先说心脏病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听。那么心脏

鸡缺血啊，心肌缺血了。那心脏缺血之后呢，人是不是心慌啊？哎，气闷短呐，就是有点累挺慌，有点没劲儿啊，总感觉累，上不来气儿，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一检查呢，大夫说你心肌缺血了。你来那一阵儿呢，有点心慌，或者查出来有早搏，哎，有房颤，就是心突突。老百姓说心嘚瑟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血。那心脏好模样的，他咋缺血了呢？啊，心脏缺血会造成啥呢？先告诉大家，心脏缺血的表现，除了心慌、气短、没劲儿，人还会失眠，啊，就是睡眠不好，人会记忆力减退，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啊，记忆力总是好减退的，嗯，然后呢，人呐还会出现呢错语。就是容易说错话，心里这么想的，嘴瓢楞了，或者独语，心神散乱，严重心肌缺血的，他会自己跟自己唠嗑，自己在那捣鼓，这都是心肌缺血的表现啊。心肌缺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失眠，哎，人就是睡不着觉。失眠了，这当中呢，睡不着觉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入睡难，说我躺下呀，叽里咕噜的，我睡不着觉，还有一种呢，半夜醒，到半夜，我就醒了，醒了我就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呢，就胆小怕动静，啊，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都要从养心血、安心神来治疗。那么常见的这几种心脏病都跟心肌缺血有关。你看，有的人，说我心慌，来那一阵心慌啊，而且呢，真就是胆小，怕动静。你检查没啥大病。做呢心电彩超或者心电图有点早搏，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啊，但是呢他心慌、胆小啊，怕动静，这有浑身没劲儿的现象，这就是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我们的心脏的血呀，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血送到全身。心脏要缺血，你要胆小的时候，怕动静，这个时候往往你有胆囊炎，就是伴有口干口苦，这个人还心慌，还胆小，还怕动静，还睡不着觉，还容易心慌，你就有口苦啊，口里干，口里苦。叫心虚胆怯，心脏的血虚了，你就心慌没劲儿，胆气不足了，口干口苦，胆囊炎，这种睡不着觉是以半夜醒了睡不着为主，并且呢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就这样。那这当中它会导致一个现象，睡不着觉，还心慌。而且呢，胃还不好，有慢性的胃炎，胃胀啊，打嗝啊，烧心呐，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大便不正常，大便有的是溏稀，破破糟糟的，不是香蕉变成条的，拉着一摊子一堆，他没劲儿。这种情况呢，就是心脾两虚。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这种情况造成的心肌缺血。

光失眠，这个失眠呢以梦多为主，睡觉呢总爱做梦，稀里糊涂的老爱做梦，哎，梦多。那么这种时候就是你脾虚胃不好，那怎么办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呀，这种时候要健脾养心呐。为啥健脾？你吃不好，胃胀，打嗝烧心，浅表性胃炎，大便拉的呢也不好，吃不好就拉两次，要么就两三天拉一次。这人呐，看脸儿发黄，舌苔发白，手脚没劲儿，胳膊腿酸沉，脑袋不疼，脑袋昏沉沉的，两条腿不疼，但是沉。老百姓说：“哎呀，我这两条腿儿啊，哎呀，就像灌铅似的。”那这就是脾虚，因为我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之后，它不造血了，它造血少了，你心脏缺血，就出现心慌气短、没劲儿、睡觉做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我们脾胃是不大事儿啊？脾胃是大事儿，只要你吃饭香，拉的正常，睡觉好，躺着就睡，这个人没啥大病，咋的他也得活个80多岁。只要你吃饭不好，你睡觉不好，不但引起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会出现。血脂高，血粘稠，啊，还会出现痰盂堵塞，引起你长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病吧，最终呢，跟我们气血亏虚有决定性关系。气短、胆小、怕动静吗？他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吗？这个人不但心肌缺血，他胆囊炎。哎，那么这个胆囊炎呢，就拐的。他胃就不好，就有慢性胃炎，有时候就打嗝，就烧心，就反酸，吃点啥就不得劲儿。哎，那这个胃炎呢，就导致你说这人拉的能不能行？他拉大便是不是就不正常？哎，不规律，摸一天好，摸一天不好，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这就脾胃不好了吧？脾胃不好，这就造成他脑供血不足。脑袋不清亮，叫头晕，哎，眼睛看啥模糊，叫头晕眼花。所以心脏缺血、胆囊炎造成心虚胆怯、脑供血不足，以头晕眼花、手脚麻、抽筋儿为主，会引起抽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往下。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一缺血，人就出现更加失眠了。不但失眠，还会做梦。哎，你看看，那么这个时候一旦说胆遇到这儿了，你的肝儿也不好了，肋岔子疼，胀气，胃也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脂肪肝儿。你看，它是连带关系呀。你这时候整不好，往肝儿这一憋，这血在肝儿这过滤呀、啊，憋到肝儿这就形成脂肪肝儿。那么你右边肋岔就胀，哎，到心这儿呢，它容易就得胸闷了。你整来整去，你要有脂肪肝儿，你要有高血脂，或者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你体内垃圾多，它就会导致啥呢？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心病，这个冠心病人就闷了，就胸闷。他说我这心脏你是这么闷呢？哎呀，这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咋这么闷呢？这就是冠心病就做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想一想，这个东西要憋，气血不足，心脏供不上血，胆不好，憋到胆就容易得胆囊炎和胆息肉。

憋到肝呢，肝脏气血不足了，往上不养眼睛，眼睛干巴，往下不养腿脚和筋脉，会出现腿脚麻木和抽筋儿。哎，与此同时，在肝脏也就出现了脂肪肝啊，因为呢，到心脏这它出现冠心病了。你就胸闷气短，后背沉，像背个大面板似的，这就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对号啊，说一千道一万，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是脾胃虚弱得的，脾不好，脾胃。所以你看，往往你这个人，你只要吃饭吃的淤着，拉大便拉的透了，睡觉睡得呼呼的，哎，小便哗哗的，尿完了就拉倒了，他也不尿频，他也不干燥，你这个人你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就不容易得。那么得心脏病、得脂肪肝乃至得脑梗，前提这个根儿，你往回想想，你扒的扒的嘴，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脾胃不好？那有的老哥哥说不对呀，我也吃啊，吃饭还行啊，拉大便咋样？还行啊。那你吃的也行，拉的也行，咋得病了呢？所以你们没注意啊。那出现了这些一系列的慢性的病，不起眼儿的症状，它就会最终导致我们得一些呢心脑血管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啊，我治你心脏病，我要咋治？我要健脾养心血。健脾养心血呀，你只要你大便拉的正常，胳膊腿一轻球，你心脏有血了，安心神了，你脑袋清亮，眼睛看啥也不模糊，浑身也有劲儿。那治脑供血不足呢，要健脾养肾，益气养血，健脾的同时还补肾气，让你吃饭香，拉尿都行，心脏和脑袋供上血了，他就有劲儿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气血是万病之根。所以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人活一口气，人死了叫咽气儿了，人没有血和活不了，那你那血管里装自来水能行吗？你得装血，有血养着人才能哎睡得好，吃得好，心脑血管都好。所以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你气足，你血旺，你血还干净，它就不容易出问题。不管你治啥病，你人得有劲儿。说气是啥？气就是让你有劲儿。血是啥？哎，血是让你这些东西呀、都年轻。那咱们一个一个讲啊，先说我们从上往下讲啊，讲你这肺子。眼下就现在十月一之后，我们这个天儿一凉飕，我们最敏感的一个器官，这个系统就是呼吸系统，鼻炎的，淌清水的，打喷嚏的，见凉风就不得劲儿的，是不鼻炎？往下走，咳嗽、嗓子眼刺挠、开始吐白痰的，是不是气管炎啊？然后还有哮喘的，吼吼吼，上不来气儿的，要喷沙丁胺醇的，是不是叫慢性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完了大劲儿了，他就咳嗽就喘，哼哼哼，就咳嗽就喘。我们是不是叫肺气肿啊？大劲儿了，还有肺气肿，年头多了，大劲儿了，得不得心脏病？所以那个病加一起叫啥？叫肺心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哎，这个过程，这是眼下我们必须要注意加小心调理的病。所以在前两天讲课当中啊，慧心说，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可不能大意啊，不能说上秋了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们开始休息了啊，可不行，可得加小心。
上秋了之后啊，往十月一一往后啊，天气凉飕飕之后，我们要打起12分精神头啊，干啥呀？防止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犯病，防止感冒，因为一旦感冒了，病毒细菌一筏子一筏子的，你没听说谁又感冒了？哎妈，又阳了。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一感冒发高烧就阳了，就浑身疼就不得劲儿，他就把你的老病就勾搭起来了。啊，你说啊，你不加小心能行吗？不行。这就是为啥慧心说一定要吃好拉好睡好。你吃饭你要好好吃，别凉着，别说你咱整根冰棍啊，整根黄瓜蘸酱，我冻个冻梨我吃了，冰凉的这些东西不要吃啊，因为你就出现啥呢，伤阳气了。我们现在正是阳气的时候，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主要是吃好拉好，固护脾胃，别吃凉的。那么脾胃养好了，它才能造出气血。人活的就是气和血呀，没气就死了，没血也死了。所以这个根儿就是养脾胃啊。所以接下来问我们要常见的，你看一旦脾胃不好了，我刚才是不是说了，脾胃不好你有胃病，你胃胀，你打嗝，你堵听话，你吃饭不好，你睡眠就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你睡觉就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然后你就造成心肌缺血。因为脾胃把你吃进来的东西通过我们小肠吸收，人小肠是6米到7米长，主要营养物质就是在小肠来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吸收了，哎，再呢，它能够培补我们的阳气。你啥也不吃，人就没劲儿。你看你3天不吃饭，你就没劲儿了，你就趴窝了，啊，你感冒7天你就没劲儿了，你下地你腿都软。所以人一辈子，你想长寿，你想少得病，你就养你的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咋活就是这口气儿。啊，你咋活就这点血，所以先养脾胃，就是能吃拉得好睡得好，这就赢了。别吃凉的，大便让它畅通，谁大便要是干燥了，要是拉稀了，你这脾胃功能不好了，你心脏肯定供血不足，你脑袋也会供血不足啊。所以我们脾胃的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加以小心啊。我们就从养脾胃就是养气血。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块啊给你喝点补血口服液啊，我这块给你净化血液，它净个6，这块老拉稀你净什么血，这块慢性胃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胃难受嘎嘎打嗝，你净什么血啊？你吃吧，吃完6个月你去查去，白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招养你这胃，哎，没事多推肚子让自己大便好，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你只要吃饭淤着，大便天天拉正常，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什么？脾胃叫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造气造血的，气血是万病之根呐。你得病无外乎就是气血虚了。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讲气了。这个气吧，你先知道它有啥作用啊。一，气有防御作用。啥叫防御？人活一口气吗？它防御外邪的啊，防御啥？就抵抗力。哎，你感冒，刚才我不说吗，这一法子说感冒了着凉了，那就叫肺胃不顾啊。首先咳嗽打喷嚏发高烧，这个就是肺胃不顾，就是肺气虚了。所以你肺气不顾，这股凉风进肺子了，进气管了，那你肺气要足，来股凉风你夸把它挡在外边了，你就不感冒，你就不打喷嚏，哎，你就不会发高烧。感冒了发高烧了，说我又阳了，我又不得劲儿了，浑身难受了，这一法子让我瘫

0: 身上了，就是你气的防御功能降低了。西医叫免疫力低下，中医叫肺胃不固，就是肺的防御功能不行了，你才感冒。你一感冒，哎，就把你那支气管炎勾搭起来了，肺气肿、肺炎、肺心病勾搭起来了。那你咱们现在要补气呢？我固物肺气，固护肺气还是从哪儿？还是从脾胃。所以我说这招最好使，就现在打这往后，十月一之后啊，你看过完八月节，十月一之后天气凉头了，你就让自己吃好、拉好、睡好，气血足，再给自己调补，补咋补？健脾养胃，益气养血。他说直接补气血，你让他快点走。不可能，你有那弯弯肚子，你能吃镰刀头？你脾胃不吸收，你喝大象血你也白搭。所以根儿还得让自己的脾胃好，还是吃的好、睡得好、拉的好。我吃大包子，我能造出血来；我吃苞米碴子，我也能造出血来；我吃点排骨，我炖点鱼，我更好，我能吸收。所以还得脾胃好，说一天造一万呢，就是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足了，肺子的固摄能力、防御能力它增强了，抵抗力增强了，来一法子他们都感冒了、发烧了，这一法子他们都摊上了，咱们没咋地儿，没咋地儿，没感冒，老病就勾搭不起来啊。这肺子的它的防御功能减弱，抵抗力低下，主要是让人感冒，勾起的老病主要是肺子、气管、肺气肿、肺心病这方面的啊，咳嗽、咳痰、上喘、拉风峡，然后最后呢也有心慌，还咳嗽、还吐痰、上不来气儿、大劲儿还胖了、浮肿了，这不就是还有气管炎、还有肺气肿、还有心脏病，最后人胖了就心衰了，是不是这一系列病？你说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就在这气上吗？这个气的防御能力降低了，那气哪来的？打气管子打的？不是，吃饭吃的，五谷杂粮消化吸收，脾胃造出了气血。所以我们接下来重中之重，10月、11月、12月一直到来年开春，我们都干健脾胃养气血的事儿。哎，就吃好睡好拉好，哎，该溜达适当的溜达溜达，你就寻思咋样我每天吃的得劲儿啊，就养脾胃养气血，起码脑袋清灵，心不慌，浑身有劲儿，你说你能有啥大病？就有脑梗、心脏病也不怕呀，他也不能犯病啊，他也能越来越好啊，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接下来你胃不舒服，你拉的不好，抓紧调，赶快治，不会找慧心，我给你调，哎，这样你心脏它就不犯病了。你今年有感冒，你摊不上，你肺子气管不犯病，哎，脑袋呢供上血，脑梗别犯病，血管呢有弹性，高血压别加重，哎，你这血糖它平稳，手脚不冰凉，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也会减轻，就是控制住。咱们中医就是调，平稳，别让他犯大病。说包治百病，死人都治活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咱们从根本上来调理，就是让人舒服的活着，自然衰老。如果我96到寿，到那天你睡一觉就没了，我们就调到这个状态就行了。不能达到说包治百病啊、所以为啥慧心跟大家这7年当中，你们信得着我，我掏心窝子的给大家看病，因为彼此之间是以诚相待呀啊。慧心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全息预防 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绘制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李凤芝。
0: 嗯，家在哪儿住啊？
5: 家在吉林省舒兰市。老政府。
0: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3岁。
0: 哎，欢迎老姐姐啊。
5: 哎
0: 哎，经常听我讲座吗？
5: 经常听，一天不落。
0: 哎呀，听多少年了？
5: 听好几年了。
0: 啊，那今儿个来电话啥事儿呢？
5: 那就是我跟你说，第一个是心脏，第二个就是睡不着觉，这个给我好好帮助帮助。
0: 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哦。
5: 对对，
0: 一样一样说。先说心脏咋个不得劲儿法？
5: 心脏年头也不少了，就10多年了，就害怕动静，主要就害怕动静。嗯、
0: 心率多少？
5: 也是累的。
0: 大姐，心率多少？
5: 下12月份，一直到现在，就凡是心脏不舒服，就像啥玩意儿堵着了，还不是？我
0: 的姐姐啊，
5: 咋回事了，李老师啊？
0: 老姐姐，来问你，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
5: 一分钟跳多少下？没试过，没整过。
0: 血压多少？
5: 血压是40多，50多。还行，反正我有血压计，有时候量量，有时候不量。
0: 40多、50多还行，这是量的哪儿啊？
5: 量的哪儿？话又说回来了，但是我就对医学上咱也不懂，反正量了就看看，就完事儿了。
0: 你看的啥呀？稀里糊涂，你连话都没说明白。
5: 稀里糊涂，李老师，我确实是稀里糊涂。
0: 跟前有没有儿女？
5: 儿女都不在家，都在外地干活。
0: 你多长时间量一次血压？

0: 得有好几个月啊。
1: 好几个月
0: 稀里糊涂
1: 呀，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0: 我不怎么关心啊。
1: 别打岔。
0: 哦，不打岔。
1: 话都说不明白，怎么看病啊？正常人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
0: 我现在脑袋就2个月了，脑袋不好使。
1: 你看这，
0: 你不
1: 你
0: 说
1: 说打狗，他说骂鸡，这病咋看呢？有没有儿女在身边？
0: 啊？
1: 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一听，你看这说话都反盆，颠三倒四的。
0: 我现在就是脑袋不好使了，脑袋。
1: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不好使，谁家血压40、50就拉倒了啊？哎呀，来吧，这血压呢是不知道多少，问你心率，你也不知道啥叫心率，咋回事儿？那你说说吧，你那心脏咋个不得劲儿啊？
0: 就像有啥堵着了似的，你的
1: 慌不慌？
0: 有时候慌啊，慌有时候一张个一张个的。
1: 嗯，那来吧，跟你沟通吧，就不能用任何术语啊。
0: 对对。
1: 所以刚才这段呢，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听，真有听不懂颠三倒四的呀啊！那咱们就形容这心脏吧，你也就我能接待你。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呢，一难受是忽悠忽悠直张个儿。
0: 对，
1: 那张个儿那股劲儿，你冒没冒汗呢？
0: 不冒汗。
1: 嗯，张个儿那股劲儿，你有没有劲儿
0: 有时候有劲，有时候没劲，
1: 啊？啊，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0: 睡不着，1年多了，
1: 一宿能睡多长时间？整个这一宿能
0: 睡
1: 睡
0: 不
1: 多长时
0: 着，
1: 间？
0: 就是1小时。半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告诉你了。
1: 成宿睡不着觉，
0: 对，
1: 吃睡觉药了。
0: 睡觉药也不好使啊！我去那个精神病院都去了，我睡觉
1: 我
0: 药
1: 就
0: 吃
1: 想
0: 好几
1: 说，
0: 天
1: 你
0: 没
1: 这
0: 好
1: 不
0: 使，
1: 精
0: 我
1: 神
0: 不
1: 病
0: 吃
1: 吗？
0: 了。
1: 你们听听说话这个状态啊，老姐姐。成宿不睡觉，心脏忽悠翻个难受。那你脑袋疼不疼？
0: 脑袋疼啊，脑袋不得劲儿。你
1: 咋
0: 看
1: 个不
0: 病
1: 得
0: 好
1: 劲儿？是
0: 症，
1: 哪儿
0: 脑袋
1: 疼？
0: 能得劲儿吗？
1: 哪儿疼？脑袋哪儿疼？
0: 有时候就是耳朵上边这地方，后脑勺子，这一圈儿，从这个脑瓜门这地方不疼。
1: 说疼的地方，
0: 疼地方就是耳朵上边了，和后脑勺子、脖子。
1: 耳朵台子上边跟后脑勺子，
0: 对对，
1: 肝肾亏虚。老
0: 啊，
1: 姐姐，
0: 哎，
1: 哎，大便一天能拉一回不？
0: 大便一天一次，大便挺好，挺正常的。
1: 嗯，小便呢？
0: 小便一天2、3次吧，
1: 一宿几趟？
0: 一宿不起夜，
1: 嗯，
0: 就
1: 那这个
0: 到
1: 病，
0: 4、5点钟起夜。
1: 啊，那还行，大小便
0: 嗯，
1: 呢还行。
0: 啊，
1: 这个病吧，主要在心脏和脑袋上，啊，
0: 啊，
1: 心脏呢就是严重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嗯，嗯，
1: 它不养心神了，你睡不着觉，
0: 啊，
1: 啊，再一个呢，脑袋供血不足，这老太太呀有脑梗。脑萎缩，脑萎
0: 脑
1: 缩
0: 梗，
1: 的一阵一阵的发傻。
0: 对，
1: 你看
0: 我
1: 这
0: 现
1: 说
0: 在。
1: 话就颠三倒四的，脑袋不好使。老姐姐，
0: 脑
1: 你
0: 袋不
1: 家
0: 好
1: 住
0: 使，
1: 农村，住平房，住楼房啊？
0: 我这是跟孩子在一起住孩子的一个房子，我没有房子，
1: 我问的是住楼房还是平
0: 楼
1: 房？
0: 房楼房，
1: 楼房，你天天下楼溜达吗？
0: 溜达，
1: 溜
0: 这
1: 达
0: 两
1: 能
0: 天
1: 到，
0: 没溜达，就这
1: 有
0: 两
1: 没
0: 天
1: 有
0: 没
1: 找不
0: 溜
1: 着
0: 达，心
1: 家的
0: 脏
1: 时
0: 难
1: 候？
0: 受啊。
1: 咋整？有没有找不着家的时候？
0: 那没有，
1: 嗯，还能记住隔人家在哪儿住哈？
0: 能记住了。
1: 嗯， 这个病啊，就是心脏和脑袋缺血造成的，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叫心神失养，出现了错语，就是语无伦次，说错话，是不是经常说话说错？
0: 嗯，
1: 哎，这就是心神失养，心脏缺血了。这个气血不足呢，首先呢，它会导致手脚麻、抽筋儿啊。
0: 手麻，我一整就捏咕捏咕就过来了。
1: 啊，要捏咕能捏咕好，咱就捏咕吧啊。
0: 那也不行，那你说李老师吃点啥药啊，能过来啊？
1: 所以咱得治啊！我现在就说你的症状啊，啊，一个供血不足，脑袋心脏缺血，心神失养，脑袋不好使了，冠心病和严重的失眠。这个失眠呢，就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心肾不足了，还睡不着觉。脑袋还不好使，所以你治疗呢就两条道，就是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健脾醒神，开窍。你这脑袋堵住了不开窍，脑瓜子响不响？
0: 脑瓜不响。
1: 耳朵响不响？
0: 不响。
1: 你现在手上有没有我们那个绞股蓝？
0: 没有。
1: 绞股蓝没有，有没有葛芥保肾丸？
0: 没有，那个药都挺贵，我也没买呀。
1: 哎呀，啥也没有。
0: 对，啥也没有，啥药都没有。
1: 啥没有？那你这样吧，这个心脏难受，你现在先去买个中成小中成药啊。
0: 嗯。
1: 第一个福方丹参片儿。
0: 福方丹参片。
1: 这是一个，第二个醒脑再造丸。
0: 啊，醒脑再造丸，福方是补方啊。
1: 一福方丹参片，二、
0: 啊、
1: 醒脑再造丸，这两个药连吃俩月。
0: 醒脑再造丸对吧？
1: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补气活血通络为主。容易得什么病呢？冠心病、心绞痛、严重失眠。你们听听，现在说话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脑袋不好使了，总睡不着觉，折腾的。老姐姐，你这成宿不睡觉，你干啥呀？
0: 我就搁那躺着，我也不动弹了，上哪折腾去？
1: 就躺着就眯着，啊
0: 啊，
1: 就躺着就眯着呗。
0: 对对，眯着
1: 也挺难受啊。
0: 难受难受。
1: 嗯，这俩药吃啊，吃一段吧。听广播，我看看眼下你们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活血通络，心脾同治，不然的话你这个病发展会啥样呢？老太太会得脑梗，会得冠心病啊，走能走，撂能撂，容易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老年性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后遗症。走到脚不脚的，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你现在咋样？
0: 还行吧。
1: 还行的，就这样，这俩药你先吃着，老姐姐啊。
0: 这俩药就是先头那个是什么了？刚说啊，就忘了。我现在脑袋老不好使了。
1: 你也不会写字儿，我告诉你，你撂爪你
0: 写字写不好
1: 啊。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问我的学生，他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这位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显刚。
1: 显刚大哥多大年纪？
3: 今年74了。
1: 哎，74，听你这表达还挺好。
3: 我那个，我就跟你说吧，我就是胃的，我胸口这块吧，现在有俩月了，吃完晚饭和中午饭像发电似的。
1: 咋的？你再说一遍。
3: 我这胸口上

0: 我尤其晚上吃完饭就像发电似的，我那一躺。
1: 发电？
0: 就是像神经乱窜似的。
1: 发电呐？
0: 就像发电似的，那神经窜。
1: 哪儿窜的？你胸口哪个位置啊？正心口窝啊，还是前胸啊？
0: 正心口窝往下窜。
1: 心口窝往下是胃。
0: 那吃完饭完了，心口窝的，就是这个感觉就像发电似的，噔噔就往下窜。
1: 疼吗？
0: 我完了呢，那个排完气就好，就好点。
1: 嗯。往下窜的过程当中，你胃就心口窝这疼不疼？
0: 不疼。
1: 要窜到肠子有没有那拧劲儿疼的意思？
0: 那一点都不疼。
1: 不疼，它就往下咕噜咕噜咕噜就窜。
0: 这这这要发电的突突的有时候。
1: 往下窜气儿就是。
0: 啊，那窜气儿那是。
1: 啊，往下窜气儿就是往下窜气儿呗，就是。
0: 啊。
1: 窜完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呗。
0: 啊，对对对。
1: 吃凉的了，最后啊，
0: 我不敢吃凉的，我不凉，一点都不凉。
1: 大便拉的啥样？
0: 不好。
1: 咋个不好啊？
0: 得三四天。
1: 干燥啊？
0: 啊，干燥。
1: 特别干吗？
0: 不特别干。吃的多，排的少。
1: 那不是干吃拉的少吗？
0: 啊。
1: 那大便干吗？
0: 还行。这就不干了，比以前干，这就不干了。
1: 那三四天拉一回也不行啊。
0: 三四天拉一回。
1: 正常应该一天拉一回或者两天拉一回。你三四天拉一回，那你大便特别臭啊。
0: 还没有感觉臭啊。
1: 嘴里有没有味儿？
0: 没味儿。
1: 啊，大便啥色的？
0: 现在我吃那什么呢？我吃那个辣豆黑的。
1: 谁给你开的？
0: 你告诉我吃这个了，然后我吃别的，等我就扔了，扔下我这又捡起来了。
1: 天王补心丹，针对心脏不舒服。
0: 我这个天王补心丹跟那个牛黄清心丸。
1: 嗯。
0: 我这
1: 吃
0: 两遍现在。
1: 吃的咋样？
0: 吃的好，这回舌头快封口了。
1: 舌头有裂口子是吧？
0: 有裂口子。
1: 现在好了吧？
0: 妈快，现在还剩三分之一了。
1: 嗯，那行，让它长上啊。
0: 啊。
1: 长上之后，现在还有个事儿啊，这是胃的事儿、
0: 啊。
1: 就是你吃完饭往下窜气儿，放两个屁就好了、
0: 啊，
1: 这是胃的事儿。
0: 啊，这我知道了，这回。
1: 这个胃光直都不行，得治啊。
0: 那你说要吃啥？吃点啥药吧？
1: 那你说治不治吧？
0: 那你说，老师给我开个方吧。
1: 那你看咱得治啊，大哥呀，啊，你是咋整、
0: 啊、
1: 老哥哥
0: 啊，
1: 初中毕业小学毕业？
0: 小学。
1: 农民是不是
0: 啊？啊，
1: 是不是农民呢？
0: 我下过乡。
1: 啊，年轻时候指啥干活？是农民还是工人？
0: 工人。
1: 啊，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
0: 我现在吃那可可皮林呢，我天天晚上吃那个，吃大饭片儿，可可皮林，帮个九点半，九点四十吃，能睡到四点。
1: 大伙儿听听，大伙儿听听，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看咱这些老伙伴这脑袋，颠三倒四啊，说话之反盆呐、啊，你问他东他问西，你说打狗他说我骂鸡。啊，我问他睡觉咋样，我吃你吃睡觉药呢，不吃睡觉药睡不着觉吗？这不是。
0: 对。
1: 这个药吃多少年了？
0: 我吃三四个月。
1: 嗯，
0: 三个月吧。
1: 啊，这药吃完它有依赖性。
0: 不吃不行啊，不吃睡不着啊那。
1: 啊，所以现在哪有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
0: 啊，
1: 那个就你刚才形容那个吃完饭心口窝那，其实不是胸脯子，那咱得划分界限。胸脯子就是你两个乳房上边这块叫胸脯子。
0: 啊，
1: 要是正心口窝往下那块，心口窝那是胃。你刚才说放电那个地方是不是心口窝那儿啊？
0: 这行。

0: 这个属实为了，
1: 我刚才白说了，胸脯子就两个乳房上边叫胸脯子，
0: 啊，我那下边，
1: 心口窝那叫胃，
0: 那是胃了，
1: 吃完饭就那块放电，它就粗粗往下窜气儿，是不是？
0: 啊，那是气儿，那这我知道了，
1: 放个屁就好了，是不是？
0: 啊，得放好几个的。
1: 你别管放几个，放完了还放电吗？
0: 那就轻还有，但是轻多了。
1: 告诉你查啥去？你说，
0: 啊、
1: 老哥哥心长哪儿知道吗？
0: 啊？
1: 心长哪儿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咱们心在哪儿长的？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胃在哪儿长的？知道吗？
0: 胃知道。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胸口下边呗，
1: 那肝搁哪长的，知道不？
0: 那我不知道，
1: 这咋整？为啥慧心要苦么苦业给大家讲课？你说这不长病往哪儿跑啊？啥啥不知道，心搁哪儿不知道，肝搁哪儿不知道。老哥哥，你说心能长腿肚子上去吗？肝能长屁股蛋子上去吗？
0: 不能，老师。
1: 啊、哦，所以这段不掐哦，就这么播，大家听着呢，你听着你也别见怪，就是你们呐对这个医学常识太少了，啥也不知道。就你刚才说这个心口窝下边窜气儿这个事儿，这个病在肝上呢。
0: 啊，
1: 你整不好你有啥病？你有胆结石或者脂肪肝、肝囊肿啥的。
0: 啊，
1: 你查没查过？
0: 我上两天查来的，啥没查出来呀？
1: 查的啥呀？
0: 孩子领我去的，我也不知道他查的啥呀，各位。
1: 干啥了？抽血了？是化验尿了？整哪儿了？
0: 抽血了，都化验了。
1: 除了抽血还干啥了？
0: 哎呀，做那个，还到反，做那个核磁共振来的。
1: 那核磁不磁脑袋了吗？是不是做的脑袋呀？核磁
0: 啊，做的脑袋。
1: 要不要你在那躺着拿一个东西像电熨斗似的上你肚皮上划了去？整没整？
0: 没有。
1: 那你看，那肝胆彩超没做，这查啥呀？还抽血？啥病抽血？你说啥病抽血能抽出来？我告诉你。抽血化验能化验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一般做肝胆脾彩超得让你人在那躺着，把肚皮露起来，往你那上抹点那个润滑剂，像电熨斗巴掌那么大一个东西，在肚皮肋巴上后腰上来回葫芦，有没有这个动作？
0: 有这个做了。
1: 到底有还没有啊？
0: 有这个做了。
1: 做啥了？做哪儿了？
0: 这胸脯子呗和肚子上两边，我在那躺着，两边翻来的，两边翻出来的。
1: 都把我气笑了，翻完咋说的？大哥。
0: 啊。
1: 翻完咋说的？
0: 啊。
1: 翻完说啥了？查出啥来了？
0: 啥没查出来当时啊。
1: 那化验单呢？检查报告单呢？
0: 都在家呢。
1: 你没在家呀？
0: 都在，我没在家，都在孩子手呢。
1: 这咋整？所以吧，这样吧，大哥，就是怀疑你有啥呢？比方说有胆囊炎的，有胰腺炎的，有脂肪肝的，它就导致这个胃吧就往下窜气儿。因为你光窜气儿，它不疼是不是？
0: 不疼。
1: 不疼，光窜气儿，这个毛病在胆上呢。在肝上呢，要不我咋问你肝胆查没查出病呢？那你初中毕业，你这事儿咋一问三不知呢？你也不是不识字儿，这种情况吧，没啥大病，不用住院。
0: 啊，
1: 不用住院，我告诉你吃啥，疏肝和胃丸。
0: 啊，
1: 木香顺气丸。
0: 啊，
1: 能不能记住？
0: 木香顺气丸。
1: 嗯，
0: 和那是和什么？完了，当我晚上我给那个导播给热线打电话吧。
1: 嗯。

0: 好了，老师，谢谢。我明天给导播打电话了，我再记。
1: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到10度，最高气温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7: 今天738地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6: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9月28日开通，1号线红嘴子站同步启用；
7: 长春秋菜10月1号集中上市，124个销售点位，方便市民采购；
6: 延吉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文旅实力再获认可。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 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即可获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6: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在国12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12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14/5兴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是3.2公里，紧邻图们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
9: 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冲刺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8: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100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10: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
8: 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节日里，梅河口牛世界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检疫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修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11: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开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吉林省发布多条金秋赏秋的自驾路线，其中国334全线最受关注的新地标，当属今年9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夹皮沟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博物馆依托废弃的矿夯，打造了地上全维度展陈加井下沉浸式体验的特色游览线路。国331国道沿一山两江蜿蜒伸展，全长1314公里，串联起鸭绿江、图们江的壮美风光，途经10个县市、216个边境村、45个3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是自驾游爱好者不可错。

0: 黄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也更难受。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没错，那好视力呢，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呢，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呢只有这么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宁便携式的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出来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的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0: 金秋九月，全省秋收的工作有序铺开，各大水稻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镰，首批新米即将上市。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水稻种植基地，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现代化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结杆还田一气呵成。今年土壤伤情好，管护到位，600亩稻田长势良好，妥妥的丰收年。目前全省耕层平均厚度提高3.5%，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提升6.1%，耕地质量平均等级提高0.33等，为粮食高产稳产筑牢坚实土地根基。
1: 吉林省2006年秋季组团引才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车长客轨道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电力大学等171家企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2000余人。具体引进招聘工作由各用人单位负责。此次组团引才旨在吸引集聚更多优秀人才，服务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没错，今天我给您推荐这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唐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那提醒大家呢，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

0: 经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1: 没错，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申领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呢，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1%，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和营业额分别增长6.4%和5.1%，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加了1.2倍，那巨神智能机器人的销售额增加了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加36.3%。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那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活力。
1: 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万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今年赏月航班为何如此火爆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先来看航班量和机票价格。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万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假期间国内单程机票含税均价820元左右，而赏月航班因为其特殊的时间点，价格更为实惠。
3: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的价格清明，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最低的票价呢为252元，广州飞往北京21点出发也只需要520元。
2: 机票价格不高，还要做出新意，为此多家航空公司在万米高空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搬进了客舱。
4: 我们在这个航班上我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啊，包括客舱的布置、中秋民俗的一些介绍等等这些活动。大家现在呢对这个赏月航班的需求呢也非常大，航班已经销售超过了70%。
2: 航线怎么排，机型怎么选，同样成了航空公司吸引旅客的新卖点。
5: 在航线选择方面呢，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上海、长沙和乌鲁木齐航线是比较好的赏月航班选择。其中呢，北京大兴到长沙的314辆航班由919直飞，我们乘坐在国产大飞机上空中赏月，应该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
2: 想空中赏月的旅客购票时可以多留意。业内人士提醒，从南往北飞或者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右侧靠窗的座位，从北往南飞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尽量避开靠近机翼的位置，视野不容易被遮挡。
0: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呢，电影市场是格外的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至9月27号，中秋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亿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档期的票房前三。那电影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至国庆假期。
2: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6: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2: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6: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成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7: 中秋档期，早上和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排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8: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农机具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稻谷、玉米、大豆等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一副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金秋丰富画卷正在广袤大地上徐徐铺开。
0: 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下帷幕。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主题，那一大批前沿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呢，可实现最高2310个物理量子比特无缺陷阵列的构建与稳定运行，新一代推理 GPU 企望 S3 支持大容量显卡与低精度计算，全球首款搭载人形机甲 GD01 机高超过3米，展现了我国在数字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实力。
1: 据陕西日报9月27日报道，隆基绿能自主研发的高低温复合钝化背接触电池，经德国哈梅林太阳能研究所权威检测认证，转换的效率达到28.29%，再次刷新金硅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光伏核心技术领域持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为全球光伏产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有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那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块钱，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呢，中秋国庆是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那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婚后育有3名子女，办理离婚登记时，二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3名子女均由大林抚养，小丽不支付抚养费。之后大林因意外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不能干重活，收入减少，3名未成年子女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母亲小丽支付抚养费吗？
9: 可以主张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夫妻之间关于抚养费的内部约定仅约束缔约双方，不能对抗未成年子女依法获得抚养保障的权利，更不能免除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 本案中，大林在离婚后独自抚养三子女，其收入能力直接影响三子女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现因大林意外受伤，劳动能力受损，导致抚养能力降低，加上三子女生活学习等费用需求增加，三子女有权依法向母亲小丽主张抚养费。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长安街沿线十组花坛即将全部完工。
1: 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升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
0: 8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额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31.4%。
1: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截至8月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超2420万个。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大桥建设通车后将创下4个世界第一。
1: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5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然后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

0: 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还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三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3: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对呀，林诗丹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7: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哇、哦，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8: 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9: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9: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0: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1: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22: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

0: 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8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中秋假期，长春市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叠加惠民促销，商贸市场持续升温。
2: 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3: 吉林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请听报道。
4: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两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不同于传统火电的集合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风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5: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4: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6: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4: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

0: 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1: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0: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2: 中秋佳节，长春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主题活动惠民促销轮番登场，商贸市场持续升温，城市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3: 中秋假期，浙友山街区古风布景氛围感十足，中秋限定开山仪式如期举行，街区游人如织。商场推出联名月饼打卡派送、中秋主题旅拍等特色活动，持续带动餐饮、文创、零售商铺客流攀升。随着开山仪式圆满落幕，浙友山街区内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步道两旁景观节点、隔网红点位处处装点着中秋古风布景。
4: 以布一景，皆是古韵。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在繁华商圈里邂逅满满的中秋韵味。
5: 推出了联名定制月饼，市民只要打卡即可免费领取。为了切合中秋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推出了节日主题的旅拍，能感觉到这个传统服饰更受游客的喜欢。
4: 欧亚卖场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新店集中开业，一家果脯政策与各类优惠券、满减让利、全新业态和多重优惠，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5: 中秋人气，对我们开展是一个助力。我们设置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买赠啊、买送啊、立减啊。
6: 过节需要采购一些东西，买一些礼物，在这里总是能选到比较心仪的。
5: 节日期间，位于欧亚卖场的吉林长白山人参展销体验中心也吸引众多消费者关注。这里集人参文化传播、参农知识普及、产品展销和药食指导于一体，已入驻20家企业，经营140个品牌、1000余个品种。入驻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里，
7: 为我们做人参品牌产品的企业。
8: 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舞台。我们将继续引进有潜力的企业，挖掘新产品，全力为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贡献全部力量。
9: 摩天活力城同样客流涌动，商场统筹餐饮、服饰、娱乐、群业态联动，落实消费券、满减补贴等惠民举措。秋冬服饰上新热销，特色餐饮门店上座率翻台率大幅提高，一站式逛吃休闲，充分释放双节消费红利。
10: 双节主打全业态联动，沉浸式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商铺打折，我们统一释放平台红利。
5: 叠加商场消费券、满减补贴，让市民真正的享受到实惠。据介绍，中秋国庆期间，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商贸促销活动200余场，投放各类消费券超1亿元，覆盖汽车、家电、商圈餐饮、夜间消费及城乡联动等多元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传统文博与新潮体验双向融合，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5: 中秋节期间，位于桦甸市的黄金博物馆集中推出嘉里有矿系列文创新品，以传统采矿矿车为原型的珐琅冰箱贴寓意吉祥的大金牛收藏品深受游客喜爱。同时，景区围绕长白山特色与矿山文化，开发出白桦主题文具、原生矿石标本礼盒、金脉山景摆件等多元产品。
11: 赠朋友买了纪念品，回去我纪念，感觉非常有意义。
5: 黄金博物馆坐落于334国道三色文旅廊道主线，依托这条廊道，当地将黄金博物馆与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苏密古城串珠成链，打造红色旅游与工业研学精品自驾线路。
12: 参观体验感非常好，展品很丰富，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怎么从矿石变成黄金？刚才提。

0: 是很有感触。
1: 金秋送爽，光影流金。中秋假期期间，位于长春市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2: 小时候印象中出现那个片头，就是那个长影的那个，就是印象很深刻，想来看一看，回忆童年时代吧。
1: 这座博物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厂区改造而成，以电影家多元文旅业态为引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光影文旅盛宴。
3: 中国电影发展事业的一个起步，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佩服我们电影就是工作人员为我们做出了这种贡献。
1: 中秋假期，通化市博物馆热度满满。博物馆依托历史资源，推出特色社教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在延吉市，以老旧厂房改造的数字艺术空间“1978艺廊”进行试营业。艺廊融合生态民俗与城市记忆，多元沉浸式展陈，搭配文创休闲业态，成为延边文旅新地标。
4: 我们这里有十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
5: 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文旅深度融合，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请听报道。
1: 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应程序。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6: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7: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体验特别新鲜。
1: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结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服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8: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1: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百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9: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1: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0: 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各地本土特色，开展非遗体验、科普互动、邻里联谊等接地气活动，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请听报道。
11: 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12: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11: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13: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11: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东丰县结合农民化、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文艺展演、农民化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5: 中秋佳节正是万家团圆时，在我省各地，众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位。

0: 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护航中秋假期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1: 节日里，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安保一线，全天候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在岗位上过节，对于大队战斗一班班长张宇来说，已经是常态。这个中秋，他带领执勤战友驻守辖区商圈、重点旅游点位，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模式，随时响应，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大队防火监督人员也深入辖区大型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2: 坚守执勤战备一线，时刻保持整个担待的状态，守护辖区平安，是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1: 双节叠加秋收时节，城区探亲出游车流与乡村粮食运输、农机作业车流高度交织，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加。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启动高等级勤务，副大队长高广富带领民辅警分片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
3: 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全部在岗，我会和大家一起守好每一个路口，盯紧每一处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护航秋收工作顺利开展。
1: 精准的气象服务同样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省气象台，即便在假期，气象预报员姚帅也依旧要与同事们在凌晨4点制作最新天气预报，也会在深夜1-2点紧盯卫星云图，做好天气联防，及时发布气象预警。
4: 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过节出行，我们会持续跟踪气温的起伏。眼下我们省正处于森林防火期，9月底农作物也到了灌浆成熟、陆续收获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紧盯天气，做好秋收和防火相关的气象保障工作。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6: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吉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7: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都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低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8: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7: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8: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长白山区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季，在抚松县26万亩人参进入采收期，当地人参全产业链持续壮大，带动数万群众稳定增收。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

0: 中午为止受益的相当好，盖了戏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1: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稻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2: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稻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桦甸市的桦胶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隆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1: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上，中国赛艇队夺得9金1银。这支队伍出征前曾在靖宇县松花江畔夏训90天，靖宇优良的水域条件与全方位保障为队员们备战亚运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 今年夏天，国家赛艇队120名队员进驻靖宇，靖宇段松花江别沿80公里，水面平稳，静风少浪，训练基地至花园口镇约16公里航道水质清澈，开阔无扰。靖宇县全链条跟进食宿、配餐、体能、水面和医疗应急保障。
4: 选择吉林靖宇这个场地啊，它的水域非常好，水流小，水面平，而且足够宽阔，关键是气候，早上起来是21度，所以对我们的训练备战是非常有帮助。
1: 此次保障国家赛艇队夏训取得亮眼成绩，也为靖宇发展水上运动产业、打造特色体育训练基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持续完善训练配套，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6: 9月26号，2026年中国山地降速联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池北区和平滑雪场鸣枪开赛，100余名车手齐聚临海，展开山地降速的巅峰角逐。请听报道。
7: 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1050米赛道落差达225米，复杂路段对选手控车与心理素质提出极高考验。秋日五彩山林间，飞驰的车手将极限运动与长白山生态风光融为一体，演绎速度与自然的激情碰撞。赛事进一步擦亮长白山体旅融合品牌，助力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8: 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场地，这样非常好，场地很少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很舒服。
3: 9月26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进行，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4名。请听报道。
7: 此役延边队开场多次创造得分机会，均未能转化进球。第20分钟，沈阳队越权推射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延边全力反扑，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可惜始终无法扳平比分。队伍虽与季军失之交臂，但拼至中场赢得球迷认可。
9: 今年东北超对于我们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着他们茁壮的成长。
6: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吉林省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轮滑赛季总决赛在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请听报道。
7: 37支代表队的282名轮滑健儿，在3个大项、78个小项中展开角逐。
10: 项目挺丰富的，环境也挺好。长春的大冬会也要来了，我有机会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滑冰，为大冬会尽自己一份力吧。
7: 极速冰轮挑战赛是我省首个覆盖全季节、全龄段、全域的本土特色体育 IP， 为我省轮转冰产业融合发展、激活冰雪经济新动能探索了新路径。
10: 轮滑其实就是夏天的滑冰，夏轮、冬冰，把轮滑和滑冰都联系到一起，推动冰上运动的普及，让大众都关注冰雪，关注大冬会。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我省的两位选手何小曼和陈立夫已分别完成各自比赛。请听报道。
7: 何小曼参加的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她需要在赛场完成车辆检修、故障排查等实操考核。
11: 本三项对于何小曼最大优势就是在电气布线中，因为它的所有的布线标准是很高的。本次目标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细、更完美、更完整一些，让吉林的技能人才在世界舞台亮相。
7: 陈立夫参加的是零售项目的比拼，他需要完成商品陈列、客户沟通、线上营销等全流程挑战。
12: 零售赛项，我们选手要全程英语去完成多项任务，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稳定发挥，为我们吉林省、为国家争光。
7: 目前两名选手均已完成为期四天的比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闭幕式上公布。
13: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6: 吉祥新闻消息，9月27号，文艺两栖艺术节暨全国百位书画名家作品联展在长春启幕。联展汇集全国百余幅书画精品，展品题材丰富，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举办绘瓷颂中华主题体验活动，集中展示陶瓷挂件，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制瓷技艺的魅力。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正宗，监制刘小磊。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6: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7: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1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6: 话题资讯新鲜。

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别等了啊，那后面那句没有了，不是，我是可敬。嗯，可敬同学今天偶感风寒啊，就是前两天这个是不是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啊太开心了，嗯，所以衣服穿的不及时啊，这个该穿厚衣服的时候你看没及时穿上吧。我们每天上节目要提醒大家，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这个气温骤冷骤热啊，容易感冒发烧，所以他又给大家现身说法了。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刚好由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好，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听今天的天气预报啊，最近到底是是冷是热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哎，你别说，这风向还是挺友好的啊，这个风向不是特别的凉。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6到21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是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偏西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刚刚休过中秋节啊，这个再上两天班，然后又到了国庆假期了，这个国庆出行的热潮也就即将到来。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或者是准备开始出发啊，去度国庆假期了。那么很多人年轻人啊，早早就锁定了自己的行程，但是呢，拥挤的景区、上涨的食宿价格成了大家出行前最大的顾忌啊。一边期待着看风景，一边又担心旅途中遭遇糟心的事儿。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长假出门哪件事儿让您最纠结呢？哎，有人说了啊，说最怕就是人山人海，看到都是后脑勺、脚后跟啊，景点到处都是人，全是人头攒动啊。还有人说怕预算失控啊，吃住路费不知不觉就透支了，这是怕花钱啊。还有就是怕旅途奔波，长时间赶路感觉太累了，尤其是自驾，还有就是身边没有人能替换的这样的长远路的这个自驾，那感觉非常的疲惫。有人说了，那我什么都不怕，快乐优先，说走就走。好吧，准备出发还没有出发的朋友，您也说说自己的想法吧啊，说说如果我们国庆假期出去玩，您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儿呢？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首先要说的一个事儿是好事啊，这个伊诺叶黄素，还是劝大家问一下，今天您喝没喝伊诺叶黄素啊？这个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非常有保证，所以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好多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先跟大家说说热点新闻啊，你看好多朋友立刻就有了回应啊，我们待会儿再说，先说前面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和大家的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有媒体报道说，贵州茅台集团茅台医院护士陈佳佳在上班的时候突发脑出血、急性脑疝等，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天即为其进行开颅手术。10天之后，陈佳佳转院，经过专家诊断已经脑死亡，家属将其接回老家。仅5分钟之后，他便停止了呼吸，去世时年仅30岁。遵义市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以抢救时长超过48小时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48小时条款的立法初衷啊，是为了扩大保障与平衡风险，让工伤保险不只覆盖工伤原因造成的事故损伤，也可以覆盖可能与工作劳累紧张有关的突发疾病的情形。这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但是规则看似清晰，这一旦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却容易沦为一刀切式的机械执行。陈佳佳的母亲林女士跟媒体表示，专家曾经告知在未满48小时前人已经走了，但是家人无法在48小时内放弃，因为亲人的不舍不甘心，超时抢救成了工伤认定被拒的理由。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这分明是把家属架在火上烤。值得参考的是，最高检日前发布的吴某平工伤认定行政抗诉案，以吴某平死亡不可逆的时间作为真正的死亡时间，而医生宣布临床死亡是家属未放弃抢救的结果，最终支持认定工伤。最高检表示，工伤保险条例设立48小时条款的初衷在于为劳动者提供权益保障，而非让家属在放弃治疗以获得工伤与坚持抢救而丧失权益之间陷入道德的困境。那么我们回到陈佳佳家案啊，他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出血，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开颅手术之后陷入了昏迷，经过转院诊断已经是脑死亡，如果仅因为心跳靠设备多维持了几天就全盘否定其在岗位发病的事实，不仅与医学常识相悖，也背离了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初衷。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以脑死亡标准符合实质抢救与连续抢救认定工伤的突破。

立法和行政认定也应该跟得上。工伤认定不只能只盯着48小时这个冰冷的时间刻度，而应该回到工作关联与权益保障这样一个初心。因此，48小时条款应该进一步细化，以诊断、初次诊断和实质抢救为起点来算啊。那么，以脑死亡或者是不可逆状态作为死亡判断的重要依据。对因转院延误、医疗条件等非家属原因导致超时的，不应该把不利后果归咎于家属。对在岗发病48小时之内已经无存活可能的，应该视同工伤。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更应该酌情认定，或者至少把在岗发病作为重要的推定因素。48小时条款不能寒了人心，更不能有违人性。工伤认定不妨多一份细化与温度，劳动者权益便多。

感觉非常心疼我，说呀，小东一个人主持节目太辛苦了啊，祝小东新的一周开心快乐，也祝大家啊，这个以后的日子都天天快乐，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健康啊。

郭富民祥大哥说了，说这个每天早上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可静总是提醒大家降温了，多穿点，结果呢他咋就不多穿点呢，长个小嘴巴巴的就说别人是吧。哎，最后下的定语就是他这三九天穿裙子美丽动人呐、他现在就听着呢，让他感觉非常的动人啊。说到这个旅途出行啊，啊，这个莫人说了，说最怕天气不好，景色大打折扣。哎，其实要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一些意外的纠纷啊之类的，比如说啊，昨天我还真在网上看了一件事儿，说有一个朋友他跟律师咨询，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怎么能让事情更加波折少一点，这个不利因素更加少一点。他是周末啊，倒不是长距离的外出，周末就是带着妻子孩子还有母亲一家人说上郊外去露营啊，带着这个挺好的，挺开心的，再带着帐篷什么就去了，还有炊具什么的。结果到这河边，哎，发现河边有人在租帐篷，然后就非得要让他租他们的帐篷，然后他说我们自己带了，他就找个地儿就支那儿了。但是人家说这地儿是我们的啊，就是你要不租我们帐篷，你就不能在这儿怎么怎么样，反正双方就发生了这个观念上的这个冲突，以至于语言冲突，最后肢体冲突。就是在混乱之中，也不知道谁先动手了，反正是扭打在一起。但是之后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就是因为他河边地特别湿滑嘛，说这个对方这个是两口子啊，对方是女的，跟他母亲纠缠在一起，然后两人同时滑倒，他母亲就压在这个女子身上，导致三根肋骨骨折，然后什么颅骨也有骨裂。哎，经过认定说什么有什么造成了什么级别的伤害，然后后续他跟律师咨询说对方要他们赔70多万。你想想，本身上郊外就是一个周六周日去散散心，结果就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啊。后续我就不多说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本身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因为意外的情况就导致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经历非常的糟心。所以啊，还是这个老一辈人叮嘱的事儿，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出门在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啊，一切以顺利为主吧。好，我们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让大家还是觉得挺开心的啊。曾经一高考誓师

大会上热血演讲遭到网暴的福恩迪有了新的消息。福恩迪9月24号在社交平台晒出的截图显示，他成功保研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2023年2月，湖南一中学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福恩迪作为高三学生代表发表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讲。他说啊，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是很黑，但是600多分的成绩真的是很耀眼。不过相关视频上网之后，引来了大量对他嘲讽甚至挖苦的评论。有的人呢、嘲讽他的表情，还有的上升到了对他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压力之下，福恩迪最终以645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开启了大学生活的他，并没有因为曾经的网暴而排斥互联网，也没有因此而排斥媒介。相反，他选择了新闻专业，随后通过沉心学习、持续努力，交出了这份最新的答卷。面对网暴，福恩迪没有停下来解释，没有把网暴当成接下来人生叙事的主轴，更没有让他定义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这正是不沉沦最真实的模样，不是咬牙切齿的对抗，不是悲情叙事的自我消费，而是把那些恶意甩在身后，继续走自己本来就要走的路。这也让人想到今年报考清华的被网暴的河南农家女韩雅萍。当她基本敲定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的时候，却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和嘲讽。有人说吃了没手机的亏啊，学医去了，还有人说不如学理工科，绝对会后悔。他劝诫同龄人，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这样的言论也引发了指责。一句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样的留言获得了几万的点赞。他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不理会，继续向前走。今年8月，韩雅萍已经赴清华报到，开始了自己的清华校园生活。这并不是某种逆袭的叙事，被网暴者不需要用后续的成功来证明网暴者的错误。福恩迪将继续在新闻学院里钻研，韩雅萍也开始了她漫长的医学训练。他们做的不是证明，而是生长。那些嘲讽的评论还在各个角落挂着，几万点赞也不会消失，但是遭遇网暴的人并没有因此沉沦，他们没有停在评论区里。这个嘲讽的事儿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当时我记得我跟可静俩还聊这事儿，我说这个事儿只有让时间去证明。将来我们的角度是，就旁观者的角度，将来用自己的成功的走向自己的目标，用这样一段成功的路径来回答这些人的嘲讽和质疑。果然，这些孩子确实是让人感觉心里非常的欣慰。

在江苏之后啊，安徽省人社厅也于近日制定了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其中明确提到，劳动报酬应该填写工资支付项目、标准、形式、周期等，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在制定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的时候，主管部门为何强调不得不使用这个高薪啊、面议等一些模糊的表述呢？当前就业市场中存在着虚假高薪诱聘等一些突出问题。有媒体曾经提起过啊，当一位求职者满怀希望跨越大半个城市去面试高薪前台，最终却被诱导推销美容项目；当一名务工者轻信月薪过万的承诺，奔赴异乡，结果却落入了消费陷阱，人财两空；还有的以高薪急招为幌子，通过虚构高薪岗位诱导求职者支付租赁费、押金等各种名目的费用，或者要求以租代买，导致从业者陷入分期借贷的困局。招聘本应该是双向奔赴，可是当企业把真实的薪资藏起来，求职者只能凭感觉来猜，这从一开始就让双方的地位不对等。

有的企业故意留下了模糊空间，一旦发生纠纷便做出立即解释，求职者往往处于弱势，加上合同条款履行举证难、维权程序较为繁琐等一些问题，往往吃了亏也很难讨到说法，更有甚者以模糊的信息专门诱骗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

个事儿啊，说是您想大哥说，昨天看了一条新闻，说一位先生倒车的时候啊，压倒了农田里的两颗大葱啊，这个不小心压着的，那也很正常啊，没看着嘛，那就赔呗。结果老农不依不饶，最后索要500元作为赔偿，这无异于是明抢啊。大哥友情提示说，旅途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绝不能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助推不良之风。是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确实一定会很糟心啊。就是你报了警，有的时候也真是你时间啊，或者说这个行程啊，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和改变。你说处理最起码得几个小时吧，去又双方调解了，什么做了解情况了，然后达成什么一致的意见了，就是警察在中间调解或者说怎么样，你也得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首先我们要自己一定要尽量注意，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以免麻烦惹上身。如果出现比较难以控制的局面，就像大哥说的，一定要找警察啊，这时候就会让事情更加清晰明了，以便别到最后什么事儿都说不清楚，各说各的理儿，你就麻烦。

真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这两个孩子确实感觉让人非常欣慰，就是他们在这种网络的狂风怒浪之中没有迷失自己，没有极力去证明自己，而是我坚定地走自己设定的目标朝那儿奔去，我路上一点不迟疑，没有被大家的这个言语风浪所撼动啊，非常的坚定，意志非常坚定，这样的心智非常难能可观，将来这俩孩子一定能成大事儿。

最近啊，中国插花花艺协会、中国花卉协会联合发出了通知，说啊，为了严格落实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规范行业评比表彰工作秩序，经中国插花花艺协会、中国花卉协会研究决定，撤销两家协会于2006年共同评选的4名中国插花花艺资深大师，还有9名中国插花花艺大师的称号。这个通知强调，此前所颁发的证书即刻失效，原评选配套文件也同步废止，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大师名义开展宣传推介活动。中国插花花艺协会是由中国插花花艺界的教学呀、科研啊，还有经营管理单位插花花艺家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的社会团体。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中国花卉协会与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在广州举行了隆重的颁证仪式，为首批中国插花花艺大师颁发证书。中国花卉协会方面表示啊，近些年中国插花花艺事业蓬勃发展，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组织开展中国插花花艺大师评定工作，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我国花卉文化，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插花花艺水平进一步提高。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这个总觉得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就觉得难以认同，说我天天补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您没把补进的钙流到骨头里边。这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普通的钙片，每粒儿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钙啊，足量的钙，还特别添加了 B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哎给流进骨骼里边，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吃，趁现在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抓紧时间。

到这个骨骼的健康啊，最近有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火爆了网络，引发大量网友还有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登舞舞蹈的这个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的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火爆啊，这个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的患者，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步导致膝盖损伤。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啊，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据了解，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登啊，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依靠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是普通人大多只是模仿表面的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啊，这个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转角超转角旋转，这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的诱因。所以你看这个网上流传的好多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酷，非常的帅，包括什么太空步啊，什么这个夜步舞啊，看着很帅，但是人家有这个功底，人家有这个身体条件，所以我们看看就行了啊，不要轻易的跟风，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还是我们的身体，这个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不好，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就像有小石子在磨一样，出门迎风就流泪，太阳底下这个胀痛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像下雾一样，看啥都模模糊糊。那有这些问题，赶紧趁着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活动订购，只要下单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问题最怕拖啊，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感觉非常的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早点用上。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全年力度最大，马上订购立马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啊，一瓶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10分钟内打电话了才能送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